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应该是走了，太危险了，你不要命了？
1: 没事，走吧，
0: 走，
1: 快回家啊！
0: 走走。
1: 陆远行的刺杀计划失败了。
2: 黑猫行动成功，他的死是早晚的事儿。下次注意。

0: 你找我？我知道你一直借两江会的名义，经常给敌后的新四军运送弹药物资。国共合作期间，真不违法。我还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你想怎么样？郎中信任你，我也信任你，把我一个忙。
1: 得请吩咐，再找几个可靠的弟兄，把皇后夜总会的炸药给换了。在我的地盘，绝不会重演国共内讧的悲剧。要死，必须死日本鬼子。
2: 多爷，骆驼领命了。老姜啊。
3: 咱们也都不是外人，我问你啊，你觉得郎多爷好呢，还是贺多爷好？五爷啊，你要这么问，我该怎么回答呢？没事，反正睡不着，就找你出来闲聊吧。贺多爷做事啊，有头脑，有眼光，而且懂军事。
2: 政治、无论是学识还是谋略，啊，都在郎多爷之上。
1: 我觉得这贺多爷不是一般的人，心里应该有个大目标。
2: 那你愿意帮他完成这个大目标吗？
3: 我姜武跟着五爷，
2: 帮他就是帮咱们国家。

0: 老大，让弟兄们利索点，5分钟之内把灯箱里所有的炸药都换掉。我想办法去拖住怀志远，干活吧。
1: 哎，何先生，酒好，我们好好喝两杯。哎，上次已经被你喝怕了，等黑猫计划完成以后，咱们两个再好好喝啊。
0: 何先生。

0: 你有没有想过，炸药在李总被引爆会很危险，你怎么全身而退？
1: 我时刻准备着为了我的事业付出生命，如果能活着回来，咱们两个再好好喝。

0: 行動を始め。
1: はい。
2: 贺涛目不转睛地看着黑板上的人名，错综复杂的关系，真假难辨的派系，他必须冷静下来，仔细地梳理清楚，牵一发而动全身。贺涛不想再因为自己的焦躁和鲁莽累及无辜，重蹈覆辙。
3: 师傅，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你怎么不在望江楼待着呀？嗯，那个秦如烟跟孩子们呢？
1: 我让他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去了，我想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有些事儿我得好好想想。可能我真的是方向错了，不过还好，幸亏还没有铸成大错。小杰啊，你们还真是不错，秦如烟自从到了你这儿以后啊，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来了以后啊，你收养的这些孤儿也算是有老师了，挺好。
3: 师傅，这不是还多亏了你吗？幸亏你给我们找了一个这样的地方，我才能收留他们。不过吧，收留秦如烟这件事情，我提前没跟您打招呼，你不会生我气吧？
1: 怎么会呢？你做得很好。当初啊，也是看你心地善良，才收你为徒的。虽然平时也小偷小摸，但那都是为了帮助妻女接济那些难民。
4: 你小子可以啊，啊，居然有一天都偷到你师父的头上来了。
1: 要不是看在你偷的东西是接济难民，我肯定不会让你得手。

0: 师傅，你开什么玩笑？我就算胆子再大，怎么可能会偷到你老人家头上呢？
1: ？
0: 哎呀，真对不起，瞎子刘，你是瞎子刘？哦，原来是你扮的呀。我说我后来缺钱花，想去汇仙桥找瞎子刘借点钱花花，怎么找不着他了呢？师傅，你太不够意思了，你有这手摸骨神功，为什么不交给我呀？你都不知道，我当时看见郎中一出手就是一根小黄鱼，我有多羡慕。师傅，你现在交给我吧。
1: 那算什么本事啊？那就是江湖的骗术，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会上当受骗。你光看见我算命算得很准，可你知不知道，为了这个准，我事前做了多少功课，花了多少功夫？
0: 那我也想学，你教教我呗。
1: 行了，你有功夫呀，多看看书，多写写字，让自己有点文化。对了，最近枪法练得怎么样了？
0: 师傅，我还没跟你汇报呢，我现在枪练得可准了。等哪天我给你开两枪试试吧。王峰啊，他来干什么？
1: 是我请他来的，你先去忙吧。
0: 师傅，他不是好人，你小心点。

0: 今天约我来，什么事儿？今天约我来，什么事儿？
1: 今天约你过来，是想给你讲个故事，希望王长官能耐心地听我讲完这个故事。
0: 我凭什么要听你讲故事呢？
1: 为了咱们重庆的黎民百姓，为了能够打败日本鬼子。
0: 王长官有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小日本的飞机每次都能成功的躲过咱们的防空阵地，
1: 成功的轰炸重庆？
0: 我知道，在重庆一直有很多的日本特务，我也知道，在我们内部有人跟他们勾结，但是这件事情我能处理，就不劳您大驾了。
1: 你能处理得了吗？
0: 我听说王长官已经不是什么处长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你这身军装也难保了。不过无所谓，现如今的国民政府是腐败透顶，这身军装不穿也罢。没错，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处长了，但是我最起码还有一颗军人的良心，只要能抓住这些日本间谍和这些特务。 就算奉上这条命，也干。
1: 正是因为王长官还有一颗军人的良心，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够听我讲完这个故事。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陆山的杀手到底是谁吗？

0: 终于承认了，我知道王长官一直怀疑我，但是王长官可能并不知道，我其实之前是咱们国军的高级特工，我的真名叫叶绍文，少校军衔。在上海一次炸毁日军油库的行动中，不幸遇难，当然这是假死。
1: 皖南事变之后。
2: 我对国民政府彻底的寒了心，相比共产党，他们相忍未果，很令我钦佩。
0: 当然，我假死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营救我的亲弟弟叶绍文。
2: 叶绍文是你的亲弟弟，就是那个关在麓山监狱的共产党。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他们之前的那次越狱。 你也共同参与了策划，
0: 没错，是我跟庄栋，也就是庄辉的哥哥。

0: 这次越狱没有成功，因为监狱方面很早就知道了我们这次越狱行动，只是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他们策划了一次伏击行动，把所有参与这次越狱的人都打死在荒野之中，而这次伏击行动的策划者就是周富贵和刘博。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 就是要挑起国共之间的矛盾，所以你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你知道吗？你这一系列的报复行为，恰恰伤害最大的就是国共合作。王长官说的没错，毛家岭监狱刘博杀的那10个共产党，其实就是为了警告我。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如果我们为了私人恩怨继续这种报复的话，势必 会对国共合作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这恰恰也是日本特务最愿意看到的。不过刘博在那次行动当中，也让我意识到，他很有可能已经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了。
1: 所以你就杀了他？
0: 刘博不是我杀的，我相信杀刘博和谢四虎的是同一个杀手。杀刘博是为了嫁祸于我，而杀谢四虎是为了灭口。
2: 灭口？
0: 当时谢四虎躲在刘伯家的衣柜里，他亲眼目睹了杀手杀人的这一幕。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那个杀手就是日本特务，而且由这个日本特务，我也可以判断出来，潜伏在重庆的日本特务到底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3: 你今天约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0: 还有一件事情，要向王长官请教。
3: 你说，陆远行是不是共产党？没错，而且这是我们内部公开的秘密。陆远行他们报社的那个官敏是我们的人，在不久之前，官敏失踪了。我一直认为是共产党干的，后来我找到陆远行。
0: 陆远行告诉我，他们也一直在寻找官敏的下落。如果是这样，那我的判断应该就不会错。王长官，今天约你来，就是希望你能够跟我联合起来，一起把这帮潜伏在重庆的日本特务和国民政府当中的那些害群之马一网打尽。你的意思是说？
4: 让我们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配合你们重庆的这些袍哥，在重庆我们国民党的地盘上抓这些日本特务。试问贺老板，我们国民党颜面何存呢？
0: 王长官，重庆不只是国民党的地盘，它更是中国人的地盘。 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袍哥，有一点永远是不会变的：我们都是中国人。

0: 老板想要见你。
1: 夜总会已经装潢完了，所有的炸药也都安放完毕，四座雕像也按照你的要求安装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很好，何涛同志，你辛苦了。党中央指示，在庆功酒会上实施黑猫行动，就算是围魏救赵，给延安减轻点压力。
1: 可是参加庆功会的都

0: 一些抗日英雄，还会有一些国民党的高层，一旦爆炸的话，
1: 一旦爆炸，玉石俱焚。何涛同志，抗战的希望在延安，而不是在重庆。
2: 内战在即，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
1: 如果爆炸成功，国民政府势必大乱。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心思再打内战了。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否则就来不及了。
0: 我明白了。
1: 何涛同志，你的担子很重吧，也很危险，你要多保重。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2: 何涛同志，
1: 如果任务圆满完成，你的名字将

0: 我还是不放心那个磕头。
1: 让他走到最后一步吧。
2: 你之前说要确定的事情都确定了吗？
3: 啊？确定什么事情？
4: 已经确定了。国威俱乐部就是日本人在重庆的间谍机构。小日本的飞机之所以能一炸一个准儿，就是他们提供的情报。
3: 那我们还等什么？几个人马，把他们连国给端了。
4: 你现在连官职都没了，手底下还有人吗？
3: 他没有，我没有。
2: 我的确是被革职了，但是这么多年过来，最起码手下还有几个亲信。
3: 再加上共产党这边愿意配合，端到一个小日本的据点不是什么问题。
4: 要端就必须得彻底的端掉，如果有漏网之鱼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卷土重来。另外，我总感觉尹相明的上面还有一个神秘人物，这个人从来没在国威俱乐部出现过。
3: 你的意思，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乌鸦？
4: 没错。还有，就是你们稽查总署里面的那些杀死刘伯和谢四虎的凶手是日本人，刘伯还可以有迹可循，而谢四虎他的逃跑路线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这个凶手居然能在他逃跑的路线上把他们一家都杀掉，这就说明是有人给他提供了情报，而这个人应该就是你们稽查总署的那个连坚。
3: 这个人我一直都在怀疑是张亮，但是现在基本上能确定，这刘伯一死，他顺理成章的就当上了二处的处长。
5: 目前国民党的庆功会马上就要召开了，等我们查清楚了他们的阴谋，也可能就得逞了。
4: 黄恒业总会的炸药已经被我调包了，国民党在那召开庆功大会的危险性应该不是很大了。
3: 小日本的黑猫计划不会这么简单的，
2: 如果他在庆功会上成功地刺杀了政府官员，
3: 那么这个黑锅可就真的背到共产党头上了。
5: 那么国共两党势必会爆发内战，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所以说我们要尽快地控制住这个尹相平，想办法撬开他的嘴。
5: 可是乌鸦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万一行动失败了，可能会打草惊蛇呀。
4: 打草惊蛇了可以再抓捕，但是他们的计划一旦实施成功的话，所产生的后果我不说，你们俩应该也比我更清楚。
3: 现在这个事情也只能是这样了，我们得要尽快商量出一个行动方案来。

0: 这个血娃子，怎么把我字典扔在地上呢？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明天再找你算账。
1: 你来了。
0: 你找我？
1: 叫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我们已经确定了日本人的据点，明天就准备行动。
0: 那太好了，我能做什么？
1: 不用了。

0: 我现在联合了王峰安，还有陆远行，以我们现在的力量，端掉这个据点应该不是问题。那会不会很危险？何涛，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其实我不叫何涛，我的真名叫叶少武，以前是国民党的全能特工。
1: 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犹豫过。以前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都是大口喝酒，然后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可是这一次，你也可以大口喝酒，毫不犹豫。
0: 叶尚武，我现在就去给你买酒。庄慧，你应该知道，这跟喝不喝酒没关系。 我之所以犹豫，是我心里多了一份牵挂，这份牵挂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真的有些害怕，害怕自己回不来。

0: 只要明天黑猫计划能顺利完成，我们就能回日本了，我们就能回家了。
1: 家？
0: 是啊。
1: 妻子，我们来中国这么多年了，我差不多记不起家的味道。

0: 对了，皇后夜总会那个双保险没有问题吧？哦，
1: 不会有问题，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放心吧。可是我总觉得哪里都让我不放心，和涛的谋略非常人能比。
0: 我得给他来个三保险了。
2: 三保险。

0: 确定王凤安他们会中了你的调虎离山之计？当然，这次的黑猫行动是上了三保险呢。王凤安知道关米关在这儿，他势必会带人来营救。再说，我已经安排人把贺桃最心爱的女人也绑了。
1: 那他怎么办？
0: 他在我眼里就是个死人。

0: 把这给我围了！
1: 哎，好。
0: 老头，把门看好了，别让野狗乱窜。

别说了，我知道，那儿的炸药已经被我替换掉了。

0: 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他们还说要去绑架庄慧呢。
1: 绑到什么地方去？
0: 不知道，我只听到了这么多。快去救庄慧，他还在等着。

0: 上打。
1: 金笔一掷，特别符合你金牌记者的身份。

放心，你当年没有出卖，我们真心的希望国共合作，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只可惜我知道，只可惜我战胜孤掌难鸣啊！你已经做了很多，不然你也不会来到这里。我们还要继续的合作下去。你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好了，行了，别说了，快送医院，快！

0: 赶紧带人去皇庙总会，快！
1: 官兵，
2: 皇庙总会，
1: 皇庙总会怎么了？

0: 七姐，我少了个扣子吧？
1: 少。
0: 慧姐，慧姐，慧姐。七姐。
2: 小杰，你醒了。

0: 就是师父说的日本在重庆的眼睛，你一直都在骗我，一直都在利用我。
1: 小杰，你别害怕，你放心，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如果我想杀你，也不用等到今天了，况且我还救过你。只要你师父能帮我们办好一件事，我自然会放你。

0: 原来是你！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无恙。没错，只是你知道的太晚。
1: 张慧和于姐呢？你把他们怎么样了？放心，他们两个很安全，毕竟咱们是朋友一场。
0: 贺大哥，我们希望你能帮我们一个忙，把埋在夜总会的炸弹引爆了，把国民党的高层炸得灰飞烟灭，再嫁祸给共产党身上。到那个时候，我会把他们两个送还给你。
1: 这样一来的话，国共合作就会破裂，你们日本人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对吗？没错。
2: 等两党的两败俱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网打尽了。慧姐，快醒醒！慧姐，快醒醒！小杰，你怎么在这儿？我们发生什么事儿了？
3: 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先去救师傅吧。
2: 你告诉我。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七爷他是个日本人，他就是师傅说的那个什么眼，
2: 妻女。
0: 对，你的计划确实很完美，只可惜实现不了，因为夜总部的炸药已经被我换掉了。现在我即便是听你的，我也没有办法把炸药再运进去。更何况，你认为我会听你的吗？
1: 枪是从哪来的？捡的。你会用吗？师傅教过。哎，你师傅现在在哪儿啊？你以为我乌鸦办事情只有一手准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你不被我们所用，我们就只能送你上路。只可惜呀。
0: 你看不到那个盛
1: 大的烟火，我相信尹相平会给我演一场好戏。
0: 什么意思？
1: 至于什么意思，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放心，你走之后，我会把于杰和庄慧送去跟你会合。
4: 动手！
5: 你女儿。

这，放下，放。

0: 怎么样，小伙伴？时间太紧了，再找不到人，后果不堪设想了。
1: 小日本太狡猾了，我们既然找不到他，就让他来找我们。
2: 亮，大家都别慌，有人要搞暗杀，现场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0: 团长，赶紧找到尹相平，他是日本人，赶紧让大家疏散开，这里有炸弹，快！
2: 说的没错，小日本今天就是要刺杀国民党高级官员，嫁祸于共产党，破坏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就是来处理这件事的。
3: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王峰安，你被上峰革了职，于是怀恨在心，勾结了共产党的人，想暗杀我们的高级将领，
4: 其心可诛。
5: 我们的内奸果然是你！
6: 放屁！拉出去，毙了！

0: 隐藏在稽查总署的那间果然是你。大家听我说，刚才我开枪打死的那个人叫尹相平，他是长期潜伏在重庆的一个日本透。我面前的这个人叫张亮，他伙同原稽查总署二处的处长刘博等人，一直在向这帮日本透提供情报。 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在这些石膏像的底座上面已经被他们安装了炸药。他们之所以想在庆功大会上引爆炸药，就是为了嫁祸共产党，以达到破坏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目的。
1: 胡说八道！
0: 是不是胡说八道？

别说了，快！看这干什么？送医院呀！

0: 够了吧？还不快出来！爹，爹，时间差不多了，还不快准备？哦，好啊，好。百阵争道，
1: 七十公，九十公，中秋好。啊，中秋好。
2: 大佬，中秋好，
1: 中秋好。
0: 哎呀，太好了！领导，中秋好啊！啊，哎呀，太公，中秋好啊！中秋好！哎，好好好！过节好，过节好，过节好！本老太爷中秋好，看您这气色，这精神，简直就是越活越年轻，壮如骨牛，气如猛虎。
3: 文某不过虚活年岁。
0: 干不得事儿了，哪里话？罗楞镇有你在，肯定就是年年风调雨顺，月月丰衣足食。海镇长，你太客气了。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有你坐镇，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啊，您请坐，请坐。来来来，都坐吧，坐。

伙计们，快点划！前面拐过几道弯，就到罗龙镇了。

0: 大少爷回来没有？还没有。别让乡亲们苦等了，开始吧，你去迎迎大少爷。是。
1: 天放哥还没回来呢，还没回来，怎么回事啊？
2: 春兰，夏荷，帮你爹办事。哎，
3: 爹，
1: 你都好多年没舞了，行吗？
3: 没事，台下人都等着呢。
2: 爹，要不然再等会儿吧，说不定天放哥已经在路上了。
3: 等不起了，救场如救火，还愣着干什么？春兰，快！
4: 别着急，前面过了这道弯，就到家了。
5: 是啊，哎，大少爷，今天真感谢你啊，让我蹭你的船。
4: 谢谢，乡里乡亲。

0: 文老太爷，天公虎给您送礼了。
1: 你去通知乡团。
2: 你们几个到最近的寨子去报信，快去！你们把镇口守住，其他人跟我来。
3: 是。
4: 不知大刀把子摆出这个阵势，是准备唱哪出啊？
0: 来啊，送礼！
5: 你看，
6: 断脚！
7: 断脚！哎呀！
4: 天公虎，你明晓得我文家是吃水上饭的，还送这种触眉头的东西，是何居心？
0: 明话告诉你吧。我今天来就是想知会你一声，我虎帮要犯盐。
4: 盐是我文家的生意，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吧。
0: 不长，拿点想要的东西刚刚好。
8: 天公虎，你别得寸进尺。
0: 这个是二少爷吧？啊，你呀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你入不了你爷爷的眼。
8: 田公虎，你要是真想坏了百年老规矩，得先问我文孝义答不答应。
0: 规矩是人立的，别人能立得，我田公虎也能立得。

0: 我们虎帮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1: 三爷，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能制服得了我们虎帮吗？我告诉你吧，你的大少爷已被我劫在半路上了。

0: 我今天既然敢来，就不怕你开枪。倒是你文老太爷一向是行善积德，啊，不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让罗龙镇血流成河吧？
1: 各位，听我一句，江山上有相逢日，为人岂无对头事？中秋佳节，何必动刀动枪呢？文老太爷，您德高望重，是识大体主大事的人，我知道，如果真的动起枪来，肯定会伤到无辜百姓，是您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这一镇之长绝对不答应的。
0: 大刀把子，立规矩，要立得大家心服口服，你也不是初来乍到，就凭你这几个山匪，就想把罗龙镇闹翻了天？就算你们不把文家放在眼里，我宝香团也不是吃素的。我天公虎生下来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早就把脑袋
1: 别在裤腰带上了！我不抓你，只要你把枪放在地上，我担保你平安无事。中秋佳节嘛，和气生财。

0: 老太爷，我千古虎，只要你一句痛快话，这条沿路你到底是让还是不让？你要是不让。
1: 就是你们文家的下场！还我师头！夏荷，走，走！

0: 你还有什么话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1: 我不会让你的污血扫了乡亲们的兴致。来人，把枪都留下，送大刀把子出阵。
2: 放下枪。
0: 算计狠，山不转水转，这笔账我记下了。彼此彼此。兄弟们，走！各位乡亲，今天缴了大家过节的兴致，本某深表歉意。
3: 明天我在文家的大院摆流水席，请众位乡亲喝水酒、吃喝菜，给大家压惊。
4: 各位，明天请一定赏光，
5: 一定大义，一定大义，
4: 一定赏光。
0: 白镇长，刚才多亏你说了几句话，才免了一场血战。
4: 谢谢，
6: 白老太爷，不必客气。
7: 我是罗龙镇的镇长，保卫乡民是我的分内事，应该的。
8: 好，明天一定赏光，一定一定。那我先告辞了。
7: 好。
9: 师傅，您没事吧？
7: 啊，没事，走，回家。
8: 爹。
9: 哎，好。
0: 文太公，您受惊了，杨班主伤得重不重？
8: 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
0: 好，这两个女孩子是你的女儿？
8: 是，大的叫春兰，小的叫夏荷。见过文太公。
0: 太公好，文太公好。
8: 好，好，好，好姑娘，你小子们还强行，竟然绑了天宫，救了我文家和一众乡邻，了不得。 我们也只是为了救爹而已。
0: 谢谢太公夸奖，
8: 文太公是忙，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告辞了，走吧。哎，杨班主，我还欠这位兄弟一个谢礼。
0: 这位兄弟，谢谢你帮助我文家船队脱困，谢谢。
8: 天方哥，你干什么了？
10: 我也没干什么呀。
8: 兄弟，你就不要谦虚了，你不顾危险冲入虎帮，扰乱了他们的袭击。
11: 为文家船队脱困，争取了时间。
8: 你的勇气和智谋，都令我非常佩服。
11: 真的，天放哥，你太棒了！
8: 大少爷，您不必多礼，有难相助是我们杨家班的本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夸奖天放哥，他这人不善言辞，我跟我妹妹替他谢谢您了。
0: 不谢，不谢。
12: 告辞了，原来你这么厉害呀！没什么，走吧，天凤哥。哎，刘顺，哎，
13: 你去川河寨打听一下这两个姑娘。
12: 是。镇长，今天多亏了您出面，才万事大吉，要不然他文家就撑不住了。来，喝杯茶。
13: 我就是要让乡民们搞搞清楚，哪个才是罗龙镇的天，谁才是他们的保护伞？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动手啊？
12: 动手？动手干什么？收拾虎帮啊！虎帮太嚣张了，大过节的在这儿闹事，你不收拾他？
13: 他
12: 们
13: 又不是冲着我来的。
12: 镇长，您这叫欲擒故纵，坐山观虎斗吧？
0: 算你聪明。 天宫府和文家一个管山路，一个管水路。现在天宫府要抢水面饭吃，哪个文家能让？这两边必定拼个你死我活，肯定有场恶仗要打。
12: 镇长，这要是虎帮咬文家一大口，那可是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呀！

0: 是不是？文家在罗龙镇根深叶茂，统领五岭十九寨，一向霸道。连我这个正式受封的镇长都忌惮他三分，十处打罗他九处散，动不动就搞什么寨手大会，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简直无法无天。所以，跳出一个天宫虎，也叫他文家尝尝大刀把子的厉害。
1: 镇长。
2: 您是想让虎帮赢吗？谁赢都可以。虎帮赢，替我们铲除冤家；文家赢，我这个镇长剿匪有功。哦，镇长，您这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这以后不但文家是您的，就整个罗龙镇都是您的。 再说了，少爷也从黄埔毕业了，那要是做一个大军官，您在罗龙镇就更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镇长。
0: 那还用说吗？

0: 阿公，坐。都点清楚了。是啊，没想到虎帮守着八卦岭山口，这群乌合之众倒有不少好东西。我点了点，都是些最新的枪械。
1: 20多条呢！我前几天还跟哥说咱们枪不够，没想到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也算是因祸得福啊，小李啊，这趟船辛苦你了，能临危不惧的把虎帮打退。
2: 这才是我文家大少爷的风范。不好好的守着他们的山路，虎帮这是何必呢？
3: 其实啊，虎帮守的八卦岭山口，本是陆路过山的必经之地。可是这几年呢，外面的世道越来越乱，土匪劫道的也多了起来。过往的行商呢，想求快求稳，宁愿多花几个钱走水路，也不愿意走陆路。所以呢，虎帮觉得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 自然会对我们心生怨恨。
1: 小李，从明天开始，镇里镇外警戒要加强，给各寨也要打好招呼，以防虎帮再生事端。
3: 是。

0: 行了，到时辰了。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哎呀，天放哥，你怎么了？快起来！你看这什么东西？ 相思笛。怎么样，喜欢不？
1: 当然喜欢了。哎，
0: 你看这相思笛可和一般的不一样。
2: 这俩相思笛是一对儿，你说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你说话呀！姐，哎，
3: 早饭了吗？吃饭了？
1: 哦，知道了。我姐怎么了？啊，你姐啊，你姐饿了。 没看一听吃饭就跑那么快吗？你说我也饿了，我也吃饭去了。

0: 我心里怎么想的，你知道吗？那我去跟师傅提亲，好不好？好不好啊？
1: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呀？
0: 你不乐意啊？乐不乐意的，你还不知道吗？
2: 虽然我只是个穷小子，可请你相信我，我们在一起，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0: 我相信你。

0: 谁家的女孩子气性这么大？
1: 是我的。谁？
0: 哎，小心啊！没事吧？来来来，快起来！
1: 你别碰我！
0: 喂，起来！
1: 你别碰我！你别过来！在那偷听别人讲话，你真无耻！
0: 你怎么出口伤人呢？这儿明明是我先来的，而且按照道理讲，应该是你跟我道歉才对啊！
1: 我凭什么跟你道歉？
0: 因为你砸了我一身石子儿，
1: 那还不都怪你？你又没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0: 这河也不是你的，瀑布也不是你的呀。
1: 对，不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
0: 你别哭，你冷静点，别哭啊！
1: 天蓬哥不是我的。
0: 你再这么哭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是不是？在水里待久了会生病的啊。

0: 等了一个晚上也没见那小崽子回来，这是为了一个外人，要饿死我们全家呀！
1: 你说谁是外人？
0: 哎呦，我说错了吗？打他来那天起我就看出来了，那小崽子他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出去念了三年学，从没回家不说，连封信都没有吧？你还在这眼巴巴的盼呢，我告诉你没用。
1: 你还有脸熟？定远来家十几年，你对他好过吗？喂不熟，你有没有喂过他呀？都是你把他逼走的。
0: 哎，老爷，他又不是您亲生的，我干嘛对他好啊？是您就知道冲我们发火，有本事你找文家去啊！说到底还不都是那个文慧珍害的。再者说了，要不是三年前您把对他最好的老二给打死了。
1: 闭嘴！
0: 嘿，好像我多爱在这儿待似的。
1: 你还站着干什么？捡起来。行行行行行，给我揉揉腿。丁远这个兔崽子就知道跟我作对。你会不会使劲啊？想捏死我呀？行了。
2: 丁远就是这样被你逼走的。
1: 你说什么？大声点。
2: 我说丁远就是这样被你逼走的。
1: 你

0: 你看什么？不服气是吧？
1: 你信不信我？

0: 定远，
1: 文大少爷，这英气不减当年呐，这都跨上枪了啊！
2: 丁远兄，黄埔军校毕业，那是响当当的军官，以后见了面，是不是要给你行个军礼啊？
1: 行什么军礼呀？
2: 这次回来，多住些日子，顺便给我讲讲外面发生的事情。
1: 住肯定是住不了了，不瞒你说，我已经接到委任令了，马上就要走马上任。这次回来，也只是给我二妈上个坟。
2: 给我露两手，好让我看看你在外面到底学了什么本事。

0: 不过是枪法。
1: 那天在河边救我们的是你，
2: 那还能有谁？
0: 好你个海定远，深藏不露啊！救了人还往后躲，害得我们这头好找。
2: 没办法，我爹不让我插手文家的事，这你是知道的。
0: 我不管你爹，你这枪法必须要教我，要不然的话，我可赖在你家不走了。
2: 不太这么耍赖的，
0: 我就这么耍赖，怎么了？
3: 压得太紧啊，来年拿出来还用吗？
4: 师傅来了，我去说了。
5: 一会儿去吧。
4: 哦。
6: 天放哥。
4: 啊。
6: 我有话跟你说。
4: 哦。
6: 去那边说。去吧去吧。快点。
4: 哎呀行了，别拽了。哎，就这儿说吧。啊，什么话说吧。
6: 天放哥。
4: 啊。
6: 你喜欢我吗？
4: 你这孩子，你把我救这儿来就问我这个，
6: 就这个就这个，快说。
4: 我能不喜欢你吗？你是我宝贝妹妹，真是的。
6: 什么宝贝妹妹啊，我说的不是这个。
4: 那你说什么？哎妹妹，我有点事儿啊，咱们回头再聊啊，我走了。
6: 哎，我还没说完呢，天放哥。
7: 这孩子，
4: 师傅，
7: 这一头汗，
4: 那什么，
7: 来，先喝口水。
4: 哎，
8: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1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9: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1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9: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

0: 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

0: 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这孩子，
1: 师傅，
0: 这一头汗。
1: 那什么，
0: 来，先喝口水。哎，
1: 师傅，这水挺凉的。
0: 这孩子怎么了？哎，怎么了？这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1: 师傅，师母，从小到大，要不是您二老照顾我，我一个孤儿，估计早都饿死了。
0: 别胡说，天放。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的诚心，起来讲话吧。哎，
1: 师傅，其实从小到大，我心里一直都有春兰。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春兰心里也有我。我就这么说吧，我是来求二老把春兰嫁给我，我肯定对她好，让她过好日子。
2: 果然是个傻小子，年轻的后生不懂事，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啊。你就这么讲讲就完了？
1: 那我要是对不起春兰，我就天打雷劈，我不得好死。哎
0: 呦，行了行了，别胡说了啊。你说你这孩子吧，说你不懂事儿你还不听。哎，哪有自己跑来跪在这儿提亲的，还发毒誓。这结婚呐，要三媒六聘。你师父的意思啊，是让你去请个媒人。
1: 请媒人？
2: 哎，
1: 那我去找去，我这就去找去啊，我这就去。
3: 天放哥，怎么样啊？
1: 行了，我出去一趟。

0: 这俩孩子啊，我早看出有些眉目了。哎，
1: 天放这孩子懂事，春兰嫁给他不会受冷的。
2: 在你心里，天放早是你女婿了。哎，
0: 伟山兄弟啊，伟山兄弟，大喜呀！
3: 杨树伯，您来了。
1: 春兰，恭喜啊！哎呦，
0: 杨树大哥。
1: 您这是喜事儿啊，大喜事儿啊！好，屋里坐，屋里坐。来来来来来，哎，文大管家，您请坐。坐坐。杨树大哥，您请坐啊，坐。哎，
4: 你们俩跟我进屋，有什么事儿啊？走上，没事。
1: 没事，
4: 快坐那儿。
1: 韦山兄弟啊，恭喜你啊！我们川河寨几十年可没出这么大的喜事了。
5: 嗯，咱得好好庆祝庆祝。我们全寨子可都沾了你杨版主的光喽。
4: 什么喜事儿啊？没事。来，
5: 这是红帖，一个是杨春兰，一个是杨夏荷，两个姑娘啊，我们文件老太爷全都看上了。哦，
4: 你干什么去？娘。
5: 这红帖咱不能接呀！小声点，这是文家的红帖，哪能不接呀？管他什么文家呢，我不能嫁入文家，我也不要去文家。春兰，
4: 这件事没定下来，咱跟他说清楚啊！
5: 娘，说不清楚了，文家下红帖就等于订婚，你不知道这下红帖不接的下场吗？
4: 娘，我不管他规不规矩的，你是知道的，我是不能嫁到文家去的啊！娘，娘。
1: 我也不要去文家，谁爱嫁进文家谁自己去，反正我不去。娘，
4: 就跟他们想。
1: 韦山兄弟，发什么愣呢？你是不是高兴糊涂了？还不赶紧把春兰和夏荷的八字拿出来给文管家？这下我们川河寨一下飞出两只金凤凰啊！好事儿啊！
6: 我都糊涂了，我这就去写更帖。
7: 你们两个就别闹了，你们现在出去，那是大文家的脸，你们还让不让爹妈活了啊？<笑>
8: 那我就先回去了，把这八字给老太爷送回去，老太爷肯定很高兴啊。<笑>
7: 啊，那我就先走了啊。
1: 老三，送一下文的好。
9: 来来来，慢走，慢走，请来，请走。
10: 爹，爹，爹，爹，温家的红帖我不能接，我不能嫁到温家去。爹，还有我，我也有喜欢的人，我也不要嫁进温家。爹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祖宗留下的规矩，都1000年了，破不得。
1: 破不得呀！那你就告诉他们，
10: 我已经许了人家了，不能进文家的门了。没用的，文家下红帖之前都已经查问过了，满寨子的人都知道你们没有许人家。这会儿你们说不去，那就是明着跟文家作对。文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传出去，别人也只会讲你们的不是。这往后啊，别说你们做不得人，许不得人家。
5: 就是我和你娘在人面前也抬不起头啊，爹！文家大门大户的，名声也好，不会亏待人的。多少女孩争着往里进呢，你们姐妹俩能一起选上，那是福气。多少人想都不敢想。娘，我不想要这样的福气。什么大门大户的，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像您和我爹这样。 只要对方是自己的意中人，再苦再累的日子都能挨着。爹，你是知道我的心意的，你不是也答应天放哥了吗？爹，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成全我和天放哥吧！啊！爹，
1: 小恒，你别胡闹。 跟你姐姐不一样，能进文件那是好事。
5: 有什么不一样？我也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0: 我就跟师父说，我跟春兰都已经说好要成亲了，您能不能别拆散我们呢？
1: 那你想怎么样啊？偌大罗龙镇几百年的规矩，你有多宽的肩膀扛得起啊？
0: 有啥扛不起的？我带春兰走不就行了？
2: 走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不行啊？什么文家破规矩，他们要赶逼婚，我就把春兰抢回来，我看谁能拦住我。
1: 糊涂孩子。 你爹娘虽然死得早，可你别忘了，你家的祖坟也在这山上。违背了祖宗的规矩，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族人戳脊梁骨。你还想带上春兰？你要是想让你师父这辈子再也举不起狮头、舞不起狮子，让杨家班从此在这五岭十九寨的人面前抬不起头，那你就走。
3: 师父，师父也是为了你好。我听说，文家这一辈的少爷有四个，红铁送的武家。要是春兰最后没被选上，你们还是可以成亲的。
0: 春兰那么好，她怎么可能不被选上？

0: 师父和师母可是我连绝对不会让你们把你抢走。
1: 田凤哥，你放心，我想好了，我进了文家，我就当那个落选的人。
0: 可是你这么好，怎么可能落选呢？
1: 你放心，我是不会嫁给别人的。
0: 他们如果不放你回来怎么办？
1: 文家是讲理的。 只要我是那个落选的人，他不放也得放。天放哥，咱俩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块儿。

0: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啥？文家下红帖，那两个女孩被选进去了？可不是，镇上的人都在讲呢。
1: 我一个儿子，这文家处处跟咱们作对，刚缴获了咱们的盐和枪，他们倒是逍遥起来了，又是过节又是结婚的。 爹，虎帮几次在文家那里吃亏，再加上这些年咱们两家的碰撞，这仇算是结死了。
2: 结死就结死了，一山不容二虎。我就是想跟他斗个痛快。
1: 既然早晚要分出个输赢，我们就得好好筹划筹划，这样对我们才有利。
2: 我们才能胜券在握。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
1: 其实文家还有个死对头，要是我们跟他联起手来，文家就算是铜墙铁壁，我们也能给他凿出个大窟窿。
2: 你是说？
1: 没错，就是这镇上有名无实的地。

0: 一号人物，那个人手里有枪有人，却没有百年基业，又管住五岭十九寨最忌寒家的大户，海镇镇长。
1: 哎，凌云，来来，坐坐坐。
2: 找我有什么事儿？哎呀，
1: 我是你爹，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你看你这次回来，我们俩父子都没有好好聊聊。来，陪爹喝两杯。
2: 我不怎么喝酒。
1: 哼，意思意思也行吧，你就全当陪陪你爹。
2: 行吧，不是还有大妈跟小妈吗？
1: 哎呀，那两个女人，我一想起来就烦了。
2: 但凡你对他们好一点，事情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当年二妈对您那么好，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一上来就教训我。你书是念得多，但是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丁远，你这趟回来，爹很开心，至少。
2: 你还知道有这个家？来，
1: 哎，丁远，你下面有什么计划？
2: 我已经接到委任令了，打算过完节就走。
1: 眼下日军侵华的趋势愈演愈烈，我想早点回到部队去。
2: 也好啊，为国效忠，好。 我海家终于后继有人了。等你出了头，在罗龙镇和文家面前，我就可以吐气扬眉，看谁还敢把我看扁了。哼，
3: 爹，这么多年了，你何必一直跟文家较劲呢？安抚乡里，体恤困贫，这本来就是你分内之责。你没有做到，倒是人家文家替你做了不少。你身为镇长，你应该好好褒奖人家才对呀。可你呢？
1: 反而天天暗中算计人家，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你说什么？我一向很支持啊。我不是瞎子。
2: 那你看到了什么？文家安抚乡里，体恤贫困。
1: 没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真是这样。不过我告诉你，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是为了把权力牢牢地攥在手里。你不是瞎子，你怎么看不到你爹我憋屈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看不到他们唆使所有山寨对付我？我堂堂一个镇长，每天被他们踩在脚下，他们得意的样子，你看见过吗？
3: 你说人家把你踩在脚底下，你想过为什么没有？
1: 你知道什么？那你告诉我。
3: 爹，你扪心自问一下。
4: 为民谋福的事儿，你做过几件？除了收保护费和往自己的兜里敛钱，你还做过什么？你听我一句劝，别再干那些损人利己的事儿了。你就踏踏实实当个好镇长，行吗？
5: 你懂个屁呀！没有实权，我只能用钱来和文家抗衡。你懂不懂？
4: 不懂的是你。这两年你让钱跟权这两个字害得连人味都没有了。有钱怎么样？有权又怎么样？人家不是照样瞧不起你？
5: 够了。
1: 走吧，我想静一静。

0: 想不到海镇长对外不轻松，对内也不轻松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我是山匪，您家这点守卫对我来说可不算什么。别紧张，海镇长，我今天来是跟您交朋友的。
1: 小刀把子，你胆子可不小啊，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官，你是匪，没有什么朋友可言。你信不信我的宝箱团能把你打成肉酱？
0: 我信。如果杀了我，您就少了一个得力的好帮手。
1: 帮手？
0: 是啊。
1: 灭掉文家。

0: 再去拜秦夫人。
1: 哦，都解开，闪开，闪开，走走走。
2: 秦氏良玉，池上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将相列传的巾帼英雄，唯一凭战功封侯的女将军，一品诰命。我文氏祖先曾追随秦夫人袁辽讨逆，文家的祖训，不论男女，都要文武双修，一家主母。更要文武兼备。
3: 绝救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2: 从明天起，你们要学本事，写字、珠算、女工，还有习武，一样不得少。待学习结束，按照你们的表现评定成绩，选亲之后才可以正式成婚。
4: 文家的传闻，我们
2: 十里八乡的表率，更何况你们当中会选出我们文家十三代嫡孙文孝礼的媳妇，将来她就是文家的主母，她必须是撑得起场合的人。文家这一代有四个儿子，你们当中肯定会有一个人落选。我希望你们用心学习，珍惜机会，不论怎样，将来必定能派上用场。
5: 谢谢太公。

0: 你大晚上的不睡觉，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睡不着。姐，啊，你在景天放歌吧？你说什么呢？ 那天在后山，我都看见了。你和天放哥在竹林，还有来文家之前，他在外面吹相思笛，我也听见了。姐，那你为什么还来文家？你想抛下天放哥？我不会抛下天放哥的。
1: 我一定会回去找他的。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你想当那个落选的人，让文家不要你。
1: 夏荷，你就是聪明，我只能这么做了。这样呢，谁都过得去，对谁都好。
0: 对我不好，我也要当那个落选的人，我也要出去。
1: 夏荷，这可不是瞎胡闹着玩的，你别跟我学好吗？姐不能嫁进文家，是因为有天放哥，你可别瞎闹啊！
0: 我也喜欢天放哥。你没听错，我真的喜欢天放哥。
1: 傻妹妹，你还小，你
0: 不懂。我不小了，你就比我大四岁。我们从小就和天放哥在一起，我从小就喜欢天放哥。哦，你看，这是天放哥送给我的，你还记得吧？我每天都带在身上。
1: 夏荷，你听姐姐跟你讲，感情这事儿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等有一天，你遇到真正心疼你的那个人，你就能明白，天放哥就是姐遇到的那个人，姐也是天放哥遇到的那个人。所以，我必须出去。
0: 我从小就喜欢天放哥，我也一定要出去，我要和天放哥在一起。
1: 夏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你别胡闹好吗？
0: 我没胡闹，我是认真的。姐，我真的喜欢天放哥。我知道，从小你什么事儿都让着我。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也让着我？让着我最后一次，行吗？
1: 夏荷，这不是让不让的事儿。姐跟你说实话了吧？其实，姐跟天放哥已经约好了，生要一起生，死要一起死。
0: 姐，我不管你们有没有约好，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就是喜欢天放哥，我一定要和天放哥在一起。你既然不让着我，那我们就一起争那个落选的资格。
1: 夏荷，
0: 看到底谁能出文家。
1: 夏荷，这可不是……哎，夏荷，夏荷，夏荷，你别胡闹。
2: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上课，我叫文慧珍，你们叫我妖娘就好。
3: 妖娘好。
2: 那我们就来互相认识一下吧。你叫什么？
3: 我叫熊笑笑，家也在镇上。我是镇上锁匠的女儿，我是最好的女锁匠，天下就没我解不开的锁。
2: 是吗？
3: 这个呀，是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叫它穷锁，一般人都拆不开的。来。下次我做最好的再送给你们。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武教官，我叫海定远。这盒又不是你的，瀑布也不是你的。这是我们青梅县的地图，通过看地图上的标示、文字、线条，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地形情况。
5: 二上二，
6: 二二下九，
5: 三九
6: 二九，
5: 九上四，
6: 四上三，
5: 三下五。

0: 这种作战的作坊呢，与鸟铳不同，更精密，杀伤力更强，射程也更远。下面我就给你们讲讲长枪狙击的要点。
1: 嗨，教官，我会打枪。
2: 是啊，教官，我们从小就打猎。
3: 对呀，
1: 是啊。
3: 那你们就先打给我看看。

0: 你太紧张了，要放松，肩膀要放松。对，好的姿势是基础，瞄准的时候标尺准心和目标要三点成一线，控制呼吸，不要影响枪的位置，扣扳机的时候只动食指，身体其他部位不动，准备击发。
1: 我打中了。海教官，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大管家发现少了一个女孩子，现在到处在找呢。
1: 让大家担心了，我就是不想输给我姐。
0: 猜到了。
1: 切，说的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倒也不是，比如我就没有猜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0: 就得见到你。
1: 天，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只要我正当上那个落选的人，我就可以和天放哥在一起了。
0: 你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你们要争着落选？
1: 看起来我比较有希望是吧？我姐她真的很优秀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是高兴还是该难过。
0: 你也很优秀。
1: 真的，谢谢教官夸奖。
0: 好了，不说这个了，赶紧回去吧，大管家都快要急死了。怎么了？
1: 那个海教官，那天我们在瀑布边的事儿，你能不告诉别人吗？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就嫁不出去了。笑什么？
0: 好好好，不说不说，放心吧，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1: 那就好。哎，还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你也不能告诉别人。
0: 放心吧。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

0: 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

0: 劲道爽滑，
1: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笑什么？
2: 好好好，不说不说。

0: 放心吧，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1: 那就好。哎，还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你也不能告诉别人。
0: 放心吧。

0: 这是几个女孩子刺绣课的考试，绣的是白虎图。
1: 不错。
0: 这个是春兰和夏荷绣的，把整个绣品都给破坏了。还有这个是识字课的考试。
2: 真是不错啊。
0: 这是春兰的。这个是夏荷的。
1: 这是
2: 他们的珠算考试也不及格。
1: 怎么回事？
0: 我也觉得奇怪，这两个孩子平时上课的时候特别认真，而且做了很多的笔记。我听秀秀讲，女孩子们不认识的字都会去问他们两个，还说他们俩以前在家识了很多的字。
1: 丁远，你呢？他们俩在你的军事课上表现得怎么样？
3: 在我课上的表现其实还算不错，但是考试的成绩却并不理想。我在想，可能是基础不太稳固的关系。
2: 这怎么可能呢？我听说……
1: 好了好了，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文家娶亲是大事，马虎不得。
0: 是。
4: 海镇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5: 上次他都是满口答应了。要不我再去见见他？
6: 这样恐怕不行，咱们得另打主意。
5: 爹的意思是
6: 咱们得跟文家干一票，这样给海镇长一个见面礼，让海镇长也知道知道咱们虎帮的斤两，还怕他不愿意联手？
5: 好，眼下倒是有个好机会。
3: 今天呢是第一次实战演习，任务是穿过这片林子，登上那个山顶。按我给你们定的规矩，除了秀秀之外，你们所有的人分成两组，分别到林子里找交给你们的指令。秀秀这一次呢会是你们的敌人，随时对你们发动攻击，我呢就会在那个山顶上等着你们到来。
7: 海教官，我们没有武器。
3: 不让你们带枪是担心会有误伤，所以攻击你们的武器将会是树叶、树枝、小石子什么的。
7: 嗯，那一点也不疼啊。
8: 那要不要我给你加点料啊？
7: 哎，不要不要。
3: 好了，那你们就准备开始吧。你们要互相配合，把之前交给你们的协作、突击以及隐蔽所有的本领全部都用上，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8: 明白。给。
3: 这是你们的第一道命令。
7: 我在林子里布了好多机关，你们可好小心点啊。
10: 行吧，那咱们山头见。
11: 快，
12: 这边这边，在那儿呢。哎，
13: 我说是这边，
12: 在那儿。走，
10: 小贺，小心地上。

0: 是。
1: 姐，快走！
2: 找他！
1: 你为什么不走？
2: 走，快点，快点！
3: 简直是卑鄙！这帮土匪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还自称是天宫虎，简直是辱没了虎神！
4: 阿公，快救人吧！那两个姑娘太危险了。
3: 小林，你说该怎么办？
5: 我看武帮这次是铁了心的想跟我们文家对着干，绑架和谈判这明显是冲着沿路来的，所以在谈判之前，我想两位姑娘并没有性命之忧，但若要救他们，恐怕还得依着他们到三浦关岛找他们谈判。阿公，这事儿我去办。
4: 哥，我陪你一起去。
3: 这群狼咬着你不撒嘴，也不妨让块肉给他脱身。不过跟这种卑鄙贪婪的畜生打交道，千万要小心，别让他得了一福享二福，有了豆花想腊肉。
5: 阿公，您的意思是？
3: 三浦关岛自古以来就是亡命徒决斗和黑市买卖的地方，所谓三不管，就是老天不管，官府不管，部族不管，除了人命也没人管。天宫虎选在那种地方谈判，难道就没有半点歪念头？
4: 阿公，他们会不会有埋伏啊？
5: 阿公，不管怎么样，我绝不让他讨到半点便宜。我这就去找人防备。
3: 好，快去吧。不过你们两个要小心。
5: 走
4: 走。
6: 怎么样，虎帮什么意思？
5: 这帮匪徒对沿路的事还不死心，
6: 是我大意了，才会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5: 这事儿不怪你，谁能知道天宫虎的心长在泥潭里？阿公已经对他仁至义尽了，他还不收敛。
4: 是啊，定远哥，别说你，我们也都没想到。听说虎帮前几任大刀把子都是很讲规矩的，到天宫虎这一代才变了。
5: 为了保住两个女孩子的性命，这次只能依他们了，到三不管岛找他们谈判。小叶，你去安排所有家丁，大不了今天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上一架。
6: 好，去吧。等等，小林，要是真刀真枪的干，文家必定可以拿下虎帮。但是虎帮一向诡计多端，想必不会真的带两个女孩子到三不管岛去，而是藏在后面，当情况危急之时才会拿出来做挡箭牌。到时候文家碍于两条人命，必定受制于他们，反而不好出手。
5: 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6: 这次谈判，虎帮必定会在三不管岛埋伏大量人手，但是两个女孩子就很有可能被藏在寨子里，用少部分人手看管。我建议咱们不妨兵分两路。小李，你带人
5: 这就下去安排。丁远、萧逸，跟我来。
7: 好，抬起来，腿绷直了。跳，
8: 这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9: 兄弟啊，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
9: 春兰和夏荷呀，让虎帮给抓起来了。
7: 什么？那现在我家姑娘怎么样了？哎，文家是怎么打算的？
9: 他们非要跟那个虎帮打仗啊！
7: 啊！
10: 天放，
11: 天放啊！
10: 干什么去啊？
12: 你们都给我听着，文家的人没有窝囊废。虎帮怎么样？三不管岛又怎么样？文家哪个都不怕，

0: 我们为了救人，你们都给我机灵的，按计划行事，听见没有？
1: 是。
0: 你，还有你，出列。你们几个带着你们手下的人，领丁原少爷安排，知道吧？
2: 是。
0: 丁原，这几个人你带着。在天宫府离开八卦岭之后，右郎你去救人，萧逸你也跟着一块儿去，听他安排。
3: 哥放心，
4: 人我保证完好无损的给你带回来。点到的跟我走。

离开

0: 我也放他，就怕到时候你们舍不得走。
1: 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天国虎拿我们做交换的，你要是敢伤害我们，文家是不会答应的。
0: 让他们跟我提文家，上司的账还没跟他们算呢，把你们俩都收拾了，再让你们知道老虎的嘴上几缕毛，让文家从此抬不起头来。
1: 等一下。
2: 我话说，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妹妹，我俩不想死，我俩想活，所以我知道大哥你想干什么，我答应你，可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
2: 你看。 这对于女人来说，是件大事儿。我妹妹年纪还小。

0: 么？
1: 姐，你说什么呢？不能答应他。
0: 你闭嘴。好，酒我会给你们送来，醉不醉，到时候由不得你们。

0: 文大少爷，谈判就是谈判，你舞刀弄枪的干什么呀？
1: 天功夫，这谈判是你提的，我人已经来了，你要是没有诚意的话，那就一拍两散。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不用我把你们虎帮的埋伏全都找出来吧，哼！文大少爷，恐怕你下的暗桩子也不比我少吧？
0: 好啊，大不了火拼一场。这文家还是原来的文家，只不过少了个做事的。可虎帮没了当家的。
2: 就不知道还成不成得了一个帮啊！这买卖值。哎呀，文大少爷，没想到你还是个不要命的牛犊子。嗯，好，我胡帮求的是财路，并不想见血。这样吧，你我把所有的暗桩子全部都撤掉。

0: 你喝的怎么样？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吧，干嘛打碎我的碗？啊？
1: 对不住，这手脚都被绑着，确实喝酒不方便。
0: 小心别扎着脚啊！大哥，你说我杨春兰也够委屈的，进了你们这虎帮，也没坐上花轿，也没拜堂，手脚还被绑着。若是这手脚能解开，
1: 还能喝杯交杯酒呢，
2: 交杯酒可以，
1: 敢他妈跟我耍花样！

0: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你出事了，我就赶紧来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0: 等一下，夏荷去把稻草点了。天放哥，恐怕得把李薇带上，以防万一。
1: 好。

0: 这两个女孩子我没白教，他们已经逃出来了，听着枪声已经不远了，走，快去接应他们！
1: 快点！
2: 二少爷，
0: 所有人到前面去隐蔽起来，挡住追兵！是，
3: 太好了，我们正要去救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0: 萧逸，我掩护，你带他们快走。
2: 好，小心，
0: 放心吧。
1: 小心点啊，二少爷，咱们得把李威带上。
2: 好，快！
1: 天放哥，我们走了。
4: 春兰，
1: 天放哥，我们已经安全了，你快回去吧。啊，听话。
4: 春兰，
1: 走了啊。夏河，快走！
5: 没想到你还是个不要命的牛犊子。哼，这样吧，你我把所有的暗桩子全部都撤掉。嗯，文大少爷，请吧，签个字据吧。
6: 这不合规矩。
5: 文大少爷，你还想怎么样？我跟你说，你要是不让出沿路来，哼，那两个女孩子她就是死路一条。
6: 按规矩，立字据之前要看到两个女孩子毫发无伤，立了字据之后要当场放人。你可别说你天公虎不懂规矩，
5: 只要你立下字据，我立刻放人。
6: 空口无凭，
5: 由不得你在这里讲条件。
7: 天公虎，由不得人的人应该是你吧。
5: 威儿，
1: 大少爷，让他写字据吧。
6: 警官，我们文家是懂规矩的，只要你白纸黑字立下字据，永不涉足沿路，我当场放人。

别得意的太早，怎么以后走着瞧？哼！你们都是好样的，不但人平安回来了，还保住了文家的名声。这蓝沙河，我没看错人，你们就是文家所需要的媳妇。 我文家向来赏罚分明，今天的事，一定要。

0: 我要重重的奖赏你们。啊，你们有什么要求？可兰，你是姐姐，你先讲。
1: 文太公，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是有一个请求。
0: 讲吧。我想当那个落选的人。 你想离开文家？你再说一遍。

1: 文太公，请您成全我。是你觉得文家配不上你，还是文家这段时间亏待了你？
0: 不，都不是，只是因为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是哪家的后生？
1: 请太公成全。我文家几百年的规矩，只有选进来的姑娘，我文家不要；哪有姑娘说要自己离开的道理？你也太不拿我文家当一回事了！你是在羞辱我文家。文太公，您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所以我万万不能嫁入文家。
2: 怪不得你考试的成绩极差，原来是想当着落选的人。
1: 夏荷，你也想走吗？太公，您别生气，我不走，我姐她也不走，她就是一时着急说错话了。太公，您别生气，我们真的都不走。不，我一定要走。
0: 我不能嫁入文家。想走，我看你是打错了算盘。过中秋节的时候，你们帮文家抓住了天公虎，今天你们又自己逃离了虎帮，还绑了少刀把子。这样能干的姑娘，如果我让她走，别人还以为我是老眼昏花。我让谁落选都可以。
1: 让你们两个落选，你们两个一定要嫁入文家。
2: 文太公，我求求你了，你就成全我吧，我真的不能嫁入文家的。
0: 来人，
2: 这姑娘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0: 想把她关起来，让她想清楚。
3: 是。
2: 文太公，
0: 走走。
2: 文太公，我真的不能嫁入文家的。
0: 快走。
2: 太公，
0: 走。
2: 太公。

0: 天放，
1: 哎，
0: 回来了。
2: 天放，天放，你回来了。
1: 师傅，
2: 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有消息了，他们两个没事儿。
0: 那他们现在回文家了，伤着没有？
1: 啊，没受伤，文家的人把他们带走了。放心吧，啊，没事儿。
0: 哎，这是你这手，
1: 跑得急了，让树枝给划了。
2: 那我看看，
1: 没事儿。
2: 还好伤的不深，我拿药去。啊，
1: 不用，这点小伤没事的。
2: 哦，
1: 放心吧，我回屋了。
0: 行，去歇着吧。
3: 他娘的，真是丢死人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不说，还让那个臭小子骑在我的脑子上，真是丢死人了！还有你，连两个女孩子都看不住，还让人家绑起来当个人质，真想一枪崩了你！
4: 爹。那两个丫头鬼精鬼精的，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我早晚收拾了他们。
3: 哎呀，行了，就会说大话。
5: 哎，非得我亲自出马了。长枪的进项怎么这么少啊？

0: 镇长啊，最近这生意不好做呀，文家和虎帮闹的动静太大，其他周边的帮派又不想卷入是非，这生意不好谈呢。镇长，今天虎帮和文家在三不管岛谈判，那场面摆得好大。
1: 谁赢了？
0: 又是文家。
1: 可惜啊，一帮蠢货终归成不了大事。
0: 怎么办？
1: 将所有的长枪准备好，很快就会有人登门了。
0: 这个我明白，这个我明白。
2: 少爷，您这是出去吗？
3: 对，我出去一下，不用等我吃饭了。
2: 是，少爷您慢走。
0: 镇长，要我说，少爷多跑几趟文家其实也挺好的。
1: 他指望不上了，
0: 多少能套点近乎啊，有少爷在，文家会对我们另眼相看的，您说呢？
1: 你以为文家信得过他吗？他愿意就让他去吧，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文家和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哇，

0: 的天哪！
1: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学生们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1: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5: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要购便购马桶垢，包括水槽。
5: 是。
4: 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4: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5: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5: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5: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7: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6: 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8: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8: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8: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8: 这就是不一样啊。

0: 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给他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烟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你满意吗？
0: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嗯，
0: 这油精啊，该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精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4: 嗯啊、
3: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
4: 嗯、
3: 依然是99，
4: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
4: 嗯、
3: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开门！你谁呀？哦，你不那个杨家湾的吧？
1: 对，我叫冉天放。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要见文太公。
1: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要找文太公要回川河寨的秀女杨春兰。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要找文太公要回川河寨的秀女杨春兰。别关门，
1: 小伙子，我劝你一句，不该想的别想，这后果你扛不起。
0: 我告诉您，我来了就是想好后果来的，什么我都承担得起。
1: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深浅呢？
0: 什么深浅？我就要进去。
2: 这进去来人呢！来人！
0: 我要见文太公！
2: 快！
0: 我要见文太公！
2: 出去！给我
0: 去！去！
2: 出去！
0: 快！
2: 站
0: 开！
3: 你不能进！
0: 我要见文太公！我要见文太公！文太公！我要见你！文太公！你给我出来！
4: 天放哥，
0: 让开！让开！我见文太公！
4: 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你怎么来了？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快回去！快回去！
0: 我要见文太公，把春兰要回来。夏荷，
4: 出去！
0: 夏荷，别拦着我！
4: 天放哥，你回去！来人呐，放我出去！天放哥，
0: 文太公，给我出来！
4: 天放哥。

0: 你们放开他，跟我来。
1: 去，把大门关上。

0: 不是我说你，你这也太冲动了。你知道我？经常听姐妹俩提起你，那这么说，您是文家的人？
1: 不是，我叫海定远，是他们的武教官。
0: 哦，刚才我太冲动了，差点连累了船长和夏侯。幸好这事儿没闹到文太公那里，否则谁都救不了你。而且不光是你，就连春兰、夏荷还有杨家班。 也全部都会被你牵连进去。你真这么喜欢春兰，宁愿为了她冒这么大风险，也要跟她在一起？要是不能跟她在一起，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2: 海教官，你一定读过很多书吧？
3: 也没有很多，你太谦虚了。我就是个粗人，也没读过什么书。打小就跟师傅学艺，师傅一直跟我说，做人一定要守规矩，因为守了规矩，我们才能过得好。可是这规矩是个什么呀？现在这规矩要拆散我和春兰，我难过，春兰难过，师傅师母也难过。
0: 规矩，这最关键的事，我们一直都是守规矩的呀，怎么就落了这么个下场啊？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好有坏，规矩也一样，有好的规矩，自然就会有坏的规矩。
2: 可为什么明知道是坏规矩，我们还要遵守它呢？
0: 也许是习惯吧。还有倩，不过说真的。
2: 我倒真挺佩服你的勇气，
0: 勇气，这勇气差点让我连累了春兰和夏荷，这勇气到底管什么用啊？勇气可以改变人生，我来帮你。
4: 夏荷，是不是天放哥过来了？没有，你听错了。我以为天放哥过来了呢。都怪你，什么都敢说，现在让人关起来了吧？
5: 我知道，我只是害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得机会说了。
4: 你没看见太公那天发那么大的火吗？他肯定不会放人的。 姐，以后别再提出去的事儿了，行吗？
5: 我得出去，我一定得出去。我跟天放哥约好的，要守一辈子的。夏荷，你帮姐个忙，你去找天放哥，告诉他让他来救我。
4: 不好，我不会帮你逃走的。我都说了，你逃不出文家的，就算你逃出了罗龙镇，逃出了青梅县，人生地不熟的，你能上哪儿去呢？姐。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行吗？
5: 好妹妹，我不怕，只要能跟天放哥在一起，我死都不怕。
4: 你别扯上天放哥，你这样做会连累他的。我不会让天放哥冒这个险的，我不答应。夏荷，姐求你了，夏荷，要不然你给姐捎个口信儿，你告诉天放哥，不是我不想去见他。 只是因为我被关着，没法。

0: 见的，行吗？好吧，那我就替你去见他。反正我也有话要跟他说。
1: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刘顺愿受老太爷惩罚。
1: 罢了，既然人都走了，那我也不追究了。
2: 谢老太爷。
1: 不过，此事到此为止。若有第二次，我绝不姑息。
3: 行了，有话就说。看你白看，再看呢、也变不成女孩子。
4: 你还真沉得住气。
3: 为什么沉不住气？
4: 老实说，你看上的是不是那个杨春兰？
3: 是要怎样？
4: 坦白的还算痛快。那我问你，白天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
4: 这事情闹这么大，你还能这么想？
3: 爹，喜欢就是喜欢，在这里都是一样的，从来都不会骗自己。
4: 他可是说他心里另外有一个人，你打算怎么办？
3: 我当然打算娶她。进了文家的门，她就是文家的人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别再固执。以前的事情呢，我不计较。
4: 要是她不改变呢？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文家是百年大族，没错，很多姑娘抢着进你文家的门，这也没错。可前提是，她们得愿意。
3: 你是说我们文家强取豪夺，
4: 难道不是吗？
3: 你是想让我把杨春兰给让回去？
4: 不是让回去，是还回去。
3: 丁原，你是我兄弟。
4: 正因为我是你兄弟才这么说。小林，你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现在都成什么样了。日本人打了进来，他们残害了我们无数的同胞，现在外面每天都在战斗，每天都在死人。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还在强迫一个不愿意嫁给你的姑娘。
3: 你不用拿战事来压我，我是文家大少爷，我身上有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什么叫强迫？难道在你看来，罗龙镇这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就是这两个字可以概括的吗？
4: 规矩又怎么样？规矩就一定是对的吗？少爷，你心学没少读，是非对错你应该分得清楚啊，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赶紧收手吧。
3: 够了，我不用你教训我。
4: 少离，
3: 丁远，我不想让我们连兄弟都做不成。今天的话我就当你没说过，你走吧。不走。

0: 哎，夏荷，你怎么来了？
1: 天放哥，我听海娇官说你在这儿。啊，你姐呢？我姐来不了了，但是她让我告诉你，她已经决定嫁进文家了。啊？
0: 让你别再找她了。这话是你姐说的？是啊。不可能。 春兰说不出这样的话，你为什么骗我？
1: 我干什么要骗你啊？哎呀，
0: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骗没骗我，我还看不出来啊。说实话，干嘛要骗我？

0: 没错，我是在骗你，可是我是为你好啊，天放哥。我姐是逃不出文家的，你也对抗不了文家。
1: 我告诉你，夏荷，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去春楠。
0: 你办不到的。
1: 有什么办不到的？不就是离开罗龙镇吗？只要离开文家的势力范围，我们俩到哪儿都能活。
0: 不行，你不能。天放哥，我有话跟你说。
1: 有话跟你说。
0: 天放哥，你就别再惦记我姐了，她真的走不掉。你要走你就带我走吧，我们现在就能走。
1: 哎呀，夏荷，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疯话？我能扔下你姐不管吗？
0: 不是疯话，天放哥，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我从小就喜欢你，不是哥哥妹妹的喜欢，是男人女人的喜欢。天放哥，你就别再想我姐了，忘了她吧。
1: 夏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心里只有你姐一个，我跟她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呢，为了跟你姐在一起我死都乐意。行了，不说这个了啊。夏荷，你帮我吧，你回去帮我带口信，你跟你姐说让她马上准备好，到时候我去接她，你可一定要带到了啊，拜托你了。

0: 夏荷，见到了吗？说话呀，见到天放哥了吗？见到了。他让你收拾好东西，今天晚上带你出文家。我就知道天放哥会来救我的，谢谢你啊，夏荷。哎，姐，你干什么？你还真的要逃走啊？你知道私奔的下场吗？ 你和天放哥都要被进猪笼成坛，你们要被人唾弃一辈子的。我把天放哥的话告诉你，是想让你阻拦他，让他别做傻事。你听明白了吗？我知道。可是现在话已经讲出去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所有的一切只有我们俩共同承担了。夏荷，只要我能跟天放哥在一起。 付出多少代价，我都愿意。那我呢？你明明知道我也喜欢天放哥，我怎么办？夏荷，姐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是个好姑娘，早晚有一天，你一定能碰到真正心疼你的人。你说的怎么那么轻巧啊？
1: 我就晓得我现在心里很伤心，很难过，我很生气。我不会让你们走的，不管天放哥心里有没有我，我都不会让你们走的。夏荷，杨夏荷，
2: 二少爷。
1: 你叫我夏毅就行了。嗯，那我也叫你夏荷吧。夏荷，其实我早就晓得你了。我去看过你们的训练，你跟你姐都特别的出色，所以我……夏荷，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你姐啊？阿公是因为器重你姐，所以才把她关起来的。不过你放心。 过几天阿公气消了，我就马上去帮他求情，让他放了你姐。夏荷，夏荷，你说，
2: 太公是因为器重我姐才把我姐关起来的？
1: 是啊，阿公不是说了吗？不会把他放走的。我了解阿公，如果不是他器重的人，把他惹火了，他肯定赶他走，哪里还会把他留着不放呢？
0: 那太公把我姐关起来，到底想怎样啊？
1: 这，唉，其实，他是想让你姐断了别的念头，让她嫁进文家。

0: 进来吧。扎赫，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1: 太公，我就想来问问，你把我姐关起来，到底打算怎么处置她呀？
0: 你姐姐的事，你这个当妹妹的，也应该知道一二。你先说说看，春兰喜欢的那个人是谁？他是哪家的后生？他又是个怎么样的人？
1: 他叫冉天放，是我爹的徒弟。天放哥没有父母，是我爹把他拉扯大的，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0: 哦，终日守在一起，自然比别人亲近一些，这也难怪。不过，为什么你爹没把你姐许给他呢？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太公，你不会怪罪天放哥吧？
0: 他大闹我文家，你说我该不该饶过他呢？
1: 太公，天放哥他……
0: 别担心，人不是已经走了吗？
1: 那你也会原谅我姐，会把她放出来吧？
0: 文家在罗龙镇几百年才树起的名声和规矩，春兰没轻没重的想把它打破，还伤了文家的面子。你说我该原谅她哪一种？要是别人，我文某早就处置她了。就算是做我文家媳妇的人，也得先教他懂得我文家的家规，谨守本分，以后不再有那些歪念。
1: 那就请您一定要留住我姐，让她断了那些念想。
0: 这么说，她还没有清醒，心里边还有其他的想法。
1: 是，我姐打算跟天放哥逃走。天放哥打算来文家接走我姐。
0: 什么时候？
1: 今晚。
0: 今晚。好，我知道了。那你先回去吧，别走漏风声。
1: 太公，你一定会拦住他们吧？
0: 你放心，

0: 这是文家的地图，春兰的屋子我已经标上了。文家屋多人多，你一定要小心。
1: 太好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韩教官。
0: 我也只能帮你到此了，后面就全得靠你自己了。
2: 哎，又去挑水了。
3: 啊，
2: 厨房里两个水缸都让你挑满了。
3: 哎，这不没事吗？反正这水早晚也得用。哎，师傅，我来，您歇着。
4: 好，
3: 我来吧。
4: 悠着点啊，留些劲儿，还要舞狮呢。
3: 您放心，耽误不了。
2: 自从春兰从虎斑回到文家，他就不大对劲儿了。
4: 其实啊，我都知道他手上的伤就是去虎帮救人弄的，怕我们担心才没敢伤人。
2: 你去劝劝他，孩子这样我看着心里难受。
4: 田芳，过来歇歇，师父有话跟你说。
3: 哎，
4: 来喝点。

0: 点水。
1: 谢师傅。
2: 铁打的人也有累的时候，喝口水歇歇气儿。那天你跟师傅和师母说会一辈子对春兰好，我跟你师傅听了可高兴了。老天捉弄人，要不我们一定会把春兰许配给你的。
0: 你师母说的对，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别多想，过日子得朝前看。我跟你师母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往后还要把这杨家班交给你，再给你娶个好媳妇。
1: 师父，别说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2: 来，快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
1: 师父师母，能在你们身边长大，是天放的福气。师父师母，这些年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天放恐怕一辈子也没法报答了。往后，也不说别的，就是希望您二老能够多保重身体。师母，您常去河边，那边夏天水急，冬天水凉的，你可千万要注意身体。师父，您出去舞狮可别跟人家逞强了，在我心里您是最好的，整个青梅县也没有哪个比您好的。
0: 好，不说这些了啊，只要一家子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起来，起来，起来，
2: 快起来。
1: 那个师父师母，以后天放要是哪儿做的不对，您二老可别再生气了，把身子再气坏了。
0: 你这是什么话，越说越糊涂了。师父只巴望你更好，你要是不想让师父失望就振作起来啊。
1: 那你们都歇着，我去把柴火劈了。

0: 大少爷，对不起，我是绝不会留在文家的。我求求你，放我们一马吧。
1: 放你们一马？春兰，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行行，你别说了。大少爷，这事儿跟春兰没关系，是个爷们儿，你出我来。
0: 大少爷，我知道您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要不是被迫借了文家的喜帖，我早就跟天放阁成亲了。所以，我是万万不会留在文家的。我请求您放了我们吧。可你现在还没有嫁给他，你进了文家的门，你就是文家的人了。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杨春兰是我的女，我也只会说展天放。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

0: 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

0: 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售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
4: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底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咱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
0: 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提前三百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盛夏酷暑，戏水纳凉成为假期常见的消遣，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潜藏着夺走生命的巨大隐患。今天恰逢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一组数据敲响警钟。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两名儿童在江边游玩，她稍没留意，结果两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两个孩子才得以脱险。在广东惠州，一名少年漂流结束后，疑似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不慎滑入湍急的河道被冲走，搜救数小时后被确认溺亡。专家提醒，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
1: 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
0: 在发现别人溺水时，切不可盲目施救。消防员现场演示了手拉手结人链的错误施救方法，其中一人因为没抓住，整条人链会瞬间断裂，所有施救人员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落水，从单人溺水险情演变为多人集体遇险。
2: 当我们遇见他人落水的时候，我们正确的施救方法该怎么做？一，我们要大声呼叫周边所有的人过来积极帮忙。第二，我们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第三，我们看看周边有没有漂浮物扔向被困者，延长他的救援时间。第四，我们看看周边有没有这种竹竿类的，我们可以用竹竿伸向被困者。来，我来救你了。重心拉低，把他拉上岸。快点，快点上来。好，最后千万不要手拉手。

0: 进行救援。
1: 暑期儿童意外伤害高发，如何防溺水？近日，准格尔旗把防溺水课堂直接搬进了游泳馆，不是干巴巴讲道理，而是让娃娃们下水实战。憋气漂浮一套自救组合拳练下来，既过了一把玩水瘾，也把安全技能牢牢记住。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的一家专业游泳馆里，水花翻腾。准格尔旗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脱下校服，换上泳装，在专业教练手把手的指导下，练起了水下憋气、水中漂浮和抬头蛙泳等基本功。模拟的全是暑假里最可能遇到的涉水险情，每一个技巧都为了关键时刻能自救。
2: 学到了关于防溺水的很多知识，懂得了。要在家长陪同下去游泳，不要去野生湖泊。
1: 为从源头遏制溺水事故发生，准格尔旗实验小学把防溺水培训变成了年年暑假的固定动作。通过理论课上讲原理，泳池里练真招，双管齐下，把安全意识的种子埋进孩子心里，让孩子们懂水、敬水、会自救。
3: 盛夏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我们在此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一定要紧绷安全这根弦，远离河道、水库、池塘、积水深坑等越位危险水域。家长务必落实好监督责任，教会孩子基础防溺水急救知识，从源头杜绝溺水隐患。
1: 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日前内蒙古农业大学集中揭牌三个海外科技小院，这也是内蒙古高校首次将实验室搬到国外。三个科技小院精准布局蒙古国、莫桑比克、纳米比亚三地，其中蒙古国小院聚焦生态保护、畜牧业提质增效等，助力跨境农牧业协同；莫桑比克小院主攻热带作物种植、耕地提质与病虫害绿色防控，助力当地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夯实产业基础；纳米比亚小院则侧重节水灌溉、耐旱育种和荒漠改良，为干旱地区探路现代农业。依托内蒙古农大农林牧优势学科，这些小院不仅是科研前哨站，更是技术推广、人才共育的桥头堡，让中国智慧在异国田间地头生根发芽。目前各小院派驻人员已定，由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等组成，首批赴莫桑比克团队将于七月底出发，其他小院派驻人员将在八月中旬陆续奔赴各国开展工作。内蒙古台报道。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公示了最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内蒙古共有28家矿山成功上榜，新增入选数量位列全国第二位。
1: 这次入选的国家级绿色矿山包括煤炭、铅锌等自治区优势矿种，分布在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赤峰等矿业发展重点盟市，充分展现了内蒙古统筹能源资源保障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突出成效。截至目前，全区共有绿色矿山442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73家，其余是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全区绿色矿山建设规模与质量都在稳步提升。内蒙古台报道。
4: 乌兰察布市医保局、市税务局近日联合下发通知，从今年7月开始，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医保新增一档缴费标准，实行高档低档两档缴费、自愿选择参保的新模式。
1: 本次医保缴费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医保待遇有效期同步为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缴费基数以内蒙古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8430元核算，其中高档医保全年缴费10116元，包含单位个人两部分费用，个人缴费金额会返还至医保个人账户；低档医保全年缴费6474.24元，仅享受统筹医保待遇，不设立个人账户。除此之外，灵活就业人员必须一并缴纳每年192元的职工大额医疗互助保险，自愿参保职工生育保险的人员，医保与生育险合并缴费。高档全年合计10621.8元，低档全年合计6878.88元。简单来说，高档缴费更高，有个人账户返还，报销待遇齐全；低档缴费更实惠，无个人账户，基础医保待遇保持不变，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自主选择。内蒙古台报道。
4: 经过6天的激烈角逐，7月

0: 三号，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拳击比赛迎来决赛日，在一众参赛选手中，十五岁的包头代表队选手杜涵格外亮眼。拿下决赛胜利的瞬间，他用后空翻庆祝夺冠。稚嫩的年纪，布满训练痕迹的双手，这名少年拳手靠日复一日的坚持，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冠军成绩单。
1: 决赛开打前，赛场后场备战区里，身高一米六出头、留着利落短发的杜涵正在和陪练进行赛前最后一轮对练。出拳、闪躲、脚下移动，他丝毫不落下风。
2: 我马上要上场了，紧张吗？
3: 其实好，不太紧张。
1: 嘴上说不紧张，但杜涵手上的动作却格外用力。他低头专注，一圈圈将绑手带从手腕缠至掌心、指根，反复整理贴合，不放过任何松动的缝隙。
4: 他比赛的时候，他离四十八还差三公斤，人家对手呢是减下重来打比赛，他是需要往上吃，体重不够，对。
1: 决赛打响，杜涵对阵鄂尔多斯选手孔德如。开局第一回合，杜涵进攻节奏偏急，给了对方反击空隙，多次被对手抓住防守漏洞得分。进入第二、第三回合，杜涵快速根据教练的指示调整状态，他放慢出拳频次，依靠脚下的移动拉扯对战距离，找准时机快速上前打出勾拳、摆拳，得分后立刻后撤防守，攻防节奏切换清晰。三局对战结束，裁判一致判定杜涵凭借有效点数优势获胜。确认夺冠的那一刻，杜涵一套干净利落的后空翻动作点燃全场观众掌声。
3: 进球位置进球，中间有摔，也有受伤，但是也是成功了，很开心。
1: 这枚十六元金牌是杜涵入行两年收获的第四座冠军奖杯。2024年冬天，十二岁的杜涵从呼和浩特独自来到包头体校，开启寄宿训练生活。短短两年，他已将自治区青少年锦标赛和本届运动会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备战本届十六运的三个多月里，杜涵全程留在体校闭环训练，日常训练、对抗复盘、体能加练，填满了课余时间。摊开杜涵的双手，掌心指关节布满厚茧，皮肤粗糙僵硬，这是常年反复击打训练留下的真实痕迹。
3: 我的理想是往更高的走，往国家队走，希望站到最高最高的领奖台。
0: 为鼓励广大青少年走出家门，尽情享受运动乐趣，拥抱健康夏日，内蒙古为青少年送上暑期运动大礼包。自治区体育局将于八月初启动乐享暑期体育解锁运动自由体育消费券发放活动，首批投入100万元，让孩子们轻松畅快玩转各类运动项目。
5: 这次的体育消费券主要是为中小学生量身打造，福利覆盖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三小球，还有游泳、马术等运动项目，激励更多孩子走出家门参与体育锻炼，带动体育培训、运动场馆等相关体育消费。这个暑期，美团特意在内蒙古七个地区开启了向往之城专项活动，涵盖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乌海市、伊金霍洛旗、满洲里市、雅克什市、达拉特旗，活动投入4700万元，包含消费补贴和平台流量扶持，全力拉动暑期消费，初步预估能带动区域暑期消费突破4亿元，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0: 明年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举行，中国女排力克美国队晋级四强。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八仙将出海登陆全球，精彩稍后继续。又一个历史新高，近日从农业农村部传来好消息，我国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 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亮点是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秋播期间，农业农村部在夏粮主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

0: 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增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今年夏粮丰收，播种面积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基础。此外，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夏粮丰收促进了大家种粮的积极性，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不少参加企业年金的人都有过这样的顾虑，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丢失吗？转到新单位方便吗？7月24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规程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这个制度啊，第一个好的方面就是细化了之后保护他的权益，第二点呢，方便了参保人。过去呢，个人来回跑，这就非常复杂。那么这一次通过建立信息平台，参保人只要登录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全国社保的统一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你去申请说好我要转到新单位啊，那后续的工作呢，就是由这个企业来办了。
0: 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下面这条我们来关注全国的天气。大暑时节，暑气正盛，全国天气也进入多变模式，高温、暴雨、强对流、台风组团来袭，天气情况复杂多样。7月24号，中央气象台一次性发布四大天气预警，多地将轮番经历高温炙烤、暴雨大风，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中央气象台7月24日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针对黑龙江中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大部、河南北部和东部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些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相关单位和部门做好防暴雨准备。强对流蓝色预警同步生效，东北地区中北部、黄淮、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预计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7月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粤闽一带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局部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沿海地区需重点做好防风避险工作。
2: 体坛传来好消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7月23号继续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展开1/4决赛的较量，中国队3-2力克美国队晋级4强。
0: 开局，美国队进入节奏较快，进攻频频得手，建立领先优势，25-15拿下首局。面对对手的强势进攻，中国队在第二局迅速调整，两队一度战至7-7。此后，美国队打出一波小高潮，以16-13领先。暂停回来，中国队敢打敢拼，将比分反超，并在比赛末段稳扎稳打，以25-23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两队开局依旧焦灼，中后段中国队凭借更加稳定的发挥取得领先，25-20再下一局，没有退路的美国队第四局表现顽强，尽管中国队多次进行暂停和换人调整，仍以17-25被对手拖入决胜局。第五局，美国队开局十分强势，中国队接连做出调整并追分至6-6，暂停回来，美国队逐渐建立领先优势至10-8。面对危局，中国队顽强拼搏，将比分追至11-11后愈战愈勇，最终以15-13取胜。
2: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5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表现亮眼，其中国产动画影片《八仙》在上映后

后，票房和口碑持续走高，以观众满意度87.1分居暑期档及2026年目前调查的首位。影片创新演绎传统传说，还将陆续登陆海外市场。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表现亮眼，其中国产动画影片《八仙》在上映后票房和口碑持续走高，以观众满意度87.1分居暑期档及2026年目前调查的首位。动画电影《八仙》取材自流传千年的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在本片中却将故事设定在八仙还是凡人的时候，讲述八个普通人如何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碾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目前影片已经公布海外上映计划，未来1个半月八仙会陆续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坐落于西安盟科右中级的蒙格罕山，云海在山涧翻涌奔流，尽显壮阔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如果您真的觉得我给少武和大宅丢了脸，您可以把我赶出去，但是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少武他会有自己的判断。三姨，您的女儿多次来找我麻烦，我对她的一贯宽容，也就是对您这位长辈的尊敬。至于五姨娘吗？请问五姨娘，这件事情您看到了什么？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看到，这种事情不可以乱说，请你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各位长辈，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应该没有漏掉什么，那双儿先退下了。

0: 小五，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少武，刚才你们在里面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3: 昨天你和双儿异口同声的诋毁玉环，我没往别的地方想，可今天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就扯到你们身上了？巧合吗？
2: 这是蓄谋。
3: 蓄谋也得有个借口吧，无风不起浪啊。
2: 少武，我宋岩是最了解你的人，你为人仗义，古道狭长，可你同时也是心胸偏狭，经不起别人挑拨的人。
3: 你糊涂啊，少武，
2: 你真的认为我跟双儿会背着你像他们说的那样吗？
3: 我不糊涂，我也没往那儿想，我就是寒心。
2: 你寒心什么？
3: 担心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最好的朋友身上。

0: 杜鹃，每天不都是你请宋先生吗？啊，怎么今天不请啊？
1: 是我不让请的，拿个丫头撒什么气？娘，为什么不请宋先生来吃饭？
2: 那还不……你闭嘴。
0: 好啊，那我就回答你这个少奶奶。养只狗养只鹅，来了个贼还会叫几声，家里养着这么个人，比招来个贼还让人担心，这饭还能供吗？
2: 娘，你还讲不讲理了？我是在同堡主大宅的少奶奶讲道理，看看这个宅子里到底谁说了算。
0: 吃饭吃饭，我可是饿坏了。少母，不要跟娘为难了。既然大家都想看我跟宋岩的笑话，好啊，那就让他们看到底。
3: 你竟敢亲自给他送饭，真不要脸！
4: 表哥还在这儿。你说什么？说你不要脸。哎，黄二，娘，黄二，娘，黄二，黄二，你，刘双儿，你欺人太甚。
1: 大姐，你看看他这双手，这哪像是捧书本的手啊，倒像是杀人的手。你想杀了我女儿啊？三姨娘，您不用生那么大的气。到底是谁欺人太甚，大家心里有数。别太过分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5: 玉环表妹，这张嘴是用来吃饭的。你要是不想好好吃饭，就闭上这张嘴。你要走就赶紧走吧，别在这儿惹大姐生气了啊！哎，
4: 大姐。
0: 少武啊，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为个媳妇儿气死了你爹。

0: 这饭总比红米饭南瓜汤强吧，来吃吧。
1: 双儿，你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0: 别人倒是巴不得咱们俩躲躲闪闪，正好大做文章，无中生有。
1: 真没想到我拒绝了秦玉环，但连累了你。
0: 这个跟你没关系。
2: 双儿，在堡主大宅，在少武面前，他们唯一能整倒你的

0: 就是在我们的关系上做文章。
1: 少武心里有数，我相信他能辨出是非。
2: 众口铄金，谎言三遍也能说成真理，
0: 更何况你现在直接同婆婆发生冲突，少武该护着谁？
1: 我想这件事情我能跟少武解释清楚的。
2: 不会了，如果没有人捣鬼，少武很重义气，他会很看重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友情，不会介意。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捣鬼，老夫人也相信了，少武便会乱了方寸，难以决断。
0: 双儿，对少武我比你更了解，
2: 这时候你越解释越黑。
1: 白的就是白的，白的黑不了，我们俩光明磊落，
3: 反正我人正不怕影子斜，
1: 别人愿意怎么认为我都无所谓。
2: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求你别再管我了，我这么说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少武。
1: 这件事情我必须管，因为你救过我，我就不能看着他们这么冤枉你。在这件事情上我绝不会屈服，无论跟谁都不会。
2: 双儿，在秦玉环想成为少武二房的事情上，你为了顾及老夫人已经很受委屈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你承受多大的委屈，
0: 你都很难有退路。
2: 双儿，你就听我一回，让我来平息这件事。
1: 你
2: 对，也只有我才能平息这件事。

0: 宋某一贫如洗，身无分文，而寄人篱下，今日没能以荡掉长衫换得一席酒宴，饮宴如饮血，全当是歃血畅饮，不会有半句虚伪。
1: 宋爷，你怎么了你？
0: 来，干了这杯，我有话说。怎么，不给钱？

0: 魂。老娘算是服你了，在后花园喝闷酒呢，喝不好两个人当着柳双儿的面会打起来。
1: 他们两个为他打起来关我屁事。
0: 清高个屁，蛇蝎心肠，以为自己是谁呀？
2: 一幕人间活剧啊，演的是人心惶惶，亲人之友各怀心事，难与呼应，耻于表白，这到头来就好像穿了一双夹脚的鞋。

0: 其中滋味只有自己的脚趾头知道啊。
1: 我听出来了，你的脚趾头先写小了，对吧？
0: 很对。
1: 那就把鞋撑破了，正蹦出来啊。
2: 宋先生的意思是有人故意制造阴谋。
0: 他们的阴谋归他们的阴谋，今日少武能够帮我把这双夹脚的鞋给挤破了，让我少些痛苦，岂不快哉？
1: 双儿，别在意，我们兄弟在一起喝酒啊，经常胡说八道，口无遮拦，惯了。
0: 好兄弟，没忘了这茬就好。来，干了。
1: 哎哎哎，你喝慢点儿。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少武。在迎亲的路上，我曾对你说过：你日后才子佳人，良宵苦短时。你若容我，我愿意陪着你们小夫妻，恩恩爱爱，朝朝暮暮。我没忘。 可是今天，我恐怕是做不到了。
1: 为什么？

0: 在银琴的路上，你说过，你救下双儿时，你是新郎，你娶她顺理成章。但同时你也知道，我也喜欢她。但是，新娘只有一个。你应该记得，我说过，我会真心真意祝福你们。
1: 行了行了，喝多了啊，
2: 少说两句。
3: 少武，
0: 他们说的没错，因为双儿，我心里再容不下别的女人。
1: 他们说他们的，咱们兄弟走不到那一步。
4: 少武，你们兄弟喝酒聊天，我还是先回去了。
2: 慢，少夫人，该走的应该是我送你的。
0: 少武，谢谢你为兄弟挤破了这双夹脚的鞋，谢谢。我自会以自己的方式向兄弟道歉，同时也替双儿了了这桩冤案。少武，双儿作为少堡主的少夫人，在大宅，在盘石堡已经饱经冷暖，今后还会更多。但是她是一个值得你深爱尊重的好女人，也是每一个男人值得尊重、值得珍惜的好女人。
1: 宋爷，你
0: 甘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贝尔盖身上，不怕北风和下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5: 少奶奶，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儿啊？
5: 宋先生他不见了。

0: 水的时候就没人了，整个院子都找过了也没有。
1: 我记得昨天晚上宋妍她说过，她会以自己的方式跟你解释并了断这件事。

0: 哎，见到宋先生了吗？宋先生推门亮就出去了，
1: 去哪儿了？不知道。哎，对了，宋先生沿着街往西门走了。走了。
0: 备马。是。
2: 宋先生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少跟他媳妇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哎，大姐揪什么心呢？好像是我们理亏了似的。
3: 是啊，怎么就不想想，他真的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看大姐查得紧，吓跑了呗。
2: 什么是我查得紧呢？你还嫌这大宅不够乱？
3: 哼，怎么乱的？
2: 不是你儿子哥回来个狐狸精啊！
3: 你这个挨千刀的，你怕我治不住你？治我？你凭什么治我呀？哎，你就凭你儿媳妇那点破事儿，哼！大姐，这家可是你当着的，要查要放，就你一句话的事儿，怪不到我身上。你要治我，你就不怕全盘吃饱的人问个为什么？

0: 我倒是觉得五姨娘的话有点道理，跑就跑了呗，他宋妍要是和柳双儿没干什么亏心事儿，那还怕鬼敲门？他不跑，我表哥也得把他给杀了。黛姨下面应该做的事情是好好让表哥整治整治那个柳双儿。你看那天在饭桌上，你还像个当家的样吗？说不定哪天他柳双儿就敢把饭碗扣在您的脸上呢。
1: 造孽呀，真是造孽呀。

0: 顾儿啊，宋先生有下落了吗？少武，我知道昨天晚上宋先生说的话让你很难过，我也觉得很突然。现在事实证明，宋先生并没有做对不起你和伤害你的事情。 他离开盘石堡，是为了退出是非，让我们俩能够太太平平的过日子。宋先生是一个你值得留恋的好兄弟，但是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还宋先生一个公正和清白。少武，这件事情是你来了断，还是我自己了？
1: 我来了断。娘，宋言走了，您老如愿以偿了吧？这场闹剧也该收场了。您以后别总是让人当枪使，干糊涂事行不行？武儿，徐小妹。 你才是大宅里真正的丧门星。看在你陪我爹睡过几年觉的份上，我这次饶了你，再敢兴风作浪，看我扒了你的皮！啊，
2: 天啊，老爷，你看见了吗？
1: 闭嘴！再敢嚎，我现在就废了你！ 还有你们两个，堡主大宅不欢迎你们。

0: 我们这儿有个亲戚，马上打道回府。我秦少武没你们这样的亲戚，滚，快滚！
1: 皇儿，走。

0: 这样我有可能就会翻脸。这下好了，宋妍走了，秦少武和柳双儿反倒平安无事了。我也没想过宋妍她会主动离开。
1: 你算是白搅和了一场，现在又被秦少武赶出来了，以后恐怕再难有机会了。还有一个情况，不知道管不管用？说。
0: 我听到过柳双儿和宋妍聊起什么红军的事情，他还教宋妍唱了支歌谣。
1: 说红军什么事儿？唱的什么歌谣？
0: 说的什么事儿我倒是没听懂，不过歌谣我倒是记住了几句，就跟咱们山里的调调一样的。嗯，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煨好香，后面是什么就不记得了。
1: 哎，堂兄，你说这红军是什么？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这么重要的事儿，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红军就是湖北，是要杀头的。你说这秦少武，一个国立武大的学生。
0: 他哪来这么一套套的军事知识呢？我妈也是这么说的，说柳双儿那双手哪里像是捧书本的手，倒像是一双杀人的手。
1: 玉环，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秦少武迎亲的时候，花轿中藏了一个神秘女人，一个怪物。现在，我想我是算全明白了。
2: 你给我看好了，嗯，老实交代，迎亲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秦大，表爷，我真不敢说，秦大栓他会挖了我的双眼的。
1: 那你就不怕老子不宰了你吗？啊！哎呦，说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会留你一条活命，然后再给你一些钱。
2: 让你逃得远远的，嗯，走。我说，秦少爷在迎亲的半道上，他把他救的是个女红军，撞进了花轿，抬回大泽，可后来怎么又成了他的媳妇啊？我可就真的不知道了。还有吗？没了，没了。这就够了。
3: 花嘴子，我让你变成死嘴子！汉有酷吏尹赏，得皇帝一切从事的诏命，曾住虎穴，网罗围捕，暴民匪寇，从此便有了监狱。但在方某人看来，某些人在监狱也是改变不了的。
4: 比如这些赤匪乱党，监狱改变不了他们的信念，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消灭他们的肉体，人没有了肉身，精神也就无所依处，信念也就烟消云散了。司令坐镇三江，便是红匪乱党的末日。不过，司令，眼下剿匪最棘手的不是抓人。
5: 也不是杀人，而是甄别。那我们就笃信蒋总司令的一句名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你头的密函，司令已经过目了。
6: 司令，
5: 啊，向我忘了告诉你了，冯其福，也就是原来上清江团方局的方团总，你绞杀红六军有功，已荣升三江保安司令，朱庇金口使。 你投给他的密函就是经由上清江团方局转到三江保安司令部的。
1: 哼，我说呢，这密函投出去这么长时间了，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5: 盘石堡是什么样的背景？秦堡主夫人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举报他是红军？

0: 状，还有梅粉花嘴子，亲眼所见。
1: 那人呢？
0: 杀了。
2: 杀了？看看三位伏法，你却把证人给杀了，你这个杀马老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3: 秦队长杀那个媒婆子，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身为樊世宝自卫队的二分队队长，为何要举报你们堡主夫人呢？
0: 樊世宝是我樊氏百姓栖身之地，藏匿赤匪犯的是灭门大罪。我秦彪有义务保证樊世宝百姓免受灾难。
3: 啊，一旦秦少武夫妇获罪，秦队长就没有什么想法了？
0: 那就是秦某自己的事儿。
1: 当然，
0: 相副官得替秦某保密，因为樊世宝祖上有遗训。
3: 什么遗训？
0: 远离官府，远离兵匪。
4: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6: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6: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6: 哇天哪，太明显了，
5: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6: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6: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6: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7: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

0: 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酪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0: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哇哇哇！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5: 好的，
4: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5: 什么是北斗卫星？
4: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6: 好。
4: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7: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4: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8: 啊！一旦秦少武夫妇获罪，秦队长就没有什么想法了？
9: 那就是秦某自己的事儿。当然。相副官得替秦某保密，因为白日宝祖上有遗训。
8: 什么遗训？
9: 远离官府，远离兵匪。
10: 这，御御。

0: 妥了。
1: 司令所言极是，连红匪头子李红都死于了非命，红柳军就只剩下一个乐王的女兵了。
0: 怎么会是一个呢？
1: 不是，是两个。

0: 那个行凶杀人的鬼魅，伙同红军女兵枪杀我保安团士兵，实属罪大恶极。被司令当红匪示众，这众目睽睽，他就应当是个女赤匪。司令，他若是不伏法，政府法度何在？保安团颜面何在？两个女赤匪，一个得而复失。 被遮半天，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劫了法场，胆大包天，替赤匪张目，是可忍，孰不可忍？另一个跳了山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看来就是秦彪举报的那个堡主夫人。
1: 对，可以确认无疑。
0: 小夏，你想过没有？ 磐石堡黑风洞是上清江两股不好惹的武装势力，他们的人马总和甚至超过我们保安团的部队。仅凭秦彪一面之词，我们贸然兴兵，恐怕要损兵折将，更会导致政府同地方武装的大火拼。我这个新上任的保安司令，脸面上可不好看呢。
1: 哎呀！
0: 司令一定有了剿抚两手之良策，小夏你进步了。<笑>属下这点进步还不是仰仗司令多年之栽培。<笑>
1: 以我的名义设宴，宴请秦少武遮半天。啊，不是，司令，您可别忘了啊，他们俩可是生死对头啊，这如何演得拢去呢？<笑>
0: 小夏，本司令刚夸完你，你可不能又犯糊涂啊。<笑>

0: 站住！干什么呢？
1: 等你们管事的说话。
2: 什么事儿？
3: 潘世宝只管扫自己的门前雪，马尚霜是你们保安团的事情啊。
2: 那是潘世宝老堡主念的黄历了，少堡主可是新锐之人呐。 潘世宝乃上清江首屈一指的豪门望族，岂能对上清江的治安不闻不问？少堡主，更为重要的是，司令钦佩少堡主年少英雄，可是刻意结交啊。
1: 可我跟你们的保安团司令没什么交情。
2: 嗨，酒杯一端便是缘分，筷子一举便是兄弟。 是不是？啊，对了，司令刻意交代，喜闻少夫人乃巾帼样人物，被潘世宝奉上神礼，还请务必带上夫人一同赴宴，凑个兴致。
4: 你个闷葫芦老二，吊我们胃口，拽什么？
5: 仗着十几个鸟字，啊！赶紧跟我们说呀！方吉佛到底说的什么？急死了都！求你快点啊！说的倒还算客气，既往不咎，只为招安，而且夫人的事儿也好商量，还邀请夫人下山赴约呢。
6: 好啊！
7: 我看看二哥。
8: 我下午啊。
7: 在黑风垭口接信向铁子时，不仅那客客气气的，果不出所料，是好事儿。<笑>
8: 咱兄弟几个在这山上苦盼苦熬，缺穿少吃的，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7: 再说了，咱要成了官兵，以官压民，再说是潘世宝那帮小子，
8: 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吗？
9: 好，老五说的话糙理不糙啊，官逼民反。 反民在以为匪之。

0: 直到逼着官府招安为官，自古以来就是官府强盗的游戏规则。老大，招安才是黑风洞弟兄们谋图发展的大好良机呀！
1: 哎，兄才这次说的有理了啊！
2: 哎呀，你们想的太简单了，有没有想过这夫人会同意吗？他可是一提那方七佛，眼珠子就冒火的主。
3: 嗨，一个女人，老大床上的宠物。老大，当断则断，别再拿他这个棒槌啊当真使了。
1: 放他的狗屁！我说你小子以后再犯夫人，我照样收拾你。
4: 那，真的要放弃了？
5: 老大，弟兄们可都还盼着呢。
6: 明着说是磋商治安，其实就是冲着我来的。
7: 看来他们是怀疑你的身份。
6: 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7: 那就更不能去了。
6: 人家这么盛情，咱们要不去，他们更该怀疑了。
7: 怀疑就怀疑吧，我盘石堡怕过谁呀？
6: 少武，咱们现在不能逞一时之强。潘石宝现在需要安宁，给你时间去治理。再说了，我们跟保安团之间还不是很清楚彼此，既然他们下了这个帖子，就说明他们还有所顾忌。我们应该好好想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
7: 还真得想个办法。
8: 夫人有孕，已近临盆。方七佛他说的千好万好，夫人是万万下不得山的。可是这件事儿，暂时不跟夫人通气，也是说得过去的呀。
1: 哎，对对对，
5: 一个临盆的夫人，哎，那本就抄我的信了啊，是吧，老五？
9: 对对对。
8: 最关键的是，帖子上只说招安。怎么个招法？拿什么条件招安老子们这几百号弟兄？方七佛是不是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呀？常言说得好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大可以暂时不同夫人通气，带少数弟兄秘密下山谈判摸底，待到知己知彼时再同夫人讲也不迟啊。老大，再说夫人也不是个真皇军，同保安团没那么大仇恨。常言说得好啊，夫妻没有隔夜架。夫人一介女流，眼下又要做妈妈了，正是心慈手软之时。倘若真能谈出个几百号兄弟的光明前程，
3: 哎，你个龟儿子，说了半天呀，还是那句话，生米熟饭。
7: 按老二说的办。

0: 我们辛苦，盘石堡、黑风洞接到我的帖子是什么反应？
1: 属下断言，他们两家谁都不敢驳了司令的面子。司令真是神勇啊，能够把盘石堡和黑风洞两个仇家玩于股掌，竟然不知道两个仇家将要面对面的坐到一张宴会桌子上。
2: 借力打力，上兵伐谋，上清江的土著部族，历朝历代都是自行其是，对中央政府阴奉阳违，实属实逆。此次他们两家跟赤匪都有了瓜葛，这正是我们放手治理上清江的土著部族和山中悍匪的绝好机会啊！
1: 属下正想聆听司令教诲。
2: 两家客人。

0: 盘石堡的敌人，主动权便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以政府的名义联手盘石堡正派势力压制这半天。反过来，我们以政府的名义招安，责令黑风洞邪派势力让盘石堡屈服。不管他们两家谁要是不看我们的脸色行事，谁就会被动。
1: 不过司令啊。
0: 属下唯一担心的是，若两家都有所察觉，不让我们要抓的那两个女人出现呢？哼哼，本司令当然还会留一手。
1: 司令，不理此情。
0: 两个女人若是不到，我们便以窝匪罪，一举拿下两个大当家的左卫人质。两个女人失去了他们所依靠的男人，还能成什么气候？自然会伏法。
1: 哎呀！
0: 司令，皇皇相扣，
1: 准司令在下折服啊！
0: 这次宴会安排在什么地方？在上清江客栈，
2: 那所宅子地势复杂，便于伏击。
1: 它是京口三江客栈的封号，这根置顶。
0: 记住，此次是文请，除女眷外，以扰民为由。 将两家卫队一律挡在阵外，以防不测。
1: 司令未雨绸缪，属下遵命。
0: 请。<笑>

0: 进来吧。
1: 夫人，
0: 有情况。
1: 夫人，是有情况。镇子里来了大批保安团，方七佛也露面了，是专程从京口赶来的。
0: 他们有行动吗？
1: 一定是有情况。我听到了他们几句谈话，说是要请什么人赴宴，说是什么文请，除女眷外，卫队余力党的镇外，可保安团在镇内却有伏兵。
0: 文请，伏兵，鸿门宴。
1: 夫人判断的对，方七佛大老远从京口赶来，兴师动众的，一定是动了我们黑风洞的。我又去上清江客栈侦查了一番，宴会厅里边果真在准备宴席，我心里不踏实，亲自上山向夫人禀报。
0: 马九，你警惕的对，不过你还要记住，这个情报现在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是，我马九是夫人的人，情报只给夫人。
0: 这样对你来说也比较安全。
1: 小的感谢夫人厚爱。
0: 先去吧。

排队，我们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

0: 黄三眼。三只眼好啊，黄三眼。那个跳了崖的女红军，你还能认出来吗？
1: 能啊，她可是卑职亲自给堵在悬崖头上的。
0: 哼，瞎了你的狗眼！她被人装进了花轿，成了新娘子，就在你的眼皮底下漏了网。
1: 司令大人呢？卑职知罪。
0: 黄三眼。本司令给你个带。

0: 对立功的机会，如果今天义举能拿下女红军，过去的罪我可以放过，还给你官升连长。
1: 谢司令大人，卑职一定心明眼亮。
0: 赶快准备去吧。
2: 身子不便，咋不在洞里好好休息啊？大当家的呢？啊，哦，老大，老大跟几个当家的在黑风雅老五那儿喝酒呢，这不，让我老三招呼着大爷，他们赶紧从柜上回去休息啊。
3: 大当家的和几个当家的是在方七佛那儿喝酒吧？
2: 夫人，你是不是听说啥了？
4: 方七佛那酒可不是好喝的，我倒想听听到底是什么内容。说。哎呀，夫人，几个当家的都合计过了，夫人身子不便，这事儿夫人暂且就不要管了啊。老三我呢也不便对夫人说，夫人真要想知道，那还是事后去问大当家的吧。
3: 我的腿疼啊！你个鬼门，哎，要下凡了还这么受狠？我早就想收拾你们几个了。今天你是撞枪口上了，知道吗？这下载的母狼更狠，你还不想说？你要再不说，你就再也没有说的机会。
4: 把站住开，挪开！也行，让俺告诉你，老大跟几个当家的，那是去通风气波，他们招安的事儿去了。你去管着，去管着。
5: 招安。
3: 啊！马太子，飞马，
5: 夫人，你的身子。

0: 恭迎大当家的。
1: 山野草寇不敢当啊。
0: 哎，贵夫人呢？
1: 方司令呢？
0: 哦，司令已恭候多时。
1: 走，
2: 大当家请慢，
0: 司令有话。为了不骚扰民众，随从部队一律在门口等候。
3: 你小子想我们是匪不成？
4: 老子们是匪又怎么样？
0: 各位当家言重了，司令提携民众确实一番美意呀。
1: 好吧，客随主便。老二，随我去见方司令，其他弟兄们留在这里等我，老五你来指挥，弟兄们都机灵点。
3: 大哥二哥放心去就是了，兄弟有数。
2: 夫人，
0: 来了。
3: 弟兄们，罩子都给我放亮着点。
5: 少保主能前来赴宴，可是给方某莫大的面子。
6: 方司令，卫林上清江，理当拜会。
5: 少保主少年英雄，敢问这位就是少夫人？
6: 正是贱内。
5: 公子好福气啊。

0: 夫人果然是国色天香啊，敢问是何方人士？
1: 啊，她是我武汉国立大学的同窗。
0: 哦，还是个才女。
2: 一会儿酒会要作诗吗？丹青也行。
0: 好啊，夫人如此有雅兴，方某将荣幸之至。我接上茶
3: 来了。

0: 方子良，是不是还请了别的客人？啊，是一位少保主熟悉的朋友，即刻就到。
1: 黑风洞遮半天，大当家的到。
2: 方子良，什么意思？少保主稍安勿躁。
1: 我知道你们两家梁子结得很深，
2: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安排？哈，是让你们两家都给我方某人点薄面。
1: 面子不是这么个给法，我潘世宝从来不和官府来往，更何况是匪。少保主，遮半天虽然是匪，但也许一会儿就是官府的人了。少保主为上清江第一大豪门。 难道说就没有义务在方某招安遮半天的当口做个见证吗？
3: 二位当家的，请。

0: 是这样，我早该想到这是个圈套。
1: 大当家的，先请坐。
0: 走。
1: 大当家的，刚才方某还跟少堡主说，你们两家都要给我方某点薄面。
2: 黑风洞同庞司令之间的事情，难道需要少堡主在场吗？
1: 当然，潘石堡是上清江最大之豪门，关乎地方治安，招安之事理当同政府通力协助。
3: 大哥，方司令联络了地方豪强和黑风洞来谈招安之事，足见郑重和诚意啊，是不是让方司令先谈谈招安的条件？
1: 遗憾的是，大当家的没能带夫人前来赴宴。
4: 哼，黑风洞遮半天当家，叫他来干什么？
1: 黑风洞招安了，既是良民，可他是什么人？是赤匪，却被你们劫了法场，替赤匪张目。政府同你谈招安，难道说这不算是条件吗？
5: 回这儿，
6: 回少堡主，这个茶房是个流氓，一双贼眼一直盯着少奶奶看，所以
5: 龟儿子，
7: 团团，

0: 我们是西佛要见的人，快，放心，驾，走。
1: 少堡主，你太放肆了！
2: 王司令，调戏本堡主的夫人，难道不该杀吗？
1: 你草菅人命，
2: 哼，那是你的皇帝。要是在磐石堡，他会死得更惨。
1: 不简单呐，连侍女都。

0: 藏有枪。
1: 这是家训，老夫人吩咐过，只要随少奶奶出来，侍女都带枪，以保证少奶奶的安全。
0: 齐少保，这个解释合理吗？
2: 堡主大宅侍女跟随夫人外出，人人带枪，枪是我这个管家发的，尽人皆知。走，这半天大当家的以前也是我们堡主大宅的护院炮手，你问问他。
3: 哎，我说秦大帅，别把我扯上啊！刚才这方司令还拉着你们盘石堡来压我，现在是狗咬狗，关我屁事！
4: 等他们什么时候咬的一嘴毛，咱们再谈招安的事儿。
5: 完了，不管。
6: 大当家的，看来你真是守道义啊！
3: 你也配跟我讲道义？别以为你放过我一马，就能抵消秦望天那个老贼欠我的血债。我的那个婆娘和那可怜的娃儿，是两条人命。现在你还欠我一条。
0: 很好，大当家的，请稍歇，待本司令处理完少堡主的事，再同大当家的谈招安。

0: 作为一个调戏本堡主的伙计，你还要跟我盘石堡论官司吗？官司是论定了，但少堡主先别转移视线，往别处扯。我倒是听说，少堡主的夫人曾是巾帼样的人物，枪法了得。她本身就是个当兵的，是红军，想必就是这位配了枪的。
1: 侍女，
0: 方司令，你说我是女红军，可有证据啊？哼，证据已经被你灭口了。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个下贱的查房，是我们保安团排长黄三眼曾是抓过你的人。<笑>
2: 怪不得，方司令，设宴是假，抓女红军是真。
0: 还埋伏着这么多的枪手，明白就好。少堡主，你枪杀保安团官员脱不了干系，你手下的这位侍女便是走不了了。拿下！
3: 别动！
0: 大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
3: 让你的人把枪放下，我告诉你。
4: 夫人，你真好胆量，胆敢孤身来搅局。本司令这里里外外这些枪，还怕你这一条破枪不行？
3: 哼，我这杆枪可容易走火，打爆了你的头，你的人连司令的全尸都认不清楚。
4: 给你的人下令，收枪。
0: 把枪放下。
3: 放下，放下。
0: 夫人，你说了，你的枪容易走火，你可不能不讲信用。
3: 我的枪要是讲了信用，我只有死路一条。不过呢，只要你听话，他就听话。
0: 夫人一定是为招安而来。
3: 你说对了，你的招安条件一定放不过我这个女红军。
0: 夫人诧异，黑风洞虽为匪寇，却情有可原。招安即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政府必当谅解和安抚。再说，夫人其实并不是红匪。
5: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科克迪。

0: 能厨房点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颗颗粒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00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剪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

0: 菜头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七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我的枪要是讲了戏。

0: 夫人一定是为招安而来。
1: 你说对了。

0: 方司令，你改口倒快啊！不过呢，你还是把我真妹子当红军好了，因为红军杀土豪，杀你们，你们怕的要死。你谅解了，我可不谅解。
1: 金少堡主，你潘石堡可是上清江豪门大户，何能像土匪一般与官军对立？本司令可以保证。
2: 你夫人若真是红军，只要做个声明脱离红匪，也可以既往不咎。方某绝不食言。
0: 方司令，你还是少说两句了。当心猎枪真的走火了。
2: 夫人，先把枪放下，咱俩慢慢说，行不行？啊？
0: 秦长锁，你这个大当家的可真天真。
2: 谈不拢，咱可以走啊！弟兄们就在外面等着咱们。哎，夫人跟你说，这人可是盘石堡杀的，咱别谈这趟浑水，和咱没啥关系。
0: 夫人，你可听清楚了，只要你放下枪，咱们就是朋友了。
2: 方司令，咱们今生今世一定做不成朋友了。你也不必枉费心机挑拨黑风洞和盘石堡替你解围。 招安是招不成了。如果你不想把命搭上，去让你的人闪开，亲自送我们出阵。当然了，也包括这位少堡主和他的夫人。走，
1: 请。
0: 夫人，请。

0: 郑姐姐，真没想到你会来，我更没想到。刘双，我今天救你是不想便宜了黑狗子，咱们的账以后再算。
1: 好啊，郑妹子，我好言相劝要跟你解释你不听，行，现在我还不解释了呢，反正我们都在上清江，你想什么时候想怎么清算我都行，随你。当然你什么时候愿意听我解释了也行，都随你。

0: 放！
1: 说话
2: 都让开！
3: 哥，哥，哥！

0: 黑风洞的弟兄们，掩护夫人和大当家的车，快撤！
1: 弟兄们，掩护堡主和夫人撤。
2: 是。

0: 你先撤。
1: 方团长，多谢了。

0: 是，该撞哪一边啊？
1: 韩世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天的大事，坏就坏在遮半天这个婆姨身上。十足比赤匪婆还可恶！给我追上，给我杀了他！
2: 夫人，夫人，怎么了，夫人？嫂夫人怕是要生啊！
3: 都怪那个方西佛，我和他拼了！
2: 找死！这种地形，咱们根本打不过保安团，赶紧撤，撤到黑风崖，咱们才能有胜算。
1: 宝儿，夫人快是要生了，给我顶住！
3: 是，弟兄们，注意警戒！是。
4: 听这枪声，应该是黑风洞被保安团缠上了。夫人，保安团人多枪好，黑风洞肯定吃亏。
5: 好啊，还要清算我们，这下好了，等了我们的事儿。
6: 不行，我们得回去帮他们。
4: 还要帮这伙土匪啊！上次你放了这半天，结果呢？这半天根本没有放弃对盘石堡的仇恨。
6: 刚才在烟火厅落井下石。
4: 都看见了吗？夫人，土匪就是土匪，根本没道义可讲的。
2: 我不管遮半天跟盘石堡有什么仇恨，但是真妹子就是我的姐妹。
4: 她现在是遮半天的女人，还怀了遮半天的孩子，根本不把你当姐妹。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你们俩呀，现在是冤家对头了。
2: 对呀，真妹子她怀着孩子。 少武，要不是真妹子怀着孩子制住了方七伯，让大家脱险，我们根本就走不了。我绝对不能亲眼看到他和孩子落到保安团的手里。不行，我们必须杀回去救他们。驾！
4: 还愣着干什么？放夫人呢？回去！
3: 夫人呢？
4: 跟夫人走！
3: 驾！

生不出来，龟儿子，走，走，必须给我生，一定要把他生下来，拼死拼活也要保住儿子，生。

0: 这是谁？杀死了共匪婆真妹子，回声两级，赏大洋500。
1: 想明白。
0: 保安团的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擒贼先王，子里有令，
2: 谁能杀了智慧王，赏大洋500，
0: 关声两级。
3: 好。

0: 儿奔生，娘奔死，夫人这回可能危险呀。
1: 老天爷，一定要保护甄姐呀。

0: 这什么事儿？
1: 四哥，你没看见好机会呢？机会？什么机会？我怎么没看见？
0: 身后呢？你是说夫人？四哥。
2: 四哥，他要是平安无恙黑风洞，把孩子生下来，他就上了天。以后别说是他了，就连他那个小崽子，都能挤在你我兄弟头上拉屎撒尿。
1: 有有道理，我明白了，确实顶不住了。老五，定了准事，我去见老大，再不全都全完蛋了。
0: 小夫人，也怪我老五无情，可您那没见过面的孩子，就等着在这荒郊野外做孤魂野鬼吧。
3: 弟兄们，保存实力，且战且退，
4: 给我撤步！

请假。

0: 住船来了！
1: 龟儿子的，给老子上！给老子上儿子！
0: 老大，
1: 龟儿子的，
0: 来！
1: 还老子命令，都给老子死战！死战！他娘的，小的先死，你们再死，老大不是先死！谁敢越过夫人一步，老他娘一下崩了他！
0: 去，都他娘的给我杀！
2: 冲！

0: 这地方选得好啊！打黑狗的屁股，
1: 大栓，集中火力打懵他们，然后再喊话，说我们是黑风洞的队伍。
2: 夫人高明，弟兄们。

0: 欺负，你给我听好了，你掉进我们黑风洞的陷阱了，赶快交枪吧。
1: 黑风洞有伏兵？
2: 叶司令，这半年那个娘们可不简单啊，这他敢孤身闯进洪江镇，岂能不设伏兵？叶司令啊，我们可是被夹击了，会吃大亏的。
1: 好汉不吃眼前亏，命令弟兄们赶快收缩队伍，向侧翼突围。
3: 是
0: 是，往侧翼突围。
4: 来，快走走走。

0: 咱们儿子一来，给我们带来了福分。有人在后面，干了他们保安团，可这一下是谁干的呢？不说了，不可能！还是吧，是咱们的仇人，不管他，反正儿子来了，咱们有福分。
1: 大帅，撤吧。
0: 弟兄们，撤！夫人，你的好姐妹安全了。 咱们也回吧，
2: 夫人，我有儿子了，我们有儿子了，我再也不离开你们，我有儿子了。

说得好，天降祥瑞，我有儿子了，我这半天有儿子了。

0: 有，喝水的
1: 走。嗯，想想会不会长大呀？啊，长大啦，学骑马，学打枪，好不好？好不好？

0: 馄饨子什么事儿啊？
1: 不，司机家武当家下山打烊的车回来了。他们都两手空空，还受伤了几个兄弟。
0: 馄饨子，你过来看看，看看我这儿子长得像谁？
1: 论相貌，当然是长得像甄姐姐了。论体型，日后一定能像大当家一样威风。
0: 你可别油嘴滑舌的，等他会马地跑的时候，咱就跟着马凳子哥哥。马凳子，你可别教他不学好啊。
1: 是，我一定好好带他，一定好好教他。
0: 听见没有啊？回去吧，回去吧。
1: 可是夫人，那边的事儿
0: 先不管他，让他们先着着急。这一大堆男人还打不来一堆粮，都是废物，是不是？咱们长大了不做废物啊。
2: 你先消消气，不能说弟兄们是废物，那些个有钱的土豪大户都加固了碉楼，学着排石堡招募了自卫队，还花重金购置了快枪，这戒备严得很呐。这弟兄们不但打不进去，还伤了好些个兄弟。
3: 大哥，情况就是四哥说的这样，本来嘛，我们也不愿意空手而归，让咱洞子里闹饥荒，想打几个穷点的村子啊，凑凑数。可咱嫂夫人那山规律令，哼，上次把个挨刀鬼刘二说崩不就给崩了吗？
4: 黑风洞不欺贫凌弱，是夫人的立洞之本。四弟五弟不抢穷人，做得对啊。
2: 对个屁啊！你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哦，夫人对了，那弟兄们全饿了肚子。
3: 摆什么摆？摆什么摆？我看啊，弟兄们吃不着喝不着，混熟本儿，不如啊吃大散伙，更忙他娘的生路。
5: 放屁！丁后，谁要是再说兄弟散伙的话，别怪我无情。
3: 老大这威风啊，应该耍给夫人看。

0: 呦，看谁来啦！看谁来啦！哎呦，谁拉着一张大长脸就来啦？啊？这见着儿子了，怎么还苦着一张脸呢？啊？
1: 我说这山鬼啊，适当的改改改啊。
0: 为什么改？你打算怎么改？
1: 你看啊，你断了招安的路，那我们就还是飞，他飞就是飞，大家皆说吃喝享乐那是天经地义啊。哎，你这山鬼律令那么严，不但几个当家的都寒了心，时间长了弟兄们的心也都散了。
0: 我看你们是因为我断了你们招安的路，心里不突出他们。
1: 你这个小娘们儿，年龄不大，心思倒敏。哎，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说实话，
2: 我是真后悔上了方继福的当。
1: 那天晚上真悬啊，就连你拿枪打伤了老三的腿，
2: 我不也是没有二环吗？
0: 金长锁，我嫁给你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黑风洞的弟兄们不能欺负穷人，这条山规律令不能改。
2: 那你给我们画条道，让我们怎么个活法啊？
0: 你这不抢穷人，这黑风洞就没活路了。
2: 我们也不想抢穷人啊，可他富人抢不了，洞里现在都断了粮了。
0: 我去抢。
1: 你拉倒吧，刚生完孩子，你这身子不吃得消吗？你
0: 吃不吃得消不用你管，你只要给我看好孩子就行。
1: 邪了门了，黑风洞，娘们出去打事儿，让老爷们在家看孩子。嘿，
3: 您常来，老爷子。
0: 老板，有座吗？哎，
3: 里边请。夫人，我把上清江有钱的大户摸了个遍，正像四当家的五当家的所说，家家楼高墙厚，招募的自卫队几十人上百号人不等，花重金购置了快枪，戒备的紧。咱们虽说人多势众，但是人家集中全力死守土围的，要想打进去也确实不容易。
0: 这些土围子除了常规的防备，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防备手段？
3: 有这么两家与众不同。
0: 哪两家？有什么不同？
3: 山道十八弯东端的谢家和十八弯西端的黄家是儿女亲家，因为这个原因，两家定有盟约。

0: 何以家遭到土匪围攻，令尖必须起立救援，不得复盟。
1: 东西端两家，你是说这两家相隔着山道十八弯？
0: 是的，夫人。
2: 二当家的，你率一队人马去十八弯最东端的谢家，我不求你攻破寨子，但是必须要打出声势，让寨子里的人人心惶惶。
3: 夫人是让我声东。
2: 其他几位当家的，谁陪我去最西端的黄家？
4: 哎，老三、老四、老五，你们谁同夫人去一趟啊？
5: 俺的这条伤腿啊，现在天一阴就疼。哎呀，连道都走不利索喽。
2: 行，那你们再好好想想。不过明天午后，两队人马必须跟我出山。我累了，该歇着去了。

0: 去我那废！怎么了？啊，都哑巴了？喝，我让你喝。我说为什么不能从夫人下山打场计划？啊，
1: 大哥，不是兄弟们不去，真的是伺候不起啊。上次陪他出山打饥荒，好不容易说服哀刀鬼刘二辉顺，结果让他找个茬一枪给崩了。 明摆着是让我老五当着弟兄的面下不来台。哼，俺这条右腿啊，现在见了夫人就哆嗦。哎，夫人可是扬言要把俺们兄弟挨个收拾了。老大，你高抬贵手，行行好，积点德，别让夫人再找个借口把俺这条左腿给打折了。老三，我谢谢你啊，谢谢你。
2: 你呢？夫人她可没为难过你吧？你有什么话说？
3: 扯老大这意思，好像就我老四没被夫人捉弄过喽。
2: 这兄弟，说来说去，怎么都是夫人在捉弄你呢？你们就不能主动出来啊，同嫂夫人化解怨恨呢？让山寨和睦，让老大少操点心。
4: 二哥，你少充正经。我告诉你啊，其实包括老大在内，你们几个人全让嫂夫人收拾过了。
2: 忘了上回攻打谭石堡，你那副嘴脸，还他娘的失言呢，哼，恨不得给嫂夫人提鞋。<笑>
3: 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呀，啊，那天要不是我在嫂夫人身边提鞋，你小子早被夫人给枪给崩了。
2: 我，老五。
5: 君子怀德，小人才怀怨呐！一帮老爷们儿，还让一个女人下山去打粮食，还有脸吵，脸红不红的？这些当家的不去打粮食，弟兄们吃什么？饿死！行，你们要都不去。 那我可点将了啊！

夫人，看这光景，二当家的在东头谢家堡应该打响了，怎么这边还没动静？

0: 为什么要干革命？就是为了让全中国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爹，岳父那边肢解，我亲自带自卫队去吃药。
1: 哎，不用，你回家一趟不容易啊，好生歇着吧，让自卫队去就行了。
0: 爹，儿子可是重重的国军军官，我还只不过作战。少爷，咱堡子里的自卫队也不是吃素的，同你岳父两家演练过多回，一方有事一方驰援，少爷你就放心吧。
2: 基业，你就歇着吧，自卫队没问题的。
1: 自卫队出发，驰援谢家。
3: 夫人，他们出来了，大特务附近，
2: 放他们过去，我们劫财。

0: 来了就好。弟兄们，快点，到山路十八弯打伏击，协助夫人拿下黄家冲。
1: 是。

0: 你可真厉害，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整个大围子给打下来了。
1: 阿令，运走粮食和财物，告诉他们不许乱杀人。
0: 姐姐，你是不是怕四当家乱杀人呀？姐姐你放心，只要你在这儿，四当家绝对不会杀任何人的。
2: 人还是要杀的，去把那个姓黄的老土豪带来见我。
3: 是我把黄老五父子带来了，站好了，见过我家夫人。
2: 哟，还有个官啊。
4: 黄介见过大首领。

0: 难得这大山里见着只凤凰。这什么官衔啊？
1: 国军正统上尉连长。大首领，今夜行清环乡，竟未料大首领击撞了黄家冲，真是好手段。大首领，宝子里的财物尽可拿去，算是黄某以微薄家资结交了大首领这个朋友。大首领大恩大义，能留下我一家老少性命就行。
0: 这一听口气就知道是见了大世面的。哎，你说说山外有什么新鲜事儿？
1: 黄某所属国军兵强马壮，正在围剿红匪贺龙的湘鄂西红匪根据地，不日即可大获全胜，班师凯旋。
0: 围剿红军？
1: 贺龙是何样人物？大首领的山头还是给自己留些后路的好。大首领今日同黄某不打不相识，黄某日后定为照顾。
0: 我又没问你那么多，其实你这个白狗子朋友说的最值钱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贺龙在湘鄂西的红军根据地。好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四当家的，把他们父子两个带到厂坝去。
2: 是。
3: 亚龙，
1: 大当家的，
4: 走，
1: 大当家，
3: 快，
1: 当家的，
3: 走，
4: 快点。
3: 快，快点。
0: 四当家的，你把那个白狗子给处理了，洋洋砸黑风洞和大当家的威风，也让我看看四大将的手段。
5: 夫人，你是让兄弟我杀个人过瘾？
0: 我早就听说了，这黑风洞四大家的杀人一点都不手软，咱倒不能生了锈，不是？
5: 夫人，你瞧好了。
6: 夫人，告诉我已经飞报了黑风洞，大当家的和弟兄们正在聚厅迎候夫人，要给夫人祝捷呢。
0: 哎呀，我困了，我先回去睡会儿。四当家的，亲自去给大当家的报捷吧，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6: 夫人，这可是大功一件，夫人是要把彩头让给兄弟我。
0: 四当家的昨天晚上杀那个白鬼子连长，手段相当不错，当真让你在他们面前抖抖威风。
5: 夫人，老四我谢过夫人了。
0: 走吧，王大哥。
5: 弟兄们，这一票干得不错啊，回去喝酒去。
7: 老大，好东西啊！
8: 老大，
9: 这幅画就是从他们家拿来的，非常值钱。
8: 太好，各位当家的，弟们，
9: 这次最让我老四开心的就是杀那个国军连长黄继业，
8: 那叫一个过瘾。
9: 老大，兄弟我可没只顾了过瘾，忘了咱黑风洞和大当家的威风。
8: 说说，
9: 我这是杀一刀，就给咱报一个名号。我是黑风洞的，黑风洞大当家的是郑满天。
8: 老四好。
9: 兄弟们，你们是没看见，那小子的一家老小和那一寨子的百姓，绝对是听得清楚的。
8: 他俩的痛快。
10: 老四，你给咱黑风洞是立了腕儿。
11: 我问你，这次从夫人出去，他没难为你吧？
9: 难为啊！老大，你这是哪壶不开啊？提哪壶？
11: 再提这话，就让兄弟无地自容了。这不，连保洁这美差，夫人都赏给了兄弟。
7: 老四美的。
9: 怎么了？兄弟，我出点风头，怎么就招你这么不待见？
11: 不敢。不敢，
1: 愚兄，我是说，夫人高明，
10: 太高明。
2: 哎，我说这个老二，他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看你打什么哑谜啊？说。
0: 哎呀，宝贝儿，哎。

0: 兄弟们，到饭点了，是吃饭喝酒去吧。好，去吧。大哥啊，各位兄弟，这个国军连长夫人本可以一枪结果了的，我们不用质疑，让老四去杀却杀出了一番名堂
1: 啊。又来了不是？那他杀我杀一个呀，杀什么狗屁名堂。
0: 听老四的描述，杀的那是有声有色，杀的过瘾，杀的轰轰烈烈，更杀出了黑风洞和大当家的威名，却殊不知杀出了黑风洞同国军的血海深仇。弟兄们不要忘了，夫人对招安一事耿耿于怀，一直寻思着还我等颜色，断我等念想，让老四以黑风洞大当家遮半天的名号当众残杀国军连长，那就是昭告天下，黑风洞同白狗子势不两立，黑风洞同国军和政府结怨很深呐。我想问问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黑风洞还能指望着招安吗？
2: 这照你这么一说，我还是让夫人给拴了。

0: 是干嘛愁眉苦脸的？怎么对老四的报告不满意啊？
1: 哎，无人整治兄弟们的手段真是防不胜防啊。
0: 怎么，这我让老四杀人过了瘾，让他报告战况出了风头，这还难为他了？
1: 妹子，别装糊涂了，你是借了老四的手，又借了孤军连长的一颗人头，警告了黑风洞的所有的弟兄们呢。
0: 你明白就好。你那几个金刚鬼佬，我会挨个收拾，一定要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1: 收拾了一圈，连我也算在内。我说妹子，你也该放手了吧？
0: 那也要看你长不长记性。
1: 哎，我问你，你怎么知道那包里面藏着个国军连长？
0: 不知道，碰巧碰上的，借机发挥。
1: 借机发挥，发挥的真是好啊，老子佩服啊。夫人这次下山，既解决了黑风洞里的危机，是人人欢喜，又断了弟兄们招安的路，真是他娘一件。
0: 好你个秦良锁啊，你口口声声说上了方七佛的当，你终于还是承认你对着招安并没有死心吧？
1: 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既然夫人你断了招安的路，那咱们以后这事儿再不提起了。可是夫人，这当家的难呐，黑风洞有几百号兄弟，我这当家的得给他们找条路，让兄弟们过上好日子。
0: 这也是我正想跟你说的。

0: 这一次我们先下山，不仅打回了粮食，让你和弟兄们断了招安的念想，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是那个国军连长告诉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湘西鄂有红军。
1: 红军？你的意思是我让弟兄们归顺？
0: 红军，这也是我这妹子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愿，我想了了他。

0: 夫人，请。王主，请。
1: 京口啊，是上到川渝，下抵汉口的大码头。眼下盘石堡呢，最需要的是跟外界沟通。盘石堡现在太闭塞了，我们想要随时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京口开商行的主要目的。
2: 夫人的话听明白了吧？你的达三江商行就是盘石堡的前哨，也是盘石堡通向外界的触角。
0: 堡主夫人锐意起劲，是我盘石堡宗祠的莫大福分。
1: 当然了，钱也是要挣的。堡主要振兴盘石堡，需要大量的钱和山外的物资，所以请周老板迅速考虑一个方案，沿着长江做生意，上游做到重庆，下游做到汉口，甚至是南京、上海。我们上清江的桐油一向是销路都极好的，这船运呢，又是上下清江最为便利的。
0: 夫人如此年轻，对生意竟然驾轻就熟。
2: 嘿嘿，你还不知道吧？夫人的娘家是南洋的华商，对生意当然不陌生。你要好好干呢，夫人可不是好糊弄的。
0: 那是，周某当竭心尽力，经得起夫人的验算。
3: 周老板，周老板，我们上行开张的喜讯上报纸了。
0: 哦，夫人，请看。

0: 夫人，有什么不妥吗？刚才还在说要跟山外沟通联系，消息就来了。杜鹃，收好。
1: 是。
0: 那我们先告辞了。
2: 好，周老板，我们先走了。 你的方案做好之后，马上派人送过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在商行不方便说呀？啊，
0: 杜鹃，哎。 把报纸给邵包总，哎。
3: 贺龙红军在湘鄂西有分据地了。是啊，这白狗子满世界的宣传要围剿红军，潘世宝太闭塞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少龙，还记得结婚的时候你答应过我的条件吗？
0: 你要走，去找红军。
3: 我应该归队。

我去了趟京口，竟然给我带回来这么个消息。结婚前答应过的，没办法反悔啊。少武啊，为你一桩婚事，你还要把这堡主大宅折腾成什么样子？ 起先毁了玉环的婚，现在杨学生又变成女红军，又说走就走，你就不能让大宅太平几天呢？你当初就不如讨了玉环，也不至于。

0: 怕是做不到。相处这么长时间，他什么性子你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儿子不忠又受媳妇儿摆弄。好，你这个孽障做不到的，我老婆子去做，我老婆子去给他下跪，给他磕头求他别走。
0: 娘，
1: 你让开。

0: 少奶奶，你不舒服，喝点水吧。
1: 杜鹃，给我拿蒲团来。
0: 哦，
2: 妈，你这是干嘛呀？
1: 少奶奶，老婆子，我给你跪下，给你磕头。
3: 妈，使不得，使不得，你快起来。
0: 少奶奶，
1: 少儿，你这是怎么了？
0: 老夫人，少奶奶从京口回来就这样了，都好几次了。
1: 杜鹃，你这丫头，你怎么也不早告诉我呢？
2: 少儿，妈，这事儿不怪杜鹃，是我不让她说的，我怕您知道以后担心。我想这一趟去京口，来来回回的折腾了，有些累了，可能歇两天。
1: 店主，哎，杜鹃，快去请郎中去。少儿啊，来来来，快。娘当初怀你的时候跟他反应一模一样，娘是过来人，不会看走眼的。
4: 哎，娘，你老人家没跟双儿冲突吧？
1: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娘再糊涂也不能糊涂到这个地步吧？他现在是冲得的吗？
4: 嘿，阿秋。
0: 郎中先生给少奶奶诊断完了。
5: 恭喜老夫人，恭喜堡主，少奶奶有喜了。
1: 好先生，你再说一遍。
5: 老夫人，您要抱孙子了。
4: 哎呀，这个双儿怎么不告诉我呢？
5: 堡主，不是少奶奶不告诉你，是少奶奶初次受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呢。
6: 管事儿的，
7: 夫人，您吩咐。
1: 快去账房之前重赏郎中。
7: 是，先生请。
5: 谢。
1: 哎，还有，快去宗祠告诉四个族老们，让全堡子的人都知道我家儿媳有喜了，我儿少无有传人了。
7: 是，夫人，小子这就去办。
4: 把你老人家乐的。
8: 你说，你那个亲戚，那个什么炒股婆，有什么用？做了那么久的法，银子骗了那么多，柳双儿和秦少武不但毫发未损，竟然还怀了孩子！天啊！那个老太婆，凭着一个秦少武，已经把老娘我踩到了地下。要是再添个孙子，那我还不被打进十八层地狱啊！

0: 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别再对秦少武痴情了，把情用在我的身上。也许我会有办法帮你。自从秦少武把我赶出了堡主大宅，他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
1: 嘿，想不到我秦少武这么快就当爹了，还是个儿子。你怎么就断定是个儿子？
2: 我娘说的，折腾他越厉害越是儿子嘛。她说当年怀我的时候，反应比你还大呢。
1: 啊，所以就生了你这么一个混世魔王。
2: 有什么不好吗？我要不混世，能救你个女红军吗？
1: 我要不是魔王，你能给我当夫人吗？我就是觉得这个小东西来的不是时候，早不来晚不来的。
2: 哎，双儿，你不会是想拖着我的儿子去投红军吧？哎，双儿，你我和我娘盼天盼地的。
1: 好不容易盼到你有了，
2: 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啊！你得为我想想，为我娘想想，是吧？
1: 反正啊，他是比你有魄力，这下算是把我给拖住了。
2: 不走了，
1: 我可没说啊！
2: 你说了你，你
1: 没说。
2: 为双儿，我的伺候草，给到为上。
1: 来，我找到窍门了。什么窍门啊？要想拖住你，就得让你一直生孩子，
2: 生一窝小少武，小双儿，
1: 生的你喘不过气儿来，我看你还走不走？
2: 哎呀，
1: 你怎么那么卑鄙啊？谁要给你生孩子？谁要一直给你生孩子？凭什么要一直给你生孩子？
2: 我女儿双儿，
1: 讨厌！啊，
3: 娘，少武啊，眼看你就是快当爹的人了，孩子们没正经，
2: 双儿可是经不住你这样的折腾的，要是动了胎气，看我饶得了你。娘骂的对，坐。娘。
3: 双儿啊，妈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能成大事的姑娘，有主见要强，少武离不开你。可为大宅传宗接代是天大的事，往后你的一切都要由我老婆子说了算。是，我听娘的。传我的话下去。 少奶奶今后的一日三餐必须报我亲自过目，一切闲人不得随意进入后宅。凡宅子里的一切大小事情，均报堡主核准，不得随意打扰少奶奶。
2: 听见没有？
4: 是。
2: 嘿，还是娘好。
4: 双儿啊，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啊。
5: 娘，我没那么娇气。

全都知道了吧？好啊，子孙相传，看来堡主这把金交椅要让秦少武坐穿了。如果柳双儿被他生了儿子，那你再想拆散他们就更不容易了。

0: 司令，这看清楚了吗？啊，黑风洞投奔了红军，哼，
1: 他们把这笔账算在老子头上了。司令，这湘鄂西国军剿总的这纸失职令也未免太牵强了吧？这黑风洞的人也长了两条腿，他们跑到哪里，岂能由我们说了算？
0: 剿总这帮人，剿匪连连失利，责任由头总得要找个出处。黑风洞武装毕竟是从上清江跑到匪区的，这就是剿总咬吃我们的口实，悔就悔在当初掉以轻心了，没能及时招安和消灭他们，养虎为患，反被虎害呀！
1: 司令啊。
0: 黑风洞这伙子土匪原本成不了什么气候，这次忽然投奔了红军，就是那个匪婆甄妹子做的主。
2: 小夏，
0: 亡羊补牢，报复黑风洞，办法倒还是有一个。
1: 哎呀，司令啊，人都跑到匪区去了，我们鞭长莫及，司令还能有什么办法？<笑>
0: 据可靠情报。 红匪苏区在自己的根据地内整肃内部，铲除异端分子，净化所谓的根据地。黑风洞的人毕竟是伙子土匪，他们闯入红区，红匪的根据地未必对他们没有顾忌和防范。我们再捏造点对黑风洞不利的假情报，传入匪区，扰乱他们的视听。
3: 说不定我们就能借着红匪的手，铲除黑风洞。哎呀，
4: 司令高明啊！快制定方案，你亲自去办。是，司令。
5: 李营长，李营长，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投奔红军。
6: 拜见长官，
3: 欢迎。
7: 欢迎兄弟，欢迎！黑风洞的弟兄们，我们的李营军长亲自来迎接你们了。
8: 香，真香，
9: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纯。
10: 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

0: 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 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共产党为什么要干革命？就是为了让全中国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
8: 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11: 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3: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
15: 就选中国移动。

0: 李应贵长，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投奔红军，
2: 拜见长官，
1: 欢迎欢迎啊！欢迎兄弟，欢迎。
3: 黑风洞的弟兄们，我们的李应军长亲自来迎接你们了。你们可是不想的官啊！
1: 李应长，我只听咱们大当家的。黑风洞的好汉们，我代表湘鄂苏区，欢迎你们。 民国18年，我就在你们上清江闹过红军，打击过土豪劣绅和白狗子们。红六军虽说遭到了反革命的残酷镇压，但革命的火种在你们上清江并没有熄灭。这个火种就是你们，一群敢于反抗土豪劣绅和反动政权的好汉们。
4: 弟兄们，鼓掌啊！
3: 您就是李红，上清江红六军的军长。
1: 如假包换，反动派杀不了我。可是上清江都传遍了，说你被身团，要不然啊，我早就是红六军的兵了。梅孝达的身团确实想暗算我，我这个人头可值钱呢。后来呢？梅孝达邀功心切。
3: 找了个不知名的死人顶替了我，报功请赏。可我却活得好好的。为了再次免遭反动派的毒手，我将计就计，化名了林峰，又追随贺龙，打出了这片红色根据地。林峰，李红。
1: 对，没错，我现在的身份仍旧是红六军的军长。
5: 这么说，红六军没有灭。红六军的战旗永远不会倒下。军长，我现在是红六军的兵了，能给你站在一起，我真的特别高兴。他娘的，红军就他娘红军哈！
6: 这上清江给打没了，没几年光景，哎，又在这片地方搞出一片根据地，比上清江的还有气势，了不起！哼，
7: 天意，天意呀！看来这次咱们兄弟跟嫂夫人这步棋，算是走对了。
6: 老大，咱们这次一家伙拉来了几百号弟兄入伙，高兴的他们啊，连司令这样的大官都亲自出来迎接了。江湖上。 讲究人马是本钱，咱老大弄个团座以上的官当当，应该是不成问题。<笑>那还用说？俗话说什么“朝中有人好做官”？对，他林军长就是咱上清江出去的。哎，亲不亲还故乡人呢，都给我听好了啊！往后在红军当中，他林军长。
1: 就是咱黑风洞兄弟的靠山。对，哎，这妹子，你认识柳霜吗？认识，当年在黑狗子的追杀过程中认识的。对了，我们还结拜过。他能够生存下来，真是让人高兴啊！
3: 高兴，军长，他现在可是我们的敌人。
1: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他现在是上清江最大土豪的少奶奶，他还跟我们黑风洞的弟兄们交过手呢。你们这两个生死姐妹啊，一个在黑风洞当家，一个在盘石堡主事，两家对头啊，就没有找到一个解释误会的机会。误会？什么误会？有什么可解释的？他现在是最大土豪的少奶奶，他成了土豪，是对我们穷人和红六军的背叛。
3: 是对我们生死结拜的背叛，又有什么可解释的？我们现在是敌人，敌人。
1: 这妹子，红六军虽说在狼烟铁血中覆灭了，我，包括柳双儿，也许是红六军中唯一活下的两个人。生命是第一可贵的。 刘双的处境也许是迫不得已，但我相信他的善良和觉悟绝不是一个压迫穷人的人。
0: 那你能告诉我，土豪不压迫穷人，什么人压迫穷人啊？
1: 这妹子，有些事你慢慢的会明白的。
0: 那局长，你还没告诉我呢，你是怎么知道我认识柳尚儿的？
2: 局长，该出发了。
1: 这妹子，我现在没有时间了，要赶往前线。有一个人你还认识，很快会见到他。关于柳双的遭遇和处境，让他亲口告诉你，最能说明问题。
3: 老大，各位兄弟，向某，我想多说几句。
4: 我说你个老二，
5: 有什么屁话？今儿个哥几个都高兴，你这穷酸秀子有屁就放。
3: 红军造反，举意明确，而且还有根据地。这次咱们兄弟随夫人投奔他们，日后必成大器。可是有一点，兄弟们可要小心呐。听说这红军纪律森严，已非夫人当初所立的山规律令所同日而语啊。兄弟们需经得起磨难呢。
6: 爷，咋个严法？该不会动不动也枪毙杀头吧？
7: 有可能哦。
8: 是又怎么样？
9: 无所谓，
8: 脚长在咱们的腿上，咱们能来
9: 也能随时走。哎呀。

0: 二哥这么一说，还是他娘的做山大王快活呀。哎，大当家的，别来无恙啊。
1: 老子放了你们一条生路，回来打老子的喜糖，给我押到水牢里。
2: 敢！这小子也在红军当中。

0: 冤家路窄啊。
1: 老大，你认识胡琴的这个官啊？
0: 他娘的，认识他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2: 老大，这他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小子是潘世宝的座上宾
2: 啊，仇家的人。
1: 仇人。
3: 起来。宝贝，俺们喝点水好不好？来，哎呦喂，宝贝儿，干嘛呢？想带啦？
4: 你好，甄妹子同志，我叫宋岩，上级指定我为黑风洞队伍的政治指导员。
5: 政治指导员？
4: 因为我在长宁江待过，熟悉那里的情况。
5: 你是更熟悉柳双儿吧？
3: 她这一身光鲜的嫁给了土豪，你当时就在场。
4: 甄妹子同志，柳双儿的事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要点。
3: 不谈他，那你找我谈什么？

0: 是担心公豹私仇，哼！岂知老大同盘石堡有仇？咱嫂夫人同盘石堡仇恨的仇也不浅，得撞他娘的枪口上了。
1: 老吴，这里是红军的天下，不兴江湖上快意恩仇那一套。你休要说的老大和兄弟们心里不踏实。
2: 你少在这装正经，天知道此人在盘石堡的土豪大宅里是个什么角色。
3: 管他红军还是江湖，有仇必报，天经地义。不信啊，咱往后走着瞧。
4: 神秘同志，我奉上级的指示，需要对你和你的这支队伍情况进行一些了解。
3: 你曾经被保安团俘虏过，
4: 我杀过不少于8个黑狗子。
3: 后来受了伤，昏死了过去，才被他们抓住。
4: 被俘后呢？被当作红军押到了刑场。我是问以后的事。后来被土匪劫了刑场，就是院子里那帮人。
3: 这半天是你的丈夫吧？你们还有了孩子？
4: 这跟我同红军有什么关系啊？
3: 这妹子同志。 当然有关系，你在土匪那待了好几年，并同他们大当家的结了婚。按照江湖上的说法，是压寨夫人吧？现在你率众来投，我们红军当然要把你和你们这支队伍的背景了解清楚啊！
4: 你把我当犯人审啊？
3: 这妹子同志，苏区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我们现在对你们的核查了解，是为了便于对你们这支土匪武装的改造。
4: 什么？在你的眼里，我们还是土匪？
3: 这妹子同志，事实就是事实。当然了，我们也相信土匪是可以改造好的，改造成革命的队伍。好吧。
4: 今天我们的谈话不够投机，我们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谈话，集体的、个别的，这都是我们红军的工作程序。你少废话！林峰军长现在在什么地方？
3: 他去前线指挥作战了，为的是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军事围剿。这妹子同志。 我正式通知你，你们这支队伍已经移交苏区保卫部进行甄别，主要负责的人是我，还希望你跟你们的众位兄弟多多配合我的工作。好，那我倒要先问问你，
4: 你这个土豪家的座上客，你是怎么混进红军阵营的？
3: 这妹子同志。
4: 请你注意你说话的分寸，
3: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你都不明白了？
4: 柳双儿委身嫁给了土豪，他还是红六军的兵吗？你这个土豪家的座上客也加入了红军，这让我觉得恶心，让我反感。
3: 这妹子同志，请你注意你的态度。现在是我奉上级的命令，对你们履行手续、履行审查、指导的职责。
4: 指导我？你不配！
5: 去告诉那个林峰军长，我真妹子和黑风洞的弟兄们经得起任何改造。
6: 唯独你这个土豪家的座上客，你没资格改造我，没资格改造我的队伍。
5: 什么你的队伍？你还在端你的山大王架子吗？我警告你，真妹子同志，
3: 你这是在跟苏区的政工干部谈话，你的一切语言和行为都将记录在案。
6: 嫂夫人。
3: 怎么了这是？没事儿，芝麻堆里边蹦出了一只臭虫。好吧，我们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但是我希望你们要端正态度。 好自为之吧。

0: 说不是你的罪，背叛了我们的誓言，背叛了穷苦人，你是个土豪，你的账和堡主大宅欠刑场所的血债我们日后再算。
1: 杀他！我们是姐妹，不要杀他！
2: 姐姐，醒醒！姐姐，
3: 双儿，双儿，怎么了？
2: 姐姐是不是做噩梦了？吓死我了！
1: 少王，我梦见真姐姐了。
3: 这些天你为了他的事情忧心忡忡的，看得出来你是真在乎这个姐姐。

0: 直在梦里骂我，骂我背叛了誓言，做了土豪。他还说日后会跟我清算。
1: 傻说，那是梦。有件事情我还没告诉你呢。大山说玉峰洞的土匪全离开上清江了，说是跟真妹子投奔红军去了。
0: 那好啊，真姐姐终于如愿以偿了。
2: 难怪我刚才梦见他跟红军在一起，可是很奇怪，我梦见红军要杀他。
3: 你呀，就是想的太多了，才做这些乱七八糟的梦。可不能这样啊，肚子里的孩子也怕。
1: 来躺会儿吧。
4: 我就听双儿姐姐喊着不要杀不要杀，喊得好可怕呀。
5: 杀什么？杀谁？
4: 奴婢不知道。
5: 大姐，双儿怀着孩子做杀人的梦，怕是不吉祥了。
4: 是啊，莫不是什么冤魂缠上了她？
5: 哎，这个丫头本来就犯过杀戒的。大姐，自从双儿嫁进大宅，老爷子先逝，盘世宝打打杀杀也没少死人呐。哎呀，阴气太重。哎，要不这样，请个神婆来做场法事，驱驱邪魔，保准管用。
4: 二姐说的对，在这个时候可不能让阴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动了双儿的胎气。
5: 嗯，这倒是个好法子。

0: 老堡主在世时，老身常去大宅给老堡主做法，多蒙五姨娘恩惠。
1: 你还没忘记就好，
0: 怎敢忘呢？虽说老堡主不在了，可在老身心目当中，一直把五姨娘当主子带呀。
1: 最近大宅是不是又请你去做饭？
0: 是的，是给少夫人驱邪。
1: 先师，这个你收下。
0: 五姨娘，老身何敢收下如此重礼呢？
1: 我今天来是有一事相求，若先师照我的话去做，我还有重谢；若不照做，就去大宅直接告发我。
0: 五姨娘，千万可别这么说，老身哪敢去告发五姨娘呢？五姨娘，请说，只要老身能做到的，一定照着去做。
1: 那我在这儿先谢过先师了。先师为柳双儿做法事时，就说他被冤魂附了体。再然后呢？
0: 再之后嘛，就是将神符化水，让被鬼魂附了体的人吞服，这是降仙除魔的主要法子，没有哪个仙师神婆不照此做的。

0: 你把这个化在符水里，让他一起喝了。
1: 什么？娘要请人给我做法？这简直是胡闹嘛！
2: 都怪我娘，迷信神鬼。
1: 关键是你，你相不相信啊？
2: 我一个大学生，能信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吗？可我拧不过我娘了。
1: 不行，我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更不行放在我身上了。
2: 明天我就回绝我娘。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一定回去。
1: 说好了。
2: 嘿嘿，听听。哎，还动了。
3: 谁说双儿肚子里的孩子被鬼怪附体了？简直是一派胡言，这不是咒我们吗？
4: 你给我住嘴。是我说的又怎么样？当年我怀你的时候，就是你爹请来的神婆保的驾，不然能有你今天这么光光鲜鲜的样子啊？
5: 娘，我实在不能忍受一个神婆来摆布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4: 少儿，快坐下。少儿啊，现在不是你受不受摆弄，是你肚子里的孩子必须平安。他可是我堡主大宅的骨血，出不得半点差池。
0: 哎呀，双儿，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你婆婆的苦心呢？安安全全传承少武这一脉，子子孙孙把堡主的位置坐下去。
4: 这儿没你嚼舌根子的份儿。
0: 哎，大姐，我这话可是顺着你的再说。
4: 黄鼠狼给鸡拜年，好话到了你嘴里也变了味儿。你别当我听不出来啊，子子孙孙把堡主的位置坐下去怎么了？少武成器媳妇儿能干，大宅经得起风雨，磐石堡太平，气死那些个眼红的人。
0: 好好好，老爷子走了就没我说话的份儿了。大姐，有本事就让神婆为媳妇儿保驾护航，多生子孙，双儿听你的话就行了。

0: 娘，您快别生气了。这件事情上，是我跟少武不懂事儿，欠考虑。一切就按照您的意思来。啊，那个神婆做法是在什么时候啊？哎呀，
1: 已经说好了，就在明日辰时，阳气上升对胎儿最好了。
0: 好，一切听娘的安排。
2: 双儿，你怎么？哎呀，
1: 你媳妇儿都答应，你还说什么话？
3: 你可真行啊你啊，让我帮你顶缸，你倒先答应了，你这不是出卖战友吗你？
0: 你别急啊，这里面啊有名堂。
3: 还没名堂？
0: 五姨娘比妈还着急，你刚才就没听出来啊？她拿话激将，你娘都看出来了，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3: 又搞什么歪门邪道？
0: 这神婆做法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倒也听说过不少。这次啊，咱俩就算长见识了。到时候放松一点，好好配合我就是了。
3: 我配合你？
4: 先生您来了，来，快里边请。

0: 先生啊，为什么要我喝下此神符呢？
1: 少夫人，你孤老堡主的冤魂就附在你的体内成魔作祟，此神符是上天钟馗大仙所赐，可驱除老堡主的阴魂，保少夫人平安。
0: 先师啊，这老堡主为什么要附在我的体内呢？
1: 老堡主有冤！
0: 我好像有感觉了。
1: 本师心法果然灵验，少夫人，请快快饮下神符，可保少夫人平安。
0: 先师啊，这既然老堡主有冤，在这儿的都是他的家人，他何不附在我体内，跟家人说说话，叙叙冤呢？

0: 我是秦望天。
1: 爹，快快快，都跪下，我得显灵了。
2: 哎呦，老爷！
3: 爹，老爷，
0: 尔等听好，我在人间阳寿不足，被阴间无常索命，都是因为徐小妹这个妖妇所害。
1: 爹，少武听着呢。
0: 老朽今天附在儿媳体内，别无他求，只唯愿我儿少武能够逼徐小妹这个妖妇喝下仙师神符，化妖孽为善人，以此保我大宅平安。若你们不按老朽要求所办，老朽就将从此以后永远附在柳双儿体内，从此大宅人丁世世不得安。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

0: 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益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益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益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

0: 羊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

0: 要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十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8: 好的，
7: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8: 怎么是北斗卫星？
7: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9: 好。
7: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10: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啊。
7: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于小妹，喝下去。我爹的话都听清楚了啊，喝下这神符，你这妖妇就化成善人了。喝。
1: 先生，这做的是什么法呀？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啊！我爹都是仙师请回来的，你敢不听他的话？喝了。
2: 五妹啊，老爷生前待你不薄，你没少祸害他，短了他的阳寿，你赶快喝了他，从此大宅就安宁了。
3: 五妹，你快喝呀，老爷还等着呢。
4: 快喝吧，
3: 快喝呀，
4: 去吧，
5: 喝呀，
3: 快喝。

0: 大宅从此安宁啊。
1: 啊，仙师，真是谢谢你了。如果以后大宅还会有什么奇怪的事儿发生，我一定还会去麻烦您的。今天就谢谢了。
2: 我的双儿，你是怎么知道浮水里有名堂的？
1: 要想害我，除了通过那碗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一定是五姨娘在作祟。
1: 这大宅里除了她，也没有什么人想害我呀。不过，仙术这种事儿，以前害死了不少人，大家都不敢追究，只能徒自悲哀了。
2: 真是愚昧啊！
3: 哎，不过你要是招了他们的道，悲哀的可不止你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娘，亲手把儿媳妇推进了火坑，自己还不知道。
1: 我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让大家看清事实。
2: 哎，双儿，可这五姨娘喝了符水也没怎么样，我还担心这碗里边有毒药呢。
1: 就算是有毒药，也是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怪不得别人了。
2: 对，对付这种人就应该毫不留情，他的那些恶事儿我早就想找机会清算了。不过他现在也没什么动静，双儿，是不是我们多心了？
1: 不会，这个名堂肯定是有的，只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那个碗里出了神符到底还有什么。最让我开心的呢，还是你陪着我在大宅里风风光光的演了一出戏，借你爹这个钟馗打鬼，也警告了那些其他想害我们的人。
2: 你这个小机灵鬼啊，你怎么想到把我爹搬出来的？还煞有其事的演得惟妙惟肖的。
1: 你以为我就会打仗啊？我告诉你，我在南阳少女中的时候可是文明戏的主角呢。
2: 哟哟哟哟，还吹上了你。
4: 堡主姐姐，堡主姐姐，不好了，五姨娘她肚子疼，疼得死去活来的。
2: 现在呢？
4: 老夫人请了郎中，正瞧着呢。
1: 杜鹃，郎中诊断完，偷偷把她带到我这儿来。
4: 是。
1: 看来还真是有名堂。
5: 五姨娘近时间内可服了什么东西？
6: 没有，我陈氏大宅做法事，我喝了一碗神符水，
5: 一碗化成灰烬的符水，不至于死啊。
6: 我不知道，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啊，疼死我了。
5: 原谅老朽冒昧，请五姨娘解开裤子。检查一下私处，诊断病症。
6: 你那么大年纪了，你还耍流氓啊你！
7: 五妹，你那个是怎么病呢？哎呀，
8: 都是过来的人呢，切莫要会病即医，延误了治疗。

0: 哎，是幺妹啊，有什么事情？
1: 先生，我家少奶奶请您过去一趟。
0: 哦，请。
1: 请。
2: 五姨娘未曾受孕，为何服此猛药？
3: 什么药？
2: 堕胎。
3: 堕胎药？
2: 老朽检查过她的下体，断断不会诊断错。
4: 杜鹃，送老先生出去。
1: 是，先生请。
2: 堡主，少夫人告辞。
5: 这个恶婆娘，饶不了她。
4: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5: 新账旧账一起算。
6: 少武，少武，你干什么去？
5: 早上的法事全是阴谋，那碗下了神符的水里是堕胎药。
7: 五儿啊，这可是真的。哎呀，造孽造孽呀。
5: 娘，我可不想没事找事儿，往下听你就清楚了。大家伙都看见了吧，那碗堕胎药让五姨娘给喝了。李小妹，你敢不敢当着大家伙说一说堕胎药的滋味啊？嗯，
7: 说为什么跟大宅过不去。
5: 娘，一个神婆子能跟大宅过不去吗？是有人同我跟双儿过不去，是跟双儿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那碗堕胎药是冲着双儿来的。
7: 徐小妹，你这个瘟神，你说是不是你串通那个天杀的神婆要谋害我双儿？
1: 大姐，少堡主不关我的事儿，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8: 大帅，
9: 少爷，
5: 人呢？
8: 带上来。
10: 走。

0: 这个恶夫人，这几年仗着老毛主从了她，可她们没少干坏事。
1: 对，现在是少保主当家，居然敢对少夫人下如此狠手。
0: 照我说呀，少保主早就该把这恶婆娘沉到天坑里，永世不得超生。
1: 就是，还有那黑了良心的神婆。
0: 对，
1: 老爷，你看到了吗？我徐小妹不是你一场，最后竟然落得一个沉天坑的下场。老爷，你显灵，你妾身喝的那碗符水，要是晚毒药该多喝，让我随意去了。你在人间该少点怨恨。姐姐，
2: 什么慌慌张张的？说，
1: 小公主要把五姨娘沉进天坑了。 下午的时候，少保主把老夫人和几个姨娘，还有所有的佣人全都招到了大堂，五姨娘抵赖不过，全都招了。当场差点没把老夫人给气死。少保主一怒之下，暗组法家规，要把五姨娘和神婆沉进天坑呢。真是，
2: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少保主跟老夫人特意嘱咐过，说这事儿不能告诉姐姐，怕动了你的胎气。
2: 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哎，姐姐，徐小妹这么恶毒谋害姐姐，她就该死，姐姐不要管算了。
2: 不行，我必须管。
1: 姐姐，慢点。
3: 老帅，行行，是。啊、保主有令，时辰到，带罪人下天坑。

0: 双儿，你怎么来了？不跟你说过吗？这事儿你别管。
1: 少武，你先停下来。
0: 为什么？徐小妹作恶多端，罪大恶极。
1: 少武，你先冷静一下，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吧。

0: 乡亲们，徐小妹企图谋害我的事是大家亲眼所见的，我想通过这个事实告诉大家，谁也不要相信迷信，否则真的会害死人的。今天通过这件事情，我想堡主也会同意我的一个决定，以后凡我磐石堡的人，谁都不要再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不管是明里暗里，不管他是谁，都将严惩。乡亲们，杀人偿命是天理，但是徐小妹企图谋害我，她没有得逞，所以今天我想恳请堡主同意我的一个决定，留她一条性命，给她一个改过自新好好生活的机会。乡亲们，最后我和堡主想告诉大家，即使以后磐石堡有该死的人，也不能依着旧制天坑杀人了，磐石堡必须从今天开始永远地废除这种祖宗旧制留下来的野蛮的残忍的杀人刑法。
1: 少夫人死啊，
2: 少夫人死啊，
1: 大哥，
2: 少夫人
3: 是个菩萨心肠的妹子，我徐小妹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0: 杜鹃，出去吧。是。少武，嗯，你今天为我的行为不高兴了吧？怎么会呢？你废除了万世宝的封建迷信，废止了祖先留下来的野蛮恶习，又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热烈拥戴，我怎么能不高兴啊？算了吧，我能看出来。
1: 我处理的三件事里面，至少有一件事儿你是不太满意的。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放了徐小妹？她一直在三思的暗算你，你想过没有？如果让她得逞了，会给我们和潘世宝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其实我今天放她这一条生路。
0: 心里也挺矛盾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放他？
0: 因为他的身世。
1: 身世怎么了？
0: 少武，你想过没有，哪一个？

0: 个青春年少的女人愿意给一个行将就木的男人做妾，这一定是迫不得已了。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她今天的种种行为。其实我挺同情她的，她也是一个被封建制度摧残的牺牲品。
1: 然而我知道你善良仁慈，可许多人和事已经木已成舟了，谁也无法改变。我就怕呀，你今天的仁慈会给我们日后带来隐患。
2: 都来了，来坐，
3: 大家坐。
2: 同志们，这是由三江地下党转来的情报，报告了黑风洞这帮土匪曾同保安司令方吉福有过关于招安的接触。同志们，招安是什么？是招降纳叛，而被反动派招安，那可是革命的敌人呐。情报上还说了，甄妹子也参与此次的招安谈判，地点就在洪江镇。这不足为奇，因为他其实就是黑风洞的实际当家人。因为条件没有谈拢，而与保安团发生火拼，继而率黑风洞投奔了苏区。我们可不可以断定，黑风洞对苏区的投奔带有很大的投机性？
4: 夏部长，对于这份情报的来源值得怀疑。根据我在上新疆时对甄妹子和他们这支队伍的了解，他们被保安团是敌视的，最起码甄妹子因其自身的遭遇十分仇恨土豪劣绅，仇恨保安团。
2: 宋岩同志，你是不是怀疑那些顽强战斗在白区从事着秘密情报工作的同志？
4: 不是，夏部长，您拒绝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指，这会不会是敌人的离间手段？
2: 那好，我就再为你宋岩同志举证一个事实。你这个黑风洞的政治指导员掌没掌握黑风洞武装有撤出苏区重返上清江的图谋？
4: 我确实没有察觉出他们有这样的企图。我只是提醒，这事关一支队伍的改造和存亡，对这样的举证我们一定要慎重啊。
5: 来的这些个日子味道不对啊，我向来不怀疑我这鼻子的嗅觉。
6: 我也是这个。袁以为啊，凭着叔伯兄弟的归顺都能给咱们换来个好前程吗？
5: 可谁知道啊，
6: 啥好处都没有，偏偏还来个潘石宝土豪家的座上宾，天天给俺们上政治课，哼，真是晦气啊。
5: 那叫紧箍咒，我看啊，姓宋这小子包藏着祸心，想用这紧箍咒替潘石宝向咱们寻报复。没见刚到那天，嫂夫人同他吵得不可开交。
7: 哼，这狗屁姓宋的，这根本就没安好心。哼，
2: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忘公废私，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日记，更没有封官许愿、高官厚禄那一套。倘若黑风洞这帮子成天做着招安梦的惯匪们不如意，会不会在苏区重蹈火拼保安团的覆辙？他黑风洞匪帮谋划这么大的事情，也绝非是面不透风的墙。至于说甄妹子这个黑风洞的女当家在此事件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就不言而喻了。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与秦长锁是夫妻，还有个孩子。宋岩同志，在座人中你与他们接触最多，可以重点向大家说一说你在核实调查黑风洞武装的过程中甄妹子的态度。
8: 你去告诉那个林峰军长。
4: 抵触？
2: 抵触？什么样的抵触？ 松岩同志，虽说你投身苏区时间不长，但是你的觉悟和你高涨的革命热情很快获得了组织的信任。松岩同志，我们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者在原则问题上是容不得半点含糊的。
4: 我明白，真妹子的抵触带有明显的敌对情绪。
2: 同志们，都听清楚了吧？投机未遂导致情绪敌对，继而导致脱离苏区的图谋，结论是什么？是率众哗变。
3: 现在苏区正在搞什么整肃内部，清除异端分子，保不准姓宋那小子利用这势头把咱们这些个惯匪给整了肃，当异端分子给清除了，那可真就把黑风洞几百号弟兄全都给坑了。老大现在被夫人迷得昏了头，咱兄弟三个心里面可要有数啊。
6: 他娘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趁着咱黑风洞的兄弟还没被分解整编，惹急了俺就带队伍撤出去。
7: 可是咱们一要走，那夫人是道坎，这道坎是伴着大当家的。
3: 我倒有个盘算，三哥。哎，
6: 老五啊，这黑风洞里就属你点子最多，快说来听听啊。
3: 少夫人一门心思想要投红军，那就让他去。老大若舍不下夫人，也让他留下来。毕竟嘛，他们是夫妻，还有个孩子。可咱兄弟三个得带着自己的人走，另立山头。
7: 那岂不是同大当家的和夫人分了脸？
6: 再说，咱们仨兄弟又找个什么理由拉着队伍离开红区啊？
3: 找个机会让红军同嫂夫人翻脸，到那个时候，咱们拉弟兄们走，他还能挡得住？
2: 通知黑风洞武装，将包括真妹子在内的所有头目，集中在我们保卫部指定的地点进行学习、教育和甄别。在此期间，黑风洞武装由你代为管理。索岩同志，
9: 在。
2: 你明白组织上的意图吗？
9: 我基本上服从。
2: 基本上服从？你是还有什么话要说吧？
9: 是的，夏部长，林峰同志专门从前线让人转告我，这妹子因其苦大仇深，性格偏激，容易走极端，而黑风洞武装良莠不齐，成分复杂，因此我们对于这样一支队伍的改造和甄别一定要十分的耐心。所以我认为，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应该向林峰同志请示一下？
2: 没这个必要，我们保卫部有这个权限和职责。再说了，林峰同志忙于前线反围剿的作战指挥，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啊？
10: 执行吧。
11: 是。
12: 长所，这些日子咱们净忙着队伍整编的事儿，你有没有留意其他当家的都干嘛呢？
13: 哎，还能他娘干什么？等着整编呗，连军装都不发。
12: 瞧你这觉悟！
13: 慢点，慢点。
12: 哎，不过话说回来，连我对他们都不踏实，你这个拜把子当家的能对他们踏实得了啊？
13: 要说这想法和怪话呀，还真他娘有。你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说那个姓宋的。
14: 嘿，就那小子，摇身一变成我上司了。

0: 的什么什么什么正
1: 指导员，
0: 反正是大官吧。弟兄们不服气啊，哎，弟兄们加入红军，不就是想谋个一官半职的，有错吗？要什么整编，就要把黑风洞的兄弟给打散了伙。弟兄们可是拜过把子的，风风雨雨，生生死死，这么多年，说散伙就散伙，反正我不服。
1: 长锁，我们现在是红军的人，咱们可不能跟原来一样。要说这个宋元，因为盘石堡的夙愿，在咱们身上动手脚，我可不相信。你告诉那些弟兄们也不用担心，道理很简单，他宋元要是那样的人，他能当上红军吗？
0: 大道理我不懂，可我知道那个姓宋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盘石堡的座上宾，哎，还跟你那个结义姐妹是不清不白的。得，算我没说啊，一说你这个结义姐妹就不开心，得，我不说。
2: 叫。
3: 军长，喝口水吧。
2: 好。
3: 军长，你好像对那个真妹子挺关心的，前方作战那么紧张，还要往后方赶。
2: 他常常让我想起柳双儿。
3: 可那天我听见他对柳双儿好像有个怨恨。
2: 他对柳双儿的怨恨是出于误解，是暂时的。你没看到吗？这妹子一定会像柳双儿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军战士。
3: 军长，爱屋及乌，我明白。
2: 好，走。
0: 这。
1: 长锁，有件事儿啊，我得跟你说好了。我们现在是投奔红军，可不是被保安团招安。你告诉你那些弟兄们，也包括你在内，升官发财的事情连想都不用想。
0: 夫人，你说的这些倒轻巧，可是弟兄们刀尖舔血的造反了一场，要是没了盼头，不让弟兄们失望。
1: 这红军人家军队当中可是有思想，人家是讲道理的，以后弟兄们会明白的。
0: 道理，谁讲道理？就那姓宋的那臭小子，他跟我讲道理。一个土匪家的座上宾，我赔。我参加红军前就说好了，我是给弟兄们找靠山，找依靠，让弟兄踏踏实实过上好日子。到这儿来说让我们散伙，我可不干。
1: 你要是早知道这一点，弟兄们会来吗？你会来吗？
0: 那就是欺骗，是胁迫，红军不江湖。
1: 我觉得就对他们好。
0: 啥意思啊？
1: 你想想看，咱们的穷苦兄弟苦大仇深，呼啸为匪，要么变坏成为反动军队的帮凶，反过来欺负咱们穷人，要么被消灭成为上清江被冤死的鬼魂，永远得不到超脱。只有投靠红军才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也只有红军才能真正的改造这支队伍，做到我真妹子做不到的。你要带头服，因为你是大当家的，更因为你是我丈夫。
0: 夫人，我服可以，可我怕兄弟们没那耐性，等不到那光景。
1: 我说你呀，跟我兜了半天圈子，你一定是察觉到什么了吧？
0: 夫人说到哪儿去
1: 了？别瞒着我说。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入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入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入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出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

0: 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是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这款酒啊不愁卖，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豪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我说你呀、啊，跟我兜了半天圈子，你一定是察觉到什么了吧？
1: 哎，夫人说到哪儿去
0: 了？别瞒着我说。
1: 哎呀，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2: 大当家的，大当家，夫人出事了。
0: 什么事儿？说。
2: 咱们的人和那个宋指导打起来了。
3: 你们为什么要扣押宋岩？
4: 不扣押他，难道让他调兵来把嫂夫人你和各位当家的都带走吗？
5: 老五，你小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老大，你可都看见了，这事情还没弄清楚，嫂夫人就动了枪。你的结拜弟兄命就那么贱，都快被冤死了，还他娘的不能反抗吗？
6: 贵人大胆，敢打枪对着夫人，有种从这儿来，冲老子开枪！开枪！
7: 开枪！
8: 哎哎哎，金代，
7: 老五，老五，老五不能，老五，老五，把枪放下，老五，放下枪！
8: 老大，夫人，各位兄弟。现在情况这么紧急，黑风洞面临着存亡，情况还没有弄明白，难道自己就内讧吗？
4: 二哥这话说得好，现在情况紧急，已经危及到黑风洞的存亡。
9: 好，
4: 那就请二哥把黑风洞存亡的危机亲口讲给老大和嫂夫人听吧。
8: 夫人，老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临近傍晚的时候，宋岩带着两个红军卫兵来到了咱们的驻地，

0: 迅速找回遮妹子和你们大当家的，我要宣布苏区保卫部的一个决定。
1: 二，你这个秀才可别忘了描述描述姓苏那小子当时是个啥态度。
2: 他当时的态度很严肃也很生硬，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当时就引起了兄弟们的怀疑。宋岩禁不住兄弟们再三追问，说出了苏区保卫部的处理决定。
0: 保卫部决定包括甄妹子在内的所有当家的暂时脱离队伍，集中在由保卫部指定的地点学习教育和甄别。
3: 什么？让弟兄们交出兵权？
4: 乔素，听他把话说完。
1: 老大，还不止于此啊，你别忘了现在红区是个啥形势，正在整肃清除异端分子啊。
5: 老大，夫人还没看明白吗？他们这是明摆着要把我们当成异端分子，要是夺了我们的兵权集中起来，哼，那我们还不知道往后还发生什么呢。
6: 你们都莫吵，
2: 听我慢慢往下说。
1: 俺们犯了你们哪条规矩要集中起来对待？告诉你清楚，休想让俺们这些当家的离开队伍，离开一奉动的兄弟。
5: 姓宋的，你们这些人搞得这一套，跟缴了我们的枪，夺了我们的兵权又有什么两样？
7: 把我们集中起来关在你们指定的地方，那我们岂不成了你们眼中的异端分子？
1: 你们，我不跟你们争。
0: 赶快找回遮妹子和遮百殿，向他传达执行保卫部的决定。
7: 执行个屁，就是大当家的和嫂夫人回来也不会执行你这狗屁决定。
0: 我警告你们要对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负责，保卫部的决定不是儿戏，红军的纪律更不会让你们为所欲为。我们走。
7: 新东子，你走不了。
0: 你们想干什么？
5: 把枪放下。
8: 放下。
5: 老四，使不得，使不得啊。
7: 二哥，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他这是要回去搬兵，强令我们就范，把我们当异端分子给收拾了。
5: 使不得，把枪放下。
1: 不许放下。
7: 兄弟们，抢他们的枪，扣下他们。
9: 我们是要造反。
7: 我们兄弟几个怒气难耐，据理力争，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调来兵，把几位当家的都带走吧。一怒之下找了他们的枪，扣了他们。事已至此，老大，曹夫人，如果你想发落我们兄弟，就请动手吧。
4: 你们这是故意捣乱，逼着黑风洞和红军翻脸。
2: 夫人，事已至此，后事深浅莫测，先不要难为自己的兄弟，先解决眼前的危机要紧啊。

0: 你竟然对我们兄弟这么对待我们兄弟，当初你也没有想到吧？
1: 带我去见宋爷。
2: 走。

0: 你把保卫部的决定再亲口跟我说一遍。现
1: 在不是向你传达什么保卫部决定的时候，现在是你必须告诉我，你将怎么处理这起恶性事件。
2: 宋先生，你这样的态度让夫人很为难呐。
3: 五爷，大批红军部队已经朝到咱们的驻地来了。
4: 行风的后面忽然有命头。
3: 这小子来得正好，我们就差这把火了。传令弟兄们，就说大当家的有令，只要红军的部队包围了我们的驻地，给我全力反击。
0: 是。
5: 老三、老五，我觉得咱们同红军这样硬打硬拼，会吃亏的。
4: 四哥错了，咱们同红军交火，反而好脱身。
3: 我老五。
4: 早就摸透他们的路数，红军的主力全在外线作战，保卫部的内保局，除了个执法队，没有几个兵。
3: 老四啊，就得听老五的，再犹豫不得啊！一旦让夫人同红军达成了谅解、平息了事态，嘿，你看好吧，先吃军板了。
6: 肯定是俺们兄弟三人啊！
3: 三哥、四哥，你们亲自去指挥部队，老大那边，老五我盯着。
6: 哎，老五。
4: 跟老四要走了，万一夫人要犯难，那也不得吃亏啊！<笑>我看未必，你看刚才老大那态度，还有二哥，因为害怕宋岩的报复，已经倒向了咱哥几个这边。三哥、四哥，快去吧。
3: 哎，放心吧。这。
1: 我恢复所有的责任，接受一切处罚。
7: 这每次同志，苏区正在整肃，消除异端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是不清楚多么严峻呐？我更是向你和你的部队提醒过多次，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竟然约束不了你的部下，甚至就动用他们的猖狂。说的不客气些，这样的事件是哗变，等同反叛，这样的责任你承担得起吗？放屁！
1: 那些狗屁道理我不懂，我只想问你，你是不是把我们当成叛匪了？松岩，你在这里说多了，只会让事情更加复杂。我现在就陪你去保卫部。
3: 不行，
1: 昌索，你控制好部队，绝对不能再事态再扩大化。我去就来。
4: 怕你去了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也得去。老大，老大，嫂夫人，保卫队的执法队已经到了村口，马上就会包围咱们。
1: 告诉兄弟们，千万不要开枪。
4: 人都快到了，弟兄们要是自卫的话，谁的命令我都执行不了。
3: 我说。

0: 你们是不是想送的？你果然留了条后手。你胡说！
1: 这妹子，一定是保卫部的人知道你们扣押了我，才派人来的。
0: 嫂夫人要是愿意留下来接受处罚的话，尽管留下。老大若是舍不得夫人，也可以留下。但余下的弟兄，绝对不会束手待毙。
1: 放你的狗屁！你再胡说，我毙了你！
2: 现在的事态已经不是你接受处罚就能平息得了的了，现在已经威胁到我们黑风洞几百条兄弟的性命，我不得不亲自下命令。
1: 老五，
3: 在
2: 集合队伍，往外给我突，谁敢来，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3: 是。
2: 清场所，这是兵变，与红军为敌。来人！
4: 把这红军当官的给我当人质带走！是，谁敢？
5: 查所，你控制好弟兄们，我马上到。

0: 宋言，你跟我第一次谈话就让我很反感，也许是因为盘石堡和黑风洞的夙愿，也许是因为柳双儿，你对我们不待见甚至刁难。
1: 对不起，这妹子，请你原谅我在工作中感情用事，没有把握好政策。但是我要提醒你，敌方有人利用我的工作上的失误，破坏黑风洞的穷苦兄弟，投向红军，投身革命。
0: 人是我带来的，我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穷苦弟兄们被当成叛军，被红军消灭。因为柳双儿，我只能确保不伤害你。
1: 真妹子，如果你把队伍带走了，这事情会非常非常严重的。
0: 笑话，我真妹子到哪儿都会打土豪打白狗子。
1: 真妹子，你这么走了，我怎么跟林峰军长交代啊？
0: 我希望我能有回来解释和接受处罚的机会。

0: 弟兄们，快快快快！天亮前必须摆脱红军的追击，进了山，老子就什么都怕了。快快，
1: 给我跟上！
2: 快，
0: 快快，走了！
2: 后边，快点！来
3: 呀、啊！他娘的！
4: 老三、老五，夫人，夫人跟上来了。
3: 这可不是啥好事啊！多一点事儿，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看着吧，早晚找个机会，你们来收拾咱们兄弟。哎呀，
5: 三哥、四哥，我快走吧，别掉了队啊！快走。
6: 嫂夫人，满以为摆得脱你，弟兄们露个消息，休怪老五我无情了。

0: 林局长，这妹子呢？黑风洞的队伍呢？
1: 他们逃进山里了。
0: 好了，他们为什么要跑？
1: 他们那些当家的拒绝接受集中教育，还扣押了我，并同保卫部执法队交了火。
0: 来晚了。
1: 林局长，夏部长说，他们是一伙十足的土匪。

0: 跟保卫部的决定是相悖的呀！
1: 我早就提醒过你们，这妹子黑风洞呼啸江湖多年，对我们苏区的情况并不了解。可是你们简单粗暴的将他们当成异端分子对待，已经铸成了大错。如果现在继续追击下去，只能是火拼的后果，造成重大的伤亡。停止追击，让他们走。
2: 可是，
1: 孙岩。
2: 你再敢追击下去，我就先毙了你，让队伍撤回去。
3: 老子辛苦了几年的家底儿，这次差点被红军一锅给端了。
2: 这也不是当初劝咱们投奔红军时的景象啊！嘿，
3: 弟兄们本不愿来，非要让着来，结果咋样了？
2: 你是不是还不放心啊？为什么要放了那个姓宋的？ 一群男人，光咱们一个女人管球用，要骂呀，得连咱们一起骂。首先骂你这个当老大的，这么些年，你还有没有点爷们气？再骂咱们这帮汉子，在个女人面前，还有没有点男人味啊？哼！
4: 这黑风洞可是弟兄们的黑风洞，你是不是该考虑考虑弟兄的委屈啊？

红军的好，老子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0: 孝敬长辈啊，别回乡了。
1: 看，
2: 娘啊，啊，孩子的名字，我和双儿都起好了。
1: 哟，那快说啊，说给我们这些姊妹们听听啊。
2: 秦阳，怎么样？
3: 秦阳，
0: 哎呀，
3: 挺好的。
4: 好，星儿出生是在早晨，是太阳升起的时间，按命相算，该是堡主大宅，是磐石堡的艳阳天。
2: 正是此意。
1: 哎呀，你们说好就好啊，这文绉绉的，我老太婆也听不懂。我只求老天保佑我这大孙子长命百岁。哎呀，来来来，给我大孙子戴上这长命锁。
5: 好了好了，
1: 好嘞，
5: 真好看呐、啊！
1: 哎呀，我的大孙子，
5: 真好看、啊，是不是呀、啊？
6: 终于要回到上清江了，夫人心里憔悴，大病一场，这一路数百里，真让弟兄们担心呐。
7: 路死了路嘛，

0: 死了狗埋，喂了狗，捞口入棺材，偏偏我这人命还硬。
1: 夫人的气概无不令兄弟们感动啊，夫人大难，日后定会振兴山寨，必是大富大贵之人呐。
2: 重新开张！
3: 有啊，二号楼。
4: 几位当家的，别来无恙啊！
2: 向副官，你个龟儿子，敢暗算老子？
4: 擒贼擒王，看来几个当家的都到齐了哈。
5: 不好了，夫人，不好了，有埋伏，有黑狗子，不是，是保安团，满洞子都是。
6: 大家准备战斗。
7: 你想干啥？
4: 这半天，
7: 玉皇的本省都成了老子的俘虏了，
4: 快让你的手下交降投降。
2: 我看是瞎了你的狗眼，我告诉你，老子的夫人就在东楼，她的本领你是领教过，你去问问，让我们交枪，夫人答不答应？
4: 他又回来了，
8: 姓向的，你小子不要忘了，你和你的主子方七佛可欠着他的账，他岂有不讨之理啊？
2: 哼，白狗子们！我活剥了你！
6: 黑风洞吗？我在封闭黑风垭口，还有什么人能够救你的狗命？
4: 夫人，你当真敢用你男人和几个当家的命跟保安团赌啊？
6: 你太小看我的男人和我几个当家的了。

0: 大当家的。保安团的探子一路尾随大当家的队伍，方司令便算定大当家的必回黑风洞。可是方司令却无意灭了大当家的和黑风洞的弟兄们。
1: 那你小子为什么暗算我？
2: 你小子给我说！
3: 回头，
0: 把枪放下。
3: 老五，
0: 别生气，别生气啊！大当家的，向我设伏实属无奈呀，为的就是想让大当家的好好的坐下来接受招安。红军容不得你们，你们已经走投无路。可是方司令却不然，方司令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接受招安，弟兄们可以拿着赏金回去过安稳的日子，也可以编入我三江保安司令部的麾下，神神气气的享受官军待遇啊！啊，
4: 说完了吗？
0: 啊，老大，若真的是为了招安，可以考虑考虑啊。

0: 老大，红军竟然都不容俺们了，俺们何苦在东安当火拼啊？条条大路通青天，只要弟兄们能够安身立命，再不受苦，哎，那不就是黑风洞去医的最大愿望吗？
1: 老三说的对，老大，如果他们是诚意，我们就接受这怀。
2: 哎，大哥，你得赶快去治治嫂夫人，别让咱兄弟几个成了驱死鬼啊！
3: 姓向的，我问你，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2: 哎，算数，绝对算数啊！要是上次大当家的和弟兄们接受了招安，何至于今天的磨难呢？啊，对不对？
3: 好。

0: 也是救了咱黑风洞的命。幸运啊，这老天也照应了一回穷人。哎，
1: 夫人，这幸运的事还没完呢，赶紧让弟兄们撤围。放心，保安团不会难为弟兄的。
0: 他们不会为难我们，可是我倒想为难为难他们。
1: 啥？夫人，什么意思啊？
0: 他们自动找上门的，要想下山呢，就必须把枪给我留下。夫人，你
1: 糊涂啊！我和弟兄们都在人家手上攥着呢。你忘了上次，在方清佛那儿，你不也是拿着枪顶着方清佛的脑袋，才让保安团撤了围，弟兄们才保住命的吗？
0: 赵半天，在我眼里，你不应该是方清佛，你应该是条汉子。
1: 少废话。
0: 弟兄们跟着你投了红军，不差点闹的家破人亡。
1: 现在保安团给弟兄们一条生路，你凭什么拦着？红军不欺负穷人，可是保安团让穷人没法活，包括你这半天在内，黑风洞的都是穷人，你这笔账你算不清楚吗？别说了，烦了，别忘了，我才是黑风洞大当家的，我现在还是你男人。弟兄们，下大枪！
0: 秦长锁，当着保安团的面，你在弟兄们面前还有个样吗？别再废话，他们不缴枪，我就困死他们！你，臭娘们儿，
1: 我放不过你，你给我等着，我放不过你，放不过你，你给我等着！
2: 郭医生，杜鹃，你有什么事儿吗？姐姐，老主，秦管家在大堂候着，有事儿要报。行，我知道了。
3: 赶紧忙你们的大事儿去吧，我这孙娃子有我照顾着就行了，不用你们跟着瞎操心。快去吧，
4: 娘，你小心点啊。
2: 黑风洞的土匪突然回到了黑风崖，他们不是投了红军吗？是啊，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来了。还有个情况，在他们回来之前，保安团的一支队伍偷偷开进了黑风崖，
3: 想招安他们。
2: 这不可能，只要有真妹子在，黑风洞就不会轻易接受保安团的招安。这最有可能的，就是保安团要伏击消灭他们。
3: 真妹子和黑风洞有着什么样的恩怨，但是都不能让保安团得逞。
2: 夫人，堡主，上次因为招安的事儿，我们已经暗中帮助了黑风洞一方，袭击了保安团，引起了保安团的怀疑。要这回还是如此，盘氏堡同保安团势必会翻脸对立了。少武，共同对付保安团。 是目前维护我们姐妹关系最后的底线。
4: 大帅，集合自卫队。
5: 遵守姐姐的命令，二中队，你就把黑风压。

0: 口给封了，天兵天将也打不过来了。
1: 干得好，我们赢定了，就等着他们出来把枪交给我们。
0: 姐姐，这可是好一大笔枪啊。
2: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5: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寂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6: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7: 美味更营养。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馅，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5: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8: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

0: 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2: 逸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2: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

0: 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遵守姐姐的命令，二中队已经把黑风垭口给封了，天兵天将也打不过来了。
1: 干得好，我们赢定了，就等着他们出来把枪交给我们。
0: 姐姐，这可是好一大笔枪啊，如果真给缴了，也赏马凳子一只呗。我上山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一把枪。
1: 怎么着，姐姐这把猎枪不趁手啊？
0: 不是，这把枪可是山龟，只有关键的时候才能用。再说了，如果马凳子真的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枪，那不也可以保护姐姐吗？
1: 好，向副官那把枪就归你了。
0: 真的，这可是短枪哎，只有当家的才能使。
1: 姐姐偏要赏你。
2: 不好了，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黑风垭外来了一支队伍，
1: 保安团的元首。
2: 不是，是潘石堡的队伍，被二中队的挡在了垭口外。潘石堡的少保守夫人指明要见夫人呢。
1: 马凳子，给我看好了，洞里的人要敢出来，都给我往死里打。
0: 放心吧，姐姐。

0: 姐姐，你来干什么？你该不会是想趁火打劫，为盘石堡寻仇吧？姐姐怎么就不认为我是来援手的呢？
1: 我不需要，我还不至于让你们土豪家的队伍来帮我的吗？看姐姐还这么威风，我就放心了。不过既然来了，就是客人呢。 这俗话说得好啊，伸手不打笑脸人。姐姐，你不请我进去跟你说说话？

0: 姐姐不是投奔邻居苏区了吗？怎么突然又跑？你突然又跑回来了呢？
1: 在哪儿不是大富豪啊？
0: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姐姐愿意跟我说一说吗？

0: 我见到了李红和宋岩。
1: 军长还活着？宋岩怎么会在苏区呢？
0: 不知道。
2: 姐姐，你别卖关子了，你赶紧跟我说说他们的情况吧。
0: 刘少儿，李红没传说中那么好，他也许对你有恩，可是对我没有。宋岩也许对你有情，可我差点杀了他，就这么的。
2: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0: 你装什么糊涂？要不是宋岩从中捣鬼，为你和秦少武这对土豪夫妇出气，我和黑风洞会落到这种下场吗？我没杀他，全是看在和你
2: 结拜过。姐姐还记得我们曾经是结拜过的生死姐妹啊？
0: 哼，你不配跟我谈结拜。你看崖口的那些人，他们是上新疆最大的土豪，你觉得你配跟我说结拜吗？
2: 姐姐，你好歹也算去了一次苏区，怎么回来以后还是这么匪气十足的？
0: 匪又怎么样？匪不欺负穷人。实话告诉你，刘少儿，我嫁给这半天，就是要向你们这些土豪劣绅复仇的。你丈夫一家人欠秦长所的血债。
2: 你不用跟我一口一个土豪土豪，既然要跟土豪作对，为什么带着队伍投奔了红军，还要继续跑回黑风回匪？
0: 告诉你柳双儿，你要是再敢提投奔红军的事儿，我就对你不客气。
2: 你怎么还这脾气？咱们不是讲道理说事情吗？就算不客气又能怎么样？
0: 来人，
3: 到，
0: 让他们都给我滚。不滚就给姑奶奶打。

0: 看来你们这对姐妹是打了死结了，两家的男人都是世仇，不好解啊。
1: 他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我成为了土豪的女人，这妹子最憎恨土豪了。她曾经被土豪骗到家里去成婚，饱受摧残，
0: 一根筋转不过弯来。她根本就不知道我秦少武是多么开明的土豪。不过双儿，你放心，只要她黑风洞不为难我潘世宝，为了你，我绝不会跟他们过不去。
1: 少武，谢谢。
0: 对了，听说这妹子见到了宋妍，你没打听打听她怎么样？
1: 我们姐妹说了不到两句话就快打起来了，根本聊不到那。
0: 宋妍是唱着你交给她的红军歌谣参加红军的，我真替她高兴，你也替她高兴，对吧？
1: 少武，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提宋妍了？
0: 不，一定要提，是我委屈了她，

0: 姐姐，白天盘石堡来了好多人，兄弟们怕夫人和他们的夫人打起来的时候，那保安队会趁机突围，那可就麻烦了。
1: 放心吧，我们姐妹两个在保安团黑狗子面前永远都不会打起来。
0: 是啊，姐姐的姐妹也是当过红军的，可惜现在成了土豪，成了姐姐最恨的人，姐姐却放不下这条心。姐姐，我让你不高兴了吗？
1: 没有，马凳子长大了，懂事了。
0: 姐姐，你说那保安队的人会不会投降啊？
1: 当然会了，因为他们怕死。
0: 可是大当家和几个当家的也在他们手里，要是

0: 哎呀，这帮家伙把俺的葫芦也给收走了。要说这时候能来上一口，哎呀，总得没吃没喝，看着吧，不出三天，那帮保安团全都得垮。
1: 哎呀，渴死我了，渴死我了，哼，厉害。厉害啊，夫人真是好手段，这叫瓮中捉鳖。
0: 好什么好，盘团完了，我们也完了。应该说那娘们手段毒，让咱们和保安团同归于尽，她好把黑风洞的家也给霸占了。
2: 给我说说，夫人真的想这么对付我吗？
0: 老大，知妻莫过夫啊，这件事兄弟我真不敢妄下断言。不过老大，几位兄弟，咱们应该想一想，夫人率着弟兄们投奔红军，本来是一条光明的出路，可没想到遭此大劫。一个女人失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种痛我们哪个能同她比？可我们呢，不但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夫人着想，这一路上我们又是怎么对待她的？我们又都对她说了些什么？
3: 你个老小子还啰嗦什么？
1: 咱们兄弟当中除了大哥，就你能吃透那娘们儿。大哥是问你，那娘们儿现在安的什么心思啊？
0: 变了，夫人造此劫呢，一定是变了。

0: 水来。
1: 是。
0: 打完了，放在空地的中间啊。

0: 当家的，你可以出动去喝那桶水，但本官有两个条件：一是你别跑，
1: 我的
0: 快枪可瞄着你的后心呢；二是你喝足了水，把那桶水给弟兄们提回来。你若是提不回来，照样挨枪子，怎么样？没有这胆量。

0: 我是给大当家子送水。
1: 我当家的，你没听见我的命令吗？给谁送都不行。
0: 好，好你个鬼妹，你够狠的。

0: 行了，在下心服口服。教点常识，以后打别人伏击要留点人马保护自己的屁股，以防被人踢。
1: 是是是，下官受教了。夫人啊，这些枪都归你了，这半天大当家的们也都安然无恙，你得说话算话，放我们这些弟兄下山呐。
2: 夫人一言九鼎，放过我们弟兄吧。
3: 可惜你不是方七佛，要不然我一定反悔。
2: 你还没听明白呀？快滚！
1: 谢夫人，快走，快走！

0: 多吃点啊，弟兄们。
1: 哎，来来来。
2: 夫人，老大，经过清点，此次缴获好枪110条。
1: 嗯，好。
2: 黑风洞弟兄无一伤亡。
3: 夫人，你是为了让保安团投降，我看是真拿老子和弟兄们的命去当赌注啊！啊！
4: 保安团的同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有什么不敢赌的？再说，黑风洞本身就是个赌命的地方。大当家的，要是跟各位当家的怕死，那么干脆现在就下山散伙。
3: 小夫人，你断了东西吃喝，连口水都不让带给大当家的，你就不怕大当家的和保安团一道咳嗽饿死啊？
5: 就是啊。
4: 你保证，你拿来的水，大当家的他能够喝上一口半口的？要说先死，也是他们先死的。保安团的人鱼肉乡民惯了，他绝对没有我们的弟兄们能够扛渴抗饿。
3: 哎，弟兄们，好心计啊！啊！

0: 葛氏夫人，我就不明白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让弟兄们瞎猜疑，是不是？
2: 我要是跟你说了，那不等于跟保安团的人说了一个样吗？大当家的，以什么时候见过赌博的人会先把底牌亮给对手的？
3: 老大。 当时夫人每以破釜沉舟之计，方能扭转乾坤，化解危局啊！夫人对保安团攻心得志，赌的就是一口英雄气。要是让他们提前知道，恐怕你我兄弟早就成了他们要挟夫人的人质，断然不会坚持到他们缴械投降啊！
1: 嗯，好，弟兄们。 咱兄这次虽然在红军那边受了挫，但是夫人是威风不减，这刚回上清江，嘿，就来了他娘一个开门红，给他黑风洞立了威风。弟兄们，这夫人依然是咱黑风洞的一面大旗，是我遮半天头顶的一片祥云。来，夫人，跟弟兄们说说。
0: 弟兄们跟着你，今后咱黑风洞怎么干？说说，听夫人讲讲。弟兄们，上靠天，下靠地，中间靠自己。我相信，只要我们弟兄们能够抱成团，我们一定能在上清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一定能够打出咱们穷人的一片天地。
4: 弟兄们，追随夫人，上山。

0: 去花溪寨见到玉环了？
1: 见到了，玉环小姐说她今夜就守在后宅小门外。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
0: 哎，你等等。

0: 秦妈，没你什么事儿了。但你要记住，这件事情要永远烂在肚子里。
1: 是。

0: 慢用。
1: 哎呀，各位当家的慢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的先下去了。
2: 这个好。
3: 吃，你就知道吃。夫人还没发话呢。
4: 今天就是请大家来好好的吃一顿，咱饭桌上没有那么多规矩。我这妹子有几句话想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档口感谢大家，今天总算是有这个机会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历尽坎坷，我这妹子衷心的谢谢你们，也谢谢你

0: 有时我的严厉会让各位当家的不快，可是请你们相信，我这辈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黑风洞，为了黑风洞的弟兄们。你们给了我黑风洞这个家，你们给了我一切，除了你们。 除了黑风洞，我一无所有。来来来，不唠叨了，各位当家的，保安团的一战让各位受苦了。我这杯酒，给大家压压惊。真妹子我，先干为敬。哎，就是。
1: 老大，来福我都快渴死了，少他娘废话了，咱喝呀！哎，来来来，喝！哎，我现在能吃了吧？哎，嗯，哎，
2: 行，行，
1: 你就知道吃。
3: 这第二杯酒，查索，我敬你，委屈你了。夫人，委屈？坐。这话说的，委屈我什么了？啊，让我两天两夜没吃没喝，委屈了。 我说过，你是我夫人，是我头上的一朵彩云。你要再这么说委屈，那好，我明天就到庙里出家当和尚去。说什么呢？夫人，来，这杯酒我敬你。
4: 诸位，此次重返上清江，夫人一锅烩了保安团，重振了咱黑风洞的声威。这第三杯酒，咱们是不是应该先敬夫人呢？
5: 哎，老二说的对，这次黑风洞啊，那是打破了凤凰啊，不光是上清江的老百姓人人皆知，就连整个三江他都震了一震。
4: 哎，老大，我看你啊，也别叫什么这半天了。
0: 干脆就叫镇三江得了。你这个老三呐，我才不叫什么镇三江呢，我这半天这个名号，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来的。啊，对，那还是叫这半天好了啊，这半天好了。来来来，这第三杯酒啊，我喝。可是应该敬咱这黑风洞的山规，只有各位当家的恪守山规。
3: 咱们才能真正的重振上清江。嗯，夫人说的对啊。为了重振上清江，咱们干！
0: 来干！哎，哈哈哈哈哈！常所，您放心，这潘世宝的仇。 一定会报。

0: 你睡吧，
1: 我这孙麻子，你说我怎么就看不够呢？我们该睡觉了，乖乖，来来来来来，宝贝儿，我睡了，好嘞，好嘞，好，听话。
0: 你们呢，都给我惊醒着点儿。
2: 杨二姨有动静，马上叫醒我。是夫人。哎，我说，咱们还是把小青扬抱回来吧。娘现在半步也离不开她孙子，捧在手里怕飞了，含着嘴里怕化。 这么晚去抱孩子，不是让他老人家多心吗？睡吧，啊，睡吧。
0: 我怎么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啊？

0: 睡了吗？
1: 嗯，刚睡下。
0: 真是难为这位老姐姐了，自己身子骨又不好。杜鹃，我给老夫人炖了点参汤，我给她送进去。
1: 嗯，是。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3: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

0: 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

0: 七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井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
0: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 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

0: 行，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六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快快快！真长着心肠了。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要干，咱们就把它干好；要不，咱们就不干。你看你脸上晒的白，我说我觉得我可骄傲。我说这是我特别自豪的印记，这是那个大自然给我的徽章。
1: 一句朴素直白的话，藏着保护区工作人员扎根深山20载的全部执念。4个多月的追踪，从产卵、虫鸟破壳到幼鸟正式学飞，镜头之外不仅是一整个黑冠家庭的成长故事，更是一群守山人用日夜坚守为濒危候鸟铸造安稳家园的漫长征程。奔腾会客厅对话赤峰市塞罕乌拉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洪美静。 聊聊晒斑是大自然给的徽章背后的故事。盛夏的塞罕乌拉满目葱茏，万顷林海层层叠叠，山花沿着溪谷肆意盛放。崖壁上2个月前还只是个毛。

0: 盘子的小黑罐褪去了白色的绒毛，换上了像爸爸妈妈一样的黑色绒毛。
1: 快看，在悬崖上，悬崖站立着呢，快看快看。
2: 哦，哎，就在那块儿。
1: 对对，
2: 然后还有一只在飞，
1: 好像是梳理羽毛，
2: 好可爱。
1: 我们还是和它有缘的，
2: 它在这块待得很安心。
1: 对，肯定是很安静。来来来来来，哎，
0: 七月，我们再次受邀来到这里，我们不仅见到了长大的黑罐，更是走进了深山中，在不打扰的情况下，找寻黑罐最喜欢喝水觅食的地方。
2: 现在是七月份，外边的温度高达30摄氏度左右。其实，在我们这个走在林间的小道里，就感觉很凉快，还有这么厚的冰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镜头可以给过去，可以看一下这个冰层有多厚，然后温度在升高嘛，它也一点点在融化哈，在地上。
1: 这个咱们、就是、
2: 然后汇成了这样的一个小溪流，一直往山下不断的流淌，那它也成为这个野生动物们是吧喝水休憩的一个地方。
1: 对，
2: 而且水还是很清澈的。我们来尝尝这个黑罐喝的水是啥样的，而且这个刚打完泉水啊，就有一种冰镇矿泉水的感觉，特别的清冽。
3: 你看，你看这个冰，你能看出来吗？我们这块地方有一个叫亮斑曲石蛾，这个它属于石蛾类的。它有一个特点，它就属于水质的脂质性物种，它只能生活在一点污染都没有的冷水里。
2: 所以我知道黑罐为什么要来这儿安家了。
3: 对，食物又丰富，环境又好，水也好。
2: 对，然后在这里住的踏踏实实的。
3: 对，人为干扰也少。
0: 时间回到今年4月，那是摄制团队第一次进山，有了一次珍贵的相遇。四月初春，山林还带着凉意，洪美静和老职工冯中华每天带着我们往山里跑，终于发现了黑罐的新巢，满心欢喜。而常年监测黑罐的洪美静更是藏不住的激动。
2: 哎，快快快，真找着新巢了。
4: 我就说那边应该是有吧。看着了，
2: 看着新巢了吗？哦，
4: 太好了。你是我们的小福星。
2: 哇，我也是见证者。
4: 我就说这边肯定得有吧。哎呀，太好了。
2: 这个位置你快看，你快看，
5: 肉眼睛能看着了，它就在那儿。现在大伙不要缩回去了，
4: 缩缩可不要在那块蹲着呢。这回看着了吗？
2: 哦，他正在蹲在那儿。
4: 哦，你看他那个旁边那个白的了吗？那就是排泄的粪便。
2: 哦，白色的那一块是。那他正在等另外一只，然后衔回来这个可能枝条再住家。
0: 顺着洪美静手指的方向抬头望去，这座垂直高度超过30米的陡峭悬崖，崖壁笔直险峻，常人根本无法靠近。也恰恰是这样人迹罕至的天然峭壁，成了警惕性极高的黑罐最安心的家园。
2: 晒太阳了。
4: 你看这块比那块还威风，这是两个巨型的岩石的家乡，
2: 而且太阳晒上去，它的羽毛也更光亮了。
4: 哎，对，泛着那种金属色，特别漂亮。这就是设计师说的五彩斑斓的黑。
2: 你看，一发现眼睛都亮了，
4: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哎
2: 呦，他俩依偎在一起呢。
4: 哎呀，啊，黑罐是一夫一妻制的鸟，就是你大家印象中的那个鸳鸯，反而不是。就是这种雌雄的特征差异不明显的，大多数都是一夫一妻。
2: 这是两只，它在它身后，它还给它挡风呢。
4: 哎呀，那好不容易找着的女朋友，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必须得好好呵护。
2: 哎，是两只，是两只，你看，你看，真的，你们快看啊！
4: 来，
2: 是两只，他们怎么交流呢？他们俩
4: 交流，这个应该用叫声啊，肢体的语言，他求偶

0: 的时候会跳球舞的。
1: 哦，
0: 球舞的时候要跳球舞，这个雄性为雌性梳理羽毛呀，转圈啊。
1: 他现在用那个喙正捣鼓那些树枝。
0: 这就是他筑巢的过程，你看见了吗？
1: 在梳理，也在梳理，把这个窝弄得更
0: 一直
1: 整齐整齐。
0: 一直，你就像这样的小树枝就是可以的。
1: 哦，
0: 你看咱们地上现在这不就有吗？就类似于这种脱落的这种小树枝，它就可以衔起来，然后它由雌鸟来搭建，来布置他们这个温馨的家。
1: 它一般就是散落在地下，
0: 哎，对，它会
1: 衔起来了。
0: 对，它衔起来，因为它那个喙比较长，它衔起来，然后就是这种小木棍儿，然后还有
1: 也有可能
0: 也有，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比较暄软的草，这是以后它铺垫的这种材料，它要先搭骨架，然后才开始布置里边。它也是有一个程序的。
1: 对，像一呆可能你们就是一上午，这样观测可能是一整天。
0: 就是如果要就是咱们观测它这个筑巢行为的时候，包括育雏行为的时候，基本一观测就是一天。从早晨一直到晚上，我们要记录，就是它比如说筑巢来回衔取的材料，所用的单趟的时间，每天的往返的次数，然后包括就是他们互相之间那个互动的行为，他活动的这所有的这些个节律，我们都要记录下来。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发现这是第四巢了。我们原来就已经发现了三个巢，这又发现了一个新巢，第四巢了。你看了吗？就是整个黑冠已经持续十多年在咱们塞罕布拉筑巢繁殖，这也是他们的家了。
2: 从四月到七月，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多次跟随红美静进入保护区，幸运地记录下了小黑冠们的诞生。浅黄色的喙，全身灰白色绒毛，自带黑眼圈。当看到这样一个毛茸茸的小团子出现在镜头里，我们终于体会到了红美静的快乐。
1: 起个名字说太幸福了，
0: 就是。
2: 作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一危物种，黑冠被誉为鸟中大熊猫，中国仅有1000多只，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采访中，我们也切实感受到黑冠生性胆小警觉，对水质、食物、周边安静度等栖息环境要求几乎苛刻。要想留住黑冠，对整片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都有着极高的门槛。
1: 黑冠被称为这鸟中的大熊猫，
0: 对对，
1: 所以它来到塞罕布拉能说明什么样的问题？
0: 说持续十几年在塞罕布拉繁殖，能从侧面来表明说塞罕布拉第一个生物多样性好。为啥说它生物多样性好？因为它是要取食的，它取食的这些个就是小鱼小虾啥的，分布非常充足，
1: 因为它食物多，
0: 对，食物多，食物充足，食物充足的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就是生态环境好，短短5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说是从一个，经营型的林场，然后变成了一个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的这样一个世界级的自然保护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爱护自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吧。现在有林3代、林4代，林2代就非常非常多了，甚至有很多就是整个一家的人全都是林业人，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林业人就扎根在这里。
2: 连续4个多月多次进山蹲点采访，最难忘的是开春第一次进山。那时南方早已是草木青翠，塞罕乌拉依旧寒气未消，凌晨一早动身，走了足足7个多小时才换来中途唯一一次歇息。
0: 咱们在这块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累不累？
1: 说实话挺累的，而且这个路也不是很好走。
0: 给你补充一下，
1: 这我们一般上山，哇，苹果带的物资。
0: 你吃苹果？
3: 没苹果。
0: 又轻快，补充热量又快。
1: 哎呀，在这个大自然间，听着风声，看着美景，吃着苹果，
0: 老幸福了。有的时候时间如果太长的话，就带

0: 的馒头，榨菜和鸡蛋。
1: 这一次我们全程跟随神户近距离聆听护鸟故事，我发现一聊起黑冠，聊起保护区里这些野生动植物，黄美静就会不自觉的眼神发亮，嘴角上扬，那是她藏不住的发自内心的热爱。
2: 保护区工作的13年里，她和团队不断优化保护方案，
1: 用心破解珍稀鸟类栖息难题，只为让更多候鸟年年归来，让黑冠这样的濒危物种安心扎根塞外山林。
0: 要干咱们就把它干好，要不咱们就不干，因为确实别这块很难在短时间看出效果的，如果你自己没有很坚定的内心的话是坚持不下去的。其实一开始自己学林的时候说，哎呀，这那个啥，以后肯定不让自己的小辈儿再学林，但是等到你真真正正的你干上这个行业以后，有孩子再去高考向你咨询报志愿的时候，你还是会偏心自己这份事业。说呢，还是希望就是自己这份事业，包括就是我们的林草事业，还是得有年轻人继续热爱它，继续干下去。
1: 要干咱们就把它干好，要不咱们就不干。保护区的监测工作没有节假日，不分昼夜，是全年全天候无间断值守，蹲守拍摄崎岖山路、山间大风、昼夜温差，这就是他们的日常。
0: 我是2006年到这个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林学专业开始学习，然后做了3年森林公安，后来发现这个塞洪拉在招这个科研人员，
3: 然后是奔这儿来了。
0: 对，然后就脱下了警服，换上了迷彩，就回到了保区，一干就是13年，从学林到现在正好20个年头。
3: 你刚来的时候，大家难道没有质疑声吗？一个女孩子每天风吹日晒的在大山头跑，她能干了吗？能坚持下来吗？
0: 有，肯定会有的，因为就是这个，确实这个岗位，比较辛苦，出野外也比较多，然后有好多质疑声，就觉得你一个女同志，上山也不行，过河也不行，叫滴滴的能行吗？我说你们行我就行，不光可以干，而且可以干好，而且可以干精。他说你看你脸上晒的饭，我说我觉得我可骄傲了。我说这是我特别自豪的印记，这是那个大自然给我的徽章。
3: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山的时候吗？遇到了啥情况？
0: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来说，就是我第一次冬季来塞洪拉，然后去收集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做监测的时候，然后积雪又比较深，雪就一直往鞋里面灌，然后等到下山的时候，整个裤腿一直湿到膝盖，湿到这儿。哇！然后因为你出汗嘛，你出汗，当时穿的还是羽绒服，因为那个羽绒已经被你的汗给打透了，已经贴在你身上，就剩一层薄薄的皮儿。
1: 一巢黑冠，一汪清泉，整片繁茂交错的林草，都是长久守护开出来的花。岁月无声，一代代护林人扎根塞罕乌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留住飞鸟归巢的路，让人与自然共生的温柔，长久栖居在塞罕乌拉的青山碧水间。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西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味。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宜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早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宁萨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义气东城。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哇，火药味十足啊！
1: 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谁有可能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啊？
2: 三、二、一，请揭晓。
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4: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

0: 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4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会见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
1: 今年内蒙古推动实施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3年行动方案，推动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内蒙古28家矿山入选国家级绿色矿山，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二。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包头市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理念，实现办赛利民，以赛兴城。
0: 今晚2026东北地区。

0: 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上演焦点对决，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鸡西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2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三文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农业科学院长期以来在科研攻关、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品牌农牧业，加快推进农牧业强区建设。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农业科研国家队，我们希望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在科创平台共建共享、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科技人才联培共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聚焦玉米、马铃薯、肉牛、肉羊、饲草、奶业等优势特色领域，加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黄三文对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内蒙古合作基础扎实，长期以来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饲草育种、华西牛选育、马铃薯两种攻关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合作成效。下一步，中国农业科学院将持续加强与内蒙古的沟通对接，以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和北方中心为依托，做强草畜种业创新链条，以生物制造技术赋能特色农牧业升级，更好服务自治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多做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齐巴图、中国科学院院士种康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内蒙古推动实施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三年行动方案，聚焦培小登高升微树标，落实19条精准举措，完善科技企业成长体系，推动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位于包头市的内蒙古晶陶锆业有限公司，来自内蒙古科技大学的王青春正和企业研发团队开展技术攻关。王青春是当地科技局从高校选派到企业的科技特派员，他带领企业研发的这项技术已经应用于手机、智能手表等智能穿戴设备的精密陶瓷部件。
3: 我们采用那个高效驻厂特派还有长期赋能的一个模式，企业主要是出生产和中试条件，然后学校呢出技术，还有一些研发和有个平台，我们长期化进行一个产学研的合作。
0: 今年自治区推动实施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力争实现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6300家、高新技术企业2300家、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300家、科技标杆企业50家的培育目标。在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化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农牧业、生物制造、稀土等重点产业领域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产出一批标志性科技成果。其中，深化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就是推动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今年包头市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精准选派科技人才下沉企业一线。目前已备案注册796名企业科技特派员，遴选培育科技专干479人，实现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科技服务全覆盖，建成19家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全面覆盖各旗县区。
4: 看似是派了一个科技特派员，其实是相当于给我们企业派驻了一个团队，派驻了一个平台，派驻了一个企业长期产业创新发展的机会吧。
0: 今年自治区不断优化科技企业融资服务，建立企业融资需求清单，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位于乌海市的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 PVC 和烧碱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去年以来，企业更新

0: 生产技术和设备，融资需求旺盛。中国人民银行乌海市分行引导中国工商银行乌海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乌海分行与企业进行对接。目前企业已先后获得项目授信3.68亿元，融资2.9亿元。
1: 有力支撑技术改造与项目建设，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保障高端产品产线、智能装备、节能降碳项目顺利落地，同时赋能研发创新，加速技术升级与技术成果转换，全面提升综合科技实力与市场竞争力。
0: 今年自治区聚焦科技企业培育全链条关键环节，实施科技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实施育苗培育、强基培育、双向跃升、领军培育四类培育计划，推动科技企业梯次成长。
2: 十个部门联动统筹科技、工信、税务、金融等资源，分级建立企业培育库，并实行一企一档动态管理，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精准匹配，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
0: 内蒙古台报道。
3: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单公示，内蒙古28家矿山入选，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本次入选的国家级绿色矿山涵盖煤炭、铅锌等自治区优势矿种，分布于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赤峰等盟市。十四五以来，内蒙古推进矿业绿色低碳转型，针对草原区域、干旱区域、高寒区域等区域生态特点，指导矿山企业对标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全面推动矿山规范开采、节能减排、智能化建设，促进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矿区生态持续改善。内蒙古持续完善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严把新建矿山绿色准入关，全区绿色矿山数量稳步增长。截至目前，全区共有绿色矿山442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73家。内蒙古台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通辽市各地各部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用一件件惠民实事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在通辽市霍林郭勒市朱丝花街道天润百合家园小区，针对物业管理难题，街道干部面对面听居民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
4: 今年3月份的时候呀，保洁就不干了。社区的领导呢，积极的给我们引入了保洁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开现场会，给我们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3: 朱丝花街道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使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物业管理缺失等痛点，通过板凳会收集群众意见建议60多条，归类整治物业问题16项，目前全部整改完成。
5: 我们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办法就在我们群众当中，群众满意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
3: 科左中旗门达镇太平庄村部分耕地地势低洼易涝，受气候变化影响，玉米连年减产。村党支部牵头确定了旱改水转型发展思路，通过完善排灌设施、引水灌溉，将低产旱田转为稳产水田。
6: 你看这稻子长势这么好，预计啊，那个稻秋啊，一亩地能挣1500块钱左右。
7: 今年的话，开发水稻将近300亩，我们明年的话还有200亩左右。需要那个开发的，通过就是旱改水的形式吧，我们村民就是能得到增产增收。
3: 通辽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市级22件年度民生实事，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了大量企业落地内蒙古，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呼和浩特市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近日印发《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金融改革创新10条措施》，瞄准跨境结算、全链条融资、服务保障3大领域，为外贸企业打通资金高速路。
8: 呼和浩特片区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中面积最大、承载改革任务最多的核心片区。目前片区内已有企业1000多家。针对跨境结算效率不够快、轻资产外贸企业融资难、特色金融业态发育不足等问题，10条措施对症下药。其中，推动跨境结算便利，深化跨境金融合作，推进本外币账户合一管理和重点企业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这3条措施瞄准让 向前跑得更快。构建全链条融资服务体系，发挥保险保障作用，打造外贸特色融资服务模式，完善跨境融资风险分担机制，推动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这五条措施聚焦让企业贷得到。优化升级专门服务机构，健全外贸企业信息数据共享机制，这两条措施就是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9: 推动多边央行数字桥 M-Bridge 的业务，这样的话呢，能够满足片区企业对特定的地区，比如说香港等地区的汇款或者是收款结算呢，就是几秒钟之内呢就能到账，期权至少要一天时间。
8: 眼下，十条措施已开始陆续落地，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交易金额突破9亿元。伊利、蒙牛两大乳业龙头的本外币资金池业务可集中调配外债额度超过4800亿元。铁路单证普惠融资实施，一张铁路运单能作为银行授信依据，企业发货前就能拿到贷款。呼和浩特市金融部门还引导出口信用保险等机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专营网点，升级首府金浮云平台自由贸易试验区专栏，为外贸企业精准画像，帮企业增信。
9: 继续做好央地政策的协同，针对我们呼市片区的产业特点，将金融的政策具体化到我们片区的对应着的项目和主体上，一区一策，抓好贯彻落实。
8: 内蒙古台报道，
10: 8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在包头奥体中心盛大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作为本届运动会的东道主，包头市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赛理念，严控预算成本，推行全流程低碳办赛，同时实现办赛利民、以赛兴城。
11: 作为自治区16运开幕式主会场和核心竞赛主场，目前包头市奥体中心的提质改造已全部收尾，跑道草坪全部更新，5G 信号全覆盖，绿电供应贯穿赛事全程，新闻中心接入万兆网络，搭建起现场云、媒体云、包头云一体化传输架构。本届运动会坚持不新建场馆，只做升级改造，全市13处赛事场馆条件好的直接使用，需要完善的做局部修缮，算总账预算压减到1.71亿元，处于全国同级别省级运动会最低水平。所有场馆赛后全部向市民开放，让大赛遗产真正惠及百姓。
12: 深度践行绿色节约惠民宗旨，专门增设了绿色低碳部，统筹赛事、碳管理、节能运维、垃圾分类、生态养护等工作，全面采用绿电供应，赛事保障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车辆，构建了全流程低碳办赛体系。
11: 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经在包头市火了起来。上半年包头接待游客1110万人次，旅游收入140亿元。眼下跟着火炬去旅行主题传递活动正在全市火热进行。165名各界代表手持融入稀土元素的特制火炬，串联起10个旗舰区的特色景区。通过赛事引流、景观营造、全民参与、媒体造势、赛事 IP 效应持续放大。
12: 坚持以赛促建、以赛促城、以赛促旅、以赛惠民，把城办双用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文旅升级深度融合，跳出单一的办赛思维，全力打造体育加文旅加科创加城市 IP 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模式。
11: 内蒙古台报道。
10: 时至盛夏，正是洪涝灾害和林区雷击火灾高发的季节，内蒙古各地构建无人机加应急处置立体化救援体系，提升灾害事故处置效率，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24号，位于呼伦贝尔市的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进行新型无人机火灾处置演练，重达130斤的水袋从悬停在半空中的无人机上精准脱钩，笔直砸向模拟火点，水袋命中准确率达99%。
13: 有了这架新型无人机，使我们在扑打小型火和运送给养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快捷和高效了。
3: 在兴安盟面对近期面弱点强的汛期降雨特征，当地使用无人机开展全域隐患排查，目前完成1199项隐患整改。
14: 紧盯水库、河流、山洪沟口、临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强化隐患治理和巡查防守，确保汛期形势稳定。

0: 今年以来，内蒙古逐步搭建起自治区、盟市、旗县无人机应急装备梯队，在森林草原防灭火、洪涝灾害、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典型场景，充分发挥无人机空中侦察、实时监测、物资投送等能力，提升灾害事故处置效率。截至目前，全区各级累计配备各类无人机185架。
1: 持续深化地空经济与应急管理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多场景联合实战演练，以低空科技力量筑牢内蒙古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安全防线。
0: 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24号，台湾媒体大陆走亲团内蒙古采风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动，20多名两岸媒体人前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三地进行采风交流。
3: 行程首站，采访团走进内蒙古博物院，参观亮丽内蒙古、飞天神州等主题展厅。
4: 今天看了这个内蒙古博物馆的展间哦，能够把以前高中地理跟历史课本读到的东西能够亲眼在眼前见到，真的是一件非常震撼然后也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
3: 本次采风交流活动将围绕历史文化、生态保护、现代产业等领域，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实地探访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达拉特旗光伏领跑者基地等采风点，了解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
5: 来内蒙之后，感觉内蒙的这个地界是非常辽阔，也看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山河其实是非常美。我们长时间报道两岸新闻，那对于内蒙古很多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期待。
3: 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24号，由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合主办的2026湘粮出湘产销对接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6: 活动现场设置企业专场推介、产品秀、美食品鉴等环节，来自湘蒙两地的120多家粮油企业近200位代表参加，集中推介优质产品和合作项目。
7: 湘蒙两地粮油产业极具互补性，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对接北方渠道伙伴，把湖南优质菜籽油、特色调味品送到内蒙古百姓餐桌。
6: 内蒙古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和5大粮食净调出省区之一，去年粮食总产量达840.7亿斤，每年调出原粮及油制品超过500亿斤。湖南作为全国水稻第一大省，稻谷资源充裕，加工能力突出，两地在玉米、大豆、杂粮与稻谷、特色植物油等方面供需高度契合，产业合作前景广阔。湖南代表团还将深入内蒙古仓储加工及消费市场实地调研，为后续精准产销对接奠定基础。
7: 希望南方北方进行一个资源的共享，达成深度合作，希望内蒙的优质产品走向湖南。
8: 我们非常看重的是河套平原的小麦，明天第一批河套小麦将会装车运往湖南。湖南在粮食全产业链的深度加工方面，我们走在全国前列的，完全可以和内蒙古对接起来，通过强强联手，让内蒙古的好的原粮生产出好的产品，在全国打出好的市场。
6: 内蒙古台报道。
3: 这几天，2026锡林浩特那达慕新壤音乐节持续发力，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草原，开启草原夏日狂欢。作为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系列重磅配套活动，音乐节也进一步延伸了文旅消费链条。7月24号，2026锡林浩特那达慕新壤音乐节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启幕。夕阳西下，暮色笼罩辽阔原野，舞台光影在草地上缓缓铺开，强劲的音乐声浪席卷全场，岛屿心情、萨满乐队陆续登场，民谣、国风、摇滚等多种曲风轮番演绎。
9: 第一次来草原参加音乐节，风景太好了，有摇滚乐，然后有朋友可以享受，在忙碌的人生中抽出这几天过来参加音乐节还是很值得的。
10: 像聚会也看到了很多远道而来的乐迷朋友们，然后希望大家能享受这几天的音乐节，爱上这里，爱上锡林郭勒大草原。
3: 本次音乐节持续3天，现场搭建旷野、战国、铺光3座主题舞台，分区同步演出，观众可以自由穿梭各区域，曲风随时切换。舞台之外，美食、文创等多元业态全覆盖，一站式解锁缤纷夏日乐趣。

0: 本次音乐节将潮流音乐盛会与旅游那达慕文旅 IP 深度结合，延伸文旅消费链条，
1: 感觉特别美妙，真完全不同的感觉。
2: 吃了烤包子，特别美味，还有这个喝了奶茶，独特的风味。
3: 为了那达慕而来，然后知道有这次欣赏音乐节，就是在这边多住了两天，体验感特别好。
4: 核心目的就是承接那达慕带来的流量与人气，持续做好草原文旅。

0: 是足球联赛常规赛上演焦点对决，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鸡西队，呼吸大战一触即发。
1: 7月23号，东北超鸡西代表队抵达呼和浩特，呼和浩特队的队员们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对手。这两天，两支队伍抓紧时间适应场地、打磨战术，全力备战这场较量。
2: 第一次来，完了。感觉还是挺热情的，他们招待包括那种牛羊肉啊，还有奶制品，我喜欢吃他那个奶酪，这草特别平，教练组安排的挺充分的，
3: 队伍最近训练都挺好的，然后队伍气氛氛围很融洽，也欢迎鸡西来到我们内蒙古。后面的比赛就是我们肯定要拼尽全力，我们最后几场还是要拼尽全力去赢下比赛。
1: 作为国内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本届东北超汇聚辽、吉、黑、内蒙古一区三省八支城市代表队。截至本轮赛前，呼和浩特队4战积3分，位列积分榜第7，鸡西队位列第8，两队排名相近，也让这场比赛充满悬念。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截至7月21号，甘旗毛都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3011.72万吨，同比增长52.04%，较去年提前70天突破3000万吨，创下口岸同期通关过货量历史新高。7月24号，2026东北四省区和美乡村篮球联赛吉祥物蒙小俊在呼和浩特发布。活动现场，赛事组委会还发布了本届联赛的赛事会徽主题口号，并举行会旗交接与运营授牌仪式。联赛将于8月25号在赤峰市临溪县开赛，旨在以乡村篮球为纽带，以文体赛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届时，东北四省区8支农牧民代表队将展开角逐。由自治区文旅厅主办的歌游内蒙古2026年西部民歌会7月24号晚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开幕。来自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内蒙古各盟市的53支代表队、300余名演唱者齐聚现场，同台交流展演。本届西部民歌会持续至7月31号，期间将开展民歌赛事、非遗专场、创新民歌展演、创作采风、文旅市集、资源推介等多项系列活动。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逐步打通，我区中西部偏北和东南部地区呢将会出现区域性的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在月底前呢，几乎每天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达到35度以上。与此同时呢，还有两片降水区域，西部偏南以小雨为主，东部呢，尤其是东北部降水较为明显，有大到暴雨过程，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鄂尔多斯市的南部、新安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南部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明天晚上到后天，降雨区域变化不大，但是雨量呢将会有所减弱，高温范围则会进一步的扩展。其余地区虽未达到35度高温线，但受低空湿度较大影响，闷热感呢将会十分的突出，因此未来几天要高度重视防暑降温工作。另外，受高温晴热天气的影响，明天中西部的臭氧污染风险呢会有所升高，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34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小雨，22到30度，轻度污染。乌海晴，21到32度，轻度污染。临河晴，24到35度，轻度污染。包头晴，22到33度，轻度污染。康巴什小雨，19到29度。吉宁晴，16到28度，轻度污染。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3到37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

0: 21到35度，嵩山阴转晴20到32度，科尔沁晴23到33度，乌兰浩特阴22到31度，海拉尔小雨19到28度，满洲里小雨19到27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知道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1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 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

0: 我们大力族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10: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5: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6: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2: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6: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3: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6: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14: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得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6: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

0: 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3: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2: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4: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5: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6: 生物专业的，
7: 数学专业，
8: 物理专业的，
9: 电子工程专业的。
10: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3: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选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2: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1: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2: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0: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

0: 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焦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 中东地区民众应

0: 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好好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4: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5: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你们只顾造反当英雄，待在这八卦洲里有吃有喝，可家里的老爹老娘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呀。这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2: 张姨啊，
1: 哎，刘队长，
2: 你是真会说话、啊。
1: 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停霸天，是不是把乡亲们都抓起来了？
3: 说啊，
1: 张姨，你们把我娘怎么样？
3: 说。
1: 哎呀，诸位息怒，息怒。实话告诉大家，你们的爹娘家眷都好着呢，庞老爷没动他们一根毫毛。不错，确实有人出过这个主意，以诸位的爹娘家眷做人质，逼迫各位走出这八卦洲。可我当时立刻就表示反对，我对庞老爷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即便是孩子们造反，可株连父母家眷是不仁不义呀。庞老爷就采纳了我的建议，不信你们现在就去打听，我赵阴阳无有半句谎话，随便你们发落。
4: 赵阴阳，你这次来是跟彭霸天商量好了的吧？
1: 哎呀，韩书记，你别误会了。
4: 你白集会的人把这个八卦周围的水泄不通，恨不得将我们置于死地，今天又怎么会念起慈悲来呢？
1: 哎呀，韩书记，这个白集会要在彭家墩地面上生存，彭老爷有权有势，他硬给我们派下任务，我们不得不应酬应酬啊。话挑明了说吧，跟你们结怨的是彭老爷，白集会从来没逼过大家交租子交余税吧？
3: 呸，谁不知道你跟彭霸天穿一条裤子。哎，
1: 走。客户，你冤枉我了，我们白集会是有规矩的，上拜龙王，下敬百姓，除此之外我们不跟任何人纠缠。
4: 好，既然你和彭霸天不是一码事，那你就说给我们听听，彭霸天下一步打什么鬼主意。
3: 说。
1: 哎呦，韩书记，我又不是彭老爷肚子里的蛔虫，他打什么主意我怎么会知道啊。
3: 赵阴阳，你蒙谁呢？鬼才相信呢。
4: 既然你白集会和我们没冤没仇，那你就马上把围堵在八卦洲你白集会的所有人马都给我撤了。哎呦，
1: 韩书记，我就实话实说吧，现如今白集会的人马都是由彭老爷亲自指挥，我这个坛主啊只不过就是个虚名罢了。
4: 大家都听见了吧，彭霸天打不进八卦洲，围困我们又没有得逞，硬的行不通，今天就派来赵阴阳这个走狗来搞攻心战术，企图瓦解我们的斗志。
3: 好你个赵阴阳，老子就要活来了。
4: 开工。
1: 我倒要奉劝诸位，庞老爷是天罡星下凡，有龙王爷的福佑，更别说有国民政府的支持，你们哪一个是他的对手？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有我在一旁进言，彭老爷现在还没有发怒，不过你们要总是这么冥顽不化执意对抗，哼哼，那后果可就很难讲了。
3: 你们胆敢动乡亲们一根汗毛，我们就绝收不了你们。
2: 韩书记，宰了他吧，留着也是。
5: 对，宰了，宰了。
2: 林姑，宰了吧。
4: 把他放

实话告诉你，今天我既然敢一个人走进这八卦洲，就有走出八卦洲的把握。不信你们现在就去湖面上看看有什么。

0: 春生啊，你怎么还不睡呀？
1: 这次睡不踏实，赶紧睡了啊。

0: 先生，
1: 韩书记，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知道你是一个孝子，看见你爹的东西就更想家了吧？
1: 韩书记，您是知道的，我爹的两条腿都残废了，我娘的身子骨又弱，这以前家里边都是靠我干活吃饭的，他们一定是受罪了。
0: 林彻锦湖的时候，我给我娘还有秋菊的娘都说过了，让他们好好照顾你家里人。
1: 谢谢韩书记了，可是韩书记，救了急，救不了穷啊！我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发愁呢。

0: 说句不好听的，韩书记就不该放走那个赵银阳。不说实话，
1: 英姑也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全，是不是？
2: 不，赵银阳这一手也确实够厉害的。你看他今天带来这些东西啊，分明就想勾人肠子。大家伙本来就够想家的了，他再从中这么一挑，这王八蛋！英姑说的对，要密切注意队员们的情绪，一定要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
0: 韩书记不是经常说吗？干革命就得有牺牲，要是怕这怕那，那岂不是挡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吗？明天开会，我一定要给韩书记提这个意见。
1: 来，
2: 我看你还是别提了，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3: 为什么？
2: 这不明摆着吗？你老婆又不在冯家墩，是不是？行了，早点回去睡觉吧啊！
0: 其实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2: 我知道，
0: 我也是为了大家。
1: 想想就明白了啊。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别动！别动！我还以为你们赤卫队是铁板一块呢，哼，原来也有 pass 的啊！我是回来看我娘的。放心，你不来看你娘，你娘也回来看你的。现在，你就先跟我见见彭老爷吧。带走！
1: 走！走！走！走！
2: 陈深啊，回来就好啊！跟刘闯这种二杆子，什么时候会有出头之日啊？你年轻啊，受点苦没什么关系，可是你爹娘可就遭了罪了。你娘那个眼泪，流着有半个脸盆之多呀。 现在你回来了，他们放心了，我也省了份心呐。
3: 彭老爷，那我娘她……
2: 你娘是个苦命的人呐，过两天保安团下湖清剿，万一这个子弹不长眼，可就坑了你的爹娘了。沈深啊，你回来了就好。
3: 啊，这一步走对了。你回家吧，啊，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一会儿我派人把赏钱给你送去啊。哎，
4: 谢谢彭老爷，那我走了。走吧。班长，哈哈哈哈哈，春生啊，哎呀。 这次你能够弃暗投明的回来，这说明我冒险去一趟八卦洲确实是值得的啊！本坛主决定破例收你为护坛弟子。啊，
3: 彭老爷，这……
2: 我看赵坛主这主意不错，春生。
3: 你刚刚回来就当上护坛弟子了，好造化呀！
2: 彭老爷，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老老实实的打鱼，伺候我爹我娘过日子。这赤卫队还有白鸡会，我都不想再掺和了。哦，要是不消灭赤卫队，你有好日子过吗？再说了，这白鸡会那是替天行道的。
3: 除非你这次回来另有用心，
2: 哎，彭老爷，没有，没有就好了啊！你瞧瞧你这身衣服啊，像个叫花子，快去换啊！去，
4: 彭老爷，
2: 春生啊，走走走，把衣服换上，来把衣服给他换上。

0: 哎，这不是青春吗？
1: 老爷，我这条掏心战术还管用吧？
2: 什么掏心战术啊？就回来春生这么一个窝囊废，你要是能把韩英、刘闯，哪怕是王金彪给我弄回来一个，那才叫掏心战术。
1: 哎，彭老爷，圣人云呐，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百尺之壮为细烟而焚。韩英他们那一伙，那不就是靠笼络了一帮虾米鱼嫩子才造反吗？要是我们把他们身边的小鱼小虾都给他收拾干净了，那韩英和刘闯他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呢？
2: 你是这么个理，可就回来这么一个，管什么用？
1: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只要我们拿春生弃暗投明这件事儿做足了文章，我保证用不了多久，彭家墩这里就会人心归顺，八卦洲那边就得军心动摇。
2: 好，那就依着你。可是出水才见两腿泥呀。
3: 哎，多吃点啊！哎，不过锅里还有呢。
0: 啊，
3: 他爹啊，孩子总算是回来了，应该高兴才是啊。怎么咋刚才就见你没个笑模样？
4: 回来自然是好，可是他又穿上这件衣裳。
5: 爹，不是我要披上这身皮的，是赵摊主跟彭老爷子逼我的。
3: 这能有什么法子呢？赵坛主和彭老爷的话谁敢不听啊？
4: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他穿上这身衣裳啊，就等于是白旗会的人了，一旦有事儿啊，他还是要出去打仗的。
3: 春生啊，这是真的吗？这可怎么好啊，就怕你跟着赤卫队去打仗，这好不容易回来了又得跟着白金会去打仗。哎，是谁呀？
6: 我
3: 是彭彪啊。
7: 春生，你听着啊，彭老说了，你弃暗投明呢，哎，算是个明白人，特地让我送来十块现大洋，外加一口袋大米，二斤腊肉，算是犒劳你们全家的。
5: 不，这个，
7: 得了啦，你就别假装推辞了。这十块现大洋，你们要打多少天鱼才能得得来的？哎，赵坛主也发话了，特封你为白旗会的小队长
5: 啊，
7: 管十几号人的。
5: 我不干什么小队长。
4: 老妖啊，你就行行好吧。干不了这个呀！哎，我说你们这脑子都有毛病了。
7: 你啊，这又升官又发财的，别人想得得不来呢。春生，就这么定了，明天就上任。
5: 这
7: 来，把东西放着，
5: 放着，放着，放着。
7: 啊，我们不要，哎，就收下吧。
5: 哎，这，
4: 哎，这谁啊？你说就心里慌。早知道是这个阵势啊，你呀，还不如不回来呢。

0: 吃吧，是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咱们总得带个头吧。连我炖嘎鱼，多好的菜啊，都吃不下去。这要是让不知道底细的人看见了，还以为咱们赤卫队都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和小姐呢。
1: 这个把月，一丁点咸味都不见了。这吃东西啊，吃到嘴里就跟吃木头似的。
0: 没有味道还能忍一忍，
1: 最要命的，现在伤势伤口都没办法消毒，现在郭子和小玲已经开始大面积感染了，怎么办？
0: 湖里的苇子跟连根，咱们赤卫队跟老百姓心连心，乡亲们会知道我们的困难。
1: 可是排水好几次都被堵回来了吗？
0: 他们一定会把盐送来。
1: 韩书记，要不这样。
0: 我带两个人悄悄地到新堤去搞点盐。
2: 保安团把整个洪湖围得水泄不通，去新堤太危险了。
0: 从前啊，我范宇走过一条水道，大部分都藏在芦苇荡里，很少有人知道。
1: 我觉得可以让金彪试一试。
0: 小刘去彭家墩了，等他回来再商量吧。
3: 韩书记。

0: 小刘回来了，
1: 进彭家洞了吗？
0: 能靠岸的地方都是岗哨，根本就进不去。
2: 韩书记，还是让我去一趟新地方。

0: 深明大义。宝老爷还特别赏他10块钱大洋，白居会赵坛主特封他为护坛弟子，还任命他为小队长。
1: 妈，这个败类。
2: 小刘，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3: 是，
4: 这个叛徒一定要干掉他，不然的话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他亲卫队不垮了吗？
2: 你们俩先沉住气。
4: 还沉住气？当初赵岩阳到八卦洲来，大伙都说要宰了他，就你不让，怎么样？紧接着春生就叛变了，再这样下去侍卫队不散伙才怪了。
2: 金彪，赵阴阳是彭大天的帮凶，但是他的白集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都是咱们的乡亲，如果你贸然杀了他，你让这些乡亲们怎么看我们？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敌人就是彭大天，对于其他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争取。
4: 那春生呢？你打算怎么样他？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当了叛徒啊。
2: 春生他爹是个残疾，日子靠他娘一个人过不下去，他是想回家也不能说就是死罪。至于他参加白集会，那也能够想到彭霸天一定会用春生的事情大做文章。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现在既没有天时也没有多少地利，如果不在人和上做文章，那我们真的就是四面受敌了。其实参加白集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咱们的穷乡亲，如果谁参加白集会我们就杀谁，那等于把枪口对准咱们穷乡亲了。
4: 可是在湖上包围我们的不就是白集会吗？我们干嘛要对他们那么客气？
2: 那也是彭霸天指使的，打蛇要打七寸，我们的死敌就是彭霸天。对于其他人能够争取的策反的，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宽大处理。
1: 金姑，共产党讲政策讲道理这我都明白，可是打起仗来白集会对我们是绝不会手软的，
2: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开枪也不迟啊。根据地的红军在战场上策反白军起义的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别忘了白军的大多数的士兵也都是穷苦人出身，有的是被抓壮丁抓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的。
4: 根据地我没去过，反正我就知道无毒不丈夫，打仗就得先下手为强，心思手软肯定要吃大亏的。今天我把丑话撂在这儿，春生他对我们八卦洲了如指掌，早晚会给我们惹大麻烦的。
1: 金姑啊，金彪说的有道理，我们对敌人心慈手软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2: 把这个给他送去，说好了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吃饭，去啊。

0: 哎呦，是我。啊，愣三儿啊！
1: 哎呦，怎么样？
0: 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放下。
1: 公子爹，这深更半夜的，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0: 我家的船丢了，我找了半天，见滚着拖到这儿来了。
1: 您没看通告？这彭老爷有令，晚上所有的船一律集中管理。
0: 这什么道理啊？这是我家的船。我愿意拴在哪儿，那就拴在哪儿。
1: 哎，哟，叔叔，彭老爷有命令，私自放船下湖者，就是私通赤卫队；劝说不服从者，格杀勿论。啊，
0: 愣三儿，你小时候吃奶的时候出诊的，

0: 那还是我划着船请狼主来救了你一命呢，你爹你娘就没跟你说过？好，如今你今后对我格杀勿论，你小子有种就冲着我开枪，开枪啊，开枪啊！
1: 爹，我也是奉命行事，您就别为难我。
0: 哼，
2: 哎，怎么回事？
0: 报告小队长。
3: 胡子爹来找他的船，我正跟他说这是彭老爷的命令。
0: 胡子爹，这确实是彭老爷的命令，任何人啊都不得违抗。
3: 哎呦，这不是春生吗？春生啊，你不是参加了示威队吗？
0: 啊？
3: 哎，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哎呦，还当上了小队长了。
0: 瞧瞧瞧瞧，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
1: 那刘闯黑谷刻虎，就不如你精明。彭老爷使个眼色，嘿，就乖乖的回来了。
0: 好，回来好啊！
1: 胡子爹，你就别再挖苦我了。这八卦洲啊，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 这别的苦先不说吧，单就是吃不上盐这一宗，那就是铁打的人，他也熬不下去啊。那韩英跟刘闯不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吗？可是没有盐吃，不是一样整天发愁吗？这再者说了，我爹残着两条腿，我娘的身子骨又弱，我这个当儿子的要是再不回来，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4: 哎，胡子爹，老妖来了，您还是快走吧。
5: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都是彭老爷的命令，以后这所有的船只必须集中看管，以防有人下湖通匪滋匪。快走！
6: 快走！
5: 春生，
6: 哎，彪哥。
5: 这个老家伙来干什么？
6: 啊，是这么回事啊。咱们呀，把他的船给锁在这儿了。他是怕咱们把他船给弄丢了。这个老头子真啰嗦。
5: 嗯，他是不是偷偷的吓唬通匪啊？
6: 不会吧，
1: 春生啊，这个老家伙可是跟韩英、刘闯他们常有来往啊。
6: 哎呦，彪哥，这应该不会吧？他一个卖唱的，是摆家饭，哎。
5: 他不也是常常去彭老爷家里边唱小曲吗？嗯，反正啊，你们都给我留点神。
6: 哎，
5: 彭老爷说了啊，这一次一定把赤卫队困死在八卦洲。
6: 明白，明白。
5: 走，跟我上那边看看。
6: 哎。
7: 金彪，到了新地以后，弄到盐，马上回来。
8: 知道了，要是撞上保安团，最好别动枪，过不去就马上撤回来。
9: 好，放心吧，
8: 去吧。
9: 哎，
8: 我们走啊，
7: 注意安全啊。
8: 嗯，慢点吧。

0: 都给他们打听，咱们少吃过盐没事，
1: 他们打也不少，
0: 当然对了。
1: 没事，可能是英母他娘。

0: 这些够吗？他们几十号人呢，怎么会够呢？可乡亲们也凑不出更多的呀。是啊，彭万天早就下命了，彭家队不准任何人卖面，只准那彭家余杭一家卖，还要按户顶，多一钱也卖不出来了。是啊。
1: 既然卖不出来，咱就跟。

0: 老子服了。
1: 哎，
0: 拿钱拿钱拿钱。
1: 刘团长，今天晚上这财神爷是帮你帮到家了啊。我可是输得最惨的啊。
0: 哎呀，这人的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1: 对对对，趁着团长好运气，这一次咱们就把赤卫队消灭了。
0: 那几个小毛贼不在话下。
1: 那等着雨过天晴的，团长的人就可以下湖了。
2: 彭老爷，谢十三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0: 哼。

0: 就是怕这谢十三一年半载的找不到，这不是把清剿赤卫队的事给耽搁了吗？啊！
1: 我就不信这天底下只有谢十三知道八卦洲的路吗？只要撒下网去，总会抓到几个湖匪吧。
2: 张大主啊，你不是能掐会算吗？
1: 啊，
2: 你现在说说啊，谢十三他能猫在哪儿呢？
3: 诸位无需为此事烦恼，要不了几天八卦洲的情况我一定会搞清楚的。
2: 哦，
4: 赵山主，在冯团长这儿打了保票，可是要兑现的，军中无戏言。
3: 没有金刚钻不揽这个瓷器活，唐老爷难道还信不过我吗？
2: 好，赵团主，你只要说话算话，扫平了八卦洲，我一定封你个一官半职。哎，让他当个上尉副营长怎么样啊？
5: 哎呀，承蒙传座提携，赵某愿意效

0: 啥都不知道？
1: 放心，我是一个口子一个口的查的。
2: 这种天气啊，格外要注意。
0: 是不是我的日子不好过了？
2: 韩英绝对不会走。现在重要的就是要切断他们跟外界的联系。
1: 我明白。
2: 哎，这一下春生如何？
1: 哎，我刚刚查过他的哨，还算尽职。
2: 对他们特别的不是。他这次回来，谁知道后面打的什么算盘？千万不能让韩英钻了咱们的空子。
1: 是。封锁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总不能一辈子不让老百姓吓唬打他们吧？再说了，保安团几百号人马，吃在彭家墩，住在彭家墩，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像流水似的，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吓唬清剿啊？
2: 你不管这事儿，你派人抓紧时间去找谢十三。
1: 是。
2: 等等，我余杭里的盐，你给我看着
1: 吧。你放心吧。

0: 糊涂爹，这鬼天气，又是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
1: 这大半夜的，这样的鬼天气，又不是有个要紧的人物给你传话，我跑到这儿敲门，可不神经了？
0: 什么要紧的人物啊？
1: 哦，掌柜的，你不会让？

0: 好味道，好味道啊！
1: 哎呀，光头大半个月了，也没收鱼，没卖鱼，哪还有什么味道？我这。

0: 要不是彭老爷给我的差事，我才不来这个呢。
1: 哎，你这差事好啊，起码我不会吃淡饭了啊。
2: 不是爹，哎，你那会儿烟灰是已经买齐了吗？你这现在买盐的事啊，我可没全答应你。
1: 你就没想到吧，现在还有人吃不到盐呢。
2: 我的爹，你什么意思？
1: 我来呀，就是给你带这个话的。你的老朋友眼下没盐吃，困难得很，要你帮个忙。
2: 哪个老朋友？
1: 韩英啊。
2: 我不认识韩英。

0: 你真不认识韩英？
1: 哎，那是哪个呀？拍着胸膛说：“英姑啊，你们共产党对我是诚心诚意，我姓彭的心里有数。哎，往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时候，你们只管给我打个招呼。”
2: 你小声点儿，那后边盐铺里还有老妖的人呢。
1: 我小声，我小声。你只需告诉我，这话你说过没有？
3: 没说过，我没说过。哼，
1: 说过没说过，自己心里有数。
3: 天地良心，
2: 四弟，您是知道的，彭老爷对共产党赤卫队那是恨之入骨，保安团还驻扎在这里，这话要他们听见了，我吃对不起啊。
1: 啊，我明白了。哎，这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这挖出来的屎撅子还能坐进去啊。那我就没话好说，之后共产党赤卫队要是打回来了，你自己跟韩英说的。
2: 哎，我弟啊，你不是开玩笑吧？这里大兵压境，那共产党赤卫队还能再回来？我看回不来了。
1: 哎，彭掌柜的，这做生意还走一步看三步呢，是不是？啊，曲江湾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离咱们这只有半天的路程。哎，你怎么就敢押宝说共产党回不来了呢？哎呀，韩英啊，韩英。这一回你算是看错人了。
2: 我弟啊，哎，我弟，你等等，那既然是韩书记张口，我总也得表示表示。
1: 好啊，你怎么表示？
2: 这边的烟都是有斤有两的，还有人把守，动不得。
1: 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
2: 你等着，
3: 哎，
2: 啊。

0: 这是我自己留着应急用的，实在没有更多了，
1: 够了，够了。
0: 哎，你要见韩书记，我比给我多多美言几句。不是我不讲义气，只是彭老爷和保安团他们查得太严，我就说他们知道了，我要掉脑袋的。
1: 你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让第三人知道。哎，

0: 是老妖，是阮家奴才呀！
1: ！
2: 哎呀，冯掌柜的，
3: 哎，
2: 你说你这么磨磨蹭蹭的，是不是屋里又睡女人了？
3: 哎呦，妖哥，瞧你说的，哪来什么女人呀？这鬼天气，你敲门又吓死个人，我还以为来强盗呢。
2: 哼，保安团大军驻扎在此，哪个强盗敢造次？
3: 那是，哎，
2: 我是担心这儿的盐。冯掌柜，我那俩人都在吗？
3: 啊，两个兄弟都在后院守着呢。
2: 哦，我去看看。
3: 哎，
2: 嗯，醒醒，醒醒！
0: 哎呦，妖哥，
2: 睡睡睡，就知道睡。丢了眼，我绕你们的脑袋。
0: 是是是是是，
2: 我看你俩啊。
0: 是是是，
2: 嗯，
0: 妖哥慢走。哎，妖哥慢走。

0: 赵坛主，喝碗水吧。我喝。坛主，坤生他回来了。坛主，您，春生啊，回来了。哎，巡了一夜的岗，辛苦了。应该的。
1: 坛主，您今天来有什么吩咐吗？
0: 春生啊，这次你能从八卦洲回来，很给我长脸的。其实我也知道，给你个小队长也是屈才。不过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升上个中队长，也不是不可能的。啊！
2: 哎呀，赵坛主啊，这小子不是那个材料，我看呐。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3: 是啊。
0: 哎，我看人是从来不会看错的。春生啊，走，跟我去龙王庙，我有要事相托。
1: 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保你官升一级
1: 啊。是。
0: 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
1: 那娘，我去了。
0: 走走走。
1: 坛主。

0: 这里就是八卦洲的原型。谢十三占据那里以后，把几个口子和进出水道都做了改动，外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肯定会晕头转向，陷入迷魂阵。现在你就把你记得的八卦洲水道都一一给我画出来。
1: 您画这个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你别管，只管画你的。我就跟你挑明了说吧，让你画这张图就是为了去八卦洲清剿赤卫队。只要你照实画出来，日后剿灭了赤卫队，头一功就是你彭春生。
2: 打死我算了。
3: 韩书记，没有盐水，伤口已经化脓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他这只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4: 韩书记，
3: 怎么样？
4: 都快到长江了，还是让王八道保安团给堵住了，还差点吃了子弹。
5: 这帮龟孙子真是水泼不透针插不进，把洪湖围得严严实实的。
3: 行，赶紧换衣服休息去了。
4: 好。
6: 平谷啊，再怎么熬下去也不行，得尽快想办法呀。

0: 画好了。
1: 嗯。
0: 保证没有误差。
2: 反正我记得就是这样，有没有误差，我可不敢保证。

0: 有情况吗？
1: 没有，没有。
0: 弟兄们辛苦了啊！
2: 来，拿着，去买点酒，再弄些下酒的菜。一会儿下了岗啊，我陪着弟兄们好好喝上几盅。
1: 哎，谢谢
2: 去吧。

0: 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交给韩书记。哎，
1: 进来。
0: 老爷，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赵谭荣跑到冯端长那儿去了。
1: 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
1: 是你小人，
0: 您得提防着点啊。
1: 我心里有数。
0: 韩总，有了这张图，您还发愁不能彻底剿灭赤卫队吗？还是你鬼点子多呀！本人虽没有什么航母经历，但深知团座大驾亲征红红，这是大事儿。一旦开火，只能大营，不能有半点闪失。赵某不才，愿为团座分忧。 所以一搞到这张图，没来得及向彭老爷禀报，就先呈送到您这儿来了。<笑>
2: 好，赵谭主啊，你是个明白人呐。<笑>是是，
0: 如果这次能够一举歼灭赤卫队的话，我立马给你个上尉副营长当当。 哎呦，呀，承蒙团座提携，到我这里先谢了。
3: 冯团长啊，我这备好了酒菜，到。

0: 那儿喝去，中人。哎呦，
1: 赵坛主怎么在这儿呢？
2: 老老爷，赵坛主刚刚送了一张八卦洲的水道图啊，彭兄你来的正是时候，来一起看看。
1: 赵坛主，
0: 老爷，
1: 这图谁画的？
3: 是我让春生画的，只是不知道对保安团下湖作战有没有用处，就先拿过来让团座过过目。我这正准备马上就去您那儿禀报呢。
1: 太好了，我正没找不着谢十三发愁呢。没想到赵坛主另辟蹊径啊，太好了。有了这张八卦洲的水道图，保安团可以下湖清剿了吧？
2: 只要这张图没有什么差错的话，我的人马一半天就可以去清剿了。
1: 那就太好了，冯团长的大军一出动，共产党赤卫队顷刻就会土崩瓦解。赵坛主啊，你把这张图献给了冯团长，功劳可是不小啊。
3: 哎呀，那个老爷和团座为剿灭赤卫队的事儿日夜操劳，为您二位分忧，应该的，应该的。
2: 哎，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既然彭乡长预备了酒菜，那咱们就边吃边聊吧。
4: 哎呀，请，
5: 团座请，赵哥您请，请。

0: 住这人。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这好久没喝酒了，您不能这么小气啊！你
3: 就是，
4: 闻闻，是酒吗？
2: 是什么？
3: 盐，
2: 盐啊！
3: 真的是盐，
2: 那还能有酒啊？
3: 哎，盐盐盐！
2: 哎，哎呦我的娘啊！这哪是什么盐呢、啊、
1: 不是盐是什么？
2: 这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呢、啊、哎呀，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啊这盐的味道啊是这么好。
5: 哎啊，混响了，口水都流到葫芦里去了。大伙是吃盐还是吃你的口水？
3: 胡德弟，一会儿大家见到你，准以为你很多是救命菩萨哟。
2: 走走走，我带您呀、啊、去见韩书记。
3: 对对对，走走走。
5: 不行，我的身份呢，只有韩书记和你们几个知道，还是把韩书记请到这儿来讲话吧。
3: 哎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嗯，你等着，我们俩去请韩书记。哎哎，
1: 给。臭小子，
6: 咱们有了这张水稻图，李县长，你说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
4: 谭座，画这张图的彭春生是从赤卫队里跑出来的，他是真心投降还是另有图谋，我们还需要有个提防。嗯，就算他是真心归降，那这张图画的也未必十分的精确。嗯，
6: 那你的意思是？
4: 八卦洲里水稻纵横交错，变幻莫测，赤卫队更是困兽犹斗，诡计多端。就算这张图没有差错，我们还需要谨慎重视。
6: 对，
4: 离这儿不远的乌林，就是当年火烧赤壁的战场。曹操八十万大军，被周瑜和诸葛亮用火攻烧了战场。

0: 传说有一股人马就逃到了八卦洲，结果因为不熟悉水道，马困淤泥，人陷泥荡，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虽说是古话，但也是前车之鉴呐。
1: 那要是照你这么说，这仗就没法打了。
0: 那倒不是，保安团，保安团，顾名思义就是要保一方平安，要不然我们上哪去筹军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嘛。这仗就看怎么去打了。
1: 说的对，我不能让弟兄们憋着肚子去玩命，那就跟姓彭的开门见山，让他再拿出一笔军饷来。
2: 我见了县委赵书记，他指示你们，只要保安团还在彭家渡，你们叫咬紧牙关坚守八卦洲，敌强我弱，你们绝对不能主动出击，一旦叫上火，就要利用八卦洲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同敌人周旋，要以智取胜。
3: 明白了，胡子爹，转告县委的领导，我们一定会利用八卦洲的有利地形坚持到底。
2: 好，为了搞清楚八卦洲水道和地形，彭八天拍老腰到处找谢十三。
3: 谢十三不是死了吗？
2: 那是他几个手下被赵一阳打死了，他只受了点伤，估计是躲在新堤什么地方养伤了。
3: 如果彭八天利用谢十三的打我们，对我们很不利呀。
2: 我已经在江湖上放风出去了，说彭八天表面上是找谢十三来效力，其实啊是要斩草除根。我估计谢十三一时半会儿那是不敢露面了。哦，对了，春生啊，要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很重要。我要走了，天亮之前我还得赶回去。哎呀，早就想来呀，就是逮不着机会。这一次多亏春生帮忙，韩书记，你把春生带回去，一招好棋呀。我走了，你们要多保重啊。
3: 聂总。

0: 老爷，这冯团长这个王八蛋啊，真是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要5000块钱。大家，他张了嘴就给他吧。嗨，这笔账我算得清楚。保安团几百号人，人吃马喂的，一天就得几百块大洋。关键的问题是让他们及早下湖清剿，早走一天早好。
1: 还有。
0: 春生画的那张图到底是真是假呀？万一他跟咱们耍心眼怎么办？那张图是真是假不要紧，要紧的是让冯团长赶紧下决心下湖清剿。这八卦洲虽然易守难攻，但凭保安团的实力，韩英、刘闯他们怕是招架不住。哎呀，八卦洲那个鬼地方我可去过。
2: 这万一要陷进去，那可要出人命的。他们拿了我那么多钱，啊，死个个把人有什么？
3: 同志们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同志们，今天的饭可是不一样啊！吃饭了，真不吃啊？别后悔啊，我吃。
4: 啊，我尝一口。哎呦，真有咸蛋味了！
5: 我们俩吃了啊！哎，真有盐，
6: 真有盐，
5: 有盐了，有盐了！
4: 韩书记。

0: 真得感谢胡司爷，这盐送来的太及时了。嗯，
1: 同志们都吃了吗？都吃上了，炖了几大锅呢。
2: 宾果，有了盐，我们就能在这坚持下去了。嗯，
3: 咱们边吃边开会吧。
0: 走。
1: 一营负责八卦洲的北进出口，
4: 是。
1: 二营负责南进出口，
4: 是。
1: 只是八卦洲易守难攻，而我们的民处吃亏得在暗处。就算是我们掌握他们的水道地形，强攻进去，弟兄们还是会吃亏的。最好是把他们引错这一档。
0: 放心，我不会让兄弟们去打头阵的。
1: 团座早就有了安排，让白集会的人去打头阵，让他们先杀进八卦洲，打得顺利我们就跟进，打得不顺利我们就撤退。前师长说了，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还有大作为，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彭家墩就伤了元气。你们几位下去安排吧。
5: 是。
6: 师长，
5: 哎，
6: 金姑，怎么样？找我啊？
5: 你看看这个八卦洲水道图，谁画的？
6: 赵阴阳逼着春生画的。他妈的，春生这个畜生，我早就说把这判子给宰掉。果不其然吧，刚走没两天就把咱们给卖了。你先好好看看图再说。画的不对呀。
5: 春生没有如实画图，
6: 这是进八卦洲的水道图，可是进去后应该往左转，他怎么画的往右拐？右拐进去是一片四味堂啊。
5: 对，只要敌人进入这片四味堂，我们到时候根本用不着开枪，一把火把他们给烧死。你看这，
6: 没错，出口这儿是有一片泥滩，可上面没画。
5: 故意画错的，
6: 春生是我派回去的，咱们跟根据地还有屈家湾都失去了联系，盐又没有了，急需找一个办法和外界沟通。正巧赵阴阳跑来攻心战术，索性我就将计就计。
5: 原来是这样，他妈的太悬了！
6: 怎么了？
5: 我原来以为春生是真的叛变了。
6: 这两天我还琢磨着想找个时间偷偷到彭家墩把这小子给宰了，
5: 还好你没那么做，不然你绝对革命犯了大罪。
6: 春生的身份是咱们赤卫队的最高机密，目前为止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明白了。
5: 接到县委的情报，保安团和白集会的人马上就要杀过来了，
6: 我们要抓紧时间研究战斗方案。团座。
1: 团座，我听说让我们白集会打头阵。
7: 对，是我说的。别呀，白集会都是些土枪土炮，
1: 哪比得上你们保安团精兵强将啊？赵团主，你就别客气了。谁不知道你们白集会的人人人都会法术，刀枪不入，你们不打头阵，谁打头阵呢？
7: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所谓刀枪不入，那只是个幌子，骗共产党的嘛。好了，你也不要再啰嗦了，咱把话挑明了说吧。那张八卦洲的水道图是你弄来的，这真的假的？我这心里还在犯嘀咕。让你白集会的人给我的兄弟们趟趟路子。 这过分吗？不，可彭老爷说是您保安团，
8: 殿后，白集会打头阵，这也是彭乡长点过头的，
7: 张副官，对吧？
8: 没错。好，那告辞了，告辞了。

0: 毛委员那16个字口诀明眼的很，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等。井冈山的红军就是靠这个打了很多的胜仗。
1: 既然这么灵验，我们照着干就完了吗？
0: 咱们这里不是山，而是水，还是要根据八卦洲的整个地形和水道来决定我们的战术。
2: 那你说，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0: 你看我这枪病得怎么样？
1: 右肩部不高不矮，正打盘腰。
0: 看见春生了吗？
1: 看在哪儿？第三条转让。

0: 这次要是能扫平八卦洲，师生啊，
1: 哎，
0: 你可就立了大功了。
1: 那是坛主您指挥得当啊。
0: 也多亏了你的好记性，回去我升你当护法。
1: 谢谢坛主栽培。坛主，他们怎么没跟上来啊？可能是水草太多，要不叫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接过来。
0: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今天你就跟着我。
1: 是。

0: 哎呀，告诉你，咱八卦洲这经开渡劫，生死伤休这八门，那是诸葛亮传下来的。只要这机关一开，就是他天魔老子他也进不来。就算是进来，那他也永远出不去。
1: 哼，吹牛，不就是河岔子多吗？只要带足了干粮，一条一条的摸，我就不信出不去。
0: 就怕你这一辈子都出不去。

0: 说啊，今天呢，谁都不许跟一小队争功。杀人算什么？那孙云德，今天咱们小队的任务啊，就是缴获枪和子弹。打完仗呢，我个个都给你们换真枪。还有啊，缴获完枪啊，自己背着，背不了的就卸枪栓。枪栓上面有个数字码，卸了枪栓就等于缴获了枪，知道吗？
1: 是啊。啊！让
2: 我们，段团长。
3: 段团长，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4: 没事儿，赤卫队的小手脚。
3: 哦。赵团主，咱们还是慢点开吧，这保安团还没跟上来呢。

0: 别着急。哎，老姚，怎么会呢？他们不是有水稻图吗？
1: 嗨，一进去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全是暗藏机关和埋伏。哎，张副官，您快让弟兄们清一清吧。
0: 哎呀，这弟兄们肉体凡胎，可比不上刀枪不入的神兵，我不能让他们去冻死啊。
1: 哎呀，张副官，这回可是人命关天了，您别再跟我绕弯子了。
0: 正是因为人命关天，明知道里边有埋伏，还要进去送死。哎，老姚，你让我跟团座怎么交代呀？
2: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见死不救吧？
0: 那当然不能。这样吧，我们在八卦洲外严密防守，你们只要把赤卫队给引出来，我定将他们一网打尽。
1: 这
0: 啊，传令，撤出八卦洲。
1: 是。哎，张副官，
3: 撤退，
4: 快去吧。

0: 进入办公室了吗？
1: 没有，这帮东西太狡猾了，根本就没靠近。
0: 绝不能便宜他们，打！
1: 好。

0: 龙。
1: 黑谷，
2: 我叫你当白妖黑，我叫你当汉子。
1: 黑谷，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

0: 有种你就杀了我，算我黑谷瞎了眼，这辈子看错了人。
1: 韩书记，快带我去见韩书记！
0: 还有脸见韩书记？韩书记对你多仁义啊！放跑了彭霸天就没处分你，你还将仇报忘恩负义。
1: 黑谷，快告诉我韩书记在哪儿，快带我去见他！
0: 韩书记早就有命令，一定要活捉你。

0: 大豆是咱们国家非常重要的这个粮食和油料作物，80%以上的靠进口，粮食安全的形势非常严峻。
1: 老百姓富了，民富，国家就强了。需要好的种子，助力老百姓增产增收。
2: 初春时节，在李庆国的种业公司，工人们正在有序地将一袋袋大豆种子装车，45吨满载丰收期许的种子即将起运，远赴千里之外的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与此同时，在大豆繁育田里，工人们也种下了今年的第一粒大豆种子。中国是大豆的故乡，有着数千年种植历史，然而今天中国每年消耗大豆超过1亿吨，国内产能仅存200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

0: 植面积居全国旗舰之首，也是大豆区域性两种繁育基地和国家级制种大县，被誉为中国大豆之乡。
1: 今年的粮食不错哈，而且那还都归园，
2: 一年可以打虫药。
0: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李庆国深知一粒好的种子对农民的重要性，为培育适配本地、适配全国多区域种植的优质大豆品种，2020年，李庆国带领团队与中国农科院、内蒙古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成立了内蒙古农科院大豆专家工作站，先后培育出蒙科豆9号、蒙科豆23号、甘豆2号、甘豆5号等15个优良大豆品种。7月。正是漠旗最炎热的季节，李强和他的科研团队一大早就埋头田地间，做着一件看似简单实则极难的事，人工杂交。
3: 就得一颗一颗，而且得定下心来，如果是静不下来就不行，是不是？这个大豆呢，它本身是字画是稳的，咱们通过然后人工干预，然后把它去雄，然后变成杂交它。
4: 一般都是早上5点我们开始出来去雄，一个人每天我们大概去雄能达到200到300多花，每一个组合我们大概做15到20多花，这样的话一个人每天能做8到10个组合。
0: 对于大豆育种而言，时间是最珍贵的资源。一粒成功获得杂交性状的大豆，要培育成稳定可推广的品种，往往需要10到15年的选育。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天的大地被一片金色的光芒覆盖。
5: 但是抗变性还不错。
0: 刘坤宇和吴娟两位农科院的博士已经在这里工作了4个月。
6: 这是鉴定86号，它是登科13和贝科60的父母的。
0: 终于盼来了大豆收获的季节，夏天精心培育的品种也到了交答卷的时候。收割、称重、取样、记录，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任何微小误差都会影响品种数据的判定。
5: 编号为251的这个蛋材料，然后发现它的蛋白测出来已经到达了41.3%，在40%以上，就是我们通常认为它已经达到了高蛋白大豆的一个标准，我们还算比较满意。
0: 每年秋收结束后，筛选出的优质种子第一时间被送往海南。依托当地充足的光热资源，开展南繁加带，缩短育种周期。
4: 这样的话，就是北方我们进行2代，在海南进行2代，一年就相当于就是进行4代的种植。这样的话，一年相当于顶4年，这个的话就大大的加速了这个育种的进程。把这个有这个早熟，你像这个品种相对它就是熟悉比较早，这是咱们从末期适合这个呼市这块种的。
0: 为加快国产自主知识产权优良大豆品种选育的进程，一代代科研育种人把一年中大半的时间都扑在大豆田里，风里来雨里去，从未停下钻研的脚步。
7: 他们确实非常辛苦，这个博士啊比这个农民都还要辛苦，跟农民干在一起，坐在一起，跟这个老百姓是一样的。
0: 如今，内蒙古农科院大豆科研团队累计审定蒙科豆系列大豆新品种34个，已有16个品种实现成果转化，累计转让收益突破1000万元。企业与专家的强强联合，让这些优良大豆品种不仅稳定提升当地农户的收益，更走出内蒙古，在全国多个适宜产区扎根结果，实现了增产增收，让藏粮于技从口号变成了黑土地上实实在在的产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筑牢了根基。
4: 通过这个我们杂交改良的这种的技术培育出来的符合这种目标性状的这种的优良的

0: 蜘蛛优良的品种，在这个的时候就感觉心里也特别欣慰，能实现增产增收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初心和使命。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投入超1亿元种业科技专项资金，实施种新工程，把大豆育种列为粮食安全核心攻关任务。正是靠着这样一代代接续的坚守，一粒粒我国自主选育的粮种不断点亮全国豆农的丰收希望，也持续夯实着我国大豆产业自主可控的根基，让中国碗装中国粮的底气更足。2025年，内蒙古年产粮食840亿斤，平均为每一位中国人提供60公斤粮食。这是内蒙古向全国人民提交的一份建设北方重要绿色农畜产品基地的完美答卷。

0: 家个事儿，民歌从哪里来呢？
1: 民歌从嘴里来的。
2: 手机。
3: 四岁。
4: 民歌是从老家来的，
5: 我老了没事就哼哼。
0: 歌可以从心里流淌出来，
6: 我觉得民歌就得有点味道。
1: 我身边会唱民歌的可多了。
4: 哎，那歌叫啥来着？特熟。

0: 广阔天地来，
1: 歌从草原来。
2: 谁说歌从草原来？
0: 你喜欢民歌吗？
3: 当然喜欢啊。
0: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3: 哎呀，我有点紧张。
4: 我喜欢民歌。
0: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4: 但是我还唱不好。
0: 没事儿，热爱就行。
5: 什么时间都不过时。
0: 那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5: 我怕跑调。
0: 啊？那你别跑调。

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哇，火药味十足啊！
1: 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谁有可能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啊？
2: 三、二、一，请揭晓。
3: 明彤，
4: 哎，有人交剑，
2: 肖老师，
3: 快来吃牛肉啦！
4: 早就闻到
2: 这
4: 香味了。
2: 这么大一口锅，
1: 我跟你说，不光是闻到香味，你看这个大锅盖了没有？然后。

0: 你看我这大勺子啊，怼都怼不动，满满的一锅
1: 全是牛肉。
0: 哎呀，菠萝大哥，给我介绍介绍这锅里啊。
2: 你好，肖老师，你听说过在坐高铁时候一句话
0: 啊？坐高铁时候一句话啊？
3: 哎，我听过，
4: 我也听过。
3: 内蒙古牛肉好，内蒙古好牛肉，内蒙古欢迎你。
2: 真是内蒙古牛肉好，内蒙古好牛肉就在这里啊！
0: 有想吃的没有？
3: 有没有？
0: 啊，有，我看看啊，那边有想吃的没有？
4: 哎，这么多！哎
3: 呀，
4: 那我们就共同倒计时吧，
0: 共同倒计时，来吧，来。
3: 3、2、1，
1: 吃肉了！
5: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再次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歌从草原来。有肉，这一趟啊就一个字儿，值。
4: 太值了，内蒙古向来就有歌的海洋，舞的故乡的美誉，对不对？
3: 对。
4: 内蒙古的民歌啊也是浩如烟海，所以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内蒙古民歌的魅力，所以我们这一季的歌从草原来就叫民歌季。
3: 是的，我们民歌季啊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歌新生欢唱全民作为我们的核心理念，将我们的传统民歌创新时代发展，让内蒙古好听的民歌唱出来传出去。
4: 说得太好了，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3: 是的，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感谢锡林工农盟正蓝旗委政府对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正蓝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正蓝旗长虹乳制品厂为我们提供的文旅大礼包，还有我们内蒙古赛因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金野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我们提供的草原好礼和惊喜大奖。所以现场线上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多多点赞、互动、评论，争取将更多的草原好礼抱回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到现场的各位了。那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坐镇全场的意见团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肖东坡肖老师，欢迎肖老师。
4: 欢迎肖老师。
0: 好，现场和线上的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吗？今天啊是草原民歌季。说到民歌季呢，今天呢我带来了一位民歌搭档，瞧见我旁边的这位了没有？他的名字叫小哥。哎呀，据说呀他是一位民歌的专家，咱们听听他介绍一下自己啊。介绍介绍自己呗。
6: 原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哥，见到大家非常开心。
4: 今天我们还要欢迎的就是我们两支战队的团长。哎，两支战队都有他非常非常特别的名字，现在就让我们欢迎神仙开嗓团团长云飞老师，
3: 欢迎金曲收割团团长齐丹木老师，欢迎两位老朋友，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咱们内蒙古的歌手云飞，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美丽的镇蓝旗，我希望能够今天，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带着我们的团队一定能够取胜。哇，当然我希望镇蓝旗的所有的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支持我们的团队好吗？好，齐丹波老师。
8: 大家好，我是一位藏族歌手啊，我来自四川阿坝，虽然路途非常遥远，但是我现场看到我们镇蓝旗的父老乡亲以后，我的心情非常的冲动啊，不是激动激动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好吗？掌声。
4: 谢谢，能看得出来我们两位团长都是信心满满，斗志昂扬。
3: 对，
4: 现在请两位团长到战团区，
3: 对，
0: 骆驼。
3: 去到战团区之前呢，我要悄悄地给两位团长透个底，这一次两位身上的责任可以说是非常的重，因为我们本季的冠军，他将会获得汽车一辆。
0: 哇，这是惊喜啊！
3: 我们要感谢金辉奖为我们提供的一辆价值100,000元的汽车，所以你们的选手有没有机会开上这辆小车遨游内蒙古，就要看两位团长的能力。
4: 两位团长的压力更大了，赶快落座，谢谢。
0: 哦，谢谢，
3: 谢谢。现场还有很多熟悉的面孔，让我们欢迎一品团的老朋友胡光果、胡哈兄弟，欢迎各位。
4: 我们在嘉宾后面还有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就是来自于我们郑蓝旗的本土的朋友组成的方阵队伍。
3: 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云飞老师身后的这个方阵，好不好？
4: 没错，要介绍的是实力非常强、载歌载舞的收割机方阵。
3: 欢迎收割机方阵，让我们一起喊出你们的口号：
9: 金曲
3: 收割机。是我们齐干部老师身后的破音器方阵，
4: 也同时让我们喊出口号，好不好？神仙一开嗓，
9: 大锣鼓
3: 齐响。可以看得出来，两方的方阵也是信心满满啊。
4: 没错，那话已至此，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
3: 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战团赛的比赛规则。
10: 歌从草原来，民歌季，民歌新生，全民欢唱。每期六位选手分成两团对战，第一轮民歌串烧战，六人依次演唱，本轮不投票，团长选人组队。第二轮团内排位战，两团团内竞演，选手演唱后，对方团长给出1到10票挑战票，每团三人演唱后，现场观众投票，每团票数最高选手晋级下一轮。第三轮团间 PK 战，两团晋级选手巅峰对决，观众终极投票，票高者成为单期冠军，直通民歌盛典。综合2-3轮票数决出荣誉战团，两大方阵票数高者产生最佳风采方阵。歌从草原来，想唱就开麦，方阵助团战，民歌更精彩。
3: 好的，我们方阵助团战的比赛规则已经非常清晰了，那接下来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进入到第一轮的
9: 民歌串烧环节。
3: 藏族德妹爱唱歌，新疆海绵新欢乐。
4: 下面有请德妹演唱《美丽的草原》。

0: 音乐歌喉家。
1: 接下来有请那人花演唱《金莲川草原》。

下面有请俄日敦保利高演唱《送亲歌》。

0: 星唐燕，歌声棒，创业老板窦志强。
1: 下面有请唐燕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

0: 谢谢谢谢唐燕的精彩演唱，我们也请其余的五位选手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哇，听得真是太爽了，六位选手已经全部展示完毕了，可以说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了内蒙古的民歌，也让我们欣赏到了全国各地的民歌的魅力。
1: 没错，那马上就要到我们第一环节当中的选人环节了，大家能看得到我们团长旁边是虚位以待，那选人之前呢，也让我们了解一下各位好不好？
0: 好，
1: 来，明彤，
0: 我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从这边开始。
2: 我是泽妹，我是来自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藏族人，然后我远嫁河北张家口，我现在生活在河北张家口。
3: 大家好，我是正蓝旗的白嘎拉，支持我的家人们，我要免费教大家马头琴。
1: 哎呦，开始上手段了。
0: 来，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湛江的尤其康，很高兴来到我们正蓝旗和内蒙古歌从草原来这个民歌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们，真的得来我们内蒙古旅游一趟。
0: 谢谢我们的广东小伙儿。
1: 好，那人花。
5: 大家好，我叫那人花，我是土生土长正蓝旗人，我自己经营的奶食店，请大家支持我，我一会儿会给你们尝我自己手工做的奶食品。
6: 尔敦巴利高，
7: 我是来自于赤峰市光州特级的额日东宝地糕，请大家支持我吧，谢谢大家。
1: 好，唐燕。
8: 广大各地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
8: 大家好，我叫唐燕，来自广西柳州。那么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也向往着来到咱们美丽的大草原。我今天终于实现我的梦想了，我带着咱们广西山歌唱到了草原上，请大家多多支持我，我天天给你们唱山歌好吗？
0: 哇，你接下来
1: 两位团长，
0: 两位团长应该要挑花眼了，是不是？
1: 怎么选？谁先选？两位商量一下。
9: 你先选。
10: 哦，我是客人嘛。
9: 哦，对 对。
10: 我相信你会照顾我。
9: 对。
1: 来，齐丹布老师先选。
10: 好，我第一个选姐妹。
1: 那好，云飞老师您来选。
9: 我们选我们的小白。
0: 来，齐丹布老师。
10: 第二个我选那人话。
1: 云飞老师，
9: 第二个我就选我们的小优，好不好？
0: 来，齐丹布老师。
10: 最后我选保利高。
0: 保利高。
1: 保利高。好，那唐燕。
0: 来，
1: 就不需要选了。
0: 云飞老师，您说您第三位要选谁？
9: 心里面想的是唐燕。
0: 所以我们云飞老师的战队是由白嘎拉、尤其康以及唐燕组成。我们齐丹布老师的战队是由我们的
1: 额日敦保利高、
0: 额日敦保利高、纳柔花以及泽妹组成的。好，来，请六位选手回到自己的团长身边。
1: 快乐的奔跑下去吧。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第二轮的团内排位战了。哎，
1: 那按照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团内排位战的规则啊，现在就让我们有请云飞老师和齐丹布老师两位团长，用我们指定好的道具划拳，决定每一位的出场顺序。
0: 好，来，准备，三、二、一。好，来，两位老师转过来吧，转过来吧。
1: 好，那齐丹布老师赢了。赢了之后，齐丹布老师，你来决定是你们队先出场，还是云飞老师的队先出场？
0: 请坐。
10: 云飞老师，你先来。
1: 马上，赶紧给您一点点时间，想一想哪位第一个出场。
9: 开场比较难，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压力给到尤其康，好不好？
0: 好，尤其康，你准备好了吗？
9: 加油！加油！
1: 加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尤其康为我们带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介绍里说到了，你会唱很多很多种的民歌，是不是？来，客家民歌。
1: 客家山歌踢春名哦，嘿哟踢春名，条条山歌有美名哦，嘿哟有美名。四季落班鸟鸟暖哦，山歌匆匆正蓝旗哟。
0: 哇，好，来，难度升级，闽南歌。

0: 下次。
1: 为什么会来内蒙古？
2: 因为内蒙古是歌的海洋嘛。哦、oh. ，我真的很高兴，也很荣幸站在这个歌从草原来的舞台上面，就想多锻炼自己，多提升自己，多吸收我们内蒙古歌海洋的这个优秀的音乐文化。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齐丹布老师要为这一位打多少分？
3: 最高能打多少分？
0: 最高能打10分。
3: 10分吗？
0: 是的。
3: 那就9分。
0: 9分。
2: 谢谢谢谢。
1: 好，那云飞老师，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已经演绎结束了，您第二位派出的是、
4: 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让我们的郑兰琪的白嘎拉上场，好不好？好不好？

0: 谢谢。
1: 好，谢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吧。
0: 我是一个牧民的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然后呢，我就去呼市找了一个老师，学了马头琴，
2: 而且现在还在做传承的工作，有很多小朋友也在跟你学习，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得先看一下齐丹布老师为我们白嘎拉的表现打几分呢？
3: 唱得特别好啊，马头琴也特别好，所以说我继续打9分。
1: 好，
2: 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云飞老师要派人上场的环节了，这个时候没得选了，
4: 没得选，唐燕。
2: 好，
1: 掌声交给唐燕。

0: 唐燕呢是来自于广西的，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来到内蒙古的感受是什么？第一次来吗？
1: 是的，第一次来。
0: 什么感觉？
1: 就咱们广西它是看山看水弯弯绕绕的，但是到了内蒙古，咱们看的草原真的就是天宽地宽，一马平川。哇，
0: 喜不喜欢？
1: 喜欢，我超喜欢。你们快给我投票，我要留在这儿，不想回去了。
0: 不想回去了。
2: 你看，你不仅来看到了我们草原的风情，你也把广西独特的这个文化和风情带给了我们，而且这儿还挂了一个，这是绣球当小配饰是吗？
1: 对，这也代表着祝福和吉祥。
3: 对，
2: 那唐燕要不要给大家送上你的这个祝福？
1: 好的，
2: 来。注意台阶，
1: 我看一下，
0: 看谁能收到这个绣球。
1: 哪里有热情啊？
0: 唐燕，你好好看一看，看谁是目标。哇，
2: 好，也希望这位小朋友可以收到来自广西的祝福，茁壮成长。那接下来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齐丹布老师为热情似火的广西妹子打分啦。
4: 九分。
2: 好，来，现在齐丹布老师已经为唐燕打出了他的成绩，也已经计入了计分系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刚才登台的两位白嘎拉以及尤其康回到我们的舞台。
0: 来，有请。
5: 因为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到了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环节了。
2: 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了大众的这个投票环节，三选一，为您喜欢的这位歌者投票。哎，
0: 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此时此刻，大屏幕上，我们先把二维码亮出来，我们共同倒计时，三二一，投票通道开启，好不好？三二一。
2: 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0: 再次提醒各位，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屏幕当中会有三位选手，您会投哪一位呢？我们可以看到白

0: 嘎啦的票数目前是领先的，当然我们的票数还在发生变化。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肖老师和小哥，你们喜欢哪位歌手吧？
2: 我想采访采访这个小伙子，倒是啊，刚才他接到绣球了，今天台上站着三位歌手，要让你投票的话，你会投给谁呢？
3: 中间的。
2: 中间的。
4: 哦、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小朋友，
2: 为啥投给中间的呢？
3: 唱得好，
2: 哇，唱得好，他觉得你唱得好，
4: 谢谢谢谢。
5: 肖老师，
2: 你来怎么看？
5: 我肯定是支持咱们中间那位尤其康选手啊。
2: 为什么？
5: 我觉得他特别的不容易啊。首先年纪轻轻，身为一个学习非遗唱法这个专业的学生啊，千里迢迢的从广东来到咱们内蒙，小小的身材，大大的力量，尤其康，放开嗓子去唱，我们支持你。
4: 谢谢广播。
2: 我来问问啊，你会把票投给谁？我知道
6: 第二那个白嘎啦，
2: 白嘎啦，您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6: 我他姑姑，我是从牧民来的啊，
2: 给白嘎啦啊拉拉票。
6: 大家好，我是白嘎的姑姑啊，牧民来的，谢谢啊，
4: 牧区来的，太
2: 我最好奇的时刻到了啊，我要问问小哥。这个今天台上三位选手刚才呢分别都演唱了，以您的大数据专业分析一下，假如让你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位呢？
7: 报告肖老师，我的普数据库正在疯狂计算，经过测算，我更偏爱本土选手白嘎啦，他马头琴搭配察哈尔转调，自带内蒙古民歌底色，韵味独一份。
2: 那另外两位选手你觉得差在哪儿呢？
7: 唐燕美声功底扎实，但与长调标志性波折音相比少了松弛感。尤其康专业过硬，可惜气息把控缺少游牧长调独有的绵长稳重，少了金莲川的开阔意境。啊，
2: 咱们把结果交给舞台，
1: 让我们全场的观众一起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请揭晓，恭喜白嘎啦！恭喜白嘎啦进入到了第三轮。
0: 好，那我们比赛继续进行，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我们齐丹布老师的战队了。齐丹布老师，您会先派哪位选手率先登场？
8: 第一个干脆泽妹，好吧。
1: 好，给出的选择是泽妹，舞台交给泽妹，加油。

0: 泽美点燃了我们的歌海五乡。
1: 想问一下泽美，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一个农民。我那个干过很多工作，我现在在那个北京做那个家政服务。哦，
0: 那你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是请假出来的？
2: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雇主喜不喜欢你唱歌？
2: 喜欢，特别喜欢唱歌。
0: 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个舞台的喜爱，对歌声的喜爱，对草原的喜爱。
2: 谢谢。
1: 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云飞老师给评分的时候了。
3: 我觉得你喜欢唱歌就大声的唱，我觉得我心里面为你这种执着感动，我也打9分。
1: 好，齐丹博老师，那接下来我们派出第二位上场的选手会是谁呢？
0: 好，舞台交给大人花，加油！

0: 谢谢那人花。那人花姐姐，刚才说到了自己是经营一家奶食品店，对吗？
1: 是，我退休以后跟我的爱人一起经营一家奶食店。哦，
0: 那借这个机会，能不能为我们正蓝旗的奶食品做个代言，做个宣传？
1: 咱们正蓝旗的奶食呢，在锡林郭勒奶酪里面是特别，正宗，奶食醇香甘甜，所以咱们外地来的旅游的朋友们，请到我们正蓝旗来尝我们锡林郭勒奶酪。我刚开始开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大家给我投票，我会给大家尝我自己手工制作的奶食品。哇，好，大家来品尝一下我自己手工制作的奶食。来，老师们，
2: 好了，姐姐，来，您先回到
1: 舞台了。
2: 刚才给云飞老师吃了吧？
1: 没有，
2: 没有，哎，嘴里嚼着呢，还好，吃着了，
3: 吃着了，吃着了，
2: 这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云飞老师要为您打分了。
1: 是，
2: 云飞老师，
4: 十分，
1: 谢谢，
2: 谢谢。
0: 好，鸡蛋布老师，那接下来您将派出的是鹅日蹲保利高，
2: 舞台交给保利高，加油。

0: 谢谢宝力刚，来回到我们的舞台。崔健，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第一首是这个送青歌，第二首是金色的手镯，这都是情歌呀。你说五大三粗的一个汉子，把情歌唱得如此温婉柔情哈。
1: 哎，情歌唱得这么好，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选择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再唱的话就是我家乡的歌吧，一首赞美我的家乡的歌曲。
1: 唱两句。

0: 来，下面呢就到了决出我们金曲收割团的胜出选手的时刻了，还是要由我们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投票决定。
1: 大屏幕上放出二维码，投票开始。所有支持我们场上三位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投出您心仪当中的一位。
0: 来，肖老师，
2: 我来问问小哥啊，您从专业的角度咔咔的给一顿分析。
3: 我的算法锁定了泽妹，他把藏族民歌带到郑兰旗，打破地域壁垒。郑兰旗察哈尔长调自古以来就包容多元文化，各地曲调早就和草原歌声相融，它完美复刻了这份交融感。
2: 我觉得跟咱人的这个评价可能还是有点区别。
4: 这个小哥刚刚可能是从听觉上判断，但是我必须这一代就支持我们的额日敦啊，因为他刚刚那个跳舞那个热情啊，小哥没看见，他只能听，刚刚那个热情一下感受到我们内蒙古汉子热情了，大家感受到了吗？啊，
5: 谢谢。
4: 我们必须，我必须支持他。
5: 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这时候我支持另外一个人啊！我一看到他，我都想到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字啊，叫做“夯”。夯怎么写？上面一个大字儿，下面一个力字啊！哎，这个人谁呢？他就是宝力高啊！刚才讲就是他，我们内蒙男人这个魁梧厉害啊！但是我觉得宝力高又展现了我们内蒙男人的另一面啊。柔情似水，你看那个情歌唱的，
2: 是
5: 不是？
4: 最重要，老师，其实还有一个实事，我们才要支持他。因为啊，我们私底下聊了，听说他之前是摔跤的，怕不投票呢，把我俩给摔倒了。
2: 来，这位大姐姐，哎呀，老奶奶啊，来。
6: 大家好。啊。我们两个是。啊，
2: 哎呦，你们俩姐妹花啊。
6: 姑姑啊，
2: 那日花的姑姑啊，
6: 我们今天在现场看那日花唱歌，最好
2: 最好啊！哎
6: 呀，那日花，大家咱们兰旗的啊，人们都要支持，都投票，
2: 都投票，
6: 都投票啊！
2: 咱们看看最后啊，台上的结果如何？
0: 好，谢谢。那结果究竟如何呢？
1: 那现在我们公布投票结束，
0: 全场的观众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7: 五、
0: 四、

0: 歌颂草原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胡光国。
1: 大家好，我是呼呼，
2: 我是哈哈，
1: 我们是胡哈兄弟。哇，
2: 今天晚上所有的东西都琳琅满目，而且今天晚上就一个主题，大家把馋哭了打在公屏上。
1: 今天呢，我们三个将会带大家一起来寻宝正蓝旗。大家都知道正蓝旗啊是一个好地方
0: 哈，没错，
1: 它地处于我们世界的黄金奶源带，而且呢素有中国茶干医德之乡的美称。
0: 是的，嗯，而且今天在我们桌上摆的都是来自我们正蓝旗的宝贝，每一件都有它独特的故事，我们今天来一一盘的。但是
1: 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的金辉酒 C 位。今天呢我要考考果子了，因为是三季的嘉宾了，这个金辉酒也赞助了我们三季。我们一直说金辉酒好，又好喝又好好闻更好爽。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金辉酒为什么好喝。
0: 首先金辉酒的酿造工艺就很独特，其次它是用大米、小麦、玉米、糯米、高粱去酿造的，闻着呢有一股果香，喝着入口不辣而且不呛喉。我们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1: 怎么说，
0: 绵甜润雅，饮后轻松。哇，
1: 果然是好爽好喝又好闻。
0: 是的，
1: 果然是金辉酒
0: 正能量。
1: 说了金辉酒没拿住你，接下来有酒就要有肉，是不是？来看一看我们浑善达克的沙地的牛肉。哇，我想问一下当地的牧民会把我们的沙地牛肉叫做什么呢？
0: 这可难不倒我，咱们当地人就管它叫沙地溜达牛。
1: 哎，听这名字多可爱呀。
0: 我们的草原沙地溜达牛它是有身份证的，生态原产地保护认证，吃的就是这个沙地的牧草清香，吃的就是这个原生态。吃好了牛肉之后，咱们来喝点好的润喉好不好？在我们呼哈兄弟的身后就是来自我们正蓝旗的吉花金莲花。嗯，你们来品尝一下这个金莲花。
1: 我想问一下这个金莲花有啥由头啊？哎呀，
0: 这个首先就要说咱们的金莲川草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避暑圣地，取的就是金枝玉叶相连之意，所以叫做金莲花。哦，所以说咱们喝金莲花茶喝的就是历史，喝的就是文化，喝的就是我们正蓝旗的生态智慧。
1: 没错，
2: 二位咱们刚才喝也喝了，是不是？
1: 对，
2: 肉花都见过了，
1: 都有了。
2: 提到咱们这块正蓝旗，怎么能不提奶呢？来看看我们正蓝旗的奶制品。哇，我们这边奶制品呢都是这个非遗制作啊，茶干医德精致的工艺。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的长虹的乳制品厂。
0: 这个厂子它可不简单，
1: 是
0: 内蒙古老字号蒙自标认证，锡林郭勒奶酪地理保护产品等等等等，这些荣誉荣誉墙都已经放不下了。
1: 哇，是的，
2: 六间车间各种产品，了不起了不起。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承和创新的一个文化结合，特别特别棒。
0: 反面墙呢身后的就是来自我们正蓝旗的文创产品。哇，
2: 它有个很可爱的名字，
1: 是
2: 就是达克。
1: 达克，
2: 你们看这个形象像不像我们刚才提过的草原溜达牛？
1: 沙地
2: 溜
1: 达牛，所有的文创用品啊，全部都来自于浑善达克沙地牛为原型。同时呢，再结合我们的沙漠的这个地貌，再结合我们的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感觉到每一个文创都非常的漂亮。
0: 没错，
1: 各从草原来，相聚正蓝旗。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的邀约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正蓝旗做客。
0: 胡光国，
1: 呼哈兄弟，
2: 正蓝旗的好物等你发现，让我们把镜头交回到
0: 主台。
3: 谢谢
4: 谢谢。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5: 聪明好帮手，灵动好机器。本节目智能机器人由内蒙古灵机妙动科技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4: 感谢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委旗政府对我们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此时此刻，歌从草原来民歌季正在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
3: 那在我们第三轮的对肩 PK 战进行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为我们最佳风采方阵投票喽。来，请看大屏幕，投票通道现在开启。现在现场的以及场外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收割机方阵和扩音器方阵当中二选一，选出您心目当中的最佳风采方阵。那结果呢，我们会稍后跟着总冠军的结果一起来公布。好了，投票通道现在关闭。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对肩 PK 战。首先让我们有请白嘎拉 宝丽糕登台。好，有请两位。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白嘎啦带来的《西离合》，掌声交给白嘎啦，加油！

0: 回到我们的舞台，所有选手在我们第一集的这个比拼当中的所有演唱就已经完毕了，大家也可以松下一口气了。我们要选出最后的冠军了。那在此之前，两位回到你们的团长身边去吧。
1: 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共同关注大屏幕，我们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0: 好，现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为白嘎拉或鹅顿宝丽高投上您宝贵的一票。我们看出现在两位团长的心情也是非常的紧张焦灼。
1: 好，那么接到通知，我们此时此刻投票池已满，投票关闭。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聪明好帮手，灵动好机器。本节目智能机器人由内蒙古灵机妙动科技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1: 在这儿还是要感谢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伟旗政府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是最佳风采方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屏幕。3、2、1，请揭晓。
1: 收割机方阵236票，获胜。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意见官肖东坡为最佳风采方阵代表颁发证书，以及正蓝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正蓝旗长虹乳制品厂提供的文旅礼包。
0: 好，恭喜我们的收割机方阵的各位朋友。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荣誉战团奖。
0: 没错，来，获得荣誉战团的是，请看大屏幕。
1: 恭喜金曲收割团获胜。下面让我们有请金曲收割团团长齐大步为荣誉战团团员颁发礼品。
0: 哎，
1: 接下来就要公布我们终极对决的对肩战的最终成绩了。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5、4、3、2、1。请揭晓。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神仙开嗓团团长云飞为单骑冠军颁发奖杯荣誉证书。
0: 好，来，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鹅顿宝丽高获得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1期战团赛的单骑冠军，恭喜。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暑期多起案例敲响警钟，警惕那些藏在水下的隐患。呼和浩特胖永辉开店10天，客流超13万人次，30多项保姆式服务增加顾客幸福感。社区夜校开课，课堂攒技能，用碎片时间增收。呼和浩特小学生与三角山哨所云对话，一堂特殊的少先队课，让学生感受榜样身上的精神力量。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是7月25号，也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预防溺水日，正值7月8月汛期，短时降雨多发，野外河道、水库水位变化极快，看似平静安全的岸边，短时间内就会暗藏致命隐患。近期全国发生多起暑期溺水险情，很多事故都源于人们对水域变化不了解，对危险存在侥幸心理。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呼和浩特市哈拉沁生态公园。就在昨天的同一时段，眼前还有大片裸露的浅滩，岸边的临水区域非常开阔。但是仅仅间隔一天，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库区水体明显向外蔓延，大概有5到10米。
0: 前一天还干爽安全的岸边，第二天就会被水淹没。每年7、8月份是降雨集中时段，野外水库河道没有固定水位，受降雨上游补水影响，一天一个变化。这种快速变化虽然肉眼可见，也是汛期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容易突发落水被困意外。
2: 有一个大爷，他去遛弯的时候，然后这个河渠还是干的，他跨过这个河渠去对面去遛弯去了。然后等他想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河渠里边已经是充满了水了，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突发的事件。当时的水位到我们这个肚脐上方，水流比较急。
0: 除了汛期水位暴涨、水流加急的突发风险，野外水域岸边土质结构也存在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漏洞，这也是市民玩水垂钓失足落水的主要原因之一。
2: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湖边或者是河边，它这个土质是比较松软的，然后像这种的地方您看似会很坚硬，但是有的它会很软，就会把人陷进去，像这个它就陷住了，它就拔不出来了。这个可不是演的，这是真的陷住了。
0: 除此之外，水下深坑有阶梯落差、河道水草缠溺、室外水温低导致身体痉挛等等，也是常见误区。但相比于水域自然风险，认知误区、错误施救是加重溺水事故伤亡的关键因素。
3: 如果发现有人落水，我们一定不能贸然下水救援，第一时间应该大声呼救或者拨打119电话。其次，我们应该就近寻找竹竿、绳子或者泡沫箱等漂浮物扔给落水者。如果具备下水条件的话，一定下水救援的时候绕到溺水者身后，千万不要正对溺水者，避免双双遇险。
0: 世界预防溺水日设立的初衷就是提醒大众，溺水事故可防可控。在日常救援中，除了专业消防力量，还活跃着一支蓝天救援队。在他们看来，提前科普、预警规避是减少溺水悲剧最有效的方式。
4: 然后扔完了以后，再两只手一起拽。
5: 对，然后就把这个扔到他的。
0: 7月24号下午，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街街道的一家暑期托管班正在进行专项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课堂以互动形式展开，玩水有什么风险，怎么自救施救，一步步引导孩子们主动思考。
6: 我觉得溺水很可怕，如果这种溺水的话，我们

0: 四肢都是够不到的。如果头在水底下，你就觉得特别的憋，有可能会发生特别大的危险。
1: 远离不确定深度的水域，如果想玩水的话，首先找测过水深正规的地方，而且再让大人看护上再去。
2: 要是有人溺水，不要私自去救援，可能会把自己也拉下去。一定要找专业的救援人员去帮忙，也可以找家长来帮忙。
3: 给小朋友们讲课的就是蓝天救援队的成员，这支队伍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一旦接到救援任务就迅速集结，开展水域搜救、应急抢险。蓝天救援队目前核心队员有60多人，加上志愿者达到1000多人。
4: 说我们北方水少，但是其实每年水域救援还是非常多，一年至少得有10起以上，尤其是这个季节是属于青少年这个溺水的高发周期，就是一些野外这种垂钓爱好者，包括这些探险的这些极限运动的爱好者。
3: 额尔德尼是司法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9年前他当兵转业回来后，知道家乡有一支公益的救援队，就毅然加入。参与的溺水救援有上百次，一次次痛心的救援让大家意识到，多数溺水悲剧根源在于大众安全防范意识薄弱，与其事后紧急搜救，不如提前做好预防。今年入夏以来，各类防溺水宣讲已经开展30多场。
5: 一定要做好这个事前的预防，让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因为水火无情，所以说我们觉得，宁愿多去辛苦一些，多去跑一跑社区、学校，多给孩子们、家长们去做做科普。
4: 我们着重会讲一些这个防溺水的一些知识的科普啊，自己队内也会定期组织水域技能的一些专项训练。我们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等等，还是要劝大家要珍爱生命啊，远离这些比较危险的一些水域。其实最好的救援就是不救援。我们也希望我们所学的这些技能这辈子都用不到。
3: 7月16号，永辉超市呼和浩特首店正式开业，这也是呼和浩特首家学习胖东来自主调改店。营业1周多了，这家胖永辉好逛吗？
6: 好多人呀，好多人呀，真的好多人呀。
7: 我现在在永辉超市呼和浩特店，现在是10点18分，这里刚营业1个多小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身后已经有很多市民逛完一圈准备结账了。
3: 到底有多少人来这里打卡呢？
8: 我们从16号开业啊，截止到昨天，整体的销售额的话是已经超了1300万啊，然后我们整个客流超了13万，
3: 平均每天客流近1.5万人次。大家为啥都来这里逛超市呢？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虽然才开业不到10天，但不少人已经来过不止一次，好吃似乎被不少消费者摆在首位。
9: 就是上次买回去的都觉得很好，很新鲜，很好吃。能带宠物进来也挺好的。现在就是比以前的东西更多了，就是更丰富，种类更多。
3: 为了好吃，永辉超市呼和浩特首店打造了烘焙、小吃、蔬果等10大特色专区，分区清晰，明厨亮灶，消费者能看到食品制作的全过程。鲜切水果每一份都标明制作时间，超过8小时下架报损。正值中午，不少顾客选择就近来这里就餐，牛肉粉等现点现做的食品成为爆款。郭凤荣就是听说呼和浩特开了家新超市，特意和女儿鲁叶从乌兰察布过来打卡尝尝鲜。
10: 服务挺好的，可能比一般的超市然后会更注重一些卫生这方面。
3: 服务好是永辉超市学习胖东来模式的最大亮点。郭凤荣告诉记者，这里的货架上都会挂着一个放大镜，像他这样年纪大了又没戴老花镜的人也能看清商品上的文字。
11: 我们现在都已经60来岁了，那花那是好自然的事情，
12: 有放大镜好多了是吧？
11: 对啊。
3: 除此之外，为了方便试吃，一进门就有的一次性用品，还有随时免费饮用的茶饮，都让顾客购物体验升级。这里结账后还有免费取用的非可食用冰，能让生鲜冷饮长时间保持冰镇状态。这对从北京来内蒙古自驾游的王先生来说方便极了。
13: 我们从北京赶过来，然后是为了看草原，所以我们就自己带了烤炉啥，就电烤炉，就买一些烧烤用的东西，像这些烤肠呀之类的，就一切料理好了，带点冰袋。
3: 七月九号，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的意见，

0: 明确提出积极借鉴胖东来等企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什么是好经验好做法？如今大家选择商超早已不只是看商品价格，更在意消费过程里有温度的细节服务。这里肉类免费切片切丝，绞肉剔骨，入口休息区配备血压仪，视力检测免费充电宝，购物车消毒湿巾，一次性手套随时取用，免费礼品打包，宠物临时安置，大件商品协助搬运，30多项保姆式服务，让不少顾客觉得逛超市的幸福感更强了。
1: 因为我觉得就是逛超市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然后就是发现许多没买过的东西，然后发现许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幸福。
0: 这两年夜校非常火，年轻人下班后去青年夜校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现在很多地方的社区也开设了夜校，但针对的不只是年轻人，更有带娃的宝妈、陪读的家长。小小的夜间课堂把居民的碎片时间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宝贵时光。今天我们就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2: 夜幕降临，没想到社区里还藏着一门小众又有前景的特色课程。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看一看这门手工培训课究竟能解锁怎样的增收新渠道。走，我们去看看。
3: 把米子煎之后，把你刚扎。
4: 走进赤峰市松山区新安街道北辰社区，这里的夜校羊毛毡手工课准时开课。居民们正围坐在一起制作非遗羊毛毡手工，一团团彩色羊毛在针戳下慢慢塑形，挂件、摆件逐渐成型。这门弹性十足的手工课成了不少居民增收的新选择。居民施显珍白天要照顾两个孩子，只有晚上的时间可以学习。
5: 因为我是宝妈，我有两个宝宝需要照顾，所以说只能是用于这个空闲的时间，我觉得还挺好的。
6: 做这个需要花钱吗？
5: 不需要，做完的成品学校收回去，学校这边他们进行去售卖。
4: 在赤峰市新安街道，像这样的社区技能夜校自2024年七月开班以来，累计培训超1.2万人次，158人通过夜校培训实现灵活就业，形成全年365天不打烊、每日一个社区轮值开课的常态化运营格局。翻阅2026年度课程表，景泰蓝掐丝、种菜油画棒、短视频剪辑、中式烹饪、易筋经等特色课程每晚轮番上演，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学习诉求。
7: 我们通过前期广泛调研居民需求，精准划定传统文化传承、数字技能提升、健康养生三大课程板块，真正实现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精准匹配。
4: 夜校还推出双导师的教学模式，每一门课程都搭配专业授课老师和社区党员志愿者，专业老师讲技能，志愿者帮忙对接非遗工坊、电商平台等资源。从课堂学习、动手创作到作品售卖变现，夜校为居民们打通了完整的成长增收链条。
8: 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在家就业嘛，也不用跑太远，这样也能照顾家里，也能照顾孩子，完了还能挣点小钱儿，贴补家，就是碎片时间都利用起来了，挺好，挺好。
0: 7月24号，一堂特殊的少先队课在呼和浩特市北园小学新雅校区开讲。课堂没有教材、试卷，大屏幕的那头是千里之外的阿尔山三角山边防哨所。
9: 随着屏幕上哨所画面的切入，孩子们终于与千里之外的戍边官兵们云端会面。3年级男孩杨浩宇格外激动，从小的当兵梦让他对这次连线期待已久。杨浩宇和小队队员们查阅资料，早早就准备好了问题。
10: 我们的问题是，叔叔，你们每天巡逻要走那么远的边境线，途中会遇到哪些困难？
11: 我们每天确实要走很长的边防线，路上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说夏天的蚊虫，冬天没过膝盖的厚雪，刮脸的风，有时候大雪封路，甚至连路都看不清楚。但是面对这样的困难，叔叔们会做好充足的准备，每个人之间相互照应，互帮互助，绝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把每一寸祖国国土守护好。
9: 听到三角山哨所边防官兵的回答，杨浩宇说自己想当兵的想法更加坚定了。
10: 我的想法就是好好学习，强身健体，将来为官兵叔叔们分担一些力，也守护国家。
9: 现场同学们踊跃提问，来自三角山边防哨所的官兵们也一一回应。随后孩子们送上了亲手绘制的画作。交流结束，千里之外的哨所里，国旗在官兵手中冉冉升起，屏幕这头的教室里，同学们起

0: 力敬礼。
1: 正因为他们常年直面严寒风雪，日夜轮班的坚守，我们才能安心读书和生活。
2: 在这堂课当中，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小队实践，前期的这个搜集资料，包括今天现场的汇报，那么真正的从全方面了解到戍边军人的这个辛苦和坚守和奉献，磨练他自己的意志品质，学习感受榜样身上的精神和力量。
3: 尽管放暑假了，但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很多学生没有闲着。学校创先打造了国际暑期学校，10天的工艺艺术培训还吸引了北京等地艺术院校的学员，共同解锁粤舞剧融合创新实践。一个小时的展演里，学员共同演绎跨学科短剧《融合鸣》，将戏曲、即兴舞蹈和原创配乐融合在一起，也将培训成果从试卷分数拓展成综合的舞台表现力、创意策划力。展演中，记者认识了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金采芳教授，他有着20多年的粤剧表演经验和10多年的粤剧教学经验。这次他以学员的身份来参加内蒙古艺术学院国际暑期学校学习，中外联合导师组将粤舞剧融合教学让他受益匪浅。
4: 因为我们戏曲它是有唱、念、做、打，那么也包括了音乐，还有舞蹈啊、形体等等，所有的元素都有。那么我呢也想借鉴一下其他的这些门类，寻找一些新的创作理念，然后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戏曲表演与作品创作当中。
3: 在现场，记者还见到了内蒙古艺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安琪尔，他的独舞《静仰》曾获得首届黄河流域9省区彩陶奖。这次培训，他担任起短剧《融合鸣》的舞蹈编导。
5: 作为一个表演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能平时创作的机会要稍微少一些。几天的排练呢，也让我感受到我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的，然后也可以完成的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好。
3: 内蒙古艺术学院开办首届暑期学校，依托艺术学科优势，与15个国家20多所院校和机构建立合作，
6: 请了来自4个国家6位教授来向学员们来做大师课。好多学员，包括就俄罗斯这2位教授，之前呢在中央戏剧学院2+2班级里面的学员，他们这次也是专程过来和老师学习，来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
3: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男孩景区游玩不慎落水，男子果断跳入水中救起孩子。
7: 他打电话给你，让你下来是不是？
8: 对，
7: 让你下来啊。
8: 对。
3: 现在的骗局防不胜防，还好有人民警察拦完一个又一个。
7: 你真的被骗了吧？你这个6000块你早上是干嘛的？
8: 他说他要退给我。
7: 那你去吗？
8: 没。
7: 你看，要不是哥哥我是经验丰富，我跟你说，你明天被骗更多钱。你是不是还想着他把钱退给你？
8: 对。
7: 怎么可能啊？
9: 其实我进内蒙古一直在减肥。
10: 他老哥拿着啥过来了？
3: 来了内蒙古想减肥不容易，博主一路被投喂，减肥不成反而长了10斤肉。
11: 截止到现在，在内蒙古大概1万公里左右的行程，本地的牧民是非常非常热情的，而且很淳朴。
3: 男孩带听障妈妈就医，全程帮忙翻译，这绝对是来报恩的小孩哥。小狗和宝宝玩耍时将其拽走，下一秒吊扇坠落，意外躲过一劫。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2: 呼和浩特20到34摄氏度，巴彦浩特22到30度，乌海21到32度，临河24到35度，包头22到33度，康巴什19到29度，吉宁16到28度，二连浩特23到37度，锡林浩特21到35度，松山20到32度，科尔沁23到33度，呼兰浩特22到31度，海拉尔19到28度，满洲里19到27度，额济纳旗30到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2到32度，赫图克前旗19到25度， 固阳县20到32度，武川县16到29度，察哈尔运后旗15到28度，乌拉盖管理区20到34度，临西县20到32度，巴林右旗21到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20到29度。
3: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韶华流转，岁月如歌。当和煦的春风拂过鄂尔多斯绚丽的诗篇，多元交融的文化记忆便在璀璨的金顶铭记间永恒定格。这里就是成吉思汗陵旅游区。
1: 在我的身后，如雄鹰般展翅盘旋在草原之上的，就是巍峨肃穆的陵宫了。这标志性的白墙与金顶，不仅在蓝天白云下气势宏伟，更凝聚出了内蒙古大地上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
0: 从悠远的画卷走入鲜活的岁月，这片热土不仅守护着多元的文脉，更孕育出草原上最璀璨的民俗华章。听，歌海五乡已奏响迎亲的喜悦，非遗盛宴正惊艳开场。
2: 我们鄂尔多斯婚礼当中有好几个重要的礼仪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是党门迎婿啊，还有这个迎亲、风发出嫁，这个好多好多这个。我是在这个里头，我扮演的是一个伴郎的角色。你们看到的是，我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新郎官的一个陪衬那种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是新郎官的一个得力助手，还担任一些智慧的担当，搞这个气氛这一块全是属于我的这个责任。
1: 彭陵不仅有原生态的草原，还有一段鲜活的历史。这部鄂尔多斯婚礼啊，整部剧呢分为了三幕，它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传统的婚俗，还把草原的乐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台兼具观赏与传承的国家级非遗大作，我今天替大家把过关了，绝对不虚此行。
0: 在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景区如今更增添了现代艺术的魅力。大型舞台杂技剧《鸿雁》现已常态化上演，这可不是普通的肢体秀，而是把顶尖杂技、魔术光影和生命重返草原的故事完美融合。他不仅拿过十多项国内外杂技金奖，还在2017年创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暑假带孩子来的朋友，闭眼冲就对了，走。

0: 一听，马蹄声已经响起来了。今年啊是马年，赛马场重磅推出了一台实景马术大剧《奔腾的白骏马》。暑假期间，这里每天有2到3场的演出。站在这儿，你不仅能看到精湛的蒙古马术，更能感受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1: 长河浩荡，岁月无声，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壮丽长卷，而绿荫间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凝聚着守望相助的华夏情怀，正静静流淌着时代的回响。
0: 从灵宫往东走，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基地了。这里一共设有5大展厅，来到这儿，你不仅能全景式的看清成陵百年的发展脉络，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与现代旅游是如何水乳交融、生生不息的。
1: 一眼千年，华夏同心，大美成陵，静候君来。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
4: 了。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家又讽刺他。
1: 客官，您的白开水。
2: 茶坊。
0: 茶坊。
1: 客官，有何吩咐？
2: 江湖里的茶叶到了，也换上白开水。

让一下，让一下，后面。

0: 姐姐，你也来送他了，也是来送你。我主要是有几句话要问你。你说，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我身陷青楼，可谓阅人多矣，多少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文人墨客，他们当中，有的有权，有的有钱。 有的自恃有才，可他们都却一样东西，那就是真诚。我觉得，真正的男人应该是像他那样，率性而行，可心里面呢，又有个标尺，愿意帮助别人。 从来没想到要别人报答他，嫉恶如仇，可又从来不是因为人家得罪了他。这样的男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当然了，这男女之间呢，还要讲一个原则。这一去呀，你不要总想着报恩，像他那样，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说的。 对吗？哦，任先生，你见过了吗？任先生，在哪儿？怎么，你们没有见过？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叶姑娘，我还有些事，先告辞了。

0: 这也是个真诚的人。
1: 时候不早了，赶紧上路吧。
0: 我会回来找你们的。
1: 嗯，
0: 保重。
2: 啊，四哥，这是任先生捎来的字条，你看看。
3: 写的什么？
2: 只有八个字，刘备招亲，尽人皆知。
3: 哈，这是诸葛亮交给赵云的锦囊妙计之一啊。
2: 任先生聪明，这件事啊必须弄得尽人皆知，这样一来，一个防太子杀徐祖荫灭口，二可以让李卫留下口碑，让太子他们不敢轻易动的。
3: 嗯，我倒是也想到了。来人呐，
2: 在，
3: 这是徐祖荫一案的详细案情，你骑上快马，尽快赶到京城里，大理寺督察院和刑部各送一份，让这三法司的人都要知道。
2: 这件事啊，你们就当故事讲，知道的人越多越好，添油加醋也没关系啊。

0: 这
1: 去吧。你放心，有嘴快的，说不定咱们启程的时候，那书场里说书的段子都编出来了。
2: 那才好呢。
0: 一定要骑最快的马，把信送给太子。徐祖荫和那个假钦差正一起押解进京。如果太子有什么布置，有什么旨意，一定要快，快去吧。
3: 是。

0: 刘义才于大清康熙24年春，顺天府人士，赵金贵助购得宣武门内一线胡同九号四合院，南北双三间，东西房各两间。
1: 别念了，别念了，别念了，别念了！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2: 这，
3: 哎，咱们
1: 压下去！
3: 走。老板长，走，
1: 走。来人呐，把他们给我锁好。
2: 走。

0: 真背，背到家了，背。
1: 大人，押进来了。
0: 什么押进来了？
1: 江苏那两个犯人啊。
0: 什么江苏江西的，关起来不就得了？倒茶，倒茶。
1: 大人，这可是江苏的两个亲命要犯，赵丽，你得先问话。
0: 去，押进来。
1: 是是。

0: 犯官姓名。
1: 问你叫什么呢？
2: 李卫。
0: 品义。
2: 什么？
0: 极品官。
2: 没品。
0: 什么？没品？你在哪个衙门当差呀？
2: 没衙门。
0: 我说你是不是给搞错了，把一个没职没品的送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3: 哎，大人，没错啊，这儿有法司衙门的借单呢。
0: 这你小子还真行啊，来给他看条板凳，让他坐坐。

0: 耍猴，有什么好看？
1: 这可比耍猴热闹多了。去去去去去，坐过点，坐过点去。知道吗？这六部衙门里呀、啊，都嚷嚷动了。

0: 昨个我去吴玉兴打茶围的时候，就连那说书的也拿这事儿抓哏呢。我说你这小子到底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1: 想知道吗？
2: 我饿了，能不能弄点吃的？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找家敞亮点的给他住下，然后再叫厨子给加俩菜。
3: 是是是，
0: 出去去去去，
3: 快走快走。
0: 待会儿啊，我还真想听听你这回书呢。
4: 我现在就跟你说。啊，倒茶。
0: 哦，好好好。
5: 子爷，奴才的差事没有办好。
6: 没办好，回来干什么？
5: 奴才该死！奴才原本想在江宁将那小子做了，没想到十三爷出了面。这，你说这……
7: 现在看来，四爷跟十三爷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3: 是啊，
7: 要跟太子爷过不去了。
3: 是啊。
5: 奴才后来想，等回京以后再想办法把这两个人给除了。没想到这件事一夜之间传的是满城风雨啊，看来还真是不能轻易动手啊。
6: 好在圣上没在北京，如果抓紧时间定能摆平此事啊。
7: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把这个案子的主审权拿到手，千万不能落到别人的手里。
6: 好了好了，你们听着，现在要做两件事。第一件，要告诉徐祖荫，让他把事情都兜起来。
5: 这，
6: 只要我在，就有他的命。退一万步讲，起码他的家人可以保全。第二件，到大理寺监狱提审那个假钦差，一定要逼他说出他做的一切都是老四和老十三指使的。只要抓住了他们的辫子，就堵住了他们的嘴。
5: 这不难，只要堵在监狱里，就不愁治不了他们。
6: 还有，你们一定要派人监视老四和老十三，不管他们见了谁，都要告诉我。
3: 这，
8: 咱们的折子递到热河已经三天了，一直没有回音。现在太子他们一手遮天，我真怕他们重演江宁府的故事，把李卫杀了灭口。
9: 灭口他们已经不敢了，倒是要防着他们逼供李卫，把事情栽到咱们头上。眼下关键是要抢到主审权。
8: 那也得快，如果一拖的话，就会让太子抢了先招。
9: 你管着刑部，现在就回去，以刑部的名义再派些人到大理寺去协同看守。就说圣旨没下来之前，谁也不许提审李卫和徐祖荫。
8: 这个办法好，我现在就去布置。

0: 如果我所料不错，命我主审的上谕今天就会下来。
1: 八哥，你那么有把握？
0: 这是常识，徐祖荫是太子的门人，华马当然不会让他的人来主审。老四和老十三已经陷得太深了，华马也自然不会让他们主审。剩下来嘛，
2: 要是皇阿玛还想保全太子呢，
0: 那就不会让老四和老十三去查这个案子。
3: 八爷、九爷、师爷，上谕到了。

0: 上谕，而于本月十一日上的请安折子，朕已经看了。朕安，每日早晨都能喝一碗鹿血，午膳和晚膳也能进两碗米饭。闲暇时又看了看二十三史，颇有心得。儿和九阿哥、十阿哥安否？太子安否？四阿哥、十三阿哥安否？其他阿哥俱安否？京城里要紧的事儿，尔等兄弟都可以管，也应该管。此不劳朕多说，钦此。八王爷，请接旨吧。
1: 儿臣接旨。

0: 奴才告退了。
1: 我送送公公。
0: 这就不敢了。
1: 好，请，请，请吧。
2: 这老爷子葫芦里卖的到底什么药啊？真把人越弄越糊涂了。
3: 贪没了300万修河公款，又杀了御史言官，现在人赃俱获，上狱里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从今儿起，咱们谁也不要再提这个案子。
2: 什么？不提这个案子？
1: 对，不提这个案子。
2: 为什么？
1: 皇阿玛的上狱里只字不提这件案子，就是不让我们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如果捅得不好，窗户纸是破了，可是里面很可能什么也没有。
2: 这是为什么？
1: 你们想想看，咱们现在虽然抓住了徐祖英，可是有关此案的证据都装在徐祖英一个人的脑子里。他自恃有太子在背后撑腰，供出来一起死，不供出来，太子或许还会保护他的家人。皇阿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让我们急着去审他。
3: 那就这样把人关在牢里，不闻不问。
1: 你放心，自然有人去闻去问。人关在牢里，谁会着急的？当然是太子了。他一着急就会有所动作，就会露出马脚。
3: 要是他们玩出什么杀人灭口的把戏呢？
1: 你们看，京城里要紧的事情，尔等都可以管，都应该管。这什么意思？不就是让咱们看好那几个人犯吗？
2: 这个老爷子什么都不明说，叫咱们去猜。八哥，你说这事儿我们该怎么去管？
1: 这事儿还真得要你去。明儿你就去一趟大理寺，找到那儿管牢的官，告诉他们这两个人犯任何人都不能提审，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动他一根汗毛。要是出了事儿，他们的人头就等不到秋后了。
3: 万一太子他们今晚有什么举动呢？咱们明天去不就晚了吗？
1: 你放心，老四和老十三比咱们更着急。
3: 哦，你是说他们已经防着太子了？
1: 如果我所料不错，刑部的人现在已经到了大理寺监狱了。

0: 那我怎么好意思呢？哎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摆平了吧？
0: 哎呀，无所求，摆不摆平那是刑部派人来帮着看牢的。
1: 没什么事儿，刑部派人来帮着看什么牢啊？
0: 哎，里面这位兄弟谱大，刑部的十三爷传了话来，让咱们好好照顾照顾这位兄弟。啊？
2: 刑部派了人去了大理寺监狱，
3: 是去了上百号人，说是奉了十三爷的命令，谁也不许在牢里与侵犯见面。
2: 看样子老四和老十三真跟我飙上了。
3: 咱们是不是也要派人去啊？
2: 派人去干什么？跟他们干仗？
3: 万一他们在里面暗中逼问徐祖荫怎么办呢？
2: 哼，要逼问徐祖荫，他们也不会等到现在。从江宁到北京这么久，早就该逼问了。老八那边有什么动静？
3: 奴才正要禀告太子爷，这是皇上在八爷请安折子上的朱批抄件。

0: 剧也没提徐祖荫和那个假钦差的事儿。
1: 依奴才的看法，皇上这么做，莫非是要保太子爷过关？
0: 这话怎么说？
1: 徐祖荫是太子爷的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犯了这么大的事，皇上一个字也不提，也不让八爷他们去审讯，这不明摆着是保太子爷您呐？
0: 话可以这么说，但是心里怎么着也觉得不踏实。
2: 莫非皇上是有意挪出时间让咱们先把事情摆平了？
0: 净往好处想，有没有别的意思？
2: 这
0: 啊，启亮，你说
3: 这事儿啊，最好往这个好处想，也可以最好不要往这个坏处想。
0: 废话。
3: 奴才的意思是啊，太子爷您干脆上个折子先认个罪，就说管教不严，门下出了徐祖荫这样的奴才，请求皇上把这两个人发交太子爷审讯。如果皇上真的是想要保太子爷过关，就会答应太子爷的请求。如果
0: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
4: 其实兄弟，我也没什么别的，这是胆子大。什么太子王爷背了，我是一个都不认识。当钦差是干嘛的呢？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当年在那个戏文里头啊，我看到一个八府巡案把一个三品的孽才一刀给咔嚓了。哎，我就这么着当了好几天钦差，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被那傻瓜县太爷往我面前那么一跪，当时吓得我差点没坐地上。后来他们跪习惯了，我也就习惯了。第二，兄弟，我生性好赌，这个牌桌宝局是赌，当假钦差呢，这个也是赌。只要是赌，我就连妈都给忘喽。老哥，你也好这个？
5: 也不是好，这人活着要是不赌啊，连活着都没意思了。
4: 输的多，赢的少吧？
5: 输的倒也不多，就是刚才呀，把自己家里住的房子给抵掉了，赶明儿到别的胡同里租几间房子，叫老婆孩子搬家。哎，
4: 我说呢，我这条命啊，早就在江宁府他就该没了。我说奇怪，为什么

0: 怎么非要把我弄到北京来呢？原来是有一个赌局在等我哎！哎，
1: 咱这里赌的可是现金现物，概不赊账。
0: 哎，八哥，我是没钱，可就这点赌本儿，你凑凑还凑不出来吗？
1: 你担保能赢？
0: 我只能担保不输。
1: 要是赢了，这钱怎么分账啊？
0: 我这条命呢，也没几天了。要钱有什么用啊？赢的全是你的。
1: 嗯，好。
2: 头儿，我先回了啊。
1: 回来。按理说，老哥不该再朝你们借钱了。可这儿有一个扳本的机会，倘若错过了。那原来借你们的钱可一时半会儿还不上了啊。
2: 头儿，小的们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得您不在赌运上，再多的钱倒进去也填不了那个无底洞啊。这位兄弟话说的倒挺响，万一输了，小的们的老婆孩子又要搬家了不是？
0: 哎，说来说去，你们还是不相信我的赌技啊。拿家伙吧。

0: 锁上。今儿晚上咱们要痛痛快快的跟李卫兄弟玩一宿。
1: 好啊，
0: 快去。
2: 来，
3: 哎，你看看那花，多好看呀！哟，这还有水呢。
2: 好了，别看了，走吧。来。这边。
3: 这是祠堂吗？
2: 您说什么？祠堂？
3: 不是祠堂吗？好像比我们乡下祠堂大一些哈。
2: 这是十三爷府的别院。
3: 十三爷府别院？他们家得有多少人呢？
2: 百十来口吧。
3: 乖乖，这得有多少东西喂呀？
2: 别说了，人又不是牲口。这间北屋您和石榴住，进去吧。
3: 李卫呢？李卫也住这儿吗？
2: 他要跟着四爷和十三爷，哪能住这儿啊？
3: 等一会儿你还是去找他，就说我说的，这院这么大，最好这几天让他跟媳妇儿圆了房算了。
4: 你不会叫他去找啊？
2: 小满，我们的房间在那边，我们走。
3: 怎么了？怎么生气了？

0: 的，要大它飞来小，我就不信了。
1: 头，哎，头，哎，
0: 别吵别吵，小。奶奶的，要大它偏来小，要小它偏来大，这可真见鬼！再来，大，
1: 别摇了头，后面还有更大的等着您呢。
0: 什么更大的？谁呀？
1: 石爷来了。
0: 什么九爷石爷的？
1: 石皇子石爷
0: 啊？在哪儿呢？
1: 被刑部的人挡在大门外了，正发好大的火呢。
0: 好好，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哎，把这些收起来，收起来。
1: 哎，是。
2: 混账王八羔子，开口十三爷，闭口十三爷。那十三爷是谁？那是我弟。
0: 是是是是是是。卑职给十爷请安了。
2: 你个混账王八羔子，你跟我说，这里谁管事儿？
0: 这里是卑职管事的地方。
2: 我能不能到里边看一看呢？
0: 不要说进去看看，您就到里面吃饭睡觉，那也是应该的呀。
2: 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你说我到牢里吃饭睡觉，你什么意思？
0: 卑职告状，卑职该死，卑职该死，该死，该死。
2: 去吧。我看你们这些人一个个都该换了。

0: 这个人就是徐祖荫。
1: 回师爷，他就是徐祖荫。
0: 他一天到晚就这么坐着？
1: 啊，对，他就是这么坐着。
0: 还愣着干什么？
2: 是，

0: 师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让你们这些混账王八羔子管这儿，不太放心，加把锁。
0: 师爷，您把门给锁了，卑职们给他送个饭，倒个马桶也不方便。
1: 哼，我的人就住在这门口，要开门叫他一起过来。
0: 是。
1: 那个什么贾金钗呢？
0: 就在里面。师爷，请。

0: 这个就是那个假钦差？
1: 回师爷，就是他。
0: 给我家两把锁。
2: 是。
3: 他们就不管李大哥了？
4: 要是管得了，在江宁就管了。这件事情啊，最终得皇上说了算。
3: 哎，要不然我们直接求皇上去。哎，
4: 蠢话，见得着吗？哎，我告诉你几句话，你得记在心里。对李卫的妈妈和石榴姐姐一个字儿也不能漏，别的人问你什么也一个字儿不能说出去。
3: 知道。这一路上我不全瞒着呢吗？
4: 知道就好。你现在啊，陪着李大妈和石榴姐姐别到处乱跑啊。
3: 姐，你去哪儿？
4: 我得想办法去见你李大哥，告诉他千万不要抖出四爷和十三爷，要不然连救他的人都没有了。
3: 你想去探监？

0: 他们要是问你是李大哥的什么人，你怎么说？我倒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就说是他老婆呗。

0: 看了一辈子牢，没见过枷锁的，把锁打开。哎，你去招呼石爷派来的那个人，别让他进来啊！
1: 空手可赔不住。
0: 哎，先垫点钱买点酒菜，月底我给你报销。
1: 头，到了月底你肯定不认账。
0: 混账王八羔子，这么个大理寺能赖你这点钱？哎，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哎，是。

前任苏州织造。这位王大人原是户部郎中，这位本来是皇上身边的侍卫领班，半个月前才从热河发配来的。这三位大人可都是够哥们儿讲义气的人，唉，时运不济走了背字儿。

0: 你是皇上身边的侍卫领班？
1: 他什么人？
2: 你不知道吧？我这位兄弟没有官职，却把一个两江闹得天翻地覆，连皇上都给惊动了。
3: 你就是那位假钦差呀？
0: 怎么了？不像吗？
1: 好样的，好样的，连钦差都敢假冒，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老哥，你叫这样的人来跟我们赌钱，我们可不放心呢。
3: 是啊，
2: 兄弟，这赌钱第一讲的是个品字，你要是不放心啊，就一边歇着去。
1: 好吧，我先在旁边看几把。
0: 好，你就在旁边坐着，如果有假的话，您就使出您的大内侍卫的手段把我拿住。
1: 痛快，痛快。

0: 下注吧。
1: 要说这北京城里头可真有的逛，
2: 天桥戏园子啊，我们还没去呢。哎呀，
1: 歇歇脚，下午去。
2: 嗯。哎，小满，来，这两个糖人是给你的。
1: 嗯嗯，这风筝我先玩两天，过后给你。哎，找着我儿子了吗？
3: 还没有。
1: 你臭小子，跑哪儿去了？
3: 他有事儿。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把我们搁在这儿，连面都不露。我要是让那人贩子拐走了，他都不知道。
3: 您放心，没人拐您。

0: 去，哎，赶快把他给我找回来。
1: 我姐已经去找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2: 爷爷，
3: 兄弟，喝口茶，润润嗓子。

0: 们把你们手里这些银票全都依次给下了，我呢赌个豹子，你们什么也别赌，如果是豹子的话，你们手里这些银票全都归我老哥，如果不是豹子，刚才赢你们这些钱全都还给你们。
1: 真的？
2: 真的。
0: 哎，赌场上哪有假话呀，
2: 兄弟，这可是没把握的事儿啊。
0: 哎，不都是赢来的吗？你老哥就不敢赌这一把了？
2: 好，

0: 兄弟，真有你的！
1: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0: 涂大人，上次您赢我的那个宅子是3000两，过了2天，我再给您500两的利息。您把那张房契还给我吧。
2: 还是不还的？
0: 那您硬要我那宅子？
2: 你那宅子出不了王侯将相。
0: 那您要怎么样才能还给我呀？
2: 赌桌上来的，当然赌桌上见。
0: 嗯，你愿意赌？兄弟，累不累呀？
3: 我赌才累呀。
2: 爽快。不过我有个要求。
0: 说说。
2: 你出去给我们看着门，我要单独跟这位小兄弟赌一赌。
0: 好好好。

0: 你输了是那张房契，我输了是多少银子呀？
1: 你输了，我一两银子不要。
0: 嗯？什么意思？
1: 我是皇上身边的侍卫领班，伺候皇上的时候出了点岔子，才被发配到这里坐牢。
0: 嗯，
1: 我想将功赎罪。
0: 你将功赎罪关我什么事儿啊？
1: 只要你把

0: 将您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一点，我去转告皇上，皇上便会饶恕我的罪。
1: 哦，原来你是皇上派来的人呢。
0: 不是，你不敢赌就算了。
2: 慢着，只赌一把。
0: 还赌豹子？
2: 就赌豹子。

0: 都是六点，我也不拆穿你，把江宁的事情说出来吧，说。
1: 你想的倒是美。
0: 说吧，
1: 兄弟，你知道我是属什么的吗？
0: 不知道，你告诉我。
1: 我他妈属驴的。
0: 怎么讲？
1: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0: 说不说？

0: 呢。
1: 刚才说什么来着？
2: 他是皇上身边的侍卫领班。
1: 我看他功夫也是细松熬眼嘛。
2: 行了，我说涂大人，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官职，到了这儿都是我说了算，你怎么敢打我的兄弟呢？放了他吧，放了啊！
3: 待我见徐祖英去。
2: 什么？你说什么？

0: 来，你也配？凭这一身功夫，皇上就不敢投了。
1: 我从学的那天起，就没打算擅中，
0: 你就不怕满门抄斩？
1: 大清有律法，犯到哪条治哪条。
0: 你狠。

0: 诸位，不要误会。涂大人是皇上派来的钦差，专门审问徐祖荫和那个假钦差的。请。
1: 老爷子看样又要逼我了，怎么办呢？你们倒是吭个声啊！怎么了？
2: 看来也只有奴才跑一趟了。无论谁主审，怎么着也得等明天。奴才今儿晚上就到大理寺牢里，抢在他们前面把假钦差的口供拿到。
1: 徐祖荫那里也要去一趟。只要徐祖荫他咬紧了牙，老八再审也审不到我头上。
2: 这。大人，李卫来了。
3: 这几天你保养得不错。

0: 饭呀，那是我吃得饱睡得着，全都托您的福了。
1: 反正你也舒服不了几天了，你知道假冒钦差是什么罪吗？
0: 知道，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呗。
1: 你们都退下，退下！
0: 去去去去去去！
1: 你要知道，抓你的人是我，我能抓你，也能救你。
0: 那你赶紧把我放出去吧。
1: 放你出去不难。你说，是谁让你假冒钦差的？
0: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需要听别人使唤吗？
1: 你和四爷和十三爷是怎么认识的？
0: 我妈就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连叔伯家的一块加起来也超不过十三这个数。
1: 你油嘴滑舌救不了你。四爷和十三爷一直和你在一起，对不对？
0: 我还告诉你，上次那个狗日的县太爷就给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了一堆爷，我都告诉你我不识数了，你们怎么都有这毛病啊？
1: 你看来你是不想好受是不是？
0: 我从来就没好受过。
1: 那好，我就先教你数数。来啊。
2: 是。
1: 把藤条裹上布，找软的地方，先给我打一百藤条。
2: 大人有话您慢慢问。
1: 你打不打？
2: 打打。兄弟，我可对不起你了，走吧，
0: 走吧。
2: 这事儿还挺难办。
3: 头儿，东西我都带来了，这可不是讲哥们义气的时候，被太子知道了，吃不了得兜着走。
2: 要是把他打死了，这四爷、十三爷还有八爷都饶不了咱们。哎，还是按照老规矩，一九开。

0: 子打下去，你就高声吼叫，听见了没有？
1: 给我结结实实的打。
2: 是。
1: 二三，
0: 兄弟，你要大声的叫啊，快叫！
3: 又要撞墙，来吧。

0: 我真是服了，这个老爷子出神入化的，让人什么时候也摸不着他的思路啊！
1: 这一手啊，我们是学不到的，八哥，你得赶紧学呀！
2: 不要扯这些了，太子现在也知道了，他一定会派人到牢里去逼供。老师啊，你带上圣谕，赶快去。
3: 83、84。

0: 东西。来啊！
1: 来了。下面该怎么打呀？
0: 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你们十八般手段用上一遍，我看他说不说。
1: 那要是打死了呢？
0: 你他妈哪儿那么啰嗦？
1: 你刚才骂谁的妈呢？
2: 哎呦，奴才我不知道师爷您在这儿啊，奴才该死。
1: 知道了又怎么的？在你眼里除了太子，哪里还有其他的人？你在这干什么呢？
2: 奴才我在这儿问案呢。
1: 这个人现在是侵犯，你一个人说问就问呐？
2: 不，奴才，我这是奉了太子的旨意。
1: 我说呢，你吃了豹子胆了？敢闯进大理寺，打起侵犯来了？我现在告诉你，不要再打了，把这个人交给我。你敢不敢呢？
2: 奴才我得请示太子啊。
1: 那你就去告诉他，我没空请示他，我这就把人带走了。
2: 哎呦，师爷，你不会这样做吧？
1: 我当然不会这样做的。可皇上要这样做呢？
3: 上谕。许祖英和李卫从即日起交给连亲王印寺主审钦此。
4: 这样。
5: 请问你就是十爷？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四爷的弟弟，十三爷的哥哥。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5: 不是，我在想这皇上老爷子他到底生了多少个儿子？
1: 怎么了？
5: 要是每个儿子都打我一百鞭子，我可受不了啊！
1: 少在这废话，带下去。
6: 走
2: 走走
6: 走
2: 走
6: 走
2: 走
6: 走
2: 走，
6: 快走
2: 走！
7: 快来帮我！哎，这个这么重，就别砸了。
8: 小蹄子，你干嘛呢你？哎呦！说一二三，咱俩一块砸啊！一二。
9: 慢着。你这是干什么？
8: 不干什么，砸到我儿子回来为止。
9: 你知道你砸的是什么吗？
8: 反正不是我的，我管他什么东西呢？
9: 放水淹别人家的田不心疼是吧？我告诉你，你刚才砸的那两个瓶子是宋朝柴窑出的，现在市面上值5000两银子。
8: 啊，就那破玩意儿值5000两？
9: 哼，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是唐朝的三彩，市面上少说也值个15000两。

0: 还是别砸了啊。
1: 嗯。
2: 好了，你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0: 你问他。

0: 是谁生的？你们别以为我真就那么傻了吧唧的。这孩子说什么来着？说李卫在宫里陪皇上赌钱。切，那皇上老爷子吃顿饭都是108个碗，他哪有闲空赌钱？十三爷，你们也别琢磨着骗我了，我儿子到底在哪儿？活着给我个人，死了你，呸！瞅我这张嘴，臭嘴。
1: 伯母，小满没有骗您，李卫是被皇上叫到宫里问江宁的事情去了，皇上不放他出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0: 那好，他人出不来，你就让他写个字给我。
2: 李大哥识字吗？
0: 你怎么知道他不识字啊？那牌叶子上从一到十他都会写，就今儿晚上我要么见他的人，要不见他的字儿，都见不着，我就上那皇宫门口撞那景阳钟去。我切，哎，十六，15,000两还不砸了呢。
3: 好了，你不是说想见李卫吗？那这样，我现在给你写个手谕，你拿着我的手谕就可以去见他了。
4: 哎，姐，我也去。
1: 你闯的祸还小啊？
5: 谁叫你把我妈带到北京来的？没错，我就是个小混混，走到哪儿死到哪儿，那也是烂命一条。可我妈不一样，她是个女的，她没见过世面，陪着个儿子还不算，你把他带到这个鬼地方来送死干什么？
1: 好好好，我这就把他送回去。
5: 哎，慢着，要走也得，算了，你刚才不是让我给他们写字吗？那我现在写给他们就是了。
1: 你写吧。

0: 字儿怎么写啊？
1: 不是让你写信，你就把牌上从1到1010个字写一遍。
0: 我妈告诉你的吧？

0: 写这一个字就行了。我也说了嘛，写一个字其实就够了。哎，你这么急干什么？总得等字干了吧？
1: 好，我就再陪你一会儿。

0: 你刚才那些话说的不对，你不是烂命，你的命比那些人还金贵，你要想办法保全自己，我在外面也会想办法救你的。
1: 你话虽是这样说，可我自己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从小就没爹了，就这么一间破茅屋子，也没有几亩地，整天东逛逛西逛逛，打短工也没人要，全凭这张嘴和十根手指头养活我妈。
2: 你说我这命金贵在哪儿啊？

0: 现在不说这个，我说几句话，你一定要记在心里。不管谁问你什么，你都不能牵扯上四爷和十三爷。如果把他们牵了进去，最后连救你的人都没有了。
1: 哼，别指望了。你以为谁还能救得了我吗？进到这里以后，我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都是些什么人啊？父亲算计儿子，儿子算计父亲，哥哥算计弟弟，弟弟算计哥哥，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狠。呀呀，配的，绕进这圈子，算我倒霉。
2: 臣弟参见太子。
3: 哎呀，谁跟谁呀？还举这个理儿干嘛呀？
2: 啊，二哥，这时候叫臣弟来有什么吩咐吗？
3: 哎，一定要有吩咐才叫你来吗？
2: 哎，二哥现在是国间日理万机，总不能叫臣弟来赏花观鸟吧？
3: 说着了，昨儿盛京将军送给我一只海东青，能啄死狼，很难得的好东西，特地啊叫你过来看看。来啊。
2: 哎呀，二哥呀，这东西可不好弄啊，抓到他死了不少人吧？
3: 嗯，三个，全是在悬崖上被他啄死的。哎，你看看。
2: 不了不了不了，这东西我可不敢碰。嘿，
3: 回头啊，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2: 二哥，感情这是送给我的？
3: 眼见就要秋显了，咱们到时候一块去热河，他能帮你多弄点猎物，让皇阿玛高兴高兴。
2: 哈哈，臣弟谢寡哥。
3: 哎，别谢了，别谢了。你接到皇阿玛的圣谕了？
2: 啊，是。
3: 让你审徐祖荫？
2: 是。
3: 我这个奴才呀，简直是把我的脸丢尽了。
2: 二哥，你让臣弟怎么审呢？
3: 哼，我怎么能叫你怎么审呢？我的奴才避嫌还来不及呢。
2: 哎，二哥，也不是臣弟说这些个奴才一到下面去就胆大包天，也真得好好管教管教，要不然呢，真把主子给坑了。
3: 那你就帮我管教管教吧。
2: 二哥放心，臣弟知道该怎么办。
3: 嘿，这海东青啊，喜欢吃黑羊肉，哎，要新鲜的。
2: 哈哈，二哥啊。要是没什么其他的事儿，臣弟先走了。
3: 好，我送你。
4: 什么？背后指使杀你爹的人是太子？
1: 那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为你爹报仇，你不是说我的命金贵吗？我的命再金贵，那也金贵不过太子吧？拿我的命换了把他扳倒，值。
0: 扳倒了他，你也不能死。
5: 月小姐，月小姐，完了没有啊？再不走，八爷的人知道了，我就不好办了。

0: 么说，你得想办法保护自己。
1: 你也知道，我也就会这么几招。反正不管他是太子爷还是八爷九爷十爷，我就跟他们闹腾，弄得他们头昏脑胀的，到阎王爷那儿我也落得佩服二字。
2: 哎，我说八哥，他给你送头鹰干什么呢？
3: 他这是在学皇阿玛旁敲侧击，他在暗示我不要动他，如果动了他，就会像抓鹰人那样从悬崖上摔下来。
2: 就他那怂样，能比得上海东青？只不过是死老虎罢了。
4: 话可不能这样说，怎么说他现在也是东宫太子，手里有兵，弄不好，弄不好死老虎也会咬人的。
3: 他要是真咬人就好了。上次太子被废是五年前的事儿了吧？
4: 是啊，怎么了？
3: 这几年我一直在琢磨，皇阿玛为什么废了太子，又复立他？我想不明白。于是乎，我就去读二十三史。我翻遍了一部二十三史，也没有找到废而复立的储君。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一个储君被废了一次，他就在天下人面前得望扫地，就是再让他当皇帝，他也绝不能治好天下。你们说，这么浅显的道理，皇阿玛会不知道？不是，皇阿玛废了他又复立他，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逼，还没有捉到废太子的足够罪证，皇阿玛只好忍耐，等待他按耐不住多行不义再行废除。前几年太子把握的还不错，皇阿玛也就只好忍耐着。到了这一次，他露出了马脚，命何都贪没了修河公款，又叫徐祖荫杀害了岳子峰。但是太子哥这次做的是非常的隐秘。何都是一个誓死也不愿供出他的一个死党，好不容易我们抓到了祖荫，又是一个誓死不愿供出他的死党。皇，二者有其一，太子就万劫不复。
4: 八哥的意思，或者让徐祖荫招供，或者让太子有所动作。
5: 那怎么弄呢？
3: 先把徐祖荫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2: 哦，我明白了。这样一来，太子就会着急，他一着急就会跳出来。
4: 还有老四和老十三也会着急，因为那个假钦差在后面牵着他们。
3: 啊，对了，把那两个人与太子和四哥他们隔开，不通音讯，这样他们就会感到没有了后援。审问起来也就容易许多。
2: 八哥，实在是高，我这就去办。
6: 饶命！
2: 不要打了。你再想想，昨天晚上那两个人是怎么被押走的？押走的时候，十爷都说了些什么？
6: 回太子爷，十爷他们押人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小人要问，就被十爷赏了好大一记耳光，不信您瞧，脸上现在还有巴掌印儿呢。
2: 起来吧。
6: 谢太子爷恩典。

0: 慢着，
1: 这
0: 要是有人问你，你刚才到哪儿去了，你怎么回答呀？
1: 回太子爷，微臣就说儿子病了，到药号给孩子抓药去了。
0: 那你赶紧回去抓药去吧，要不你的一家人呢，就都没治了。
1: 微臣明白，微臣明白。
2: 太子爷，那咱们下面怎么
3: 还不快去找？
2: 这

0: 你看看这地方怎么样？
1: 哎呀，邢哥老师啊，这地方真不错啊。哎，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在北京找个官人的地方还不容易？
1: 可是要瞒着四哥和太子就不容易了，干这种事儿你比九弟强多了。
0: 阿弥陀佛，

0: 怎么还锁着？把镣铐去掉。哎，
1: 八哥，这……
0: 哎呀，他不会跑的，去掉吧。去掉。
2: 好吧。
3: 来人，
4: 在。
3: 去掉镣铐。
4: 是。

0: 你是康熙36年进士出身，对吧？
1: 你耳朵聋了吗？这是八爷连亲王在向你问话。
0: 啊，原来是八爷，恕奴才脚镣戴久了，两条腿不听使唤，不能给八爷请安了。
1: 砸断了你的两条腿，那才真的请不了安了。
0: 师弟，你先出去吧。啊，我跟他好好的聊聊。
1: 你，
0: 哎呀，你去吧。

下面的人不懂规矩，让你受苦了，不要放在心上。哼，老八也关照了，奴才转眼就是要死的人了，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啊，话不能这么说，有死罪也有活法，关键要看你自己。我刚才问你是不是康熙36年的进士，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其实10年寒窗熬到今天这个份上实属不易，你凭的是自己的真才实学，只要好好当差，好好做官，凭自己的本事开府建衙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要受别人的指使，葬送自己的前程呢？河道上摊下的银子，你是一个责任没有动。岳子峰参的是河都啊，跟你毫无关系，你为什么要杀他？甭说别人不明白，我自己。

也想不通，连皇上也想不通。可现在坐以待毙的是你自己，你不觉得冤？我都想替你喊冤呢。八爷，您一向有贤王的美称，果然不假，奏因不胜感激。哈，我也不是滥施恩典的人，凡事要有个情理。我只是觉得你自己担起这个灭门之灾，实在不合情理，那就请八爷成全了。你以为我来干什么？我把你搬到这儿来，就是想保下你一条命。只要你说出实情，能不能官归原位，我不敢肯定，但灭门之灾可免。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实情？你是明白人，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你背后的那个人已经保全不了你了。只要你说出实情来，我可以在皇上面前替你上折求情。祖荫呐，你好好想想，你考取进士是皇上亲笔御点，外任放官也是皇上下的委任，除了皇上，你真不该对其他人那么好。八爷，您是管户部的，论算账我算不过您，我管的是一省刑狱，要说怎么讹讼套供，我多少懂一点儿。

0: 只要你说出实情来，我可以在皇上面前替你上折求情。祖荫呐，你好好想想，你考取进士是皇上亲笔御点，外任放官也是皇上下的委任，除了皇上，你真不该对其他人那么好。
1: 八爷，您是管户部的，论算账我算不过您，我管的是一省刑狱，要说怎么讹送套供，我多少懂一点。您刚才说的若真是为了徐某好，我给您磕头就是了。
0: 我领的是亲命，你有没有供词，六部衙门议不议，我照样治你。
1: 这我信，您奉旨办好差事就

0: 八哥，问出点什么没有？这个人我再也不会问了。想办法让他开口，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八哥，
1: 哥，
0: 还有那个院的小混混，想办法让他开口。
1: 是谁把他们带来的？四爷，你也别杀鸡给猴看了。要踹，您干脆踹我。踹呀！反正你今天不把儿子还给我，我就不走。
2: 嫁出去！嫁出去！是！ 老太太，你也看见了，跟你说的好好的，是来看看四爷，一进院子你就这般折腾，往后谁还敢帮你啊？快起来走吧！
1: 别废话了，你不是有刀吗？啊，拿刀把我给杀了，往后我就不折腾了。
2: 老太太，快起来吧！老太太，快起来走吧！哎呀，快起来吧！老太太，快嫁出去！哎哎，是，
1: 还我！

0: 四哥，这是怎么了？
1: 嗨，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竟然跑到我这儿来哭着闹着要儿子。老实在李卫找到没有啊？
0: 刑部的人都在找，还是没有找到。
1: 不要找了，我倒要看看老八究竟想干什么。
2: 你看到了，八爷是八贤王，我跟你好说，可你不好说。我可是有名的十霸王，不像八爷四爷那样有耐性。现在我问你一句，你招是不招？
3: 十爷，我还真怕八爷那样的八贤王，不怕您这样的十霸王。是砸头还是砸手砸脚，您只管来。
2: 来呀，
4: 在，
2: 把他的两条腿给我砸断。
4: 是。

你不动是不是？

0: 哎，哟，美了你了，你给我进屋去，进屋去。待会儿石爷来了，看见你这个样子，非把你这身懒筋给你臭出来不可。
1: 聪明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等着石爷来给我抽懒筋呢？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什么意思啊？我都跟石爷约好了，一会儿人就来跟我斗蛐蛐来了。
0: 石爷跟你斗蛐蛐？哟，这蛐蛐倒不错，哪儿来的？
1: 哟，你守着院子愣没发现呀？大头青啊，正经的好蛐蛐。
0: 哦，
1: 哎，要不趁着石爷没来，咱们俩先斗一把。
0: 行，我要这只啊。你鬼笑什么呀你？
1: 我笑你，就算是斗得过我，你也斗不过石爷。
0: 这你那不是废话，我哪斗得过石爷啊？可要是说玩蛐蛐，石爷就玩不过我了。
1: 哟呵，有胆量，这话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又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有种啊，你问石爷吧。

0: 待会儿再算，滚一边去。
1: 这
0: 好，从江宁玩到北京，玩到这个地步你还敢闹腾，有种。
2: 慢着慢着，
3: 师爷，我先问您几句话，您这回来到底是要我的命呢，还是要我的手啊，还是要我的脚啊？

0: 老子高兴呢，就要你的手脚；老子要是不高兴呢，就要你的小命。就看你小子老实不老实了。你说，假冒钦差，是不是老四和老十三在背后指使你干的？
1: 啊？你问这话，那我可真不能老实了。你要我的命，要我的手，要我的脚，趁早来吧。
0: 来人呐！
2: 哟，
0: 给我铐去。
2: 是是。
1: 对了，皇上老爷子他什么时候回京啊？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不干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呀，皇上老爷子他最好这辈子都甭回京了。你想想，他一回来肯定得提审我这假钦差呀，到时候我要不就是死了啊。那皇上老爷子肯定得问您十爷要人，要么就是我的手脚都被您打断了，那皇上老爷子肯定得问这手脚都是谁打断的呀。那您猜我怎么回答呢？
0: 你他娘的，你怎么回答？
1: 我他娘就跟皇上说，十爷他娘要我诬陷四爷和十三爷，我他娘不愿意冤枉好人，他他娘就把我手和脚全他娘打断了。来吧。
0: 呸！
1: 哎呀呵呵，
0: 你个狗日的，老子把徐祖荫的腿都给砸断了，更别说你这个小混混了。
1: 哎，徐祖荫的狗日的孽财，不是贪墨了几百万两银子吗？啊，他不杀了岳子峰了吗？皇上老爷子要是问起话来，您可以说您是恨贪官啊，您砸我的腿，没道理啊，是不是？
0: 四爷和十三爷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让你小子这么向着他们？
1: 嘿嘿，您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哎，我李卫这人啊，生下来就有一臭毛病，我不怕别人对我不好，我就怕别人对我好。别人要是对我一好啊，我把脑袋拿下来给他当板凳使我都认了。
0: 那怎么样才算对你好呢？
1: 这个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起来。哦，对了，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玩蛐蛐。
0: 你小子到底知道多少事情？
1: 也不动。徐祖荫的事儿啊，我知道一大半，太子的事儿呢，我知道一小半。
0: 这话怎么说？
1: 你那儿有好蛐蛐吗？
0: 去到我府上，把那只登州府的什么金元帅，还有那只大将军给他弄来。
2: 是。
0: 你们还待着干什么？快去找啊！
2: 是。
1: 哎，慢着。哎，
0: 给他解开。
1: 哎，十爷，您呢也不用着急。我实话跟您说，招不招供，我都是个死啊。哎，只要您能让我在死之前过上几天舒心日子，扳倒太子的事儿，您就交给我办。
0: 那我就信了你。你什么时候把实话都给我招出来啊？
1: 您这就不够意思了，我要把实话一股脑全给你招出来，我还能有舒心日子过吗？别急，别急，别急啊！只要您对我好，我肯定把我知道的事情全告诉你。不光如此，我还给你把那个什么狗日的徐孽才肚子里那几根蛔虫一股脑全给你掏出来。
0: 此话当真？
1: 七天怎么样？
3: 师爷，奴才知道错了。师爷，您就饶了奴才这一回吧。
0: 不知死活的奴才，你这辈子迟早会死在玩蛐蛐上面。往后几天，你就陪那个混混好好玩蛐蛐吧。
3: 师爷，奴才。 不敢了，奴才再也不敢了。师爷，
0: 老子叫你陪他玩，有什么不敢的？
3: 您真叫奴才陪那个混混玩蛐蛐？
0: 只许输，不许赢。
1: 哎，说不准啊，那小子还真知道徐祖荫和太子的事儿。
0: 哎，他说了，徐祖荫的事情他知道一大半，太子的事情他知道一小半。
1: 那就让他开口。
0: 长这么大，我还没遇过这么一个混混，开口闭口要对他好，他才能招呢。
1: 那怎么对他好啊？啊？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开口朝我要了几只蛐蛐。
1: 蛐蛐？哎，哎，他是不是在玩我们啊？
2: 他是在玩我们。
0: 啊？
2: 徐祖荫的事儿，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全装在他脑子里，连老四和老十三都不知道，他一个小混混知道什么？至于太子哥的事，他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0: 妈的，居然敢玩起我来了！
2: 哎，不要急，不要急，这是个不知天高地厚、胡七八扯的人。不过这个人对我们未必没用，皇阿玛要废太子需要的不就是个口实吗？那只要是口实，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我们都有用。
1: 八哥的意思是，只要他肯招，哪怕是假的咱们也用。
2: 那就看他编的像不像。
1: 我明白了。老师，你明白了吗？
0: 哼，我就那么傻？
4: 咬啊！哎呀，哎呀，咬啊，咬啊！

0: 要。
1: 嘿嘿，茶呀、啊，
0: 歇了是。哎呀，去，哎，
1: 小伙子，这个蛐蛐儿管蛐蛐儿，关键它不在于蛐蛐儿，其实啊，主要是逗蛐蛐儿的人，他得有手段。
0: 没那事儿啊，你那叫狗屎运。
1: 狗屎运，你走回狗屎运，我瞧瞧。不要说这蛐蛐儿，三品孽台的牙口怎么样？我照样三下五除二给他掐蔫了。
0: 胡扯！
1: 你还不信？那人现在就住在西跨院呢，不信你问问他去。哎，你跟他一提我名字，能把他吓得尿裤子。
0: 哼！你到底有多大本事啊？
1: 我要随随便便告诉你，那还叫本事吗？哎呀，你信不信？就连现在东宫的太子，我照样给他掐蔫儿屁了。啊！
2: 走吧。
3: 嗯。

0: 绣花的啊，这是在教你们练习拿人，到真格的时候也这样，到那个时候不管是谁，能扭断脖子就扭断脖子，能折断腿就折断腿，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2: 太子爷，太子爷，这

0: 你不会太大了，这九爷十爷来了，怎么着也得站起来呀、啊？
1: 有你站着不行了吗？嗯，
2: 让他坐着吧，你出去吧。
1: 慢着。听说你们京城里除了蛐蛐以外，还有一种比较生的蝈蝈。哎，劳驾也给我弄几只来啊。
3: 师爷，这天要下雨了。
4: 哼，淋不死你。
0: 去，给他到街上买几笼来。
3: 是。
4: 怎么样，这对蛐蛐不赖吧？
1: 还行。看上去还像是原配，
4: 那就给我们说点什么，怎么样？
1: 你们想知道什么啊？尽管问吧。
4: 来人呐，把桌子搬到屋里去。

0: 在叩见太子爷。
1: 你在八爷那儿当差？
0: 奴才在那边是管别院的副总管。
1: 嗯，你偷了多少东西啊？
0: 我，
2: 哼，这也该着。西打磨厂当铺的掌柜的是我一包衣奴才，他把你当货的单子全都给我拿来了。
1: 八爷他一向对下人管束的严，我要是把这些东西给你送回去，你也知道我们家老八处置家奴的法子。
0: 太子饶命，太子饶命啊。
1: 你不是缺钱花吗？
0: 家里有人惹了官司，老家的几十亩地都搭进去了。
1: 你们家是哪儿的？
0: 保定府。
1: 你当的那些东西我替你赎了，赶快放回去。保定那儿我有几个庄子，花你三十晌地给你养家，怎么样？
0: 谢太子恩典，我变猪变狗我也报答你。
1: 我也不用你变猪变狗，你还回去照当你的副总管，我也不会讹你一辈子。我只让你办一件事情。
0: 我办，我活出命去也办。
1: 无量大人胡同那所宅子归你照看。
0: 是。
1: 那里边现在关的什么人？
0: 关了一个孽胎，还有一个假钦差。
1: 你能见着那个孽胎吗？
0: 能见着，就是说不上话。
1: 不用你说，只要你听，从现在起不管是谁来找还是谁来问，你把他们说的话要一字不差的给我记下来。不难吧？
0: 不难，不难。

0: 看来李先生对徐祖荫的事儿还真知道不少，我们还想请教一二。
1: 说吧。
0: 你说徐祖荫只是太子山下的一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啊，哎，你过来。我的意思是说啊，徐祖荫他只不过是太子山脚下的一块石头。
2: 哎，你能不能再说得明白一点啊？
0: 你说的太子山到底是什么呀？
1: 哎，这个太子山呢，它远看像一座山，可是近看呢，它不像山。可你要是绕到，你要是绕到后面去看，你要是绕到后面去看，它还是一座山呢。

0: 了，
1: 我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
0: 行了，
1: 大不了让皇阿玛训斥我一顿。
0: 哎呀，算了算了，
1: 放开我！哎呀，你别拉我，
0: 放
1: 别拉我！
0: 行了，你
1: 放开我！
0: 行了，
1: 我到这儿刺你我！
0: 你坐下坐下。
2: 哎，你有种把太子跟蚂蚁似的掐死一个我看看啊！
1: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这
3: 好了，怎么说咱们也是一个心思，你也要扳倒太子是不是？直说了吧，咱们一起动手啊！你呢，也可以报仇了，我们也可以交差了，岂不干脆啊？
2: 话虽然是这样说，可他也不能把我属相给弄错了呀。
3: 什么属相？
2: 我他妈属驴的，他干嘛说我属蚂蚁啊？
1: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是头牵着不走、打着后退的倔驴
2: 啊！对啊，对，怎么着吧，怎么着吧，啊，怎么着吧？哎，
3: 你，李先生，你的事我们也听说了一些，你敢假冒钦差，把个两江官场闹得天翻地覆，确有些过人之处。不过这可是北京，太子也不比两江的那些官员，你要扳倒太子，为你那些被大水淹死的亲戚报仇，没我们帮忙可不行啊。
2: 哎，你等等等等，你老说我想扳倒太子，我想扳倒太子，好像你们不想扳倒太子，这话我不爱听啊。
3: 当然我们也想扳倒太子。
2: 你老你们你们的，这你们是谁呀？
3: 不妨告诉你，这做道的是八爷，也就是连亲王，另外还有我们，还有西北领兵的十四爷，就是大将军王。怎么样，金枝玉叶都告诉你了，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2: 但既然你们脑袋一个比一个大，你们还来问我干嘛？
4: 你不是说太子的事情你知道一小半吗？
2: 那还有一大半我不知道呢。
3: 我们一起凑凑，不就全出来了吗？
4: 起来，起来，起来，坐起来！说你呢，坐起来！
2: 好，我们现在谁也不亏着谁，我说一句，你们也说一句。
3: 行啊，你先说吧。
2: 徐祖荫，他不过是太子山脚下的一块石头。
3: 所谓的石头，就是太子的门人。
2: 说对了，河都贪墨那300万两银子，为什么要放到徐祖荫那去呢？
4: 徐祖荫算个屁，其实银子就是给太子的。
2: 又说对，可岳子峰和徐祖荫无冤无仇的，徐祖荫他为什么要杀岳子峰呢？
3: 因为多……哎，慢着慢着，哎，怎么越来越像是我们在招供了啊？哎，掉个个儿，我来问，你来答。
2: 这你又说错了，这话就不该问我，这话得去问徐祖荫去。
4: 徐祖荫开口，我还问你干嘛？
2: 连个徐祖荫都摆不平，你们俩也忒没用了吧？
4: 哎，你能让徐祖荫开口？
2: 我当然不能让徐祖荫开口，可是我手里捏着东西，我捏的东西就能让徐祖荫开口。
3: 什么东西啊？
2: 就这么几个破蛐蛐，你们也太小气点了吧？
4: 你别在这拐弯抹角，你直接说你想要什么。
2: 我暂时还没想好，明儿再说。
3: 哼，行啊，你只要能让徐祖荫开口，一切都好说。
2: 好。

0: 兵。王福说，昨天九爷十爷他们在那个小混混那儿谈了一夜，就是想套出他捏着的那个把柄。
1: 混蛋，越绕越糊涂了，他手里到底捏着徐祖荫什么把柄？
2: 徐祖荫那么老成的人，会有什么把柄捏在那个土混混的手里？
0: 哎呀，那也不能掉以轻心呐。奴才和那个土混混打过交道，那小子邪门歪道的东西不少，那几百万两银子就是他装的套，让徐祖荫上的当啊。
1: 你让王府盯紧点，一定要弄清楚他到底知道什么。
0: 奴才这就去。
3: 他在屋里吗？
4: 在啊。

0: 妈不闹了。
1: 你这孩子，好像我天生下来就爱闹似的。
2: 伯母，您让我们来有什么吩咐吗？
1: 石榴啊，你带小满给我到街上买一盒那叫什么斋的桂花糕。
3: 哦，就买一盒啊？
1: 买两盒，你们俩吃一盒，给我带一盒。
3: 嗯嗯，走吧。

0: 到底是大户人家的女儿，看见眉毛就知道眼睛。你知道李卫是我什么人吗？
1: 他不是您儿子吗？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我告诉你吧，李卫除了是我儿子，还是我爹，还是我丈夫，还是我妈妈。
1: 您是不是发烧了？我给您请郎中去。
0: 好端端的发什么烧啊？你坐下吧，听我说，他就是对我好。弄点吃的，自己舍不得吃，准定献给我吃。我要是不开心了，他也有办法哄我开心。我要是瞎胡闹，他也能镇得住我。人家生一个儿子就是个儿子，可我们李卫把做儿子、做爹、做丈夫的活全揽了。

0: 实话告诉我，李卫是不是让官家给抓走了？要是因为我的命硬，克着了李卫，我可以为儿子去死。
1: 伯母，您千万别这么说。李卫是被官府叫去问话了，可也没到说生说死的时候啊。
0: 你就别宽我心了，就连那什么四爷、皇上老爷的儿子，我去找他们要李卫，他们都没有办法。
1: 有些事情一时片刻也没办法向您说清楚。李卫一开始是为了救您和小满，后来是为了给我爹报仇才牵扯进去的。您放心，拼了这个命，我也会保全他。
0: 你怎么保全他？
1: 我爹是为朝廷而死的，李卫又是为了救我爹而扯进来的。万一不行，我去找皇上告御状。
0: 李卫真的在皇上那儿吗？
1: 啊，不，他在八爷那儿。
0: 八爷？八爷是谁？
1: 您就别管了，我还有四爷、十三爷，我们会想办法的。
0: 不管不管，有你们在，我还管什么？

0: 这招好玩，哎，这怎么玩的？教教我啊，教教我。
1: 李爷，这些事儿哪是您玩的？哎，
0: 鬼扯，他能玩，我为什么不能玩呢？
1: 您是九爷十爷的贵人，玩这般危险的玩意儿，万一有个闪失，小的可吃罪不起啊。
0: 存心让我不高兴。
1: 这么着吧，等他们都演完了，咱们再商量，怎么样？啊？
0: 不，这还像句话？哎，拿着，接着玩。哎哎。

0: 这活还行吧？
1: 还行。哎，还有什么呀？

0: 怎么样，这活够悬的吧？
1: 一般。还有什么呀？
2: 师爷到。
3: 你们都下去吧。
0: 去吧去吧去吧。下去吧，都下去吧啊。
3: 怎么样，爷们儿对你不错吧？
1: 凑合。
3: 那你什么时候跟徐祖银谈呢？
1: 哎呀，你不能让我舒舒心心的多玩两天吗？
3: 哼，兄弟，你耐性好，爷们儿可没那么多空闲。
1: 你没空闲，你还跑这儿来陪我？
3: 哼，我是真的不想陪你了。到时候给你找几个人陪你，他们一来，你准去找徐祖英。
1: 哼，什么人呢？这么牛？

0: 你还是回去吧，你啊！
1: 老娘你不要了，媳妇儿你也不要了，哈！一个人跑这儿快乐来了，这样的儿子我还要他干什么？我哈！
0: 他这不是把你们都接来了吗？你们一家子想不想好好过日子，就全看你的了。徐祖荫那儿，你什么时候去谈？

0: 谁让你放他们走的？
1: 回爷的话，师爷亲自来了，那老太太自己又愿意，奴才拦不住。
2: 现在关键的是要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3: 哎，师爷将那个李卫的妈和家人都关进去了，意思是逼他套出徐祖英的口供。
4: 不能等了，先干掉他们。
3: 干掉李卫？
4: 对，还有徐祖英一起干掉。
3: 那么多人守着，怎么下手啊？下毒？
4: 对，反正是这包药，要么下在李卫和徐祖英的食物里，要么拿回家去，一家子吃。
5: 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得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
6: 离开在咱们去哪儿啊？
5: 江南江北，不管哪儿，越远越好。
6: 把你一个人搁在这儿，来，坐妈这儿，快点儿。小富贵，从妈把你生下的那天起，咱们娘俩什么时候分开过？
5: 现在不同。
6: 现在你就不是我儿子吗？别觉着我就是让你养着。我告诉你，到了80岁，我还是你妈。说句不吉利的话，你坐牢了，妈给你送饭去；你要是当了官，我给你看衙门。别忘了那老道给我算的，妈还有30年晚孕呢。只要咱娘俩不分开，就没有那过不去的坎儿。怎么了，妈？这些话你听不懂了吗？
5: 这些话是月姑娘教你的吧？
6: 张嘴！你以为你妈就是个会瞎胡闹的老太太是不是？我告诉你吧，你的事儿妈全知道。什么八爷九爷十爷，他们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就是要框住你，想让你帮他们扳倒一些什么人，然后再卸磨杀驴。咱们可不能上他们的当啊，就得和他们闹腾拖日子。宁姑娘说了，她会想办法。再说了，四爷和13爷，他们也能有办法把咱们救出去。
5: 不，你这一肚子道道都是从哪儿学的呀？你平时怎么不施展出来呀？
6: 平时有你施展，我还用施展吗？
5: 呦喂，呦呦呦呦哎呀哎呀哎呀

0: 石榴，打盆热水来。
1: 哎，打热水干什么？
0: 儿子要给您洗脚。
1: 这媳妇儿都进门了，还要你洗什么脚？让石榴洗。
2: 来了，让我来给婆婆洗吧。
0: 你说什么？她什么时候成你婆婆了啊？
1: 我可是喝过她茶的，不许你变卦。

0: 到了。
1: 傅先生，护士来了。
2: 上午不是打过了吗？怎么又要打啊？
0: 先生，一天要打两次。
2: 好吧。多长时间啊？
0: 很快。
3: 保险柜的钥匙就在傅仁宗的腰上。
0: 先生，麻烦您起来一下，大夫说这种要土木注射比较好。
2: 哎呀，怎么这么烦呢？就打胳膊。
4: 这天还真热。
2: 你不是上午的那位吧？
4: 上午的是小刘，我是小王。
2: 辛苦你了，
4: 啊！不辛苦，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啊，
2: 你先出去，把门给我带上。王小姐，你刚才说这种药。臀部注射效果比较好是吗？
4: 对。
2: 那就听你的吧。
4: 您慢点，您慢点。
2: 王小姐啊，王小姐，你比上午的刘小姐白多了。
4: 是吗？
2: 我就喜欢皮肤白的姑娘。
4: 别这样，先生，您不是病了吗？
2: 我的病啊，一见到你这样的小姐，就好了一半了。
4: 咱们先打针吧，打完针再说。
2: 好，打针打针。王小姐，你看是打我的左屁股呢，还是打右屁股呢？
4: 您先躺好了，我给您看看。
2: 好，躺下。不敲门就进来，
5: 我
2: 一点规矩也没有。
5: 我送水。
2: 出去。
5: 是。
6: 这个时候送开水啊，你这不是找妈妈吗？去去去，

0: 你把被子盖上，你这样睡会着凉的。
1: 怎么回事？快快快！
2: 快看看！

0: 被杀，导致我们在华的工作完全陷入被动。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土肥原先生那里该怎么向汪精卫解释呢？酒井小姐，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为你感到遗憾。
1: 是，司令官，这次傅仁宗的死我负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0: 现在不是处分的问题，要行动。
1: 是的，长官，我明白。
2: 哎呦，你小声点行吗？哎，
3: 不是，昨天淋了一天的雨，有点感冒了，这浑身酸得不成。你小子故意捣乱是不是？
2: 你小子传染我。
4: 我看你们俩都该去医院看看，打两针就好了。
2: 行行，别打了，咱俩把车开出来去医院看看。别打了。
3: 我不去，要去你去，这么点小毛病还要去医院？
2: 哦，你是在等着谁来伺候你吧？
3: 我还真是这意思。怎么了？咱们这儿有一流的护士。
2: 那我也不去了。
5: 你们谁说要打针啊？
2: 我。
4: 哎，这针管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3: 高寒，这个河间病得比较重，先给他打啊。先给他，
2: 还是给他打。
3: 哎，别动我。你小子，
5: 到底谁先来？
3: 往哪儿跑，你小子？别跑！
5: 别跑啊，你们！
2: 哎，给他打，给他打！
6: 行了，行了，别闹了！
3: 哎，别动！
6: 今天天气不错，想不想一起到郊外走一走啊？
7: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意志帝国总理。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阐述了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提醒总统，德国人有可能抢先进行研制。但这时的纳粹却丝毫没有引起重视。与此同时，纳粹法西斯对犹太民族展开了血腥的屠杀和放逐，其中有近1000名的犹太人被运送到了中国上海，其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
8: 托马斯·哈根，
9: 是我。
8: 二级前锋，
9: 是的。
10: 来了，
8: 举下
10: 战斗。
8: 汉斯。

0: 高寒，日本人有什么动静吗？日本人很消停，德国人倒是来劲了。德国人？刚刚收到的，柏林给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电报。明天上午将有一架德军司令部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德国人怎么突然间对上海感兴趣了？还派来了一位格尔上校。
1: 这个格尔可能是我的校友，冯拉尔夫·格尔。他也是从慕尼黑通信学院出来的。

0: 欢迎你，格尔上校，我是特高科的酒井美惠子。
1: 小姐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呢。
0: 是吗？
2: 这就是格尔，前几年我在一次校庆上见过他。
3: 格尔，这个名字我好像也听过。
4: 冯拉尔夫·格尔，海伊里希·希姆莱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曾经参与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和臭名昭著的玻璃之夜。
3: 就是他。
2: 博士，你比我还清楚呢。
5: 哎，这德国人来上海凑什么热闹？
6: 还派遣了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5: 他们不都是一伙的吗 ？BBC 上说他们有结盟的倾向。
3: 哼，我看呀，这希特勒简直是疯了，胃口是越来越大。你们看啊，现在战火几乎烧遍了整个欧洲，又想来中国分一杯羹了啊？
6: 不会这么简单，德国人现在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不可能这个时候来插手中国的事情，极有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与上海有关系。你看连特高克都出面了，
2: 那会是什么事儿呢？
5: 我看这事儿咱就别管了，还是想想干点别的吧。
3: 嗯，没错。
6: 不，我对此事感兴趣。

0: 走吧，跟上他们。
1: 还用你说吗？

0: 你见过这个人吗？不，不好意思，我没见过。
1: 你问一下他，你是这一带的邮差？是，这位大哥，德国人吧？嗨，黑了！不，行，嗨。见过这个人吗？这个人，哼，有点面熟。
0: 他住哪儿？
1: 我只是说有点面熟。 他住哪儿，我就想不起来了。
0: 好好想想。
1: 哎，老总，这是个大人物。
0: 别问那么多，好好想想，想出来了有你好处。

0: 有奖金。
1: 反正亏不了你，你要是知道了，这辈子就不用当邮差了。
0: 有这么好的事儿？这张照片能给我吗？我经常在这一带跑，说不定真能碰上这么好的运气。
1: 看到的话打后面的电话通知我们。
0: 是，老总。
2: 好，你到那边去。
1: 是，
2: 我们两个到那边去看一看。
1: 好的。

0: 你那头怎么样？没戏，看来啊，消息封锁挺严的。
1: 越是这样，就越说明这里面大有文章。
0: 我看呀，你是太敏感了。我不这么认为。没看出来啊，你还挺固执。
2: 哎，夫人，您的信件。谢谢。他们在找照片上的这个人。好，你走吧。哎，谢谢夫人先生。
0: 哎，等等，小飞。嗯。<笑>
1: 犹太人，他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找一个犹太人干什么？那说明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云飞，明天你去找一下中西平，想办法查一下这个人的入境资料。
0: 嗯，好。
1: 从海关那边的存档资料看，此人名叫托马斯·哈根，入境前是柏林一家机械厂的二级钳工，很显然这是一个伪装的身份。
3: 否则，希特勒也不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一个二级钳工的。
0: 那么，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从这张照片上看，根本就不像一个钳工，倒像是一个工程师，是不是？不是，
3: 你别以为自己是工程师，就觉得谁都是工程师，就像一大肚子，觉得满街的人都怀孕了。嗯，
0: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哎，你看看这张照片。
4: 这服装啊，是一种工作服。嗯，
3: 我也能看出来是工作服啊，要不怎么是钳工呢？
4: 我不知道德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0: 都是以服装的颜色和款式来进行识别管理的，德国是这样吗？
4: 对，有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的。
0: 哎，那你看看这个制服的款式是给什么人穿的？
4: 这种制服应该是工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才可以穿的。
0: 都是我教他的，博士就是有学问。哎，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海关那边就有这么一张托马斯存档的照片，这个制服的款式比这个难看，质地也比这个粗糙。
5: 这是德国人的疏忽，他们翻译的是托马斯以前的照片。既然他不是二级钳工，那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6: 上校，你们的元首可真厉害呀！转眼之间，华沙就是你们的了。哦，这只是元首宏伟计划的前奏。
5: 可是这个时候，戈尔上校，您还能有时间飞到地球的另一边来找一个犹太的二级钳工？
6: 是的，托马斯·哈根是我们通缉的罪犯，知道吗？
5: 来，戈尔上校，品尝一下我家乡的清酒。
6: 好的，我很荣幸。酒井小姐是北海道人啊，
5: 连这个您也清楚？
6: 是啊，北海道的清酒口感美妙，北海道的女人令人着迷呀。啊，戈尔上校，您这次。
5: 可是因为一个犹太男人来的呀！啊，
6: 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这个犹太佬，没有他，我怎么能有幸结识您这样漂亮的小姐？<笑>
5: 来，
6: 我敬你为我们的相识。
5: 谢谢，干杯！
6: 非常感谢你的热情款待。

0: 戈尔上校，为了一个犹太人，你们可真舍得花钱呀。哎，这个托马斯·哈根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1: 这个托马斯·哈根，他从前是一名二级钳工。
0: 准确地说，他从前是一名二级钳工，而现在不是。我说的对吗，上校？
1: 究竟少佐，我们还是喝酒吧，请。
0: 请。
2: 哎，你们看啊，托马斯这张照片的背景绝不是照相馆里照的啊，注意没有，
3: 这个环境也不太像是个工厂。
4: 哎，你看这几个亮点是什么呀？
5: 我看看，感觉好像是玻璃制品。
3: 对，是玻璃，从高光点的分布看像是这么回事。
4: 你这么肯定？
3: 按照光学原理，能散发出这种高光点的玻璃制品应该是这样的。
2: 对，这说明托马斯这张照片是在化学实验室里拍的。
3: 没错，我曾经待过的地方有一种本能的亲切。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托马斯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一个化学家，
2: 而且是个很有影响的化学家。
3: 化学和战争历来就有联系，我们正在做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假设，但并不荒谬。
6: 那就是说，托马斯参与了一项武器的研究，或者是说这项研究离不开他。
4: 那会是什么样的武器？
3: 涉及到化学领域，就不会是常规武器。
4: 化学武器？那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3: 应该在这个范畴里，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化学性质的武器具有超长的杀伤力，所以才惊动了希特勒。前几天我从 BBC 里得知，去年德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奥托·哈恩博士从实验中发现了核子裂变。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中子可以把一个重核打破，而在这个打破的过程中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发现是惊人的。
6: 这太可怕了。
5: 虽然我们还不能证实这个托马斯·哈根的真实身份，但是我们必须抢在德国人和日本人前面把他找到。

0: 博士，对不起，让你挨饿了，来吃点东西吧。
1: 汉斯，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0: 戈尔他们今天已经来过了，看那个样子是冲你来的。
1: 看来希特勒还是发现了我。
0: 是啊，你也知道他们的动作非常快，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哦，天哪，这可怎么办呢？我不能再回到那个人间地狱里去了，绝对不能。
0: 这我明白，可是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除了戈尔还有日本特务和中国的汉奸，上海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万一戈尔他们找到了我，你就先把我杀了，我不愿意落到希特勒的手里。
0: 托马斯，别那么悲观，会有办法的，会的。
1: 眼下唯一的希望是和中国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0: 国民政府已经迁移到重庆，一时很难联系上。博士，你想干什么？
1: 我相信只要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帮助我的。
0: 好的，我想也是。

如果真像你们推测的那样，问题就十分严重了。如果不是什么大事，希特勒是不会下这么大本钱做的。眼下最让我们犯愁的就是托马斯·哈根的真实身份，我们只是在推测。我马上向上级汇报，你们也利用各自的渠道去打听，继续对格尔一行进行秘密跟踪，看看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活动。待下去。

0: 托马斯·西奥，1901年出生在汉堡大学教授家庭，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德国人。1933年，托马斯·西奥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就一直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
1: 怎么样？这回全都清楚了吧？啊？
2: 看来我们的判断没有错，但这个人在莱比锡具体做什么呢？是从事一般的研究还是特殊的研究？
1: 肯定是特殊的研究啊！
2: 仅有推断是不够的，还得往下查。
0: 我有办法。我认识一个来自德国的化学家马尔纳教授，他现在在上海的红十字会工作。我想他对这个托马斯·哈根啊，不对，托马斯·西奥有所了解。
2: 好，那你立刻去一趟。
0: 好。
3: 没错，他就是托马斯·西奥。在柏林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见过。他是在1933年拿到牛津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莱比锡实验室的工作。因为就在那一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阿道夫·希特勒赶出了凯瑟·威廉研究所。
0: 您刚才说托马斯·西奥是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那他专业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
3: 重水。托马斯·西奥在重水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0: 什么是重水啊？
3: 高，那是一种特殊的水，它的化学名称叫氧化氚，它的一个分子是由两个重氢原子和氧原子组成的。
0: 这么少？
3: 请进吧。请坐。重水在外观上和普通水没有什么差别，但在自然界中分别极少，在普通水中约含0.015%，由于含量少，它比黄金还重。
0: 那它和原子裂变有关吗？
3: 当然，氧化氚，也就是重水的作用，是在取得铀235制作过程中控制原子核反应，成为理想的减速器。这不是你的专业范围，跟你说不清楚的，你怎么突然对这个发生兴趣了？
0: 托马斯已经到了上海。
3: 什么？他在上海？
0: 是的。
3: 不可思议，希特勒怎么可能让他？
0: 他是混在犹太难民队伍里逃出来的。希特勒正在找他呢，实际就是逮捕他，然后秘密押解回柏林。
3: 不不，这绝不可以！不不不不不，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疯子会制造出摧毁整个世界的武器。
0: 什么？摧毁世界？
3: 虽然目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这呢也绝不是不可能的。自从去年奥托汉博士发现了核子裂变以后，德国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就走上了世界的前列，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不能忽视的。
0: 按照马尔纳教授的说法，如果希特勒真的制造出那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那实在太可怕了。
4: 从理论上讲，利用原子能作为高爆炸药是完全可能的。再联系到最近希特勒的几次演讲，比如他说，我们将研究出一种别人还不知道的

0: 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武器这样的言论，似乎就是在向世界宣布什么。因此可以断定，德国人急着寻找托马斯·哈根，事关一项重要的军事研究。
1: 这就眉目清楚了。

0: 按照马尔纳教授的说法，如果希特勒真的制造出那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那实在太可怕了。
1: 从理论上讲，利用原子能作为高爆炸药是完全可能的。再联系到最近希特勒的几次演讲，比如他说，我们将研究出一种别人还不知道的，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武器，这样的言论，似乎就是在向世界宣布什么。因此可以断定，德国人急着寻找托马斯·哈根，事关一项重要的军事研究。
2: 这就眉目清楚了。
1: 综合几个方面的观察，欧阳，我觉得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
2: 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托马斯呢？
3: 我认为他很有可能还在上海，而且极有可能就躲在犹太人的定居点里面。他对中国并不熟悉，绝不敢盲目行动的。
4: 问题是，即使还在，他也不会相信我们。
1: 是啊，难就难在这里，他凭什么相信我们？谁能向他保证我们不是76号那种角色呢？
0: 我觉得还是请马尔纳教授出面比较好，他们彼此熟悉，又是同行，而且他现在在红十字会工作，这些应该可以打消他的顾虑。
2: 嗯，我看可以。高寒，你继续保持和马尔纳教授的联系，其他人还是各就各位，特别是何坚，你那里最有可能发现新的线索。

0: 毫无疑问，德国人对我们隐瞒了此行的真实意图。我根本不相信那个托马斯·哈根是什么二级前军。
1: 那你认为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们急需弄清楚的。先不要惊动格尔，以免影响我们和盟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要秘密地查证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明白。另外，对犹太人定居点要实行更严密的控制。一旦发现托马斯·哈根，先把这个人抓在我们的手里。
0: 如果这个人对我们没有用处，我们就把他还给德国人。我理解的对吗，司令官？

0: 敌人控制了整个犹太人的定居点，表面上看很平静，但实际上到处都藏有便衣。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还看见特高客的车往那儿开呢。
1: 敌人是怕打草惊蛇，故意做出内紧外松的样子。
2: 实际上日本人是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3: 这是刚刚截获的柏林给格尔发的电报，这次很奇怪，德国人使用的是明码，而更奇怪的是它的内容。
1: 让格尔先生利用这次出公差的机会，在上海为元首寻访几件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什么意思？
2: 希特勒落魄的时候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画家，不过让一个盖世太保来做这件事情，那不是擀面杖吹火吗？
0: 一窍不通。
1: 德国人也是故意在制造一种表面轻松的

0: 气氛。
1: 没错，他们也怕惊动他们的日本朋友啊。
2: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定居点里有个修自行车的叫汉斯，我觉得他有可能知道托马斯的下落，不过这只是推测。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2: 那天我跟特务要托马斯照片的时候，我们相互对了一眼，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今天我又遇到了他，本想和他接近一下，可他没理我，还使劲儿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0: 也许这个汉斯可以帮助我们，何坚，还得想办法接触他。
2: 问题是，他不相信我。
0: 那好，这样吧，高寒，你再去找一下马尔纳教授，我们安排一次他和汉斯的谈话。
3: 好，我这就去。
2: 我陪高寒去吧。
3: 不用了，我自己开车去。
1: 高寒，我看还是让何坚陪你去吧，万一遇上什么情况，相互有个照应啊。
3: 那好吧，我上去换件衣服。
0: 哎，别换了，又不是去赴约会。
3: 那走吧。
0: 哎，高寒，你让马尔纳亲笔写张条子，让何坚设法交给那个汉斯。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志博，我看一下。
1: 好，
2: 你挽着我。我这身装扮最多就配做你的司机，
4: 再考虑一下。
3: 你哪来那么多话？
5: 刚才这点我也想。
2: 要是今天马云飞在，我就不揽这活了。
3: 你什么意思啊？我自己去。
2: 哎，高安妹妹，我不过是开个善意的玩笑。
3: 你的玩笑很愚蠢。
0: 哎，你们去图书馆接一下马云飞。
3: 干嘛要接他？
0: 照我说的做。
4: 想借这本书，小姐，对不起，这两本书前几天已经被人借出去了。
0: 被借出去了？
4: 是啊，
0: 我想查一下借书的人。
4: 这不可以的，我们有规定。
0: 还不可以吗？
4: 那我替您查查。
0: 不，我想自己查。

0: 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在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地方。
1: 高寒，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
2: 我说什么了？
1: 这趟差事本来是马云飞的，我说我只不过开了个善意的玩笑，你说这玩笑开得特别愚蠢，你是这么说的吧？
2: 没错，是我说的，怎么了？你不觉得这个玩笑很愚蠢吗？
1: 是。那我以后再不开这么愚蠢的玩笑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想给你们创造一个机会。
2: 没必要，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3: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而且是为了同一个目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1: 谢谢你帮我查出了这些。
0: 你也对化学感兴趣啊？
1: 没错。现在请你转过身去。
0: 我需要把双手也举起来吗？
1: 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想给你留点面子，以维护你的绅士风度，但是你得配合点。
0: 我想知道，如果我不配合，你会怎么样？
1: 如果你不配合，就别怪我不讲交情。
2: 我是高寒妹妹，当年那件事啊，哎，马云飞是在执行特殊任务。
3: 执行任务？他追踪的是竹内云子，并不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狗屁任务，全是借口。
1: 放老实点，我的子弹可没长眼睛。
0: 我敢保证，你今天抓不住我。
1: 走。好啊，那你就试试。
0: 跟你，我还用试吗？
1: 我谅你不敢。
4: 天下没有我马云飞不敢做的事情。
5: 其实我说马云飞，他什么都没做。我倒希望这任务归我。看我身手不错，就是模样差点。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3: 我听着呢。
5: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嘛，不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
3: 可我只希望能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
0: 其实你那本书根本就没用。
1: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借他？别动。
0: 我身上根本就没带家伙。其实你需要的

0: 谢谢啊，谢谢二位。别谢我，要谢就谢咱们的高寒妹妹。我就知道今天能遇到贵人，谢谢了啊。哎，
1: 你倒是帮帮我呀！
0: 你这是执行任务呢，还是赶赴约会啊？
1: 瞧你这话说的，
0: 嫌难听是吧？把耳朵捂起来呀！
1: 不理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差点没把命给豁出去。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
0: 哎，
1: 干嘛呀？
0: 别自作多情啊！我不依不饶，我吃饱了撑的。
1: 郝杰，你怎么开那么慢呀？快点！
2: 开那么快干嘛去？

0: 我怎么样的帮助你们呢？我想请您给他写封信，这样可以打消他的顾虑。哦，这没有问题，我马上就写信。说我是自作多情，哼！哎，有烟吗？
1: 给我点上！哼，你小子就知道在我面前摆谱。我这不是手不利落吗？你以为我怕他？我这叫好男不跟女斗。你小子就别嘴硬了。
0: 我们俩的事儿，以后你少管。
1: 这怎么又成你们之间的事儿了？高寒是你老婆，还是答应嫁给你了？
0: 这你也少管。
1: 我可是不想管，就怕你也未必能管得了她。

0: 教授，这瓶红药水可以送我吗？
1: 哦，当然可以，
0: 谢谢。

0: 邮差，下一步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哎，怎么还不走啊？消极怠工是吧？
1: 我自行车搁那边了，顺我一程吧。
2: 我们跟你去的不是一个方向，没法送你。
1: 那我怎么回去啊？
2: 给我
1: 什么呀？

0: 出来！哎，干嘛呀？你抓我干嘛呀？你拿我撒气儿了？哎，放开！放开！放开！钱包给我。
1: 说什么呢？哎呦，
0: 别动！
1: 哎，你的钱包什么时候跑我这儿了？奇怪。
0: 告诉你，别老打我的主意，兔子还不是窝边草呢。 是你自己没收好，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哼！哎，在刚才的行动当中，我可参与营救了你。哎，就算我求你，顺我一程吧。
1: 1毛钱坐电车，剩下的买零食。
2: 啊！嘿，你玩真的、啊？躲
3: 开！哎，
2: 冰棒，我买给高寒。臭小子，看我不钉死你！哼！
3: 胡杨，
2: 嗯，
3: 你看出来了吗？
2: 看出什么了？嗨，你是真没看出来。 还是在跟我装糊涂，何坚对高寒那点小心思，还能瞒过你这双眼睛啊？<笑>
4: 在南京的时候，何坚争着陪高寒去买裙子，我就看出来了。
2: 你还别说，何坚这小子还真能讨姑娘喜欢。
4: 可高寒心里只有马云飞，别看他总在我们面前和马云飞叫板，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内心深处是放不下这个男人。
2: 是，你就不能顺和进一场？
1: 我讨厌那小子，一双贼手。他在开玩笑，你还当真了？我不认为他是跟我开玩笑呢。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对待他这种人，如果你心眼不小的话。 肯定出问题。今天他把手伸进你的口袋，偷你的钱，明天就有可能把手伸向……没看出来，你还挺护着他。
2: 我就是护着他，怎么了？
1: 咱别为这件事情生气了，好吗？
2: 你觉得我会吗？
1: 不会。 像你这种高贵的女人，怎么可能像我这种男人生气呢？我开着车呢，手不方便。 我早就说嘛，自古都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移墙花弄影，疑是玉人来呀、啊！<笑>哎，我说什么了？啊？不是，你倒是给我包上啊！啊？我这开车呢。

0: 邮差，过来过来。
1: 哎，老总，什么事儿？
0: 有火吗？哦，
1: 火有，来给您点上。哎，给您点上。哎呦，老总，这什么烟？真香。
0: 来一颗。
1: 哎，谢老总。我留着回去抽。
0: 你小子还挺会算计。
1: 不算怎么行啊？老总，天这么热，就这么站着。
0: 那事儿有眉目吗？
1: 有。
0: 有了。
1: 我是说有了，我一定先通知您。
0: 忙你的去吧，多长几个心眼啊。
1: 行。嘿，我车胎怎么扎了？
0: 前面有修车的。
1: 嘿，谢谢老总，我这就去。师傅，我车胎坏了，帮我修修啊。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交给托马斯希尔。

0: 没错，这是马尔纳的笔迹。我们以前曾经在一起合作过项目，他现在在国际红十字机构驻华办事处服务。他约我见面。
1: 博士，这有可能是个圈套。
0: 不会的，马尔纳是有正义感的，我了解的。
1: 可是那个送信的人您并不了解呀。
0: 既然送信人连我的真实姓名都知道了，他如果是汉奸，为什么不带哥来抓我呢？
1: 那这样您暂时别去，我替您去。
0: 不，这不礼貌。

1: 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破译的？汉斯先生，你千万不要害怕。我想，今天的世界上，只要是有一个有良知的人，对犹太民族都是怀有极大的同情心的。我虽然是德国人，但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径感到愤怒和羞耻。他是日耳曼民族的败类。
2: 我是托马斯·西奥的朋友，我知道他现在有困难需要帮助。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汉斯，你不相信我们这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如果让格尔他们找到托马斯·西奥的话，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3: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如果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1: 哎，嗨，汉斯。

0: 报纸来喽！报纸来喽！
1: 你们吓着我的孩子了！把孩子抱出去！
2: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1: 统统出去！

0: 了，别哭了。好了好了，别哭了。
1: 人跑了，人跑了，人跑了，人跑了，
2: 快快，
1: 人跑了！哎呀，来人呐，人跑了！
2: 哎，怎么回事？哎呀，
1: 这个
2: 你看见这个人了？
1: 跑了，
2: 快走！
1: 哎呦。

0: 汉斯先生，让我们谈一谈吧。你想知道什么？汉斯，我们找你来还是因为托马斯西奥。
1: 可他说并不认识你们，我担心万一出现了麻烦就不好收拾。这只是暂时的，战争不能毁灭犹太民族，反倒会使这个民族坚强起来。汉斯先生，你想好了吗？好吧，托马斯的意思是。
0: 他想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他送往重庆。那这么说，你们就是重庆方面的人了？不，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几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我们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好，请你相信我们。可以吗，汉斯先生？ 白天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敌人对犹太人定居地控制的越来越严。如果你再犹豫，我们想帮也……可是博士该怎么出来呢？四周都是他们的人。这件事情由我们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好了行动方案。第一步，我们是让托马斯从敌人的监视之下脱身，然后我们把他暂时的保护起来。
2: 再见急行室。那好，我答应你们，你们需要我怎么做？
3: 汉斯，你看啊，这是地形图，我们明天一早从这儿出发，然后
2: 收马桶了，马桶拿出来了，
3: 收马桶了。哎呀，臭死了！走走走走，快点。
4: 收马桶了！我都快憋死了。
5: 那边有辆自行车，到马路对面有一辆黑色的汽车。
3: 好。

哎，刘差，

0: 格尔先生，人怎么样？人呢？正在抢救。有危险吗？现在还不知道。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啊！见鬼！
1: 格尔上校，请您冷静一点。我无法冷静，
0: 这个人太重要了，他有可能改变这场战争的命运。
2: 就差一步，早知道这样，一枪把他打死，也总比落在德国人手里好。胡
1: 说什么呢？怎么样？
3: 人已经抢救过来了，基本上算是没事儿。可是医院呀，现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了岗哨，咱们想进去啊，根本就不可能。上回敌人就在医院里失手了，想必这回就更加严了。
1: 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好的办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一旦托马斯伤势渐愈，格尔就会把他带回柏林。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行缓兵之计，把德国人拖住。可我们怎么拖呢？靠咱们自然不行。
3: 那靠谁？靠日本人。
1: 日本人？他们可是狼狈为奸的。
2: 智博，接着说。 德国人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找托马斯，势必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云飞在图书馆里跟酒井的遭遇就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人绝对不会把托马斯的真实身份暴露给日方，更不会谈论他的具体价值。虽然同为轴心国，但日德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德国人要称霸欧洲。
3: 日本人要建立他的大东亚共荣圈。我的想法是，我们索性想办法彻底暴露托马斯的身份。
1: 暴露，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3: 你听我把话说完。酒井一旦知道了托马斯的真实身份，不会对此人不感兴趣的。
2: 你的意思是说，利用反间计？
3: 没错，只要日德双方都想得到托马斯，那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大了。
1: 至少能为我们赢得时间。
2: 好主意，借日本人之手延缓托马斯的行程，虽然是个冒险的做法，但是可以试一试。
1: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暴露他呢？
3: 这就得有劳咱们漂亮的高寒小姐了。
1: 我？
3: 具体的说，让高寒去请马尔纳教授，他们不是同行吗？

0: 托马斯先生，您告诉我，那些营救您的人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0: 您是说您不认识他们？
1: 是的，我不认识。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托马斯先生，像您这样的重要人物要是在上海死了，我们可不好向你们的元首交代。
1: 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0: 不是？哼，托马斯先生太谦虚了。如果您不是重要人物，你的元首怎么可能如此重视你这个二级钳工呢？

0: 我本来就是一名二级钳工。
1: 那些救你的人也是因为您是二级钳工。好吧，托马斯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最好您能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是负责您的安全的。
2: 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听见没有？
3: 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探视一个病人，让我进去。我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1: 都给我住手！你是什么人？教授，
3: 是的。
1: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
3: 我是刚刚得到关于托马斯·希奥的消息的。
1: 你说什么？托马斯·希奥？
3: 托马斯·希奥？里面的病人难道不是托马斯·希奥吗？我和他以前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你不相信我吗？我们两个确实是同事。
1: 哦。是吗？您刚才说您和托马斯·西奥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可是
3: 是
1: 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
3: 哦，这是几年前德意志化学年会的介绍，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托马斯·西奥第一次宣布他在重水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可以看看，怎么样？还不相信吗？
1: 我很抱歉，马尔纳教授，现在托马斯·西奥先生他刚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过几天你再来探视他好吗？
3: 好吧，只好这样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谢谢你。
1: 我一定转告。哦，这本杂志我想看看，可以吗？
3: 好的，送给你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1: 谢谢，
3: 再见。
4: 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
0: 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原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化学博士，没想到他的研究对象是重水，难怪柏林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他。
1: 你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托马斯·哈根扣下？
0: 是托马斯·西奥，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也为了我们最终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需要这位来自德国莱比锡研究所的重水专家。他的价值，用格尔的话来说，他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
1: 改变战争的格局，谈何容易啊！
0: 司令官，要是我们能拥有像托马斯·西奥这样世界一流的化学专家，那么陆军部当年提出三个月解决对华问题，就不是一句笑谈了。
1: 这件事，千万慎重。一旦事后德国方面知道了，会影响盟国之间的关系。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们可以不直接插手，让76号的人去做。我已经约齐冠雄晚上见面了。
1: 如果走漏了风声呢？
0: 我们只要抢先得到托马斯手里掌握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交还给德国人，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司令官，此事不能再犹豫了。今天我去医院看望托马斯，他的伤势已见好转，戈尔的飞机也已经到了，他会迅速带人离开上海。
1: 好，你去和76号商量吧，要做的滴水不漏。
0: 是。
2: 报告。
0: 进来。
2: 格尔上校的飞机已经维护好了。
0: 他们计划什么时候起飞？
2: 3天以后。
0: 好，你转告他，到时候我去为他践行。
2: 嗨。
3: 队长，宪兵队派人送来了帖子，

0: 吃吗？嗯，今天晚上，哎，酒井这小骚娘们晚上约我去拜了门，什么意思？
1: 队长，这是好事啊。
0: 好事儿，这女人找我从来就没有过好事儿。我跟你说啊，强，以后跟日本人接触的时候要小心点儿。
1: 我知道了。齐队长，电话。
2: 齐队长，
0: 哪位？
3: 怎么，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0: 哟，科长，你好，你好，你好。帖子我刚刚收到。
3: 齐队长，乔迁到吉斯菲尔路76号，感觉怎么样？
0: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4: 谢谢您对我的关照。
3: 哎，我晚上想请你到百乐门跳舞，不知道你是否赏光啊？
0: 那是我齐某的荣幸啊。
3: 好，我们说定了，晚上我的车去接您。
0: 哦呦，不用不用不用。到时我自己去，一定按时到达。
3: 好。
0: 嗯，你别说，酒井这小娘们的屁股还是挺诱人的啊。
1: 队长，应该不是走桃花运了吧？
0: 说什么呢？嗯，我告诉你，就算他请你上床，你都不能去。
1: 嗯，
0: 晚上跟我去百乐门。
1: 嗯，别别别，队长，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哪会跳舞啊？
0: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是，

0: 齐先生愿意帮我这个忙吗？梅惠子小姐的事儿，齐某赶不上心。你那儿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明白，做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怕伤了我的弟兄。这个我自有安排。
1: 不过也不能让人感觉是在演戏。这样吧，如果伤了你的人，我负责给您加倍赔偿。好说，好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要亲自出马。那是，到时一定晓了。
2: 葛先生想见您。好，知道了。齐队长，我有事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嗯，好的，请。谢谢。两位请啊，好。
1: 戈尔上校，哦，你好，你不俊奇跳上一曲吗？我的舞跳得很糟糕，究竟小姐。是吗？究竟小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为什么？戈尔上校，你这次来，对上海的印象如何？
3: 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巴黎。啊，巴黎！哦，不堪一击的法兰西，为什么你们的元首把停战协议放在冈比涅废弃的车厢里签署？此举真可谓是别出心裁呀！
1: 这是元首对。

0: 上一次大战的报复。
1: 好吧，明天我设宴为你饯行。
0: 等不到明天了，上级刚刚给我发来了电报，要求尽快把托马斯押送回柏林。我打算今晚就走。
1: 今晚？可是你们不是说好了3天之后吗？
0: 可是小姐，这是命令，飞机将在3小时后起飞。
1: 哦，你们这么急啊？不就是一个2级钳工吗？
0: 希望你们能大力的协助。
1: 好吧，我立刻向松本司令官报告。
0: 好，
1: 我们待会儿见。
0: 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0: 队长，是不是有什么好差事啊？
1: 屁差事！这小娘们儿想让我帮她去抢人。哦，
2: 嗯，不能再跳了，你们赶快回去做准备。
1: 哦，今晚？
2: 今晚12点，我的货就要送往机场了。
3: 看来酒井已经上钩了，他今天晚上约见齐冠兄。
4: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酒井是要约齐冠兄在百乐门跳舞？
3: 是冯先生那边告诉我的。
4: 哼，这冯先生还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从来不跟我们见面，可是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又能伸出援手。
5: 日本人又想得到托马斯，又怕事情万一败露造成他们朋友之间的误会，所以呢，请76号出面是最好不过的。如果这种判断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76号在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去做这件事了。
4: 哎，他们不会选择在医院下手吧？
3: 这不可能，日本人就怕这事和自己有瓜葛，躲还来不及呢。
4: 可是凭我们几个人根本就盯不住76号嘛。
3: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冯先生自有安排。
6: 老冯啊，
7: 啊，
6: 你该歇一歇了。
7: 啊，我这就完。好，歇会儿。嘿，嗯，来来来，哎，辛苦一天了，你也休息一下。
6: 这个夏天你可瘦多了。
7: 玉玲啊，等天转凉了，我们去山里走走。
6: 我倒是想去呀，就怕你抽不开身呢。
7: 要不是建平他们这件事啊，现在倒也还不忙啊。
6: 那这事儿有眉目了吗？
7: 出了点意外，现在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我们要制止他们。
8: 卖粽子喽！火腿粽子，绿豆稀饭，火腿粽子，火腿粽子。
6: 哎，给我来碗绿豆稀饭，2个火腿粽子。
8: 哎，好嘞。

0: 老冯，今晚12点发货，空运。喂，哪位？我是老冯，买家要提前提货了。什么时间走？
1: 今晚12点，怎么走？打算空运。知道了。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
0: 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
2: 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您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 而76号极有可能事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九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萨仁奇齐格，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技艺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仁奇齐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呀。
1: 哦，那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0: 再继续往里走，我一会儿等会儿，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口冲那边那个岩点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不是顶峰飞吗？
0: 对，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
1: 自由了。
3: 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
1: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0: 哦，这个赤芒鸭。有的时候他不怕人，有的时候

0: 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黑，以前咱放的就回、哦、有时候回去
1: 习惯了吧。
0: 对，回去他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他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他繁殖从秋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2: 淮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3: 房子盖不完，不
0: 住呀。
2: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技艺生生不息地传递。
4: 制作一直做，对，有。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针毛羊草，贝加尔针毛羊草，恰草，红紫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底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这听不到的你干什么去了？
2: 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0: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2: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0: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她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

0: 短短三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和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1: 放到这里边吧，
2: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1: 嗯，对。
2: 太密了，看不见。
1: 太密看不见，但这个位置
2: 容易被人发现。
1: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河道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0: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灰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3: 我这是要新煮的了不？
4: 大姐，煮的烂丁叫我啥？新煮的叫给。
3: 你们叫给。
4: 你们叫的。因为咱不能那上学了嘛，我只能给。
3: 他是好结果可以。其实妈在家，你这边来了，俺那都有两瓶。那，
4: 我这里我这从啥那个就出了。我认得印度，印度人那种太好带了。
3: 印度人呢？
4: 这些阿里个葫芦开起来了嘛？这些哪个能包邮就包给你？
3: 哪个他们就包给可以吧？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仁齐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1、2、3，走。1年多啊，三。
2: 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这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和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里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2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纸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纸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的话正好水分也低了，采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你这边那个镜头吧，
2: 我们西贡社是10万声系，呼伦贝尔不上过了，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

0: 多宗中草药之地，多宗黄仙最合地。这回灯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那个。
1: 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木，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2023年5月13日，马汉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同心记是准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慢汉调剧目。它以慢汉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筹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同心记的故事背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格尔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徐徐铺展。

0: 村戈尔奇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伪继承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复汗，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伪继承。
0: 据史学家考证，美继承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继承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格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2: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空香的，胎里好，高质度好。不光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你看，这是个六姑姑，不粗粗。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嗯，你个人看吧。
3: 这吊毛也得，吊毛也弯弯结结，可粗。嗯，这浆也浆
2: 了。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浆了。
3: 嗯，这树上的茎都不行。
2: 嗯，你这就得你注意。
3: 嗯。
2: 你好好去给它操心。
3: 对。
0: 61岁的杨里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2: 开了，对，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就说是出口是超会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

0: 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里锁就是其中一个。
1: 绑上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就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的。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和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里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好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
0: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格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3: 汉人到了这蒙古族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族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就蒙古那调调，他就用些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格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日久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了、八首了、七百首了，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3: 体里头给我们学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4: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就和咱们这里这个乡村乌兰木齐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无辜。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元仔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无。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准格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期短、耐旱、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格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格尔人的餐桌。齐二命是准格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人们叫这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他为齐二。齐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独，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6: 个时候就像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把，就两条沙土把米放进去炒出来，炒出来就刚切的，让吃起挺好，这就一年一年。

0: 找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找来进入炒房，炒在五角来。
1: 炒米是麦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在准格尔起，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2: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在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1: 庞俊玲是齐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2: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3: 将近米子快炒完了，
4: 不多了，不大点，
3: 好炒的吧？
4: 好炒就好。
1: 不难发现，准个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尽善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不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2月，准格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群起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格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全旗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格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格尔的飞速发展。幽蔬结米小杂粮，结羊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格尔旗重养殖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格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旗，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格尔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

0: 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叶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袁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1: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20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是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2: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3: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4: 看了，
3: 作者简介写的。
0: 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格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那个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旗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格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格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5: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了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村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2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6: 感谢，辛苦了。
0: 安达救援队是公益性组织，队员们都是自发自愿参与每次的行动，他们不收一分钱，却总能在你身处危险或者困境时第一时间赶到。
5: 当时在起名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有意义点的救援队，想搞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想到了安达这个词。因为它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0: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5: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卸、接尖顶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然后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1: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鄂现在有10支队伍。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4-5个民族。
0: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晋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噶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噶尔其初心不泯，坚定不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坐在先、走在前，全力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0: 你这匹马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好的，这匹马这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牧民。冬季，
3: 蒙古马的一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一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4: 姐，你那是不是纪实的？
5: 纪实的。
4: 哎呀，你可以吗？제가 야 옷이 좀 들지게는
5: 이래 치는 애들. 애니 야 이놈도.
4: 박씨 은혜를 우지 잠지신 거 좀 이 말탔어.
5: 이놈 야 우지신.
2: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 2024年。 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审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

0: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1: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2: 太爷爷
1: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2: 纳顺。

0: 请进。博豪，你小子怎么过来了？
1: 湛江凯旋，岂有不银之理啊？
0: 但你每次来的都不太是时候。哎，穿一身洋装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2: 人家博豪啊，现在是贸发洋行的大老板呢。
3: 是吗？嗯。
0: 那我今天算是见着财神爷了。哎，给点钱花花。
1: 你是不在乎钱的？怎么，当兵了还没改掉大手大脚这个毛病？哎，
0: 你可不知道，在兵营跟在家完全是两回事儿。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钱的作用高于我的能力。
1: 那你就别当兵了，在家继续当你的二少爷。
0: 那可不行，我现在当兵可当上瘾了。如果你要让我把这身衣服脱了不打仗，可能我浑身难受。哎，正式通知你小子啊，明天就是我和文婷成亲的日子。到时候你这个彩礼钱和给我的钱要分开两个袋子装，要不全让我妈给要走了。
1: 我觉得你这个婚期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吧。
2: 为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出来谈。

1: 东安镇的防线可能要守不住了。你一个洋行的大老板，什么时候对军事发生兴趣了？你懂吗？
0: 我不懂。
1: 在我上面的大老板懂。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所有的银行贸易行必须马上全部南迁。如果守得住，我们用得着这么着急搬家逃命吗？
0: 哼，这就对了。
1: 你是个生意人，生意人的准则就是钱，你还姓钱，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
0: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打仗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我跟鬼子交手过很多次，刚赢了一场漂亮仗。
1: 打仗他总有个万一吧？万一鬼子突破了东安防线，你作为你的家属，鬼子是不会放过他的。
0: 那是。
1: 明天这个婚就别结了，
0: 那不可能。我欠文婷一个婚礼，必须还给她。
1: 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你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0: 明天不管发生什么。

0: 我肯定是个寡妇。你到底要说什么？明天必须成。
1: 新娘子，别老在轿子里藏着了，下来让大伙看看你，跟我一块骑马回去怎么样？
2: 就你鬼主意多，你见过谁家新娘子也骑马？
1: 哎，
2: 金哥，国豪不是说给你当伴郎的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1: 不能让这小子来，他太漂亮，二是来了不抢了我新郎官的风头。
2: 你净瞎说。
1: 也是。
2: 这小子藏哪去了？可没见着啊！
1: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没有，他就是说，让我不着急娶你。
2: 为什么呀？是不是鬼叫人了？
1: 那怎么可能？我看这小子是被咱们俩幸福的婚礼给刺激着了。哎呀，从同学到现在，我还没听说过他喜欢过哪个女孩。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呀？
2: 你讨厌。

不行，我要留下。这个是大老板的命令，违抗的后果你应该知道。

0: 又是飞机又是坦克的，都安全，咱们守不住的。
1: 那就改变计划，部队把机翼吃了。
0: 就凭鬼子的追击速度，才。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有的只是喜事儿。行了，别啰嗦了，你看，让人家闻听笑话了。老大，开始。
1: 喜庆这干嘛？
2: 明白。新郎新娘拜天地，一叩首。再叩首。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1: 我有一事未了，得了我就会去老板那儿请罪。
0: 为了一个女人得罪老板，值吗？值。
2: 提醒你，只要掉头，你的前途就彻底完了。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哎，等一下，现在还差最后一个环节。
3: 啥意思啊？新郎。 要亲吻新娘，刀子，这是在中国没给一桌。哥，这没有可以加上呀，
4: 太刺激人。
3: 我就是不喜欢非到洞房才揭盖头，弄了半天谁都不知道我娶的到底是天仙还是孙二娘的妹妹。
4: 别瞎起哄，这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
3: 妈，
4: 小刀子，
3: 妈，我就是想让大家见证我们俩的爱情。
2: 你就是花样多，但是我不花心。大家想不想看看我太太？
5: 想。

0: 电话再说，我们安方先出差了，鬼子随时可能没成。
1: 不会吧，肖长官答应我们的，说只要有他在，多安无虞啊。他都跑了。
2: 归你阁下，八五二团逃走了。
3: 中国军人的配合能力不强，是我意料的事。只是那个叫金戈的，为什么也会跑呢？
2: 作为兵败如山倒，我这就下令部队连夜追击，保证在一天之内追上八五二团。
4: 一定要给我抓到他！
2: 嗨。

0: 这小百川真是愚蠢至极啊！这是怕在炸了之后才加上去的。小百川有这么冷静吗？还好，险些上了小百川的当。
1: 也许正是小百川要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金戈就在那里。
2: 为什么？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也算赎罪吧。

0: 金哥，不管去哪儿，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1: 狼来了，猎人是不是要去打狼？只有把狼消灭了，小羊才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听话，先赶不好南下，等着我去找你，总不会有事。
0: 我要跟妈、跟大哥一起走。

是妈的心头肉，妈能不担忧吗？ 可是妈不害怕，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要是能永远12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
1: 你所不愿，我也赴汤蹈火以阻止。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妈的。
2: 好，文婷，我自有天数，谁都照顾不了。可是你不走，刀子就不能安心的杀鬼子了。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1: 走吧，
2: 听话，
1: 啊，
2: 听妈的话，
1: 走吧。

0: 就长了这点人，怎么跟小鬼子干？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2: 没法打，
0: 这下回家吧。我们怎么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吧！
1: 回家吧！
0: 兄弟们，
3: 咱们这边没有。
0: 今天只要是在这城楼上站着的，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我金哥的亲哥哥。

0: 远处好像有人来了，
1: 肯定是八五二团，赶紧开门！

0: 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哎，
1: 关城门，进入战斗准备，快！

0: 不会是鬼子把东营城给打下来了吧？不会，我没有听见鬼子的重炮声。如果是一般的轻武器步兵，金哥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1: 你一个做生意的，你怎么能分辨出重炮的声音啊？
0: 我一个舅舅是中央军的，我见过。真的？真的。 我们走吧。再等会儿行不行？再等。等鬼子围上来，我们想走就走不掉了。来，下坡路滑。
1: 我自己行。
2: 放肆！
0: 嘘嘘嘘。

0: 兄弟们，大家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你们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在干嘛？咱们在保护自己的亲人。现在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到了，大家应该打起精神来！
1: ！
0: 你叫我们怎么打起精神来？我们为党国效力，可党国不为我们呀！金队长，你们八五二团不是说来接防吗？人呢？
2: 是啊，这仗是没法打了，再他妈打下去，全都是死！
0: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
1: 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
2: 特殊情况就是你们跑得比鬼子还快，弟兄们，党国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还要党国干什么？不打了，走！
3: 孩子们，走，走，我看谁敢走。
4: 少爷，
2: 各位，城内住着我的妻儿老小，后面有我们家的祖坟，我没地儿退啊，我必须留下守城。
0: 我也是，我还有我的老婆，我的孩子呢。你说我，我知道，我理解大家。请大家再等一等，我请求大家相信我，
2: 相信国军。
0: 咱们再坚持一天，就一天，我保证，保证大家的亲人一定会从南门安全的撤出去。
5: 报告，南面中间大量鬼子，老百姓都被赶回来了。
2: 什么？

0: 既没有重来的军事设施，也没有首脑机关，鬼子怎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围城？是不是因为你呀？啊！
1: 队长，咱们还是先想想老百姓的事吧。我们两个刚才去动员了半天，可是老百姓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掩护他们，都不愿意走。你说怎么办？
0: 鬼子是你。
2: 但他们不善于夜战，你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3: 不是，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呀。
2: 他们怎么连自己的部队都不信任呢？二少，你也老百姓，军人的信任是靠胜利换来的。只要咱们打好今晚这一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0: 老铁说。 咱们这帮兄弟要说守城还能撑一阵子，但是要主动攻击，想打胜这一仗，
2: 主动攻击，那是你的打法，别人也许不这么打。

0: 咱们不是在这儿吗？
1: 你别急，安静，这可是主动进攻，咱们又没有重武器，能行吗？你真以为我装神弄鬼跳大神呢？三炮，把咱们的重武器拿出来给他见识见识。
2: 是，上。
1: 地理地的样子，这弹弓行吗？
0: 有些困难。
1: 不，咱们在坡上，从高往下打，又多出半里地的距离。
0: 哎，这叫什么呀？
1: 天女散花。

0: 鬼子今天晚上算是见到鬼喽！你才是鬼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头上戴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面具，那一个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知道吗？
1: 知道。
2: 穆桂英
0: 是女的，又不是汉子，
2: 那是管汉子的。
0: 都不许笑了，赶快回去接老百姓撤退。待会儿小鬼子反应过来，就杀回来了。
1: 他们是什么部队呀？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队。
3: 游击队？哼！怎么，瞧不起人家？可人家打胜了。
1: 哎，不入流。

0: 这已经被打跑了。哎，我说，下面这小孩儿，回去告诉你们长官，改日我一定登门致谢啊！
1: 说谁是小孩呢？我就是长官，我告诉你，打完工俺也是要收工钱的，知道吗？我也不讹你，50步枪，10000发子弹，怎么样？
2: 真是个贪婪的小屁孩。
0: 地址：冀中游击队队长，我戴金花手。你是队长？
2: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哎，这小子一直拿网友镜瞅你啊！
0: 都是在狗眼看什么呢？臭流氓，还敢把城门打开，把老百姓放出来？看见没有？这就是杂牌部队。开门！开什么门？
1: 我说你别跑，工钱没算清的。
0: 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还有很多人不方便走。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背上包袱抬腿不就走了吗？这是城市，不是你们村里，很多人都有自个的产业，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
1: 什么这个产那个业的，命定了啥都没了，这点账不会算的，一帮糊涂蛋。<笑>哎，我说这位，他叫什么花大队长？金银花。这位金银花大队长，闭上你的臭嘴！
0: 别动不动就骂人啊！不要老用你自个的视角来看问题啊！
1: 我告诉你啊，我没空跟你们这帮家伙置气，一句话。
0: 撤不撤？不撤！
1: 等死啊！我们要依靠坚固的城防，等待国军的救援，然后在内外夹击。哼，
0: 说了这些他们也不懂啊。
1: 我说你是什么脑子？你说你成天跟鬼子兵对兵、将对将的打，落个什么好了？占什么便宜了？我啥都没有嘛，还不长脑子？我告诉你啊。
0: 我就是看在你是敢跟鬼子打仗的中国人，要不国民党的事儿，我才懒得管呢，懂吗？不懂。我们是国军，身为军人，我们只懂得守城
1: 门。关城门！我说你是榆木脑袋呀！
3: 哎呀，真是一个浅薄的土包子！金戈是中国军队输的一面旗帜，从肉体上消灭它，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情。但是，我们要的是胜利的最大化，那就是彻底摧毁。 支那军队和百姓的抵抗意识，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3: 拜托大家了。

0: 围堵城南的士兵遭到了支那军队的偷袭，损失惨重。
1: 靖哥用什么战法打了我们的骑兵？
0: 他们用的辣椒面、胡椒粉、棉花炮，最后是炸弹。
1: 就这些？
0: 是。
1: 然后呢？

0: 近，军人没走，金哥还在东安城内。
1: 打你们的不是金哥。
0: 那会是谁？
1: 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明天升起。金哥，
2: 现在啊，城已经被鬼子包围了，老百姓想走也走不了。
3: 如果鬼子的外围再被国军包围，那可真是忠心开了花了。
2: 忠心开花，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3: 老铁夫，你看问题乐观一点行不行？我坚信，我们是国军。
4: 再跑，压着再飞上去，老子天天绷着你。走，
5: 鬼子来了，让老子去趟曹会，老子不干。
3: 哎，等一下。他还是个孩子，你不用上去了。
6: 我爹去哪儿，我去哪儿。
5: 哦，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啊。
3: 但是你必须得上去，因为如果城破了，他一样活不成。
5: 你就能够保证，咱们肯定能打赢人家了。
3: 但是我可以保证，你在上面战死，肯定比你在下面当土匪被枪毙光荣。
5: 那倒是。
3: 会使吗？
5: 这东西，哎呀，老伙计了。行，我干。
6: 爹，
7: 大队鬼子来了。

0: 把枪放下。他小鬼子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中国军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模有样，得有派。等着，二爷来了。
1: 少爷，
0: 不能这样去，太危险了。
1: 在这儿一样危险。
0: 鬼子是不讲人性的，万一他们把你扣留的话，打黑枪，后悔就晚了。
1: 在小鬼子这么做，就是想在事情上压倒我们。如果我要是不去，你看看现在守城的这帮兄弟，那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
0: 可这臣怎么办？
1: 你别说了，小鬼子就是给我摆了一出鸿门宴，那接下来我的这出单刀赴会，必须得唱好。
0: 二少爷。
2: 我看他们是不敢出来了。
3: 如果军队真的不敢出来，我倒是不禁失望了。

0: 你们的战斗素养也太差了，都离这么近还瞄准啊！闭着眼睛都应该能打到我呀！
1: 把枪收起来。
0: 丁二爷，我来了，到底是哪位想和我对话呀？
1: 就这么高个个儿，再挺也没用。这就跟一条贪婪的蛇一样，无论你嘴巴张得多大，都不可能吞下大象。
0: 你是灯光山摧毁炮兵阵地的金戈队长。
1: 你是来仰慕我的呀？啊？手段不错，但是我非常奇怪的是。 既然你们已经得了先手，为何按兵不动，只浪费三天时间？只是皇军从容调派重武器，从而一举突破你们的东安防线。
2: 你现在就是一颗孤立无援的孤子，还被你身后那边骑着抛弃的妻子。
1: 胡扯！金哥，金先生，作为军人，我敬佩你，但是作为对手，我现在不得不说，仅仅凭你们城上面的那些人，这盘棋你输了。
0: 那你可以试试。
1: 最好别试。我身后的装甲部队和重炮的作战能力，我想你是知道的。他们一旦开火，东安城就变成一片火海，一堆瓦砾。你想怎么样？你没有提条件的可能了。
0: 只有遵照我的命令，举手投降。我这双手是用来向你开枪的，除非你把它砍下去，然后再自个儿举起来，否则断无可能。
1: 在大日本皇军眼里，没有什么不可能。请回去吧。
3: 五分钟之后，一切就有可能了。请奉陪到底。跳！队长，队长。
0: 望远镜给我。

0: 这鬼子想干什么？他们要攻城了。
1: 那怎么办？
2: 马上通知大家，全体卧倒。
3: 卧倒！
2: 哎，人家还没动手了，咱们就卧倒了。哎，这太怂了点了吧？
4: 鬼子有重炮了。

0: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国家，保护好我们的人民。
1: 金队长，由于你的固执，那些老百姓无辜的死了。我除了表示遗憾之外，更想对你说，你是有能力解救他们的。只要你放下武器，我绝不再开一炮。

自杀，或者是不慎坠下城来，再或者是被手下枪杀。总之，你敢这么做的话，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

0: 死猫！
1: 哎哎哎，猴子，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0: 杀鬼子，这是应该的，救老百姓，那也是必须的。可是，一打起来，你就撑不住手。你任务呢？
2: 哎，这怎么打上胜仗还得挨批评？这又不是头一回了。哎呀，不要以为打了两个胜仗，交货了一些武器就可以骄傲。
3: 骄傲神落后，我多积极向上啊！
2: 严肃点。
3: 是。
2: 那就说说你自己的问题吧。
3: 说之前喝两口水行不行？我的检讨很深刻很长的，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我没法说呀。
2: 女同志少喝凉水。哎，慢点。
3: 我承认我错了。
2: 说。
3: 这第一错我误认为金哥是汉奸，所以就跑到东安城去锄奸了。第二错，没有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他救出来，让他落到鬼子手里去了。
2: 你都明白呀？
3: 不明白。他就是一阔少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我们干嘛非得救他呀？
2: 可他更是抗日的力量，而且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军事人才。
3: 看来这小子还是有两下的。
2: 你都看出来了？
3: 我连他长什么

0: 样都没看清楚。
1: 逍遥怎么样？

0: 你为什么？外面冷。再冷，我的血总是热的。
1: 求死不得呀！那是他的党国，先不要他的，他没必要为他党国去送死啊，这不值啊！
0: 你不懂。
1: 妈，我在日本学习过，我了解日本人，用咱们全部的身家，也许能换回刀子的命。
0: 老大，你只看着动手术刀，对那些拿着屠刀的鬼子，你是一点都看不懂。

0: 金老夫人，谢谢你包庇参加皇军的入城式。不，我是来打狗的。整个东安城都没有人出来抵抗，你一个老人，兵人来阻挡，这很有讽刺意味啊。
1: 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可是我知道，狗从我这儿过，我就得拦，就得打。
0: 老人家，我们是来帮着你们见黄道乐土的。我和你儿子，我们已经是亲善了，是一家人，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去医院。
1: 好好养病，好好活着，明白？我当然明白，在你们刺刀下活着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汉奸，另一种亡国奴。可这两种我都不愿意。
2: 是你儿子愿意，愿意和我做朋友。儿子，妈知道你说不出话，你的身子也被捆住了。妈心里明白，那都是鬼子的鬼把戏。
1: 儿子，妈明白你的心，你不是个软骨头，你尽力了，妈有你这个儿子感到骄傲、自豪。不要说了，心虚了才会害怕。
0: 害怕的应该是你。你要是再不让开，你前面的可是坦克车，他要是开过去，你将变成肉糜。
1: 自从甲午海战，铁甲洋舰进来以后，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害怕过。
0: 可是每一次你们都输了。
1: 可是每一次。

0: 你利用活着的金戈做亲善大使的计划是非常符合大本营的战略意图的，可是你为什么要碾死他的母亲？他在羞辱吉野羽将军，我们的军队现在在羞辱整个中国。东岸一战，华北地区。 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抚好占领区的老百姓，而不是激怒他们。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圣战提供粮食、煤炭、棉花、劳力，这些都要靠他们，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0: 金戈显然已经不可能归顺皇军了，是不是吃掉它？你也看看这个，现在不能再通过我们的手杀掉金戈了，明白？
2: 冷静点，你不要冲动。你如果现在回去，鬼子一定占领了东安城，你就是去送死。
3: 我就是死，我要跟金哥在一起。
2: 文婷，文婷，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不要冲动嘛。
3: 放开我！
2: 文婷，
3: 你放开我！
2: 文婷，我不能让你白白去死。
3: 可是这样，我想不如死啊！文婷，
2: 文婷，你不要冲动，文婷，文婷。

0: 上呗！报纸上说，靖哥跟鬼子沆瀣一气，太可笑了。
1: 我就是死，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弟弟能去当汉奸。现在是全城的老百姓不相信的问题。这就是鬼子借刀杀人的诡计呀！ 我要去救靖哥。
0: 有枪有炮的刀子都干不过鬼子，你赤手空拳的拿什么去救啊？

0: 你千万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你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刀子了。
1: 不，我一定要救他。
2: 我好一定有办法的。
3: 东西带了没有？
4: 钱带了没有？
3: 就在你坐在凳子下了，这是钱好像给多了，多的是给兄弟们的力气。里边有什么事情，到时候你们执行就好了。告诉你们，当靶子，别耍我。事成之后还有忠诚。
5: 首领也要吃饭啊！这是规定阁下去保定开会前特意吩咐的。
4: 别浪费了，给他灌进去。嗨。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门房怎么没说起你？我从后院翻墙进来的。安全。不好，你想到办法了吗？来，我已经得到消息了，鬼子同意金哥回来祭拜母亲。我也跟江湖上的朋友说了，等金哥祭拜完以后，去鬼子的路上劫车。
1: 这行吗？打算放心吧，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不好，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保证金哥的生命安全啊！那是当然的。把这个溶解到水里，等金哥进院的时候，让他喝了。拜祭完以后，金哥就会昏迷，鬼子会把他带到医院，到那个时候。
2: 同学之间的感情，竟能到两肋插刀的境地啊！嗯，喂，停留！啊，我是裱糊铺子的，来给商家送东西。
3: 张师傅，您过来了，
2: 快出来！
3: 太君，明天要发丧，今天得准备呀。
4: 八哥，明天再说。
3: 张师傅，那就放旁边吧。
2: 这东西可以放下，钱你还是先付了吧。

0: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赶紧早回去，问家里人好。
1: 好，
2: 快走，快走。
3: 对，叫走。

0: 滚！
1: 嗨，
2: 就是飞哥来。

包子。

0: 是骗子。
1: 现在是荆轲，你亲手杀死了。

0: 我们把金哥带走，
1: 慢着！你们谁都别想带他走。
0: 你是什么？
1: 我是他太太。
0: 如果我不答应你，
1: 除非你把我也杀了，否则你们谁都别想碰他。
2: 金哥。

0: 我们要把金哥带到我们军医那里去抢救。金哥是我们的朋友。
1: 无耻！
2: 人不可能再救活了。去这边看。 这上面都涂了氰化钾，我是医生，这是常识。

0: 王先生，
1: 这一点都不行。如果半个小时之内我救不活党子，我就真的没命了。

0: 知道了，辛苦了。阁下，啊，小野报告，金哥已经被军统的人给杀了，崔仁已经死了。嗨，小野说，军统的出舰队用的是涂有氰化钾的子弹，他们还给金哥验伤，确定无疑，金哥已经死了。很好。
1: 看来我们的计划还是很成功的。
0: 哎，郭将军，
2: 阁下，
0: 你不高兴吗？
2: 没有，我其实觉得金哥死的似乎太容易了。
0: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氰化钾中毒的人救活，死亡相对抢救当然是无比的容易。来喝酒。哎，
2: 谢谢阁下。
3: 大哥，怎么样啊？
2: 确实没有打到心脏，只是喘不过大气。
3: 金哥，你要挺住啊！现在还有时间，
2: 回点事儿来，等一会儿。
3: 大哥，这时间已经到了，30分钟已经到了，静哥他还没醒呢。静哥，静哥。

0: 你身体有伤就别喝。
1: 别怪我
0: 浇愁啊。谢了。为了一个小寡妇，啥一次都不值得。
2: 何况她是个小妖精。
1: 她不是小妖精。
3: 你他妈不想活了？该有我们神枪会啊，把她给我轰了。

0: 行，打开棺材。我们一家人已经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你还想怎么样？
1: 太君，去了阴间的人是不能见太阳的。
0: 开棺检查，我已经说了第二遍了。人已经做骨了，你是亲眼看见的。
2: 可是，贵景阁下，怀疑金先生会不会是误诊？
3: 让逝者安息，好不好？这是起码的礼貌吧。礼貌，和我们没有关系。
4: 啊，不是，长官。
5: 中国人是讲规矩的，死者为大。你这样亵渎亡灵，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2: 惩罚，这个世界只会惩罚弱者。开棺。

0: 那是开枪啊！把我打死了，跟金哥一起查。
1: 文婷，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家已破，人可亡，我还怕死吗？
2: 放心。

0: 站住！站住！
1: 啊！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2: 老太太的，你也要开吗？
1: 你们金家的人全都走了，万一你们不回来，我去哪儿？
3: 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医院，我的祖业都在这里，我们怎么会不回来呢？
1: 我信不过你，留下一个。
3: 我，
2: 大哥，你是金家的长子，金哥和妈妈下葬这样的大事，你必须得在场。我留下。
3: 不行。你们准备把温天带到什么地方？
1: 望江楼。
2: 好，大哥，你们先去吧，我在望江楼等你们。
3: 那你一定要小心。赶紧走吧，小心。

0: 你杀了他男人，他是不会来啊。
1: 抢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2: 外面风大，吹坏了你粉嫩的小脸儿，就太可惜了。
3: 别碰我！
2: 这是谁家出殡？这么大场面！
4: 哎，金家，母子俩同时出殡，惨呐、啊！
2: 真够惨的。
4: 这还没到头呢，金家老二的漂亮媳妇在长门口被小野抓走了，这不掉进了狼嘴里了吗？
1: 可惜了，鲜花应该待在花盆里，而不是变成烂泥。小姐是一个聪明人，请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你别过来。

0: 事儿啊？
1: 啊！哥，我现在去望江楼，我要把门庭救出来。
0: 你干什么去？你回来！你去救！你干什么呀？
2: 你去救！你能去救吗？你让鬼子知道你从棺材里爬出来，你不但你救不了文婷，你把他给害死，你还害死你自己。
1: 哥，你知不知道现在文婷在小野手里？文婷在小野手里，你说我不救他，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你让
2: 他也不能救。
0: 你让，
2: 你听哥，
0: 你让我
2: 去，
0: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2: 我去，
0: 我去。
2: 不是怕死，哥是怕妈的仇没人报。舞刀弄枪的我不行，你行。宝贝，咱们家就剩下你了，明天出来活下去，听见没有？

0: 就死了。
1: 这是你要的日韩词典。你平时一向聪明，你语言天赋又好，学几句日常用语不难的。把它放好。哥虽然说了要去替妈报仇的话，可是头一定记住哥的话。
2: 你是哥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做事千万不能莽撞，不能鲁莽，绝对哥不允许你单枪匹马的去干。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跟国君说吗？我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可以说清楚的。
0: 一个人被出卖过一次还不够，
2: 我才出卖了一次，我还不够吗？
3: 大少爷，大少爷，
0: 有人来了，
1: 赶紧把尸体装起来，快！
3: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哎，出事了，出事了！
2: 你怎么来了？
3: 二奶奶被小野给杀了。
2: 什么？
3: 还被扔到河里？
2: 那怎么还不快去找啊？
3: 我派了很多人去找了，就只找到这只鞋。
2: 别哭了，赶紧去找！无论如何要找到尸体。
3: 少爷，我这就去找。
2: 快去，快去，快！

0: 服这个女人，就像征服一匹烈马。可惜啊，这匹马的性子太烈，我还没有骑到就死了。
1: 美人死了，美酒还在。
2: 监狱，喝酒。
0: 稍等，倒酒。
3: 哎，伙计，上酒。
4: 哎，来。

心决斗。

0: 我们已经到了，
1: 你们还在这里，
2: 能不能歇会儿啊？
3: 一到跟前就跑，东拉西，快点跑！
2: 不是，锦哥，怎么老让咱们救啊？

0: 你是什么人？接个活儿。
1: 你是老铁叔。
0: 你是金花。
1: 老铁叔。
0: 那个专家呢？
1: 出事儿了。
0: 出事儿了。
1: 对。他怎么老出事儿啊？

0: 现在我们见到凶手的人都躺在这里了，不过望江楼的掌柜说凶手就一个人。
1: 君玉说什么了吗？
2: 只是喊冤。可我不觉得他冤枉我。
1: 你的意思是金戈他？报告。
0: 负责追击凶手的部队在城外遭到大批敌人的伏击，伤亡惨重。我们周围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这是他们留下的。你，回孙子，把脖子洗干净，等死吧。共产党冀中游击队队长戴金华。
3: 共产党，戴金花，这个土八路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你们的枪和大炮是干什么的？
4: 嘿，集合队，跟我走。

文婷，你在哪儿啊？文婷，你在哪儿啊？

0: 你醒了？
1: 这是哪儿？
0: 爹，他醒了！
2: 哎，来了来了！喂，
3: 哎呀，看这机灵的啊！哎呀，看来这个药不错啊，效果挺好的。
1: 是你们救了我。
3: 你以为我只会杀人越货，我也就好人了。你东安城那一仗打得漂亮呀，尤其是你们老太太，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1: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但你们还得帮我一个忙，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如果小鬼子知道我还活着，会死很多人的。
3: 这个你放心，在我这儿住最安全了。
1: 谢谢。
3: 哎哎哎，你干啥呢？
1: 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儿。
3: 哎呀，你不就是报仇吗？啊，就现在你这个身子骨，一个人一条枪，你还报仇了？仇没报，你小命都搭进去了。
1: 我没有选择。
3: 哎，那跟你说，我要是给你百十来号人枪，你这个仇是不是好报了？
1: 你想让我跟你们当土匪？
3: 什么叫土匪了？那是乱世，那是太平盛世谁愿意干这个事情了？
1: 匪终究是匪，难成正果。
3: 哎，我跟你说，我这些弟兄一个二个贼得很，缺乏也好，就是缺乏训练。你只要好好训练训练，打鬼子没问题。
1: 他鬼子是要死人的，你那帮兄弟跟你是一条心。
4: 哎，我爹是大当家的，我们干的买卖叫替天行道。

0: 各位兄弟，余化龙大当家被判死刑，关在东安城里整整半年了。我们前前后后营救了好几次，不但没有成功，还找了不少兄弟。但是我青龙山不可一日无主。今日我们共同盟誓，恭请二当家出任青龙山大当家的。
1: 恭请大当家。
0: 请兄弟们抬举。

0: 我没什么本事，哎，坐。但是我可以保证，带领着大家谋一个好的前程。啊，我们不能永远是土匪，我们也可以是官军。现在，咱们周围没有老蒋的部队，但姓王的。 也不错嘛！啊，
1: 林大人，
2: 大小事，大小事，
0: 好，开始。

0: 完全不知道你眼前吗？
1: 不是，我是说余化龙大当家的来了。
2: 对，
1: 人已经进山门了。
3: 你大力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大哥还得好好谢谢你了。
4: 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哥做监狱辛苦了。哎，
5: 我们有罪可遭打，你们家就给
3: 闭嘴吧，还没你说话的地方。二弟啊，你可是辛苦了。
4: 大哥，来，请
6: 为大哥做事尽当尽心尽责。这下好了，大哥回来了，我把山寨还给大哥。来来来来，大哥请坐，坐坐坐坐坐坐。欢迎啊，开席宴现在开始。
7: 我看这就不用开席了吧？酒过三巡不敢说，但是菜过五味还是有的啊。
8: 你他娘的是谁呀？在这出大味算
3: 了。哎，你停下！住手！住手！哎呀，弟兄们饿了，点吧一点也是可以的嘛。
9: 这位兄弟是？
7: 金刀。
3: 啊，对了，金刀，这可是我认的大哥。你不要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但是一身的武功，是一肚子的兵书干出。我这次请他来，是想让他给咱们把弟兄们训练训练，咱们好一块打鬼子。
8: 打鬼子？打鬼子？
3: 对，打鬼子。别的不说，弟兄们，咱们先喝酒啊！我回来了，咱们也醉方休。来，二弟，你也辛苦了，咱们干了这碗！弟兄们，干杯！
8: 爹，慢点，爹，
10: 能喝多了。哎呀，
11: 哎呀。
7: 大海，你去拿个拖把，拿个盆，一会儿你爹可能要吐。
1: 你爹，你喝点水啊。
10: 你去吧。
3: 你咋知道老子没喝多？
7: 你要是喝多了，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海。
3: 果然厉害呀！
7: 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

0: 你咋知道我没喝醉？
1: 你要是喝多了，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海。
0: 果然厉害呀、啊！
1: 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
0: 我是想让你训练训练我这些乌合之众，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家，好好训练训练。
1: 于大哥，你就真不怕大卫被老二给占了吗？
0: 嗨，上大卫二位了，哎，我被判刑了，判了死刑，半年了，这么大个山寨，总得个漂把子吧？生老大老二的，我不计较。
1: 但我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得防着点。
0: 我两个人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兄弟戏腔的事儿我不做。
1: 但你刚才注意了没有？你说打鬼子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很冷淡。
0: 那倒是呀，不过。

你只管训练我的军队，后面的事儿我来管。现在最重要的是，大伙儿能团结到一块儿，聊到一个伙儿呢。你说了。

0: 怎么样？
1: 他儿子又是拿盆又是拿拖把的，估计啊拖得一塌糊涂。
0: 今天这事儿可能瞒不住吧。
1: 瞒不住干脆不瞒。今天这个架势你也看到，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打东洋人，那是找死。大家都愿意跟着你谋一个好的前程。
0: 他可是大哥啊。
1: 大哥？哼，这年头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多谁给官大，谁的腿粗你就听谁的。大哥，这个腿

0: 哎，这他娘的是人干的活吗？这
1: 跑这么一会儿就累成这样了啊？鬼子兵跑十个来回照样保持良好的队列，要想打鬼子不被鬼子打，那就得多跑。
2: 今年你喝点水吧，弟。
1: 起来，来，站起来。
3: 哎，
1: 别起来，
0: 别起来。
1: 后面这四个字是你们写的吧？既然想当好汉，那就得多打鬼子，那才对得起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儿。
0: 替天行道？什么叫天道？那就是我大哥和山寨安然无恙，弟兄们有酒喝，有肉吃。
3: 而不是听你瞎忽悠，
0: 丢了血皮还要去打鬼子。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怎么着？
3: 干嘛呀？
1: 就凭你这句话，在战场上就。

0: 我知道，可能你们的家人还没有被鬼子杀害，所以堂堂七尺男儿就变成了一个个待宰杀的羔羊。
1: 难道非得等鬼子拿着刺刀扎进咱爸咱妈咱亲人的胸口，你们才反抗吗？
0: 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晚了，妈没了，妻子也没了，中国人的尊严也没了。
2: 金爷，金爷，
3: 巧舌如簧，明知道东宁人很强大，为什么一定要鸡蛋碰石头呢？大哥，
4: 你看咱们这帮弟兄们不错，我对他们有信心。哎，
3: 大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讲不当讲。哎呀，
4: 你我都是弟兄，有神话直说。
3: 大哥，你看现在老蒋跑了，汪精卫

0: 和东洋人又和了，您看看，我们方圆周围几百里，哪有部队跟东洋人对着干的？没有啊！
1: 你小子不私下偷下日本人吗？
0: 不，不是，大哥，你看，现在蒋、汪，还有东洋人啊，都看中我们手里边有人有枪啊，都需要我们。
2: 只要大哥一声令下，想穿哪身衣服不成吗？不说了，你想找俺，我想来哪里见？但是日本人的衣服不能穿，穿上这身衣服，我不能去见祖宗。再说，这身衣服太丑，咋洗也洗不干净。
3: 爹，我知道你心里有大苦大愁大志向，但是这帮人跟你的想法大不一样。你想想，从打架劫舍到玩命杀鬼子，这个弯拐子实在是太大了，得需要时间呢。
0: 我没时间等他拐这么大的弯。
3: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他们都听我爹的，我敢保证，三五天之内，这帮人都能大便。
0: 展开。
3: 哎，二叔，你要干嘛去啊？
0: 没什么。
4: 山下来了一队日本人的运粮车，我去处理一下。等会儿，说，以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5: 不惹麻烦。
4: 不惹麻烦？我好像走不了了。
6: 咱们今天得给鬼子找点大麻烦，我亲自去，就当现场教学了。
7: 姚子，跟过去，保护好金老师的安全。他要有什么差错，你的脑袋就跟着。
8: 明白。
9: 快走！
10: 哎，走。

0: 的枪声
1: 还是伯克。伟泽的部队不会配发这种装备的。哎，这附近还有其他抗日部队吗？
2: 有抗日部队的坟头。

0: 狗眼看看。
1: 不不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
2: 老子我让你看就看，看！
1: 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
2: 谁是你奶奶？谁要是有你这样当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
3: 玉然，差不多该走了，以后鬼子的破员部队该到了。
2: 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站好了！一看见你们这些怂包蛋，我就来气。知道岳飞吗？
1: 知道，知道。
2: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脊梁上刺一排字：我不要脸。

0: 我一定重新做人，痛改前非。回去知道怎么说吗？知道，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
1: 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什么呢？是看见我，戴金花的游击队。
0: 你就是望江楼杀死小野，还给龟井写信的戴金花。
2: 怎么着？不像啊！像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
3: 听见了，听见了。
2: 滚吧！
3: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上四个人，护送这些粮食去赵庄，剩下的人跟我去青龙山。
1: 是，青龙山？我们去青龙山干什么？那可有土匪。
0: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1: 土匪也是专家？
0: 他要是土匪，把绑了不就得了吗？
1: 啊，行行行行行。

0: 费不了，我们只要粮食，不要命。
1: 这些粮食是还给老百姓的，你们不能拿。
0: 我知道这东西叫粮食，现在是我的了。弟兄们，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拿！
0: 等等。

0: 你们真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1: 这还用讲？
2: 扯淡！国军都他妈跑得没影了，你们土八路还敢往回冒头？蒙谁呢？我看你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山头的吧？
1: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人跟我们一起回赵庄，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粮食都分还给了老百姓。
2: 我不上你的当。
1: 如果你们还不信，可以让人朝我们来的方向往回走，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三个鬼子的尸体。

0: 你们是怎么干掉鬼子的？
1: 打伏击啊。
0: 离鬼子多近的距离开的枪啊？
1: 当时我们队长离得最近，大概也就20来步。
0: 谁先开的枪？
1: 当然是我们队长了，他手里的两把驳壳枪一响，那就是命令。
0: 他们不是土匪，放人吧。
2: 盗贼的肥肉还能丢了不成？
0: 这肥肉根本就不是你的。
3: 老子是山大王，
2: 只知道要打死路过，留下买路钱。
1: 我爹说了，我们只劫富济贫，不抢老百姓的东西。

0: 坚持吧。
1: 也得要等，毕竟这是咱们第一次跟小鬼子交手，这第一碗前功酒也得要敬给金先生。
0: 您这么有信心，他一定会赢。
1: 嗨，你不知道，他打东。

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来，大哥，咱们这酒不能先喝，来，茶可以先来一杯。

0: 你想造反了你？
1: 不是我要反，是你逼我反的。
0: 我咋了逼你反了？
1: 这半年来，你关在东安城里的死牢里，山寨能够在夹缝中活下来，不是我特别贱，是我身体不得罪。山寨里上上下下的弟兄，已经习惯了这种有酒喝、有肉吃的日子，可你就非要去打什么鬼子？你问问。 谁愿意去死？
0: 你是天了性大汉奸，但是你不能叫弟兄们和你背这个骂名呀！啊，
2: 这东洋人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别人又给了我们王学金的名分，我们马上就是正规军，彻底丢掉这个所谓的土匪的骂名。我这是带着大家弃暗投明，奔前程，你懂吗？放屁！
0: 你这不是带着大家去奔前程，你只是领着兄弟们去做遗臭万年的汉奸。你闭嘴！好，好，好，好，好，白不了，人格幼稚，我带他们走啊！
1: 你就不该回来，那你回来了，肯定是走不了了。我才是大哥，我才是大当家的，你混蛋！
3: 他是你拜把子磕头的大哥，你快把解药给他。
2: 相信你们会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
1: 恶心。

0: 土鳖，你就是穿上的军装，你也是个土鳖，你就是个土鳖了。
1: 我不放我，
2: 杀了你，舍不得。你们的脑袋啊，要有日本人亲自去看，这是老子的坚持。小子，
3: 大哥，
2: 跟皇军联系的怎么样？
3: 都联系好了，一路上都有皇军的接应部队，以白旗为信号。
2: 再来接你。
3: 你可把我那身皇协军中队长的军装给准备好了。
2: 放心，一定啊。
0: 我这边出发了。

0: 羞耻的都没有。是不是找车？
1: 哟，哪来的野娘们儿啊？
2: 抢本姑娘的粮食，我就不计较了。手上有家伙不打鬼子，我也不计较。但是火急火燎的去给小鬼子当汉奸，那你就不是人了。
1: 臭娘们，你骂谁呢？
2: 骂你呢。
1: 我看你今天是活腻了。
2: 我看是你活腻了。要不白帆都挂上，既然白帆都准备好了，那就找块臭水沟把自己淹死，还省口棺材。
3: 队长，刚才他们两个想跑，被我给抓回来了。
4: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3: 不过他们之前救过我。
2: 拉着你的粮车赶紧走，要是再让小毛贼接了你的道，就回家带孩子去，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
3: 是。
2: 猴子，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我要好好开导开导这些小毛贼。
5: 是。
6: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玩，赶紧把绳子解了，把我们放了。
2: 话说多了可是要招祸的，人们解了，赶紧走吧。
6: 但是我要是走了，你这帮兄弟们可能就走不了了。
2: 你是谁呀？敢这么说话？
6: 我觉得你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稀里糊涂的都在这儿死了，太可惜了。
2: 我要不是党员，非撕烂你这张破嘴。别招惹我啊，赶紧滚蛋。
7: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村里村外土匪八路都敬佩的打鬼子的金先生。就你手里这杆枪，哎，那是他的。哎，
2: 姓金？金什么？
7: 哼，金。
2: 怎么打人呢你？
6: 你说的话说多了要招祸的。
2: 保密是吧？你姓金，东安人，在美国家里什么牙上过学？
6: 美国？家里有颗牙，我连东安城都没出去过。
2: 那你在这大喘气？
6: 但我听说那个金先生已经死了。
2: 死了？
6: 惨！你说咱们为一个死人在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撤。我实话告诉你，这帮土匪跟鬼子都联络好了，这儿到处都是他们接应的人。
2: 你怎么知道？
6: 我刚才在那马车后面偷听到了呀。刚才你的枪声已经告诉了鬼子，这个地方出事了。如果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咱们撤退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了。
2: 说你能还喘上了是不是？
6: 2分50秒。
2: 还上杆子了？
6: 2分40秒。
2: 别看表，看我。
6: 2分30秒。
2: 三八大盖？
6: 什么三八大盖啊？这是大正十一式轻机枪，没有920的重机枪，这都是鬼子的煎饼。但是后继部队马上就会过来了，
2: 赶紧撤！
5: 哎，走了。
7: 今天咱们这是哪一集啊？
6: 苦肉计。哎，你抓我干什么？
2: 带我去找那个专家的坟。
6: 我不知道。
2: 那也别乱跑，我保护你。

0: 再跑，我帮了你。
1: 队长，我们好像被鬼子粘住了，甩也甩不掉。告诉三炮，把大车抬出来。
2: 是。
3: 女人见识。
1: 再说一遍试试。
0: 我没有侮辱女性的意思，但宁这么多人的性命就保不了根本保不住那辆车。你说你这个命令是正确的吗？你知道这些粮食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1: 那就是命，粮食没了，老百姓不会马上死吗？但你要非要带着走不了的粮食，你和你的队员们马上就会没命。本姑娘我不是吓大的。
0: 鬼子的炮弹该来了。
1: 我等。

0: 逞能是吧？我说让你管了吗？管好你自己，好好给我趴着。呀，有脾气啊！
1: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死活呀？刚才是鬼子的迫击炮，这说明他们的步兵马上就可以集结完毕。一旦迫击炮和掷弹筒都响了，你们就被围死了。而这之间的时间，按照鬼子的步兵操点来说，
2: 不会超过5分钟。说的跟真的似的。你是鬼子呀？我不是鬼子，但我说的是真的。少佐，敌人已经被我们死死的缠住了，接下来敌人只有等死了。火力攻击准备，嘿！火力攻击准备，火力攻击！

0: 粮食要是没了，找回来穆桂英还可以挂帅；人要是没了，就成光杆司令了。
1: 你知道我是穆桂英？
0: 说好最毒打死的说什么？
2: 我
0: 让他们出来，这是唯一正确的命令。马上下令！
1: 我
0: 什么我？你到底想当穆桂英还是想当杨排风啊？马上下令放弃粮食！

0: 走了，大海，走了。谁让你们走的？我走不走，难道还要向你请示？哼，这不是怕你们再有危险吗？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去的地方很安全。倒是您赶紧带着自己的部队，趁鬼子没合围之前。 赶快突围吧！
1: 站住！
2: 金爷，难道没事吧？金爷，
0: 没事。

0: 你不够意思，大侠。你不够意思，我救了你。你说我不够意思，是我先救了你。好，那现在咱俩扯平了。没有，你一个人找着安全的地方先撤了，留下我枪林弹雨的跟鬼子打突围，啊？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去了不合适。上有凌霄殿，下有阎罗殿，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带着金先生，跟着我们一块儿走。走！你这是共产党干的？
2: 阁下，敌人已经溃逃了。
1: 我们是不是撤军？敌人可以连续两次在皇军的合围之前溜走，绝非偶然。尤其是放着那么多粮食不要，敢一把火烧了，绝不是土八路的行径。
2: 可是阁下，我们的地盘里根本没有国民党的队伍。这真是我担心的。
1: 如果这是共产党的一支特种部队，今后对我们的威胁可就大了。一定要咬住他们，吃掉。嘿，一分两路，向青庐山方向，搜索前进。

0: 太君好，大队长好。
1: 哎，条大哥，条大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改口，知道吗？我是中队长，大哥是大队长。
2: 知道，大队长被打死了啊！
3: 被谁打死了？
2: 八路。
3: 人呢？
2: 在外面呢。
3: 走。
4: 山下里没有鬼的，不过这种土匪都拿枪瞄着外面。
5: 老猫都死了，耗子成精了，跟我玩枪，那我就用这个跟他说话。
6: 想活命，我就在这看着
7: 你。你小心点，
6: 咱这是回家了。
8: 条子，是我，金刀。
9: 开住！
10: 再往前走，老子就开枪了。
8: 好，先站在这儿。
7: 这小子还挺厉害，嘴就往门吹开了。
8: 条子，我实话告诉你，阿尔巴拉杀害了大当家的，已经投靠了鬼子，现在已经被我身后这帮八路给杀了。但是我向大家保证，绝对不会连累你们，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就是想在这暂住几天，躲躲鬼子。如果我要说一句假话，你们就拿枪瞄着我，一枪把我崩了。再者说，就是真打，你们也打不过人家。你们早就被包围了，这外面几百号人、几百条枪都对着你们的，自己想清楚。

0: 小子是土匪，
1: 不是土匪的大爷。
2: 准备到，
3: 准备到，
4: 枪拿下，
3: 放下，
4: 放下，
3: 放下，放下，放下，
1: 对对对，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
2: 干嘛？
1: 怎么回事你？你不能言而无信，你不是答应我放了他们吗？
0: 嗓门大就横啊！

0: 差点被你框在土匪窝里面全军覆灭，你就是个骗子。
1: 我骗你什么了？
2: 不是你要一直赖着跟着我走吗？
0: 你这叫欲擒故纵。说，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是不是憋着坏呢？
2: 我憋着什么坏呀？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我这不是为了要保护大家吗？这个地方鬼子的火炮发挥不了作用，易守难攻，可进可退，可以让你这些叫做游击队的所谓部队活命，我这叫坏吗？
0: 就这么简单？
2: 复杂的你想得明白吗？
0: 算小猫的功夫，我还看不明白吗？
2: 看出来就赶紧让你这帮队员把这些破枪都放下，啊，把他们放了，快点快点！
0: 没门儿！三炮，彻底搜查，把这小子的埋伏给我扒了！
3: 是。
4: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楚狂魔了，你们就是一群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再敢侮辱我们八路军，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张小白脸拍成关公他弟弟？
2: 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说你是不是土匪？
2: 我不是。
4: 我就是在这暂住了一些日子。
0: 暂住？你见谁家正经人跑到土匪窝里面走亲戚串门子的？
4: 哼！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3: 走，快！
4: 干嘛？
3: 哎，走！
2: 我帮你们救你们的命，你们大干把枪放下！
0: 跟我斗鸡？
3: 队长，检查过了，没有埋伏。
5: 陛下，金爷是我爹请到山上教军事的，不是镇土匪。因为二八拉想叛变，就暗自害死了我爹，然后抓我跟金爷一块儿去小鬼子那儿邀功。
6: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先生主张放的我们，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7: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5: 女侠说的对呀。
3: 女侠，你不能杀人灭口啊！女侠。

0: 误会，都是误会啊。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1: 我可以走了吗？
0: 估计欢送会是开不了了。
2: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
0: 等等，说话别带刺儿啊。
1: 我是属刺猬的。
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1: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0: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喝杯酒谈谈。
1: 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就这一句，
1: 后面还半句呢。
0: 接着说，
1: 话不投机半句。
0: 你，
2: 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枪法、勇气，让我非常钦佩。再见。
0: 我就是想请你参加我们
1: 当八路，
0: 多光荣啊！
1: 我谢谢您的好意，不适合我。
0: 哎。今儿我算是看出来了，一肚子铁水，有内秀了。
2: 这算什么呀？哎呀，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呀。实话告诉你，我是真不习惯跟您在一块儿，咱们俩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

0: 那强牛呢？
1: 强牛的瓜。
0: 再不你这样屠夫，我就得吃带毛的猪了，是不是？走，赶紧走。
1: 我要我的枪。

0: 海底小纵队与黄海泥滩。
1: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目前在枯叶岛，正准备激活最后一个声音捕捉器。
2: 干得漂亮，坦克！我们有了这种声音捕捉器网络后，就能通过鸟类飞行时发出的声音追踪它们迁徙的踪迹。

0: 说的对，大西西，听声音可能是一只大勺鹬，也可能是一只大滨鹬，又或者是一只白鹤。听起来它好像有麻烦了。原来声音的主人是一只勺嘴鹬，你还好吗？
1: 我没有功夫跟你闲聊，必须赶紧的，赶紧往前。
0: 我来救你了，接到你了。你刚才飞行的时候昏倒了，但现在没事了。来，先喝点水吧。我叫坦克，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 我叫上宝，请问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0: 我们目前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上。
1: 哦，所以这里并不是西伯利亚。
0: 西伯利亚？
1: 是啊，每年我们族群都会从东南亚迁徙到西伯利亚北部，然后在那里筑巢。
0: 哇哦，你们迁徙的距离可真远呢。
1: 飞行途中我们通常都会在黄海的岸边停下来休息，那里有泥滩，大片大片的泥滩，里面有很多食物可以供我们享用。但是今年泥滩不见了，因此我继续往前飞，寻找其他可以休息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找到，于是我就这样一直飞。
0: 那你一定累坏了吧？幸好我们在这儿遇到了。
1: 是啊，但是谁来帮帮我的同伴们呢？我必须赶紧告诉他们，免得来不及。
0: 嘿嘿，等一下，别急，你需要先吃点东西，来尝尝嘎吱脆饼干吧。啊，
1: 谢谢你，我的朋友坦克。
0: 也许我能帮你找到你的同伴们。我的朋友珍珠现在就在黄海。
2: 坦克呼叫珍珠，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群勺嘴鹬呢？他们应该就在你附近，正在寻找泥滩。
3: 不好意思啊，坦克，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勺嘴鹬，
4: 而且也没有泥滩，我们正在收集贝壳呢。
1: 没有泥滩，那我们要在哪儿休息，在哪儿吃东西？
0: 不用担心，我们应该可以解决泥滩的问题，不过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旁边是上宝，他离开了同伴们去寻找食物。他的同伴们一般都会在黄海的泥滩上休息和进食，
3: 但是今年黄海的泥滩不见了，这里就只有石头和贝壳。
6: 哦，我的老天爷呀，许多候鸟都靠这些泥滩来休息和补充能量呢。
3: 不只是鸟类，蛤蜊、牡蛎、蜗牛和招潮蟹也会在泥滩上安家。
7: 我的老天爷呀，泥滩怎么会这样凭空消失呢？
3: 随着海水的水位不断上升，就导致泥滩暴露在了海浪之中，海浪将泥浆冲到海里。
8: 队长，我在飞鱼艇里，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大家前去帮忙。
5: 好主意，达西西，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负责吧。
8: 没问题，队长。坦克，我想你和上宝可以使用声音捕捉器寻找该地区的其他鸟类，也许他们看过上宝的同伴。
2: 好的，达西西。
8: 与此同时，我和巴德、西瓦会一起努力重建泥滩。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们尽快赶过来了。来的正是时候，达西西，重建泥滩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8: 那当然，我们赶快开始吧。首先，巴德会去收集泥浆。
4: 还要怎么收集呢？
9: 靠深海机器人，还有这个推土机配件。
8: 而西瓦则会负责种植大叶藻，它的根可以在泥浆里生长，将泥浆粘在一起，泥浆就不会被冲到海里。
10: 我们还将建造水坝来保护泥滩免受海浪的侵袭。
9: 深海机器人会帮助我们收集需要用到的浮木。
3: 那很好，因为这里的海浪威力非常大。
9: 那我们先收集泥浆吧。
4: 妈妈，我可以帮忙吗？
3: 当然可以了，派里克，先把你的贝壳放在一边，一会儿再来收集它们。
0: 声音捕捉器发现一群鸟正停在下面的海滩，咱们下去看看。原来是几只斑尾成鹬。
1: 各位驴友，你们好啊，我正在寻找我的同伴。你们见过跟我长相一样的鸟吗？
11: 抱歉，朋友，我们从新西兰一路飞过来，没碰到过像你这样的鸟。
0: 新西兰？你们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
11: 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飞那么远了，我们找不到食物，往年都会在泥滩休整。
1: 啊，泥滩不见了，对吗？
11: 是的，不见了。
1: 看吧，泥滩没有了。
0: 来，先吃点嘎吱脆饼干吧，这些饼干能帮助你们恢复体力。
11: 嗯，谢了，伙计。
2: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们在这边发现了更多正在寻找泥滩补给的鸟类，
8: 快要大功告成了。新鲜的泥浆已铺好，大叶藻正在种植，巴德和深海机器人也快把大坝修好了。
9: 瞧啊，看上去很结实，对吧？
12: 哇，

0: 你说的没错，珍珠，海浪的威力确实很大，比河里的小浪花威力大多了。
1: 我收集的贝壳哪去了？
0: 我想可能是被冲回海里了吧。
1: 没有，他们在那儿。
0: 海浪把木坝冲得粉碎，但是装有贝壳的袋子却纹丝不动。贝壳减缓了水流，贝壳可以帮我们啊、
2: 就像珊瑚礁减缓海浪的速度，从而保护海滩一样。如果我们把贝壳垒起来，就能像珊瑚礁一样。如果能有别的海洋生物居住，那就会把它打造得更加牢固了。
3: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贝壳呢？
1: 哦，我知道哪有，跟我来。看吧，我就说这里有很多贝壳的。
2: 但是我们要怎么收集它们，运到泥滩那边去呢？
0: 交给我吧。
4: 好了，巴德，你先把这袋贝壳放好，我去收集下一批。
0: 知道了。
2: 同时，珍珠和派里克，你们能去邀请些海洋生物搬来这里吗？
5: 好的，大西西。
6: 往那边一点，你挤到我了。
1: 大家好啊，在这附近有一个新的珊瑚礁，那里有好多好吃的。
2: 我们想邀请你们搬到那里去，从而建立一个繁荣的社区。
6: 我们的确想要更多空间，但是我们内心还是舍不得离开这里。说真的，我们自己过不去。哦，
2: 我们会送你们一程的。
6: 哦，那我报名，我去。
7: 声音捕捉器好像又发现了一群鸟，就在那里。哦，
8: 这是真的吗？我真的不是眼花了吧？竟然看到了我的同伴。
9: 圣母，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7: 大家好，我是坦克，请问你们这些勺嘴鹬是不是还在寻找泥滩呢？
9: 是的，还在找。你看看，我的鸟喙是用来搅拌泥浆的，不是用来出鹅卵石的。我们在这里找不到食物，肚子饿得不行了。
8: 没关系，坦克的朋友正在附近建造新的泥滩呢。
9: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兄弟姐妹们，飞向新的泥滩。
7: 好的，跟我来吧。
0: 这是最后一袋，贝壳礁已经全部就位，我们的泥滩安全了。
2: 第一批海洋生物在这个新的珊瑚礁安顿下来了。
1: 他们和我一样也很喜欢贝壳。
2: 大家干得漂亮，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鸟儿的到来。
3: 我们不会等太久的，你们看。
7: 希望你们不会介意，我多带过来了一些朋友。
8: 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你们的努力拯救了我的族群，
2: 这是我们该做的，圣宝。
6: 终于到了，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泥滩。
2: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10: 达西西，泥滩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2: 完成的非常成功，越来越多的鸟类来到了我们的泥滩。
10: 干得好，达西西。
2: 谢谢队长，这些都是团队协作的成果。那么我们现在返回基地吧。
7: 我要待在这儿，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种珍稀的海鸟，泥滩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11: 可不是啊。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泥滩。
14: 鸟类在迁徙途中需要休息，选择一片泥滩来补充体力。海水上升，卷起汹。

0: 海底小纵队与火山鲨鱼。
1: 达西西呼叫瑞拉，在卡瓦奇火山的探索怎么样了？
2: 达西西，这里的光线不太好。卡瓦奇火山是太平洋这片区域最活跃的水下火山之一。

0: 在地表的下面有熔岩流过，这使得熔岩附近的海水又热又浑浊。还好有这种特殊的眼镜能让我看清楚。哦，我还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哦
1: 哦，瑞拉，你没事吧？
0: 没事，大西西，看来我得时刻注意这些火山口，因为里面随时会喷出滚烫的蒸汽。如果这还不算是最危险的，那就看看卡瓦奇火山附近还有很多鲨鱼。
2: 别打着我了，
3: 别
2: 打
3: 我
2: 了，
3: 别打我了。
0: 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这次来想找出答案。通话完毕。听起来像是，看来这是鲨鱼宝宝生长的地方，就生长在这火山口的附近。嗯，也许是因为他们喜欢温水。是时候干什么？
4: 是时候了，
5: 是时候了，
6: 是时候了，
7: 是时候了。
0: 嘿，等等，你们要去哪儿？嗯，他们一定是感到不对劲了。如果鲨鱼都要逃离这里，那我最好也别留在这儿了。嘿，看这些鲨鱼宝宝紧贴墙壁，还没有和大鲨鱼在一起，这真的太奇怪了。我得帮助那只小鲨鱼回到同伴身边。它在这儿啊。等等，小家伙，这里的光线更差了。等等，你身上的鱼鳍还真不错。我名字叫瑞拉，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8: 是时候了，
0: 发生海震了，小心一点。
8: 是时候了。
0: 你还好吗？我来帮你把石头搬开。好点吗？
8: 好点了，是时候了。
0: 你尾巴受伤了，没办法游很远的距离吧？我来帮忙。游泳就交给我吧，我可以顺着绳子游回去。好奇怪，我的绳子好像卡住了。隧道一定是在海震中坍塌了，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前面又太热了，温度越来越高。
8: 是时候了。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0: 我现在在卡瓦奇火山附近探索，但是我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这个鲨鱼宝宝和他的同伴们走散了，我想帮他出去的，但是我们都被困住了。
8: 是时候了，
0: 也许他知道些什么。
10: 哦，天哪，今天这座火山非常活跃，根据我的研究来看，它很快就会喷发。
11: 那瑞拉和鲨鱼宝宝就危险了，
9: 看来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伙伴们。兔兔兔，我们现在需要一艘能够抵御高温的舰艇。
12: 依我看，穿山甲艇是最好的选择，队长。虽然它游起来不快，但是很擅长挖掘，我相信它一定能派得上用场的。
11: 巴克队长，那个鲨鱼宝宝好像受伤了，我和兔兔兔一起过去。
9: 没问题，我们也应该找找其他的鲨鱼宝宝，他们可能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13: 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在上方扫描整个区域。
9: 完美的计划，海底小纵队立刻前往卡瓦奇火山。

0: 海底小纵队应该快到了，我们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哦，啊，你又感觉到了什么？
1: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座火山真的非常活跃。
2: 根据章鱼手表的信号定位，瑞拉就在这里。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的小乖乖啊，这个入口被堵住了。看来我们得挖开这里才能找到他们。哦哦哦！啊，
1: 不一样的声音。
2: 看来你们的听力的确是很敏锐啊。那是什么声音呢？
0: 以前没听过。
2: 那会是

0: 什么声音呢？哎，肯定是突突兔和皮医生用穿山甲艇来救我们了。
1: 是时候了，
2: 快，突突兔，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快好了，还差一点。打通了，
0: 来的正是时候，里面的温度正在不断升高。
2: 小心熔岩。确实好险，瑞拉，外面危险，赶快进来。
1: 是时候了。
2: 不好，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是时候了。
0: 他说的对，伙伴们，全速前进。
3: 好多的岩浆，希望他们不会有事。
4: 兔兔兔，皮医生，你们还好吗？你们找到瑞拉和鲨鱼宝宝了吗？
1: 找到了，我们安然无恙。不过我们一会儿再跟你联系吧，滚烫的熔岩就在我们的后面。
0: 你感觉还好吗？
1: 太热了。
0: 我觉得鲨鱼宝宝说的对，现在简直比在熔岩洞的温度还要高。
2: 难怪如此，原来前面有一个熔岩湖。
1: 无路可走了，我们想要通过这里就只能够跳过去了。
2: 跳过去我们能行吗？
1: 没办法，只能试一试了。就是现在。
2: 我的小乖乖呀、啊！
0: 哦，我们成功了，温度降下来了，这可真是惊险又刺激。
5: 好了，让我来给你包扎一下尾巴。可以了，完好如初。
6: 完好如初。
0: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他的伙伴。
7: 飞鱼艇已经检测到了他们，就在那边的悬崖下面。
8: 伙伴们。
9: 神奇，他们竟然都没事，怎么做到的呢？
0: 不知道，也许他们能够感受到水中的震动。在卡瓦奇鲨鱼的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1: 是时候了，
10: 是时候了，
11: 是时候了，
12: 是时候了，
13: 是时候了，
14: 是时候了。
0: 怎么了？又发生海震了？
1: 是时候回家了。
9: 你们要回家吗？是要回火山吗？啊，
0: 海洋空间那么大，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住在活火山里呢？
1: 因为火山是家。
2: 也许家真的是最美好的地方，即便它坐落在活火山里面。
7: 我说瑞拉，你难道不觉得卡瓦奇火山很危险吗？
0: 没什么危险的，不过我会等到岩浆都冷却之后再回到那里探索。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卡瓦奇火山。
17: 火山喷发的场面非常壮观，卡瓦奇火山位于海面之下，它在水下发生喷发的时候，岩浆和气体会喷涌出海面。

0: 这里。
1: 卡瓦奇火山。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的网。
4: 小敏呼叫希瓦，你的红树林研究进展如何？
5: 很顺利，小敏，给你看看我的红树林朋友们，你瞧他们的根有多牢固，在这里守护着澳大利亚的海岸。事实上，

0: 这里的红树林非常茂密，其中一些已经同意和我们一起回到珊瑚礁基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到如何保护其他地区的海岸线。
1: 太好了，希瓦，我一直在研究如何保护海岸线。
0: 呀，完美，我马上就回去，非常感谢大家来帮忙。欢迎来到你们的新家，我的红树林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这里。
2: 希瓦，我想研究下红树林的根部，你朋友会介意吗？
0: 我觉得他们对此一点都不会介意，我们可以从这些朋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小萝卜，你能把放大镜递给我吗？我想要仔细看一看这些叶子。
2: 哦，小萝卜，你没摔着吧？有网，这也太奇怪了。
3: 我认为这里的海岸就有被海水侵蚀的危险。
4: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比例尺更大一些的海岸线地图呢？
3: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了。展不开了，
4: 竟然有网。
2: 这些根须真是不可思议，我要拍些特写镜头仔细研究一下。让我大开眼界啊，这些是蜘蛛网。我不知道为什么停电了，我这就去检查一下供电箱，说不定跟我们发现的神秘的网脱不开关系。
3: 等等，你们也发现了网吗？
2: 哦，我也发现了。奇怪，有人在那儿吗？哦，一定是我看花眼了。等我们恢复电力后，就能搞清楚神秘的网。全都是这样的网，配电箱里也布满了这样的网。不好了，如果没有电力控制基地的话，那么珊瑚礁基地就会飘走，很有可能会撞到附近的珊瑚礁。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6: 珊瑚礁基地停电了，队长，配电箱里面布满了这种奇怪的网。
3: 不单单是这里有网，整个珊瑚礁基地全都是。
5: 我想可能是蜘蛛群闯入了珊瑚礁基地里面。
0: 我把一些红树林树苗带到了基地进行研究，蜘蛛可能不小心搭了趟顺风车来到了这里。
5: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找到蜘蛛，然后把它送回栖息地，避免珊瑚礁基地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3: 明白，队长。
5: 我来研究一下澳大利亚海岸上的蜘蛛，看看能不能搞清楚它到底是谁。很好，谢灵通。巴德，你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恢复基地的电力啊？
6: 有的，在基地的外面有一个应急面板，我可以驾驶魔鬼鱼艇去水下开启它。
5: 那太好了，海底小纵队以及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3: 希望你顺利恢复电力，我们去找希瓦和小萝卜。
0: 别担心，小萝卜，这些网有可能是由蜘蛛织成的，还是非常勤劳的蜘蛛呢。
4: 这里这么暗，我们很难能看到蜘蛛，但是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它。
0: 什么声音？
3: 也许我们应该分成两组去寻找。
4: 是个好提议，希瓦和我负责去追踪这个声音，
3: 小萝卜就和我跟着蜘蛛网去寻找，边走边绘制地图。
2: 啊，幸好这个应急面板上面没有结网，不然我们就真的要完蛋了。
3: 小米呼叫谢灵通，我在绘制蜘蛛网，我发现它们之间彼此相连，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隧道。
7: 但我好像找不到与你的描述相匹配的蜘蛛。
4: 我听到有声音，在这边。
2: 啊，是蜘蛛！
4: 坦克呼叫谢灵通，我看到它了，绝对是蜘蛛，而且体型和我一样大。哇，
7: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大的蜘蛛呢。
0: 好了，电力恢复了，基地也不会漂流了。
3: 看起来隧道的一端是通向了这里，
4: 声音也是在这里消失的。先提醒你们一下，我们看到它了，体型非常大。
8: 体型很大的蜘蛛在哪儿？

0: 你们不会是在说我吧？
1: 哦，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照出来的影子。看呢、啊。
2: 别害怕，我们并不想伤害你，但是请你不要再织这些网了。
0: 可这些网不是我织的，伙计。
3: 他没说谎，他就是只跳蛛而已。你们看到的那些网并不是他织的。
0: 真的是这样。我织的是一种安全线，让我能放心起跳，像这样。
2: 你不用助跑都能够跳这么远。
0: 是的，而且我还可以咬断这些线。哎，顺便一说，我是哈利，
2: 我是小米，他们是希瓦、坦克和小萝卜。
4: 既然这些网不是你织的，那会是谁呢？
5: 是我们。
6: 谁？
5: 往上看。
7: 我们就是放祖母了。
3: 哈。原来他们不是蜘蛛啊，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呢。仿足目是昆虫，它们长有六条腿，这一点不同于长有八条腿的蜘蛛。它们靠脚来织网，而蜘蛛的丝线则从臀部分泌。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树皮的缝隙里，
8: 像是红树林的树皮里。
7: 一点儿也没错，我们正在红树林建造自己的家园，却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通常来说，我们织的网是一个隧道系统，方便寻找食物，同时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但现在他们不见了。
9: 巴德呼叫基地，我发现了一些幼虫，你们快看，有一些勤劳的小家伙
8: 在魔鬼鱼亭里。
3: 啊，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仿祖母的孩子了。
8: 好吧，告诉我们的新朋友，我这就把他的孩子们带回去。仪表台全是网，我现在没有办法控制舰艇了。如果舰艇失控的话，我可能会撞到基地或者是礁石。
2: 有朋友可以帮你，但你必须让魔鬼鱼艇浮出水面，巴德。
7: 来吧，哈利，我也需要你的帮助。我一发信号，你就直接跳向那个舰艇，怎么样？
0: 好。
1: 担心小米，我可是有安全线保护的。你好，听说你需要帮助。
8: 是的，控制台都被网缠住了，你能帮忙咬断这些网，让我重新控制舰艇吗？
0: 交给我吧，伙计。
8: 我相信你，但要加快速度，不然就要撞毁了。
0: 好了，
8: 我能转向了。你做到了，哈利！
7: 谢谢海底小纵队，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4: 不用客气，我们会尽快把你们全部送回家的。还有你，哈利。
7: 真是非常抱歉，我们刚才还错怪了你。
0: 哈哈，没关系，没关系的。不过我想说，你也擅长跳跃，但跟我比还是差点儿。
7: 比你差吗？
0: 没错。
7: 等等，你给我回来！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西西报告，跳蛛

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

0: 考研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2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单公示，内蒙古28家矿山入选，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本次入选的国家级绿色矿山涵盖煤炭、铅锌等自治区优势矿种，分布于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赤峰等矿业发展重点盟市。日前，内蒙古农业大学集中揭牌3个海外科技小院，3个科技小院精准布局蒙古国、莫桑比克、纳米比亚3地，各小院派驻人员由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等组成。首批赴莫桑比克团队将于7月底出发，其他小院派驻人员将在8月中旬陆续奔赴各国开展工作。这也是内蒙古高校首次将实验室搬到国外。7月24号，据农业农村部消息，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我国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从15%的27.7%降至7%左右。7月24号，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绿证价格指数能够系统连续地呈现我国绿证市场价格波动方向与变动幅度，能够为企业低碳转型提供清晰的价格参考与决策依据，帮助发电企业清晰掌握绿证市场价格走势，科学研判交易窗口期，精准选择交易时机。7月24号，据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消息，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创新具备高强度、轻质化、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为绿色海洋工程装备发展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先来关注一项社保新变化。人社部出台企业年金账户转移新规，新规2027年元旦正式实施。

0: 后呢，大家如果想换工作，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线上的渠道啊，在线上申请年金划转，个人资金、单位补贴以及理财收益都能够跟着账户迁移。文件呢还针对入职新单位、退休领取等不同的情况，明确了账户归集的处理方式。好，接下来呢，把视线转回内蒙古，一场重磅汽车赛事已经开赛。7月24号 ，CDGP 全国汽车漂移大奖赛落地鄂尔多斯赛车场。本届赛事主题结合本地特色，定为马年马行赛道，马上漂移。全国各地顶尖车手齐聚康巴什，展开为期3天的竞技比拼。高水平的漂移赛事也给本地的汽车爱好者啊，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精彩赛事丰富日常休闲，首府呼和浩特呢还有一件喜事儿，上万名市民抽到了发票红包。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完成第6期有奖发票集中开奖，那一共有10500名市民幸运中奖。本次设置3个奖项，一等奖750名，二等奖1500名，三等奖8250名。按照活动规则呢，所有中奖奖金将会在7月29号之前分批发放到参与者的个人账户当中。日常使用社交软件也迎来了新的变化，微信升级版未成年人模式啊正式上线了。微信呢将原先的青少年模式升级为未成年人模式，重点的优化支付管控、内容过滤、使用时长3项管控机制。家长呢可以绑定子女的账号，远程管控使用权限，用户直接在设置界面就能够手动开启功能，全方位规避孩子上网过程中潜藏的各类隐患。线上使用有了完善的约束呢，线下配镜行业啊也迎来了全国统一的监管标准。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配镜行业监管指南，全国验光配镜今后呢执行同一套检查的标准。文件列出了12项核查重点，同时呢推广线上非现场巡查，严查验光设备不合格等乱象，从器械源头把控配镜的精度，守护大家的用眼健康。行业监管守住配镜底线，国家卫健委呢也同步更新了眼部疾病诊疗最新的指南。新版近视斜弱视诊疗指南正式发布，新规呢强调新生儿就要定期做眼部的体检，2岁孩童呢需要开展屈光筛查。针对斜视划定了合理的手术窗口期，弱视治疗呢越早效果越好。那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孩子要重点随访，常态化监测眼轴等关键的眼部数据。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进入暑期，孩子外出游玩呢，出行增多了，随之而来的各类交通安全隐患也明显上升。
1: 那很多家长呢，暑期是放松了安全监管，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乘车出行小习惯呢，其实是暗藏致命风险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盘点4类暑期高发的儿童交通危险行为，给广大家长提个醒。
0: 首先呢是非常普遍的乘车陋习，不少孩子呢乘车时啊，喜欢把头、胳膊探出车窗吹风观景，那很多家长呢觉得无伤大雅，没有及时的制止。
1: 但是交管数据显示，近3年暑期未成年人交通事故占全年事故的20%以上，超60%意外都源于家长的监管疏忽。近期交管部门也在重点整治这类危险陋习。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风险。
0: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车后窗上，有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2: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是你驾驶的？
3: 是的。
2: 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边？
3: 当时没有意识。
2: 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其他相关规定，对你处200元罚款，记3分，你是否认可？
3: 认可。
0: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名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被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

0: 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除了乘车探头这类常见的隐患，今年暑期呢，还出现了更危险的新情况。个别家长呢，为博取短视频流量，带着孩子在马路上骑行摆拍，危险炫技。
1: 道路的核心功能是通行，绝不是网红打卡、流量摆拍的场地。用孩子的安全换取关注度，得不偿失。我们继续来看典型案例。
0: 近日，江西宜春上高县交警接到群众举报，一段危险骑行短视频在网络热传。视频中，一名女子驾驶摩托车，后座搭载一名儿童，两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行驶途中，孩子不断挥手扭动身体，全程动作危险，毫无防护。交警立即对视频进行溯源核查，很快锁定驾驶人管某。经查，骑车女子是孩子母亲，视频拍摄者为孩子父亲，一家人只为拍摄短视频在道路上做出危险交通行为。
2: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0: 最终，驾驶人管某因驾驶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被交警依法处罚，并接受严肃安全教育。现场删除违规骑行视频。交警提醒，儿童平衡能力弱，自我保护意识差，此类危险骑行行为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3: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0: 家长疏忽监管，隐患重重。与此同时呢，儿童自主出行的危险行为也屡禁不止。近年来呢，造型酷炫的迷你小摩托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1: 那不少孩子呢，是私自骑行玩具摩托，贸然驶入机动车道，在车流当中穿梭穿行，风险极高。玩具车不能上路，那这类危险行为必须及时制止。
0: 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区，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过程中还做出过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收到群众反映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4: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0: 在约谈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而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4: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这类车辆普遍没有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0: 私自骑行玩具摩托已经十分危险了，那还有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部分未成年少年呢，心存侥幸，瞒着家人无证偷开机动车上路。
1: 未成年人未达到法定驾龄是不具备驾车资质的，一旦引发交通事故，监护人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那江苏交警近期就查处了一起典型案例。
0: 近日，江苏扬州交警收到线索核查指令，确认一名未成年人在今年4月至6月期间多次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民警随即开展摸排，最终在韩江区振兴花园小区找到了涉事少年杨某。
5: 交警找我
6: 啊？你觉得交警找你是因为什么？
5: 是这样子啊？
6: 你知道了？
0: 民警核查发现，杨某每次偷开的车辆型号各不相同，驾驶行为十分随意。
7: 这名男子经常去朋友开的租车店玩，租车店的车有很多。

0: 钥匙也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就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
1: 针对杨某无证驾车的违法行为，警方已依法约谈其监护人。交警提醒，按照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必须年满18周岁，经过专业培训，通过考试，取得驾驶证后，方可驾车上路。未成年人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车。
2: 一旦发生事故，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对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 看完这些暑期交通安全案例呢，真的要提醒所有的家长啊，假期孩子外出多，安全这根弦儿一刻都不能松。
3: 那说完了安全提醒，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暑期的休闲生活。最近呢，暑期的电影市场是特别火热，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看电影放松一下。
1: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亿，尤其是国产动画表现特别亮眼。
3: 其中呢，《八仙》口碑票房双丰收，观众满意度高居榜首，还即将走出国门登陆海外市场，非常值得一看。
4: 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表现亮眼，其中国产动画影片《八仙》在上映后票房和口碑持续走高，以观众满意度87.1分居暑期档及2026年目前调查的首位。动画电影《八仙》取材自流传千年的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在本片中却将故事设定在八仙还是凡人的时候，讲述八个普通人如何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碾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目前影片已经公布海外上映计划，未来一个半月，八仙会陆续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呢，我们将目光投向内蒙古乌海街头，交警大哥化身现实版唐僧，只要发现你没戴头盔，立刻开启碎碎念模式。
5: 头盔戴起来，对，手机把头盔扫开，把头盔戴起来，这样大年三不会被吹乱，对不对？你好，师傅。头盔真帅，带您提的小要求，把安全绳系好了，要不然风一刮就把它刮跑了，对不对？下集一定要系好了啊！不管去哪，咱们都要戴好头盔，路程多远多近都要戴好头盔，养成一个良好的出行习惯。
3: 见识到这紧箍咒的威力了。这种劝导方式虽然说听着有点唠叨，但是比起冷冰冰开罚单管用得多。那说到底呢，交警大哥是操心咱们的安全，咱可不能把这份好心当成耳旁风。交警用碎碎念守住了安全，而锡林郭勒的羊肉则是用实力守住了游客的胃。下面这外地游客来了之后直奔主题，2天就把6斤羊肉给消灭了。
6: 锡林郭勒的朋友们，你们嘴就这么严吗？羊肉真是太好吃了，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2天大概吃了6斤肉，它跟别的地方的肉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到嘴里头就化了，都能感觉到大草原的感觉，特别的自由，特别的开心。
3: 2天6斤，这战斗力很可以。羊肉吃饱了，出门消消食吧。可偏偏有些人的运气就是这么独特，骑车出门居然被天上的云给盯上了。
8: 下雨了，大家看看我有多倒霉。这局部下的就我上面这一坨，剩下全是大晴天，月亮、星星，就头上这一坨，他服了，一直跟着我，我到哪他到哪。
3: 这是被装了 GPS 来了个专属淋浴吧。那其实呢，在气象学上这叫局地强对流，或者是孤立积雨云。简单来说呢，就是这朵云个头不大，但是降水非常集中，雨水呢就落在云底下那一小块地方。这位网友呢也算是精准踩雷，体验了一把大自然的局部微气候。被雨淋

0: 那回到房间当中，我们得好好的保养一下身体了，不用去健身房，也不用跑得气喘吁吁，等个电梯的功夫就能帮你控制血糖。
1: 你是一边悠的这样也行，或者就站着就直接颠起来以后慢慢放下去，对吧？起来了慢慢起来，等一到两秒再放下去，就这样练。你要等电梯的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或者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呀。
0: 等个电梯，等个公交的零碎时间，颠两下后脚跟，哎，就能给身体做个小保养。这个零成本的健康小动作，赶紧学起来。大人们在研究如何偷懒养生，而家里的小神兽呢，却在用实力证明什么叫真正的天赋碾压。
2: 好，接好啊，看。

爸爸在那儿辛辛苦苦演示，宝宝秒变学霸，直接交卷。而马路上的一群小鸭子呢，也靠着惊人的组织纪律性赢得了大家的好感。

0: 我们要顺了，有事了。你要是改的话，它就不顺的走，不顺的走，那就要把这个秧苗全部搞坏了。
1: 哎呀，这群小鸭子走的可是可爱又有序呀。而回到广阔的大自然当中，有一些隐藏的小角落更是充满了童话般的奇遇。重庆一位博主在野外游玩，突然在树根和石缝间发现了一扇小木门。
2: 大自然真的好神奇，这里看起来平平无奇，我刚好看到了，然后一只昆虫它把门打开了，然后看见了我，它又躲回去了。这里，它这个做得好精致啊。
1: 虽然说被拒之门外，但是能偶遇这样一个童话彩蛋，也算是给这一天加了点奇幻滤镜。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3: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逐步打通，一个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正在形成，将给中西部偏北和东南部地区呢带来区域性的持续性高温天气。月底前部分地区几乎是每天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达到35度以上。那今天白天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南部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阿拉善盟的北部、巴依那尔市西北部的局地可达40度以上，请公众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与此同时，受西风带弱冷空气的影响，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东南部偏南以及东北部大部地区呢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雨呢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在新安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南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公众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呼和浩特晴，34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多云，30到21度。乌海晴，32到22度。临河晴转多云，35到24度。包头晴，33到22度。康巴什小雨，29到19度。吉宁晴，28到1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37到26度。锡林浩特多云，35到23度。松山晴转多云，32到20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3到24度。呼兰浩特阴转多云，31到23度。海拉尔小雨，28到19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27到18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4: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守望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

0: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4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会见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
1: 今年内蒙古推动实施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3年行动方案，推动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内蒙古28家矿山入选国家级绿色矿山，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二。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包头市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理念，实现办赛利民，以赛兴城。
0: 今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上演焦点对决，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鸡西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2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三文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农业科学院长期以来在科研攻关、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品牌农牧业，加快推进农牧业强区建设。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农业科研国家队，我们希望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在科创平台共建共享、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科技人才联培共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聚焦玉米、马铃薯、肉牛、肉羊、饲草、奶业等优势特色领域，加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黄三文对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内蒙古合作基础扎实，长期以来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饲草育种、华西牛选育、马铃薯两种攻关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合作成效。下一步，中国农业科学院将持续加强与内蒙古的沟通对接，以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和北方中心为依托，做强草畜种业创新链条，以生物制造技术赋能特色农牧业升级，更好服务自治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多做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齐巴图、中国科学院院士种康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内蒙古推动实施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3年行动方案，聚焦培小登高升规树标，落实19条精准举措，完善科技企业成长体系，推动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位于包头市的内蒙古晶陶锆业有限公司，来自内蒙古科技大学的王青春正和企业研发团

0: 团队开展技术攻关。王青春是当地科技局从高校选派到企业的科技特派员，他带领企业研发的这项技术已经应用于手机、智能手表等智能穿戴设备的精密陶瓷部件。
1: 我们采用那个高效驻场特派还有长期赋能的一个模式，企业主要是出生产和中试条件，然后学校呢出技术，还有一些研发和一个平台，我们长期化进行一个产学研的合作。
0: 今年自驱推动实施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力争实现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6300家，高新技术企业2300家，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300家，科技标杆企业50家的培育目标。在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化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农牧业、生物制造、稀土等重点产业领域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产出一批标志性科技成果。其中深化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就是推动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今年包头市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精准选派科技人才下沉企业一线，目前已备案注册796名企业科技特派员，遴选培育科技专干479人，实现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科技服务全覆盖，建成19家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全面覆盖各旗县区。
2: 看似是派了一个科技特派员，其实是相当于给我们企业派驻了一个团队，派驻了一个平台，派驻了一个企业长期产业创新发展的机会吧。
0: 今年自治区不断优化科技企业融资服务，建立企业融资需求清单，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位于乌海市的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 PVC 和烧碱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去年以来，企业更新生产技术和设备，融资需求旺盛。中国人民银行乌海市分行引导中国工商银行乌海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乌海分行与企业进行对接。目前，企业已先后获得项目授信3.68亿元，融资2.9亿元。
3: 有力支撑技术改造与项目建设，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保障高端产品产线、智能装备、节能降碳项目顺利落地，同时赋能研发创新，加速技术升级与技术成果转换，全面提升综合科技实力与市场竞争力。
0: 今年自治区聚焦科技企业培育全链条关键环节，实施科技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实施育苗培育、强基培育、双向跃升、领军培育四类培育计划，推动科技企业梯次成长。
4: 10个部门联动统筹科技、工信、税务、金融等资源，分级建立企业培育库，并实行一企一档动态管理，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精准匹配，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
0: 内蒙古台报道。
5: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单公示，内蒙古28家矿山入选，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本次入选的国家级绿色矿山涵盖煤炭、铅锌等自治区优势矿种，分布于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赤峰等盟市。十四五以来，内蒙古推进矿业绿色低碳转型，针对草原区域、干旱区域、高寒区域等区域生态特点，指导矿山企业对标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全面推动矿山规范开采、节能减排、智能化建设，促进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矿区生态持续改善。内蒙古持续完善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严把新建矿山绿色准入关，全区绿色矿山数量稳步增长。截至目前，全区共有绿色矿山442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73家。内蒙古台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通辽市各地各部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用一件件惠民实事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5: 在通辽市霍林郭勒市朱丝花街道天润百合家园小区，针对物业管理难题，街道干部面对面听居民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
6: 今年3月份的时候呀，保洁就不干了。社区的领导呢，积极的给我们引入了保洁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开现场会，给我们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5: 朱丝花街道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使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物业管理缺失等痛点，通过板凳会收集群众。

0: 意见建议60多条，归类整治物业问题16项，目前全部整改完成。
1: 我们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办法就在我们群众当中，群众满意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
0: 科左中旗门达镇太平庄村部分耕地地势低洼易涝，受气候变化影响，玉米连年减产。村党支部牵头确定了旱改水转型发展思路，通过完善排灌设施、引水灌溉，将低产旱田转为稳产水田。
2: 你看这稻子长势这么好，预计啊，那个稻秋啊，一亩地能挣1500块钱左右。
3: 今年的话，开发水稻将近300亩，我们明年的话还有200亩左右，需要那个开发的，通过就是旱改水的形式吧，我们村民就是能得到增产增收。
0: 通辽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市级22件年度民生实事，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内蒙古台报道。
4: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了大量企业落地内蒙古，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呼和浩特市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近日印发《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金融改革创新10条措施》，瞄准跨境结算、全链条融资、服务保障3大领域，为外贸企业打通资金高速路。
5: 呼和浩特片区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中面积最大、承载改革任务最多的核心片区。目前片区内已有企业1000多家。针对跨境结算效率不够快、轻资产外贸企业融资难、特色金融业态发育不足等问题，10条措施对症下药。其中，推动跨境结算便利，深化跨境金融合作，推进本外币账户合一管理和重点企业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这3条措施瞄准让钱跑得更快。构建全链条融资服务体系，发挥保险保障作用，打造外贸特色融资服务模式，完善跨境融资风险分担机制，推动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这5条措施聚焦让企业贷得到。优化升级专门服务机构，健全外贸企业信息数据共享机制，这2条措施就是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6: 推动多边央行数字桥 M-Bridge 的业务，这样的话呢，能够满足片区企业对特定的地区，比如说香港等地区的汇款或者是收款结算呢，就是几秒钟之内呢就能到账，之前至少要1天时间。
5: 眼下10条措施已开始陆续落地，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交易金额突破9亿元，伊利、蒙牛两大乳业龙头的本外币资金池业务可集中调配外债额度超过4800亿元。铁路单证普惠融资实施，一张铁路运单能作为银行授信依据，企业发货前就能拿到贷款。呼和浩特市金融部门还引导出口信用保险等机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专营网点，升级首府金浮云平台自由贸易试验区专栏，为外贸企业精准画像，帮企业增信。
6: 继续做好央地政策的协同，针对我们呼市片区的产业特点，将金融的政策具体化到我们片区的对应着的项目和主体上，一区一策抓好贯彻落实。
5: 内蒙古台报道。
7: 8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在包头奥体中心盛大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作为本届运动会的东道主，包头市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赛理念，严控预算成本，推行全流程低碳办赛，同时实现办赛利民、以赛兴城。
8: 作为自治区16运开幕式主会场和核心竞赛主场，目前包头市奥体中心的提质改造已全部收尾，跑道草坪全部更新， 5G 信号全覆盖，绿电供应贯穿赛事全程，新闻中心接入万兆网络，搭建起现场云、媒体云、包头云一体化传输架构。本届运动会坚持不新建场馆，只做升级改造，全市13处赛事场馆条件好的直接使用，需要完善的做局部修缮。算总账，预算压减到1.71亿元，处于全国同级别省级运动会最低水平。所有场馆赛后全部向市民开放，让大赛遗产真正惠及百姓。
9: 深度践行绿色、节约、惠民宗旨， 专门增设了绿色地摊铺，统筹赛事、碳管理、节能。

0: 用为垃圾分类、生态养护等工作，全面采用绿电供应，赛事保障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车辆，构建了全流程低碳办赛体系。
1: 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经在包头市火了起来。上半年包头接待游客1110万人次，旅游收入140亿元。眼下跟着火炬去旅行主题传递活动正在全市火热进行。165名各界代表手持融入稀土元素的特制火炬，串联起10个旗舰区的特色景区，通过赛事引流、景观营造、全民参与、媒体造势、赛事 IP 效应持续放大。
0: 坚持以赛促建、以赛促城、以赛促旅、以赛惠民，把城办双用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文旅升级生动融合，跳出单一的办赛思维，全力打造体育加文旅加科创加城市 IP 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模式。
1: 内蒙古台报道。
2: 时至盛夏，正是洪涝灾害和林区雷击火灾高发的季节，内蒙古各地构建无人机加应急处置立体化救援体系，提升灾害事故处置效率，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24号，位于呼伦贝尔市的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进行新型无人机火灾处置演练，重达130斤的水袋从悬停在半空中的无人机上精准脱钩，笔直砸向模拟火点，水袋命中准确率达99%。
4: 有了这架新型无人机，使我们在扑打小型火和运送给养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快捷和高效了。
3: 在兴安盟，面对近期面弱点强的汛期降雨特征，当地使用无人机开展全域隐患排查，目前完成1199项隐患整改。
5: 紧盯水库、河流、山洪沟口、林和村屯等重点部位，强化隐患治理和巡查防守，确保汛期形势稳定。
3: 今年以来，内蒙古逐步搭建起自治区、盟市、旗县无人机应急装备梯队，在森林草原防灭火、洪涝灾害、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典型场景，充分发挥无人机空中侦察、实时监测、物资投送等能力，提升灾害事故处置效率。截至目前，全区各级累计配备各类无人机185架。
6: 持续深化低空经济与应急管理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多场景联合实战演练，以低空科技力量筑牢内蒙古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安全防线。
3: 内蒙古台报道。
7: 7月24号，台湾媒体大陆走亲团内蒙古采风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动，20多名两岸媒体人前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3地进行采风交流。
8: 行程首站，采访团走进内蒙古博物院，参观亮丽内蒙古、飞天神州等主题展厅。
9: 今天看了这个内蒙古博物馆的展间哦，能够把以前高中地理跟历史课本读到的东西能够亲眼在眼前见到，真的是一件非常震撼然后也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
8: 本次采风交流活动将围绕历史文化、生态保护、现代产业等领域，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实地探访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达拉特旗光伏领跑者基地等采风点，了解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
10: 来内蒙之后，感觉内蒙的这个地界是非常辽阔，你看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山河其实是非常的美。我们长时间报道两岸新闻，那对于内蒙古很多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期待。
8: 内蒙古台报道。
7: 7月24号，由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合主办的2026湘粮出湘产销对接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11: 活动现场设置企业专场推介、产品秀、美食品鉴等环节，来自湘蒙两地的120多家粮油企业近200位代表参加，集中推介优质产品和合作项目。
12: 湘蒙两地粮油产业极具互补性，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对接北方渠道伙伴，把湖南优质菜籽油、特色调味品送到内蒙古百姓餐桌。
11: 内蒙古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和5大粮食净调出省区之一，去年粮食总产量达840.7亿斤，每年调出原粮及油制品超过500亿斤。湖南作为全国水稻第一大省，稻谷资源充裕，加工能力突出，两地在玉米、大豆、杂粮与稻谷、特色植物油等方面供需高度契合，产业合作前景广阔。湖南代表团还将深入内蒙古仓

0: 储加工及消费市场实地调研，为后续精准产销对接奠定基础。
1: 希望南方北方进行一个资源的共享，达成深度合作。希望内蒙的优质产品走向湖南。
2: 我们非常看重的是河套平原的小麦，明天第一批河套小麦将会装车运往湖南。湖南在粮食全产业链的深度加工方面，我们走在全国前列的。完全和以和内蒙古对接起来，通过强强联手，让内蒙古的好的原料生产出好的产品，在全国打出好的市场。
0: 内蒙古台报道。
3: 这几天，2026锡林浩特那达慕欣壤音乐节持续发力，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草原，开启草原夏日狂欢。作为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系列重磅配套活动，音乐节也进一步延伸了文旅消费链条。7月24号，2026锡林浩特那达慕欣壤音乐节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启幕。夕阳西下，暮色笼罩辽阔原野，舞台光影在草地上缓缓铺开，强劲的音乐声浪席卷全场，岛屿心情、萨满乐队陆续登场，民谣、国风、摇滚等多种曲风轮番演绎。
4: 第一次来草原参加音乐节，风景太好了，有摇滚乐，然后有朋友可以享受，在忙碌的人生中抽出这几天过来参加音乐节还是很值得的。
5: 像聚会也看到了很多远道而来的乐迷朋友们，然后希望大家能享受这几天的音乐节，爱上这里，爱上锡林郭勒大草原。
3: 本次音乐节持续三天，现场搭建旷野、战国、铺光三座主题舞台，分区同步演出，观众可以自由穿梭各区域，曲风随时切换。舞台之外，美食、文创等多元业态全覆盖，一站式解锁缤纷夏日乐趣。本次音乐节将潮流音乐盛会与旅游那达慕文旅 IP 深度结合，延伸文旅消费链条，
6: 感觉特别美妙，真完全不同的感觉。
7: 吃了烤包子，特别美味，还有这个喝了奶茶，独特的风味。
8: 为了那达慕而来，然后知道有这次欣赏音乐节，就是在这边多住了两天，体验感特别好。
9: 核心目的就是承接那达慕带来的流量与人气，持续做好草原文旅宣传输出，通过那达慕加音乐节的模式拉长夏季文旅消费周期，把短期盛会流量转化为长期文旅流量。
3: 内蒙古台报道。今晚19:40，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上演焦点对决，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鸡西队，呼吸大战一触即发。7月23号，东北超鸡西代表队抵达呼和浩特，呼和浩特队的队员们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对手。这两天，两支队伍抓紧时间适应场地、打磨战术，全力备战这场较量。
10: 第一次来，完了，感觉还是挺热情的。他们招待包括那种牛羊肉啊，还有奶制品。我喜欢吃他那个奶酪，这草特别平，教练组安排的挺充分的。
11: 队伍最近训练都挺好的，然后队伍气氛氛围，很融洽，也欢迎鸡西来到我们内蒙古。后面的比赛就是我们肯定要拼尽全力，最后几场还是要拼尽全力去赢下比赛。
3: 作为国内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本届东北超汇聚辽、吉、黑、内蒙古一区三省八支城市代表队。截至本轮赛前，呼和浩特队4战积3分，位列积分榜第7，鸡西队位列第8，两队排名相近，也让这场比赛充满悬念。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2: 截至7月21号，甘旗毛都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3011.72万吨，同比增长52.04%，较去年提前70天突破3000万吨，创下口岸同期通关过货量历史新高。7月24号，2026东北四省区和美乡村篮球联赛吉祥物蒙小俊在呼和浩特发布。活动现场，赛事组委会还发布了本届联赛的赛事会徽、主题口号，并举行会旗交接与运营授牌仪式。联赛将于8月25号在赤峰市临溪县开赛，旨在以乡村篮球为纽带，以文体赛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届时，东北四省区8支农牧民代表队将展开角逐。由自治区文旅厅主办的歌游内蒙古2026年西部民歌会7月24号晚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开幕。 来自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内蒙古各盟市的

0: 23支代表队、300余名演唱者齐聚现场，同台交流展演。本届西部民歌会持续至7月31号，期间将开展民歌赛事、非遗专场、创新民歌展演、创作采风、文旅市集、资源推介等多项系列活动。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30度；乌海晴32度；临河晴35度；包头晴33度；康巴什小雨29度；吉宁晴28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7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35度；松山阴转晴32度；科尔沁晴33度；乌兰浩特阴31度；海拉尔小雨28度；满洲里小雨27度；额济纳旗多云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转多云32度；额托克前旗小雨25度；固阳县晴32度；武川县晴29度；察哈尔玉后旗晴28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阴34度；临西县晴32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阴29度。
1: 哪个买的？
2: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